0: 商务部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
1: 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2: 据介绍，围绕 APEC 中国年的主线，中方将与 APEC 各方深入讨论拓展和加强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的路径和举措，为促进亚太经贸创新发展、引领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数字合作方面，积极推动各方就推进贸易数字化达成共识，为亚太贸易投资发展构建更加完善的数字化环境。绿色发展方面，推动各方加强绿色发展战略对接，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
3: 中方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发出三个信号：中方倡导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愿以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愿以自身的发展推动亚太创新发展；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以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5月9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
5: 5月8号，陈文清出席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并讲话。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
1: 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英国天空新闻网当天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是防御性质的。
0: 北京时间昨晚，以色列国防军在发布撤离警告后，对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其中位于黎南部的萨克萨基耶镇一栋房屋被以军战机发射的导弹摧毁。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空袭萨克萨基耶镇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15人受伤。
1: 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什9号表示，波兰已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8号曾表示，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乌之间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且涉及很多复杂细节。佩斯科夫说，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以待。
1: 当地时间9号，随着英国英格兰第136个地方议会公布最终计票结果，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全部揭晓。此次选举中，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均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西班牙内政大臣9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等国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昨天发表公开信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

0: 然较低。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起飞阶段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行人，并导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涉事客机机型为空客 A321 型，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国际机场。
0: 国家医保局昨晚在其官网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年将拓宽药品申报范围，并明确部分中成药将重点调出。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11月底前正式公布。
1: 针对近日网络上盛传的关于八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三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昨晚表示，网传内容无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切行业监管动态与执法举措以主管部门官方正式信息为准。
0: 昨晚，文化和旅游部公布2026年第二批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包括旅行社收取购物回扣、旅行社虚假宣传、购物店冒用品牌、旅行社向无经营资质的公司租赁车辆、旅行社安排游客乘坐无资质车辆、旅行社擅自转团等11个案例，涉及广西、山东、湖南、黑龙江等多地多家旅行社。
1: 北京时间昨夜今晨进行的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半决赛中，中国男队3-1战胜法国队，中国女队3-0击败罗马尼亚队，双双闯入决赛，他们都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奏，爽就成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2: 朝闻天下，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3: 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称，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9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8号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主席的信函中，列举了美军近日针对两艘伊朗油轮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多地的袭击。伊拉瓦尼表示，面对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伊朗拥有固有的自卫权，并有权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美国近期的侵略及挑衅行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并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

0: 此类非法行径无异于海盗行为。伊朗呼吁联合国明确且严厉谴责这些非法行径，并敦促美国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表示，已依据相关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没收262处叛国者房产。发言人说，伊朗伊斯兰议会去年通过有关加重惩处与以色列合作行为的法律，依据相关法律，伊朗能够在刑事和财产方面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和惩处。
1: 据报道，伊朗目前已经开展了722项调查，已没收全国262处房产，主要集中在德黑兰省、吉兰省、厄尔布尔市省和伊斯法罕省等省份。
2: 伊朗足球协会9号表示，伊朗男足将参加今年夏天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但主办国必须考虑到伊方关切，满足其一系列要求，包括满足相关人员顺利入境、给予高规格安全保障等。
0: 伊朗足协当天在其官方网站上表示，我们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主办国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关切。此前，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表示，为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得妥善对待，伊朗有十项要求，其中包括伊朗队人员顺利获得签证并入境，伊朗队人员、伊朗国旗和国歌在赛事期间受到尊重，伊朗队人员获得高级别安全保障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今年四月，由于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联系，麦赫迪率领的伊朗足协代表团未能参加在加拿大举行的第76届国际足联大会。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1: 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知情人士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在伊拉克沙漠设立了一个秘密军事哨所，以支持其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并对几乎要发现该哨所的伊拉克军队发动了袭击。报道称，以色列在美国知情的情况下设立了该军事哨所。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发布撤离警告后，对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
2: 同时有3名以军士兵因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0: 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多个村镇发布了撤离警告，称其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而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随后，以军对包括这些村镇在内的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以军称，在黎南部袭击了隶属于黎真主党的武器库、无人机发射阵地、火箭弹发射装置等目标。以军防空系统还拦截了多枚黎真主党向以军部队发射的火箭弹。另外，有3名以军士兵在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根据黎巴嫩卫生部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对黎南部萨克萨基耶镇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15人受伤，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儿童。黎巴嫩真主党9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的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同时真主党武装还使用导弹拦截了一架以军无人机。
1: 9号，欧盟危机管理专员拉比卜呼吁继续向黎巴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表示虽然人道主义援助已经准备就绪，但往往无法到达那些最需要的人手中。
2: 拉比卜称，在利塔尼和以南地区，由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 同时包括利塔尼

0: 尼河上的桥梁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已经被摧毁，人道主义援助的进入仍受到严格限制和阻碍。在伊塔尼河以北地区，虽然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限制已经有所缓解，但仍然不够。
1: 2月28号，梅姨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0: 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8号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额外成本。
2: Mindestens 50 Millionen Dollar pro Woche kostet Tabakleut dieser Konflikt. Die größten Kosten wie für alle in der Logistik, also ob das jetzt für Speditionen, für Airlines oder eben auch für uns, für Containerlinienreedereien gilt, das sind die Treibstoffkosten. Es ist im Moment nicht absehbar, dass die Treibstoffpreise massiv sinken würden in den nächsten Tagen oder Wochen.
3: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美元。目前，赫伯罗特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2: Den Besatzungen geht es körperlich gut. Wir können tatsächlich jeden Tag mit den Besatzungen sprechen. Es gibt frische Lebensmittel, es gibt Frischwasser an Bord. Aber natürlich sind die Belastungen derart, dass nach fast 10 Wochen schon die Kollegen an Bord sagen, dass sie nichts lieber tun würden, als die Straße von Hormuz zu durchqueren und die Fahrt wieder.
1: 据德新社9号报道，德国机场协会首席执行官拉尔夫·拜塞尔在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会进一步涨价。拜塞尔说，自2月底以来，航空燃油价格涨至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前的2倍。预计未来几个月内油价也不会恢复正常，即使能够获得航空燃油，以目前的油价，航空公司也无法在盈利状态下运营这么多航班。据拜塞尔预测，在最好的情况下，今年旅客数量将维持现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部分机场运力将下降10%，或将影响2000万名旅客。俄罗斯和乌克兰8号分别宣布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
0: 不过，俄罗斯和乌克兰9号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未能履行停火承诺。
4: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制度，保持在先前夺取的防线和阵地上。停火期间，共记录到乌军违反停火8970次，包括炮击俄军阵地、发动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此外，乌军还对克里米亚地区、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对乌军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报复性打击了乌军火力阵地、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9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自9号凌晨起，俄军发动的攻击次数已达51次。与此同时，俄军仍在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在部分方向，俄军并未停止军事行动，反而试图通过发起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改善自身战场态势，其停火承诺未能得到有效履行。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对媒体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关于交换被俘人员的具体方案。普京说，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方面提议交换被俘人员，并曾向乌方提供了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是之后乌方并没有做出回应。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扎科夫8号表示，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在11号前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他已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被俘人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并称5月9号到11号应实现停火。
1: 9号，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阅兵式于当地时间5月9号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5月9号下午3点开始。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

0: 阅兵主要展现了两大主题，第一是俄罗斯与共同战胜法西斯的国家一起纪念历史、缅怀先烈；第二是俄罗斯在呼唤和平的同时，展现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正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辞时所表示的那样，在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俄罗斯人民继承和发扬了卫国战争中展现的精神。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应对任何外来的威胁和挑战。
1: 1945年5月8号，当地时间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苏联已是5月9号凌晨，苏联因此将5月9号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现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1945年6月24号，苏联首次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每年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
3: 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对外国政要和贵宾说：“众所周知，苏联人民为打败纳粹主义做出决定性贡献，同时这是一场不分你我的伟大胜利。我们敬仰所有反法西斯同盟战士的功绩，将永远铭记这一战斗同盟及兄弟情谊。”普京称，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对苏联人民实施的种族灭绝和其他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1945年11月20号，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开始清算德国法西斯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
4: 当地时间9号上午，匈牙利新一届国会宣告成立。在当天举行的首次会议上，匈牙利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蒂萨党主席毛焦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随后的投票环节中，毛焦尔以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当选为匈牙利总理。
3: 毛焦尔当天宣誓就职并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还呼吁前政府官员和机构负责人在5月31号前辞职。毛焦尔的总理任期从当天正式开始，任期4年。蒂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费尔·阿格奈什在当天的议会中投票当选为国会主席。毛焦尔1981年出生，曾任实习法官、律师。2010年起，先后在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匈常驻欧盟代表团、匈总理办公室等机构任职。2024年当选蒂萨党主席和欧洲议会议员。在今年4月12号举行的匈牙利国会选举中，毛焦尔领导的蒂萨党战胜欧尔班领导的执政联盟，获得199个议席中的141席。
2: 针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安保政策调整，以及鼓吹修改和平宪法、强化军备扩张等动向，日本法律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的相关政策将加剧东亚地区紧张局势，并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5: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そのいろんなところの自治体の、復興であったり、からもっと大きいのは、その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周りにどういう影響を与えるか、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3: 山浦同认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不应依赖强化军备来寻求安全感。
5: 東アジアっていうのは、やはり日本が憲法9条を持って、もう戦争しないという国のであることによって信頼感を得てきたわけで、憲法改正についても言及しておりますけれども、そういう方向というのは、東アジアでの、緊張を高めることになるという方向性なので、今の姿勢は改めなければ危険だと思います。
3: 针对高市早苗此前发表涉台

0: 江四水，相约湖南。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达人堂的核心竞争力呢，是我们的深厚的品牌和我们丰富的产品资源。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聚焦打造五大健康领域，瞄准我们未来的健康产业的这么一个布局。达人堂呢，卖的不仅仅是药，更是一种健康的哲学，一种文化的传承。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更

0: 多的年轻人能够认识中医药、认可中医药并爱上中医药文化。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到今年27年，啊，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67年的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3: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8: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9: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0: 唱戏是要忍的，
11: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2: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4: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1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5: 玉林制药。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些看似安全的锻炼方式可能暗藏心血管病风险，有心血管问题的人群在运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该如何评估自身状况，选择科学的护心运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带您一起科学自测，正确选练，安全运动，保护心血管健康。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失眠健忘，忧郁烦躁，认准医正脑力镜。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东风雪铁龙，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走出家门，运动健身，舒展筋骨。但是为什么有些人越练越精神，而有些人却越练越心慌，甚至头晕气短呢？很有可能是因为运动方式不太对。有的时候盲目运动不仅达不到健身的效果，反而可能给心脏血管增添负担。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既锻炼身心，又保护好心血管健康呢？今天我们邀请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血管外科中心主任医师罗明瑶，心脏康复中心主任医师冯雪，我们请两位专家教大家科学运动，守护心血管健康。欢迎罗医生，欢迎冯医生，欢迎二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二位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嗯，说到运动哈，大家总是会说生命在于运动，尤其是对于我们生命至关重要的心脏血管这个系统来说，运动大家觉得肯定是促进他们的。比如说我们通过运动哈，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哈。但是也有些人会说，我运动的过程中会觉得有些不舒服，尤其反映在心脏方面，是吧？可能会带来一些疾病的隐患，也看到过相关的一些新闻报道。所以关于心血管在我们身体中的重要作用，还有运动对它们产生的一些影响，我们首先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解读一下。罗医生，
4: 生命在于运动，它一定是有它的科学的道理的。
3: 嗯，
4: 那么运动可以强身健体，可以增强我们的心肺的代偿能力。
3: 嗯，
4: 但是每个人他的基础水平是不一样的。
3: 嗯，
4: 那么对于一个健康人，年轻人来讲，那么他对这个运动这个耐受能力会比较强。但如果对于一些年长的朋友，对于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朋友来讲，那么他对这个运动的耐受力就会差一些。
3: 嗯，
4: 所以我们要强调每个人他有不同的运动的耐量，不同的运动的强度，这样才有助于 既强身健体，又不至于产生心脑血管的风险。
3: 没错，所以说到促进作用和风险，我们更要关注心脑血管这个系统在我们全身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能够为我们的健康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今天我们看到罗医生也带来了一个道具哈，哎，这个全身的这个整个系统都把它标志出来了，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
4: 啊。这是我们这个人体的循环系统的展示。那么人体的循环系统包括心脏，也包括血管。那么血管包括动脉和静脉，那么心脏就像我们家里的水泵一样，那么这个血管就像水管，那么心脏通过它的跳动泵血，把血液泵入动脉系统，运送到全身的每一个器官，然后再通过静脉系统回收到心脏，从而形成一个循环，我们称之为循环系统。
3: 刚才罗医生介绍的这套水泵加水管的系统，刚才我们看到了从头到脚是遍布在我们全身的各个角落，所以我们有时候的运动呢也是全身的运动，不是某一个局部的，可能会对每一个角落这套系统都会产生影响。所以冯医生，接下来您跟我们说说这些影响到底有多大，会有哪些正面的甚至负面的影响吗？
5: 好的，正如刚才罗医生谈到的，这样的一个心血管系统它是遍布全身的，就是我们只要动起来，哎，就比我们坐在那一点不动，对于整套心血管的循环来说是有好处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我们的运动不当了，那么就很有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比如我们的运动在超过一定的时间长度的时候，事实上它就会产生更多的负向影响。在这张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WHO 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的大量的指南都是推荐我们日常的有氧和抗阻运动呢，可以维持在150分钟每周就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获益了。那么如果这个运动持续到300分钟还能有一些获益的增加，可是如果超过了300分钟以上，如果我们不是专业的运动人士，或者说我们不是因为其他的方向需求，比如医生给你开了这个运动方案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和损伤。
3: 明白。所以它这是一个弧线的列表，它并不是说跟它的这种健康完全成一个正比例的。
5: 对的，
3: 最底下久坐不动那肯定是不好的。然后随着您的运动的时间和强度的增大，它开始有获益，所以中间这块绿的是推荐量。
5: 是的，
3: 但是如果太多了，过犹不及，像您说的，这药下的猛了，可能它的副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5: 没错没错，这就是运动是一把双刃剑的一个核心原理。
3: 没错，所以结合刚才两位专家所讲哈，就是我们要维护身体的健康，尤其是我们心脑血管这一套循环系统的健康，我们的运动的整体的量和它的强度也是要把握好的。这是一个大致的原则哈，但是针对于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我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基础疾病，我的心血管这个系统可能已经有一定问题了，那么这里面的变量可能要变得更多一些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给大家解读一下这方面的内容。我们也总结了我们常见的大家经常去参与的各种各样的运动有5种，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详细分析分析这5种运动到底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有哪些好处，如果运动不当的话可能会产生刚才冯医生讲的哪些危害。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先来说说饭后快走。还有这么一句俗语叫饭后百步走能活99，这里面讲的是饭后一定要走起来，说了量但是没说这个强度，是吧？但是大家往往会觉得你就慢悠悠的散步，这个强度没上来，我心肺功能没有任何的感觉，是不是我得稍微加快点速度啊，这样能够提高我运动的这个强度，对它这个循环系统有好处呢？怎么看？
4: 人体的循环系统它是有很强的一个这个调节能力的，比如说当我们在跑步的时候，那么这个血液会更多的集中在我们的骨骼肌上面，有助于我们运动。那么在吃饭以后，那么这个血液更多的集中在消化系统，那么有助于我们的消化道的蠕动，那么消化食物，吸收营养物质。这个时候它就会有其他的器官相对的血液的减少，供血的减少。那么所以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讲，比如说有心脑血管的动脉的狭窄啊、有一些这个心梗脑梗的病史的患者来讲，如果饭后快走，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消化道需要大量的血液，骨骼肌也需要大量的血液，那可能心脏和脑袋的血液它就会减少，这个时候就可能会诱发一些症状，包括头晕啊，甚至包括心绞痛等等。所以呢这个运动量那么在饱餐以后肯定是不宜过大的。

0: 对于一些有相关基础疾病的老年朋友来讲，可能饭后先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进行小量的运动可能更好一些。
1: 在饭后快走这件事情上，你会发现其实就是一个血液分布的问题。当我们的胃肠更需要供血的时候，事实上它就没有能力，或者说它的供血优先保证的是我们胃肠的消化。那这时候呢，我们的主要的一些脏器就应该停下来缓和一点，减少我们的供血。比如说这时候如果运动，那很显然就会分流走胃肠道的血液，减少我们的消化的这种促进啊，运动功能啊等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休息一下。那具体休息多长时间呢？很多运动指南根据文献研究的证据啊，得出的是大约是在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就可以了。所以其实饭后呢，我们不需要做剧烈的运动，如果想溜达溜达是可以的，但如果你想做正儿八经的运动，你可以在饭后半小时，尤其是一小时以后是比较保险的一个时间。
2: 明白了，谢谢两位专家的解读。所以您看，我们的身体这个调节机能是非常的精密的，对于饭后百步走哈，能活九十九这句话咱们还是要更加辩证的去理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第二个图片哈，憋气运动，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大家平常在做一些就是强度比较高的运动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受，比如突然一个动作我们特别难完成，就得憋住一口气，哎，把这个动作做出来哈。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反复重复的训练，到最后的时候您的体能一定有点支撑不住了，我又得完成这个数量，我就憋着两口气，哎，把最后这两下做完，这大家是深有感触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看一个短片，看看视频中的这位朋友他是怎么憋起来运动的，又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像刚才这位朋友哈，他就一下倒了。我们请罗医生和冯医生再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个运动对于我们心血管的影响。
0: 有一些运动啊，这个憋气是无法避免的，比如说这个举重啊，比如说这个引体向上啊，俯卧撑等等。那么这些运动的话，它可能对人体它的这个影响是比较大一点的。那么对于一个健康的年轻人来讲，问题不大。但如果对于一些有特殊疾病病史的或者家族史的人来讲，这个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他已经有这个动脉瘤动脉夹层，或者是有动脉瘤动脉夹层的家族史的一些朋友，那么都要注意，可能这样的一些运动会促进这个动脉的一些这个病变，甚至会带来突然的一些这个不好的结果。
2: 所以刚才罗医生讲到的是，如果我们有一些这个血管方面的隐形的疾病了，这个突然一下爆发可能会导致血管出现非常危险的一种急症哈。冯医生您看，像刚才那位朋友这种憋气对于我们心脏和血管这套水路系统哈，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为什么会导致可能突然这种破裂的情况发生呢？
1: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们对于普通的健康人，如果不是为了达到某种运动成绩，我们在促进健康这个角度来说，也并不建议大家做所有的训练要憋气去做。因为憋住一口气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心脏接受的这个压力不仅要来自于我们外周的循环，还要来自于肺的阻力也会增加。所以这两路循环的阻力都增加了之后，就会导致心脏的负荷其实是大的。那么在我们呼气下来突然放松之后，这个血流哗一下就流向了四周，那么这个时候血压其实会出现一个迅速的降低，那有可能在这个压差的过程当中会导致重要器官的一些缺血，突然就会黑蒙啊、晕厥啊。如果是日常锻炼过程当中，我们也很建议大家其实是要保持这口呼吸的顺畅来去做一些发力的动作。尤其是我们经常去健身房的同事，我们就建议大家其实在发力的时候是可以缓慢的呼吸的，而不是要憋住一口气去做这个动作。
2: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张图片哈，跑跳健身操。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啊去健身房运动，发现不光是这种动感单车呀、跑步机呀、这个力量训练啊，也有一些教练会带着大家做这些韵律操、健身操啊，其实又时尚又动感啊。但是这些操有的时候强度还是挺大的，那对于我们的心血管这道水路系统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罗医生您先说说。
0: 在我的这个认知里面，一般去跳健身操的都是一些年轻的朋友，对吧，很少有中老年人去进行这个锻炼的。那么对于这个年轻的朋友来讲，我想跟心血管相关的需要关注的点可能是下肢静脉曲张比较多一点。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的朋友，那么就从事这样的一些高强度的健身操的锻炼的话，它可能会这个加重这个下肢的 静脉的回流，那么这种情况可能是需要，第一是要控制这个总的这个时长和运动量，其次呢可能要做一些预防性的处理，比如说要穿上弹力袜然后再去运动，它可能就会舒服很多。
1: 在我们跑跳类的这样的一个健身操里边啊，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你突然一下去做这个动作和发力，如果是突然去做这个你从未做过的动作以及发力，那一定要小心自己心血管是不是能承担这样的风险，要去咨询你的医生。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它还会对我们的膝关节，尤其是跑跳类的健身操，一定会带来一定的损伤风险的可能，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2: 所以还是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包括关节骨骼的一些强度哈，包括您的柔韧性灵活度来合理选择哈，趁着了自己或者影响了下肢的血管的健康，那就得不偿失了。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第四张图片哈，这是高强度间歇运动。这个运动呢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熟悉，但是网上传的很多，说它效果特别好，燃脂特别快，尤其是短时间内这个强度上去以后能够达到减脂瘦身的效果。那究竟这些运动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先来看一看。
3: 高强度间歇训练呢是最近比较火的一项这个减脂的训练方式，它们英文简称是 HIIT。 那么它的基本原理是这样，就是在我们短时间呢用高强度运动和强度比较低的这种间歇式的这种时间来组成的这样的高强度训练模式。那么它在最大的高能量做功的这个时间呢，大约是在你最大心率的80%到90%的这样的运动，这样的一般会持续20到30秒一次。那么在间歇式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在恢复期，大约在最大心率的40%到50%的这样的运动模式。高强度的这个无氧训练阶段呢，当然有很多种方式，包括开合跳，包括高抬腿，包括这种甩绳的这种练习，让你的心率能达到最大心率的80%到90%。在间歇的过程中呢，可以通过一些小的训练模式，没有蹦跳的啊，这种原地的踏步啊，或者甚至小跑这样的，让你的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40%到50%这样的训练间歇就可以。
2: 好，那关于这种高强度的间歇运动，我们请冯医生给我们分析一下，尤其对于我们心血管这套系统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好的，高强度间歇运动啊，在我们的医学方向，它其实可以被拿来作为治疗的一种运动模式。它其实对我们比如说减肥，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高效燃脂，比如说我们还可以用于一些心衰的治疗，比如我们还可以用于一些冠心病的特定的术后康复，它是有一定的效果。但这样的高强度需要在医生的监护下，在一定条件的确定中来去做这个高强度，你能摸高到什么强度，这个是要由医生来帮你去确定这个处方方案，才能有明确的良好的效果。但如果是你自己开展高强度运动呢，你首先要确定自己是不是有心脑血管风险。我上个星期就遇到这么一个患者，他其实来门诊的时候他就经常会接受这种高强运动，可是他并不知道的是他常年的高血脂高血压，事实上他的血管已经出现了狭窄。那么他在某一次高强运动之后他觉得不舒服，那他幸好去了医院，发现自己的心肌酶一下就高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已经出现了心梗的状态。那所以我们会发现高强间歇运动的高强度如果定义的不合适，就有可能会导致心脏心肌的缺血，供血不足，甚至发生心梗的状态。
2: 所以最后罗医生也给我们推荐一下哈，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想要达到减脂的效果，我们是可以来进行这种高强度的间歇运动的。
0: 首先要经过一个评估，我们一个健康的体检，提示你没有心脑血管这方面的一些危险的因素，你没有这种三高，没有这种动脉的大量的斑块，没有相关的心脑血管的病史，那么这种情况，那么你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些高强度的一些运动。那么也要强调，那么在高强度运动之前以及运动之后，可能还要进行一些循序渐进的一些适应性的一些训练。
2: 好，谢谢二位的分析。所以我们说到马上就来这种运动肯定是不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但是有些朋友确实会选择这样的方式，为什么？平常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这就要说到我们的第五张图片了，突然的运动。现在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来说哈，平常的工作压力或者生活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您说从周一到周五让他们下了班以后再去进行有规律的运动，有的时候确实不太现实，但是他们也知道说运动是对于身体健康有好处的呀，怎么办？我靠周末或者靠一些这种集中的突然间的运动想要找不回来。比如说平常我不练，我每天都是上班坐在那儿，回家也是坐在沙发上，到了周末我来一个跟朋友踢一场足球，或者去登山徒步，是吧？这个强度一下就上去了，这种突然的运动对于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这样的突然运动啊，它其实对我们心脑血管的负担就是相当于我们日常泵血功能会突然增加。

0: 加3倍、4倍甚至5倍以上。那在这样的增加下，其实心血管是不是能有足够的供血，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比如说你有三高，比如说你肥胖，比如说久坐，比如你有家族史等等等等，在这种心脑血管风险的加持之下，这个时候如果你去做突然的运动，甚至这个运动的强度没有把握好，我们就很有可能导致突然一次性的这个血管的崩塌事件，比如说心梗，比如说脑梗，都是有可能在这种突然运动中爆发出来的。
1: 就是这种突然的高强度的运动肯定对身体是不好的，我们还是强调要这个把这个运动要分散开，要循序渐进。其实我们每天在这个上下班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走路，你提前两站下公交车，提前一站下地铁，每天你通过上班和下班的时间步行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想这是非常容易做到的。
2: 没错，让身体处于一个就是适应运动强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到周末您适当的提升一些量和强度，其实它也能就马上调整过来了。
1: 是的，
0: 所以啊，其实我们的上班族呢要避免久坐，减少久坐啊，可以达到改善我们心脑血管的目标。但是你站起来以后，顺便你就可以做一点简单的动作，这几个简单动作啊，还会帮你进一步的保持心血管健康。
2: 没错，那就像您说的，我们从打破久坐开始，接下来就请我们的运动康复师王医生教大家几个简单易学的小动作。
3: 我们要练习一下我们的上肢的活动，我们借助一个弹力圈来给我们提供额外的阻力，然后我们像拉弓射箭一样做一个扩胸的动作，两边交替，这时候呢感觉到我们的背部和我们的上臂有明显的发力感，同样两边交替10到15个，做3组。下一个动作，我们还是要借助这个弹力圈给我们的下肢提供一个阻力，我们把它套在我们的两脚的脚踝的位置，双腿尽量的分开，然后髋部微微下蹲，保持核心收紧，然后我们从侧面跨步，左右两边交替，差不多做10到15次，感觉到我们的臀部和大腿有明显的发力感。
2: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运动确实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但是对于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而言，我们更要把握好运动的量和强度，尤其是根据您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决定您运动的形式。当然我们也知道啊，现在大家特别关注自己的身体的体型，包括自己的体重，因为我们也说了要体重管理嘛，太过肥胖超重对于我们身体的全面健康都是没有好处的，尤其是跟我们心脏和血管也是有密切联系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请冯医生给我们再讲一讲哈，现在大家很注重减肥，减肥如果成功了的话，对于我们心血管的健康有什么样的积极益处？
0: 首先啊，我经常在门诊跟我的患者来寻求减肥的，我就告诉他，首先你这个决策做得特别特别的棒，因为减肥本身就是减掉了心血管过多的负担，它不只是让我们好看了，它让我们的整体的心脑血管的代谢风险，还有以后你得心梗、脑梗，包括你将来很多肿瘤的发病风险都会下降，所以它可以说是用一个小事件或者说小切口达到了全身健康的一个高目标。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也有一个非常棒的案例，是最近我们刚刚接诊的，已经完成了他的减重的这样一个42岁的中年男性啊。很有意思，他来找我的时候，事实上他的体检指标三高都已经完全具备了。那么他来找我并不是因为三高指标高了，而是因为要减重。那我们其实看完他的体重已经出现肥胖之后呢，确实也给他制定了这样的营养运动的管理方案，同时还帮他纠正了一些睡眠的习惯。大概在6个月之后，他的体重顺利的下降了10公斤，那跟他原来的体重相比大概减掉了10%左右。虽然他还说可能没有达到他理想中满意的体重啊，但很有意思的是，在当年的体检，就是最近我们给他查的所有的生化指标里，他的血脂正常了，最近他的血压也已经恢复正常了，血糖也正常了。我们再次去测量他的心脑血管的风险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比他原来的心血管风险下降了8%左右。那所以你看，我们仅仅是通过一个减重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就得到了

0: 不仅仅是三高的同步的下降，还得到了他心脑血管的全面的风险改善。
1: 是不是就是我们说到三高可能会引起一些危险性事件，
0: 是的，
1: 真的可能会丧命的那种心源性猝死，他这个风险是大幅度下降。
0: 没错没错，在我们第一次给他测量心血管风险的时候，事实上这个42岁的中年男性，他的心血管风险已经高达18%了，这就是进入了我们中危接近高危的一个状态，相当于几乎已经到了一个60岁老年人可能达到的心血管风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他就是揣着一颗定时炸弹，去上班去工作，但是如果他的指标全面的下降之后，事实上他的心血管风险就只有8%左右，可以接近一个正常的低危的风险水平。
1: 确实减肥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2: 冯主任举这个例子啊，特别形象，特别生动，这也是我们在日常的诊疗的过程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些情况。我这里有个例子跟你这个基本相仿，是北京一个高校的一个教授，大概也不到45岁，那么他当时他的身高大概在1.7米，他体重180斤，后来他的血压就到了160，血脂血糖尿酸都高了，后来我就跟他讲，你先这个减肥，那么这个他通过了半年的时间啊，把这个体重减到140，后来他所有指标都正常了。现在已经几年过去了，他现在什么药都没吃。所以这个减肥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肥胖跟很多血管疾病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包括这个主动脉的疾病啊，主动脉瘤、主动脉的夹层，包括外周血管的疾病啊，颈动脉的一些斑块啊，下肢动脉的一些疾病啊，包括下肢静脉的曲张等等，它都跟肥胖有很多的联系。
1: 现在肥胖更多的是肚子大，就是我们说的腹型肥胖，这个地方特别的宽啊。以前我们觉得这是好事儿，是吧？大腹便便，腹一下。但是现在不这么认为了，就是腹型肥胖是不是它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的影响可能会更加的明显？
0: 是这样的，就是在腹型肥胖当中，我们会认为就是这个脂肪长在你的肚子周围，尤其是我们的内脏周围的脂肪，它事实上会带来一件事情，那就是你的心脑血管病的风险会快速的增加，尤其是还有我们糖尿病的风险也会快速的增加，因为它会导致我们胰岛素功能的抵抗，带来血糖的升高。所以我们现在都通常对我们所有的来访者，不仅要测体重，也是要测腰围。
1: 腰围，
0: 对，腰围达标，在某种程度上它会比我们体重达标甚至对心脑血管的风险还要来得重要。同时呢，我们会发现就是你的腰围如果小了，假定你的脂肪即便堆积在一些皮下，尤其是四肢啊，包括女性堆积在我们的臀部大腿上，事实上有可能还能带来一定的长寿的影响。
1: 而且那些地方我们也好练，相对来说可能更能容易把肥肉练成肌肉啊。
0: 是的，
1: 对，
0: 我们建议所有老百姓啊，在家测量体重的同时啊，可以每隔一个月把自己的腰围也测起来。那腰围的数值呢，刚才也说了，可能比体重对你来说更重要。我们有两个简单的参考指标，一个是给我们男性的，中国男性的腰围呢是不超过90公分，女性的腰围呢是不超过85公分。在家里把自己的腰围量起来，看看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去超标，可能对我们健康的评判意义啊来得更大。
1: 好，再次谢谢两位专家。所以刚才我们详细了解了哈，我们这个身材体型，尤其是减肥哈，对于我们全身健康，包括心血管健康的这个重要的意义啊。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运动的时候呢，两位专家也提到了，大家一定要评估自己的身体情况。如果您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朋友，没有相关疾病隐患，可能运动的模式可能更多样一些，更能适合您的需求哈。但是如果您已经有了相关的疾病或者是隐患的话，就要更加的谨慎选择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大家一起来看看大屏幕，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列举几种比较常见的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的情况。我们请两位专家针对这些不同的疾病的背景，给出这些朋友们有针对性的这些运动的方案，给他们提一些运动处方。好，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啊，这可能跟下肢有关啊，静脉曲张的一些朋友。
2: 这个静脉曲张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血管疾病，那么在中国可能这个患病人群是超过1亿人，所以非常普遍。那么它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疾病，大部分情况下并不会危及到生命，那么但是它会产生一些症状，有这个下肢会酸胀，走路走久了站久了酸沉，有的人呢这个年头长了之后，他这个皮肤会产生这个皮炎，颜色变黑，有的会产生这个溃疡溃烂，还有一部分人呢，由于这个血液的瘀滞长成血栓，血栓性静脉炎，这些并发症是有可能会出现的。那么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如果有静脉曲张，那么我们需要 这个穿上弹力袜进行辅助，促进这个静脉的回流，避免它长期的淤滞啊，然后产生一些并发症。
1: 但是对于这样的患者，大家可能会有两个不同的观点。有一些朋友说，我应该多做一些下肢的运动，多练多练，让他这个血液流通顺畅了，这个不就能改善吗？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说哈，我其实应该尽量避免这种高强度的下肢运动，本来我这个血管循环就不好，是吧？您要运动的话，不是等于让它增加血流的这个循环的负担吗？这不是曲张回头越来越严重，所以这怎么看这两种观点？
2: 如果已经确诊静脉曲张的话，那么这个静脉回流它是一定是有比较明显的障碍的，所以你要长时间的运动，它会加重这个血液的淤滞，这一点呢是大家基本公认的。所以呢，这个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第一要限制这个运动的时间，第二是刚才我讲到的可以穿上弹力袜，第三呢就是运动之后啊，可以适当的抬高这个下肢，来恢复它的这个回流，那么都是有助于它的这个恢复的。
1: 预防下肢静脉曲张，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动作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呢？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王医生教教大家。
3: 预防静脉血栓呢，最主要就是促进我们下肢肌肉的血液循环，所以第一个动作呢是一个坐位的踝蹦，我们腿微微的往前伸直，我们的脚先做一个背屈，屈到最大，保持3秒钟左右，然后再往前做一个直屈的动作，同样保持3秒，然后循环进行。我们在做直屈的时候，感觉到我们小腿后侧有明显的发力感，在做背屈的时候呢，我们小腿前侧的肌肉有明显的发力感，交替进行10到15次。除了直屈和背屈，我们还可以做脚踝的内翻和外翻，同样感觉到我们小腿内侧和外侧有明显的发力感，重复10到15次。我们下面希望锻炼一下我们的臀部，这个动作呢依旧使用了我们的弹力圈，我们把它套在我们的膝盖的位置，两个脚尽量的分开，这时候呢腰背挺直，手可以放到我们的臀部的外侧，这时候呢我们做髋部外展的动作，同样是重复10到15次。
1: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张图片，血管斑块哈，确实现在有不少的朋友，包括上了年纪的朋友哈，去进行这个颈动脉超声，发现已经有这个动脉的斑块了。他们特别担心的是这些斑块不稳定，一旦破裂了以后可能会造成这种栓塞，是吧，造成一些梗死这种紧急事件的发生。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怎么运动才能更好地避免这样的风险，同时又促进咱们血管的健康呢？
2: 刚才主持人提到啊，颈动脉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长斑块的部位，当然除了颈动脉，全身的动脉系统其实都是有可能长斑块的，包括心脏，包括大脑，包括内脏，包括下肢，都是有可能的。那么也不是说有了斑块它就不能够去运动，那么这个要结合这个斑块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质地以及它的狭窄的程度，所谓的我们讲的是这个斑块的易损性，有的斑块它容易脱落，那我们得小心啊，有的斑块比较稳定，那相对来讲影响不大。那么还有它导致的狭窄所产生的这种血流动力学的后果，比如说狭窄程度比较重的，局部血流的状态就会比较的紊乱，流速会很快，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会促进斑块的脱落，所以要综合来考虑。
1: 明白明白。但是这样的朋友是不是要尽量避免一些高强度的运动啊？因为大家会觉得我如果运动强度上去了，我心跳加快，血流速度加快，这个冲击力就大，是不是就容易把这个斑块给冲掉了，造成严重的后果？
0: 不完全是这样的。我们在对待斑块适合的运动上，其实提倡的一件事情，首先大部分的运动本身对斑块来说是一个改善作用，就这个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信心，就不是说我有了斑块运动本身对我来说风险就会增高了，会很大。其实相反的是，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运动本身是可以对斑块有一定的治疗作用的。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我们最近正在做的研究啊，可以透露一个结果，我们对大概将近200例病人已经有心脏斑块 带他们进行运动和营养的管理，同时还有包括戒烟啊等等。那在这样的管理过程当中，2年之后我们发现

0: 心脏的斑块是会大幅度的下降的。这个研究的结果也和之前其他的研究结论的证据是类似的，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正确的运动方式是可以减缓或者说减少斑块的进一步的发生发展的形成。所以有氧运动、抗阻运动这样的运动把它组合好是对斑块有好处的。如果你的身体在检查之后、体检之后发现自己是有斑块的，无论这个斑块是长在了哪里，都希望你的运动方案要和医生一起来确定达到什么样的强度，可能对斑块是会带来好的效果，而不是会可能带来风险。
1: 好，再次谢谢两位的讲解。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第三种情况，就是高血压的情况哈。其实现在血压高的朋友不在少数啊，对于这些朋友特别担心，我这个血压呀突然一下就骤升上去，这样的话不仅会带来一些头疼啊、头晕这样的风险，同时如果真的有血管的破裂是吧，这是更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他们往往对于运动是非常谨慎的。
0: 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先强调一件事情，首先运动本身对高血压是有治疗作用的，它对它最终会产生的效果是下降，而不是我们的上升。上升只是一过性的，我们从长期来看，它对血压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稳定和下降作用。可以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哈，我们的有氧运动如果做的规律、有效果、中等强度左右的持续运动，刚才我们说了150分钟左右，它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下降我们平均的血压达到6个毫米汞柱。那么加上了力量训练之后呢，还可以再下降5个毫米汞柱。什么概念？就是这两种运动如果你结合起来做3个月，11毫米汞柱的血压下降几乎相当于一片加压药的效果。所以你看，其实我们血压刚刚高的时候，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有一个病人他来到我们门诊的时候仅仅是肥胖、血压高，我们就是通过减肥运动，哎，血压自然就回到正常了，没有吃一片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高血压完全不用担心运动。但是什么样的运动更合适呢？可能对于高血压来说，在医生的管理下，我们可以做一些中等强度的，哎，持续时间呢大概在30到50分钟左右，每周3到5次的这样一个有氧训练，在符合一定的比如说8到12组的一个中等强度的力量训练，这个结合起来可能对您的降压效果是最好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啊，在这之前要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已经超过180、100了，你就不要再去做运动了，可能要跟你的医生商量如何先把血压通过药物的方式控制下来，然后再来运动。运动中的很多的心率的监测，就是我们判断强度是否达标的，在有一些降压药物的影响下，这个心率啊是会变得更缓慢的。所以因此呢，你要跟你的医生沟通说，哎，那我的强度就不能通过心率来判断了，可能需要通过自我感觉。
2: 我想这个有高血压的朋友要从事运动的话，前提把血压先用药物控制好，你再去运动锻炼。那么通过运动锻炼，后续可能会协助这个药物降压。那么长远来看，它可以把这个降压药减少这个种类，降低剂量。
1: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四种情况啊，就是冠心病。那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疾病，他们比较担心的是，一旦我出现了供血不足，尤其是给我们心脏供血的这几条冠状动脉哈，可能这急症就发作了哈。但是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身体这个血管它供血这个调节系统非常的精密，我们哪个地方需要它的时候，就会大量的把血液集中到那个地方，吃完饭全都给我的胃了是吧，来促进消化。所以当我们运动的时候，会不会它就把我们的大量的血液调控到我们发力的比如说四肢，这样心脏的供血不就更缺乏了吗？不就容易出现危险吗？那二位怎么看这样的情况？
0: 确确实如主持人所说啊，你看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的所有血液会流向四肢去供给我们大量的四肢供血，但这个时候这个供来的血是哪里供的呢？是心脏供的。所以心脏本身还要加快跳动，加快输出量，心脏的供血也是上升的，
1: 它也需要，对，需要更多的血液，
0: 这就出现了两套系统的竞争。就是四肢肌肉也需要，心脏本身也需要供血的加强，在这两套竞争的情况下，最大可能产生的就是心脏本身如果本身就是一个冠心病，它就有缺血可能，那么在运动中它就会出现缺血的加重，就会出现心绞疼啊，甚至还会出现心梗一系列更严重的影响。所以对于冠心病人的运动来说，我们首先来说它要强调的是它一定是存在的风险，而这个风险的存在你看有一个界限，就这个界限呢是我们怎么样找到不让心脏出现缺血的这个限度。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我同样还想跟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强调一点， 运动本身对冠心病也是有治疗作用的。它对于心脏不仅冠心病

0: 上的那个斑块，咱们刚才说了有好处，那同时它对于冠心病的风险因素里的血压、血脂、血糖、肥胖啊等等都是有好处的。最后呢，它还能够促进我们血管一定的侧支循环的生成，也就是说当你供血不足的时候，哎，运动本身可以让你的心脏多长出一些新的分叉的血管来去供血。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运动有很多的好处，在这里运动是需要去专业的评估，经过评估之后定义这个处方怎么下，然后你才能按照这个处方回家去运动。
1: 明白。嗯，谢谢冯医生。嗯，罗医生，
2: 就是跟刚才讲到的高血压患者去接受运动锻炼其实是一样的原理。那么如果有冠心病的患者来讲，运动它是有助于心脏的功能的恢复的，但是过度了就可能带来风险，所以我们要强调，第一是要循序渐进，第二个呢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就像在冯主任他们这样的专业的康复中心的专家的这个指导下，要制定一个运动的处方。
1: 好，再次谢谢二位专家的分析哈。所以我们针对刚才这四种比较常见的心血管系统的一些疾病隐患，也给出了应对的一些方法。当然刚才我们说的建议呢，可能都是一些原则方面的，具体问题我们还得具体分析。就是每个人即使你有相同的疾病，您的情况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它的严重程度啊，治疗的方案啊，是现在到底是用什么药呢，这个药的效果如何呀，所以我们还是要及时和您的主治医生去进行沟通，甚至可以请一些运动康复的专家结合你的病情给您制定专门的这种运动处方，具体来执行，进行规律化的运动，才能更好的发挥运动的积极效果啊。好，那刚才其实两位嘉宾也反复说到了哈，我们自己要可以去评估自己的身体情况，所以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医院，没有更多的专业的检测，毕竟我们不能天天在医院待着嘛，对吧？比如说我们在家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对自己心血管健康状况评测的方法，当我们出现一些轻微的症状的时候，比如说有些胸闷啊，有一些心悸啊，有些呼吸不畅啊，甚至有些疼痛发生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评估，怎么样去进行这种应急的应对。
2: 那么作为一个血管外科医生啊，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技巧。那么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己来检测自己的肢体的血管的搏动的情况。那么包括我们的上肢和下肢，那么上肢的这个脉搏大概就在手腕的近端，大概两三公分的地方。那么这个两侧靠近身体这一侧我们叫尺动脉，那么远离身体这一侧我们叫桡动脉。那么两个动脉理论上讲都应该要有跟心率完全一致的搏动。与搏动，那么左右两边大家可以尝试去触摸一下，那么可以算一下自己的心率，判断一下这个血管是否通畅。那么其次是两个足背，那么足背也有相应的足背动脉的搏动点，也可以通过触摸的方式来判断你的下肢血管是否通畅。如果我们的四个肢体的血管搏动都很强啊，都很规律，那么你就可以判断，那么基本上你的这个外周血管的健康程度也大致心中会有数。但如果这四个肢体有任意一个肢体的血管你摸不到搏动，那说明可能这个血管有狭窄，甚至有闭塞。这个时候，那么我们所谓的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啊，所以需要去评估一下心脏和大脑以及其他一些重要部位的血管是否有相应的类似的病变。
1: 就是我们说的有点像中医的号脉哈，就是您掐掐自己的脉搏，其实很有效果的。一个是搏动的状态，另外您也可以摸一摸它是不是跳动规律和有力。如果那种特别虚，就是没什么劲儿，其实也代表可能有一点小问题的存在了。好，谢谢罗医生。所以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我们都希望大家科学运动，守护心血管健康。好，再次谢谢几位专家的分享，谢谢。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腹强风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时候，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你进步不少啊，都写了入党申请书了。
1: 这你都知道了？
0: 曾大姐可是任命我为你的直接领导，考察期间呢要请示要汇报，一个都不能少啊。
1: 遵命领导。那我请示一下领导，我今天晚上睡哪儿啊？
0: 大床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呀，我跟月明睡二楼。
1: 别呀、啊、月明，晚上跟爸爸睡二楼好不好？
2: 好。
1: 路漫漫其修远兮，下一句
2: 你也考我。妈妈，你让爸爸坐船回去吧。
1: 哼，臭小子。
3: 谢司令员密信。
4: 上海的地下党派人插入了赵南生的阵营，他可以帮助我们在魏军中站稳脚跟。
3: 有说什么职位什么部门吗？
4: 那都没有，这个是接档暗号。
5: 对接人丁字八字对接海文三宝。

0: 捕鼠的主任，咱就是来投奔大哥来了。
1: 老弟啊，我可是天天盼着你来呀、啊！葛师长和张团长马上就到，咱俩啊，先叙叙旧，
2: 叙哈。
1: 对了，行李和住处都安顿好了啊，
0: 一切妥当。
1: 弟妹可还满意？
3: 好的不得了。
1: 哎呀，荣幸之极。老弟啊，我们海文的账目可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专员。警察
4: 是？别，大哥，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吗？
0: 来来来来来，那个大哥，我跟你说啊，赵主任在我来之前就特地嘱咐我了，说咱们秦湘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这经济上马上就要搞起来。

0: 哎呀，何叔何叔，哎呀，
1: 我战人大哥，战人大哥，哎呀，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没想到咱们又在鱼头上见面了，
2: 这就是咱俩的缘分。
0: 是是是，
1: 来哥，
2: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捉鲸，玉娇，
3: 玉娇，
2: 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在干部学校我的学长，葛战人，葛大哥。
4: 葛大哥好。
0: 哎，弟妹好。
2: 葛大哥现在是清香宫。

0: 王团长，你是踩了风火轮了啊？这紧赶慢赶的也追不上你。
1: 这不是要见何专员吗？快走两步吧。
0: 啊。这是。啊，客人到了。这人呢？
1: 这不知道。
0: 这人。
2: 啊，来了来了。
0: 你说说你。人都到齐了，赶紧引荐引荐。

0: 好，来，来，来，来，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同学何专员，这位是何夫人，
1: 久仰，久仰。
2: 何专员，
0: 这位是葛师长，
2: 葛师长，
0: 这位是张作贵，张团长，
3: 何专员，何夫人，你们好，欢迎来到海湾。
0: 对了，我本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大哥。葛振成，我二哥葛振松，
4: 幸会，
1: 都客套完了。
5: 张团长，
6: 开始吧。嗯，
1: 来，
5: 葛专员，请
1: 来，来来，
0: 请。
6: 葛专员，请上座。
4: 哎，别别别别，
7: 葛师长，您上座。哎，
4: 您上座，您上座。
7: 哎，坐坐坐坐坐坐，
4: 坐坐坐坐坐。
6: 葛主任，
4: 来来来来，
6: 坐坐坐，
4: 来
6: 坐坐坐，葛主任。哎
1: 呀，听说。葛专员不只是金次长的密友，在上海的时候更是帮着林长庚林主任做了不少大生意啊。
7: 哎呀，不值一提，都是一些虚名而已。哎，
0: 老弟，你太客气了。葛师长，张团长，葛专员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专家，
1: 我还知道他一点小秘密，前面知道哦。
6: 哦，讲来听听，讲来。
4: 战人大哥又要造我的谣了。哎，
0: 我好好介绍介绍你。何专员可实打实的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军。哦，
1: 有一次我碰见了76号的马队长，
0: 他悄悄地告诉我，何专员一个人在淞沪，在日本人的队伍当中杀了7进7出。哦，
6: 厉害厉害呀、啊！
4: 马江天胡说八道。那7进7出的是长坂坡赵子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1: 老弟啊，你就别谦虚了。
8: 在座的都是中国人啊，虽然改旗易帜，但殊途同归啊。哎，话说回来，怪不得何专员这么受到林主任和赵主任的器重。哎，还有何太太，一看就是大家闺秀，果然是。

0: 美女配英雄啊！
1: 啊！哎，张团长，张夫人什么时候到？
2: 哎，对呀，啊，
0: 这不是要见贵客吗？梳妆一下，应该马上过来了。何正远，刚刚听葛主任说，您曾经带着弟兄们在淞沪战场上杀过日本人。
3: 啊，对。
0: 听口音，您是北方人吧？
3: 山东兰陵人。
0: 兰陵人啊，那何夫人呢？何夫人哪里人啊？
4: 我呀，我是无锡人。不过这件事哪有葛大哥说的那么神呢？我们老何哪有这本事？真的七进七出啊！也就是您信。
5: 你刚才提到了张太太，我不得不多说两句。嗯，你们是有所不知啊，这张团长可是把他的小娇妻培养成了一个女中豪杰，据说是百步之内抬手一枪，穿过铜钱不伤铜钱。
0: 五十步
5: 那也是神枪手啊。葛某猎户出身，打小玩枪，远近呢也算是有点名声。不如这样，早一日和弟妹切磋切磋。
0: 那一定要让着弟妹。
6: 谁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
5: 哎呀，你可来了啊。

0: 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何专员，何夫人，我太太。
1: 和专员和张太太这是相识啊？没有，就是觉得何专员长得像我一个老乡。是吗？
2: 张太太好漂亮啊，跟张团长真是神仙眷侣，般配的很。过誉了，过誉了啊！
0: 人到齐了，我提一杯。
3: 哎，好，
0: 咱们热烈的欢迎何专员。
3: 伉俪，远道而来啊，
0: 辛苦辛苦，来来来来来，敬你们敬你们，来来来来，
3: 欢迎。
0: 嗯，
4: 接待贵客，您这酒可不太行，我去拿点好酒啊。
3: 我这酒还……
0: 哎，
3: 这女人懂什么酒啊？我去帮着弟妹调调酒啊，失陪失陪，不，
0: 哎呀。
5: 听说这刚开席就走了两位，哎，来，葛师长，咱们喝。哎，我敬您一杯啊！来，
6: 何夫人满上。来来来，
5: 谢谢。来，敬您。何专员是有所不知啊，3年前的中秋，也是在这里，来了军统的要员，还来了一位。 心思君的大人物，还有心思君的事。说来话长啊，当时呢，我本是也要来参加的，但是不巧，家父染上重病，我没来成。但是听兄弟们讲，张团长可不是一般人呀，两边都能通上话，那可真是左右啊！啊<笑>
0: 来，兄弟们。
7: 来敬一下何专员、何太太啊！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何专员，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酒仰大名啊！
3: 何专员，何太太，
7: 以后再喊人，
8: 这次何专员来，咱们得抓住机会，同时也要钉死张道魁。
9: 何专员到了，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怎么了？
1: 万福哥，他怎么在那儿坐着？他还活着。
0: 孟万福，他就是孟万福。
1: 对，何专员。
0: 何专员不是孔二包吗？
1: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孔二包，他是孟万福。我们在武汉的时候一起祭奠过他的空坟。

0: 你记得吗？
1: 你是说我的勤务兵叫孟万福？他太太是玉娇，丁玉娇。
0: 孟万福是何必事，何太太是丁玉娇。
1: 是，
0: 他们成了夫妻，他们还成了汉奸。
1: 还叫岳同志，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你现在是一名革命战士，他们有可能是来给我们解毒的人。越是这种时候，你越要镇静，保持好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两个要做的，就是拿着酒赶快回去，看他们是不是来给我们解毒的。有我在，跟着我就好。
2: 来来来来，干了！
3: 葛市长、葛主任，哎，今天你们呢是借了何专员的光，没有他来的话，喝不到我这么好的私酒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压箱底的好酒，
3: 是是是是是是，尝一尝，尝一尝，很香的。哎，何专员，
5: 闻到香味儿。
3: 何夫人，
6: 好酒真香啊！
3: 葛主任，来来，哎呦，我这个我不要了啊！
5: 我要喝好酒，
3: 来来来来来来，哎呦，来吧，
4: 来吧，咱们干一杯。
2: 啊，来来来来，哥哥压箱底的酒，
4: 来来来，
7: 来来来，吃菜吃菜，光顾着喝酒了，
4: 吃菜吃菜，来来来来，
3: 何正言，有没有带老人和孩子一起来啊？我们海文呢，他可是有三宝的啊，翡翠码头、迎锦城。青石牌坊、双飞棱、琉璃宝塔十三层，啊，有空的话一定带他们去看看。
8: 哼，常团长，说到我的痛处了。万事之下，谁家还有个全户家人？啊，
4: 是是是，
8: 战人大哥知道，我爹没了。哎呀，可惜。大哥，这屋里没日本人吧？
4: 没有没有
5: 没有没有，
4: 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
5: 放心吧，
8: 那我有话就说了啊。
4: 哎，没关系，随便说随便说啊。
8: 大家都是前汉后汉，都他妈是汉奸。我不瞒你们说啊，我爹呢是个倔骨头，跟着我呢一块儿受尽了委屈。就日本人刚到南京那会儿，我太太。怀胎八个月，跟着我爹还差点上了一艘被炸翻了的美云号，幸好没上去。我们一家人九死一生，从南京到了上海，进了租界。可是我这老爷子吧，跟日本人他八字不合，这前前后后啊，进了法国人的巡捕房，还蹲了76号的耗子，被人折磨得疯疯癫癫的。我，何必是？为了挣钱，我干什么都可以。打仗赚钱，我打仗；做生意挣钱，我跟76号做生意。可是老爷子不一样，老爷子是块硬骨头。我跟哥哥们说一句不怕上头的话，哎，
4: 说说说。
8: 我爹他一直盼着咱中国能赢。
4: 理解理解，都是中国人，
5: 对啊，理解。哎，
8: 那怎么办？我这当儿子的怎么办？我跟我太太。就只能编谎话骗了，说仗打赢了啊，今天武汉赢了，明天徐州赢了，马上就要打回上海来了。老爷子信了，高兴啊。直到1941年12月8号，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日本人进租界了，那街上热闹啊。他以为又打了胜仗，老爷子高兴，拿着风筝上南京路去了。爬到那百货大楼最高的顶楼，拿着风筝高兴啊，还在喊中国万岁中国万岁，往下一看，满坑满谷的膏药旗，满大街的日军。我爹受不了了。

0: 日军当时正在游行嘛，就把我爹像拖死狗一样拖到路边的，满天的大雪呀、啊！大哥，你不知道我爹跳下来之前喊了一句什么话，他就对着那太阳，他就喊了一句“娘”。
1: 老爷子作为中国人，有骨气啊！
2: 是，敬老爷子一杯，
3: 敬老爷子的风骨。
4: 啊，来来来来来，
3: 这老爷子，来来
5: 来，接我爹。
3: 哎，张团长，
6: 怎么了？
3: 这是怎么了？
7: 呛着了，没事。
6: 来来来，
3: 啊，来点茶，来点茶，
7: 对对对，没事没事。见笑见笑，
3: 见笑见笑了啊，何正元。
0: 但是我得跟三位哥哥说清楚啊，这事儿林主任知道。我可不是在宣扬什么抗日啊！
1: 哎，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
0: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爹，他疯疯癫癫的，林主任没追究我的责任。哎，张团长，我家人没有都跟着来，因为老头没了。哼，跟我来的呢，就只有我老婆，哦，还有我儿子。
3: 哦，
0: 三位哥哥，我再跟你说说我儿子的故事。老婆，我儿子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
8: 自己的儿子生日还记不住了？1937年12月13日。
0: 1937年12月13日，那天我俩在华界要进租界，进不去，法国人拦着，全在华界堵着，他马上要临盆了，我们没办法呀，我们就找了一个小破屋子躲起来。因为华界里全是日军，到了晚上，这日本人来了，我头顶上窗户咵的一下，进来一把刺刀，就在这儿，那屋子里边有一面破镜子，我通过那镜子，我都能看见那日本人的脸，他只要稍微那么一低头，当时就把我俩给挑了。但是幸运的是啊，我儿子顺利出生了。12月13，我儿子这边是生。12月13，日本人进了南京城，那边是死。

0: 哎呀呀呀呀呀！不说日本人这点破事儿了，我跟大家伙说说我儿子叫什么吧。
1: 哦哦，他爷爷给起的。
2: 哦，
1: 月明，守得云开见月明。
0: 月，好名字。
3: 老爷子，有水平，有水平啊！
1: 来来来来来，敬我儿子大难不死，
3: 哎、来来来
1: 必有后福。来来来，
4: 别喝了，
3: 来来
1: 来来，
4: 跟你说别喝了，差不多得了。喝一点酒吧，家里这件事儿全往外吐，你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
3: 爱听。
1: 不不不，哥哥们，我赔个不是啊，我这人喝多了就爱说一些扫兴的话。
3: 哎，不存在，
1: 对不住，对不住。来，这一杯我自罚，好吧？
3: 来来，
1: 你别动，我自罚，我自罚。
4: 你们别理他，喝了酒就这副德行。葛市长。
3: 哎，
4: 好不容易来趟海温，我还想带着我们家月明到处去转转去。
3: 哦，应该的，应该的。
4: 我之前看申报上说海温有一个琉璃塔，塔上有七个铜铃，三个清朝的，四个明朝的，是不是张团长你之前说的那个？
3: 对。哎呀，何太太果然是博学呀。
5: 嗯，但是说到这三宝，我得补充一下，其实在我们海温一共有四宝。
4: 四宝呢？
3: 哎，
1: 对，
3: 还有一个闷罐肉。
6: 哎呀，
3: 你刚才没有说到啊。大家，
1: 哎，
3: 回头咱们安排一下，让何夫人带着少爷去看看那个翡翠码头，再去登一下这个琉璃塔，咱们在青石牌坊下边，
1: 嗯，
3: 摆上一桌，专门请夫人和少爷好好尝尝这个焖罐肉
4: 啊。那我就先谢谢二位大哥了。
3: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来来来，喝酒喝酒。
1: 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4: 你别喝了，我听。

别装了，我知道你醒着。喝了，醒醒酒。赵云科都已经对筹安好了，你为什么不接头？我看你这一年酒量见长，其他东西没什么长进啊。你忘了我们来这是做什么的吗？为什么要让你的情绪左右你的工作呢？

0: 是我的丈夫，那是过去，现在不是了。
1: 这个中秋，看到他们都活着，那应该是最高兴的事情。可是看到他俩坐在一起，我这个心里就堵得慌。我知道我这样想很小，但是我控制不住。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0: 我明白，因为真心的爱着，所以才会难受。因为把他们当成我们活下去的勇气，所以才会痛。可是小月还活着，云葵也活着，你也活着，我也还活着，这是最好的。我们应当要往前走，往前看了。我今天最生气的是海文这个地方鱼龙混杂，形势如此严峻，你怎么知道会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引起他们的疑心，因为你的一句话再带来更大的危险。
1: 你说的对，我错了。我拿爹刺他的时候，他当场就把酒喷了。其实我当时心里就跟刀扎了一样。你是他亲爹，他克制住了，他比我强。
2: 玉清，他会是我的同志，我也一定会把他当成我的同志。

0: 上就会被殒命。月明要是知道他的亲生父亲还在，他一定是最开心的。
1: 你先别告诉他。

0: 你说这个中秋怎么过得这么长啊？好像过了好多年。
1: 是啊，我也没想到那接头的人会是他了。
0: 我一直在想玉娇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今天终于见到了，真好。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她会跟万福在一起。
1: 小雨，
0: 你不用说什么，我知道你的心情，你想哭就哭吧，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没有那么自私，你想留下这颗蚕豆，我尊重你的选择，你眼里有这颗蚕豆的时候，我知道什么时候你眼里没有这个蚕豆，我也一定会知道，我相信我自己。要休息吗？
1: 我再坐一会儿，你先睡。

0: 的美人。
1: 小月啊，你是我的妻子，我是你的丈夫，以后的路我们要一起走。

0: 社长，
1: 嗯，
0: 您告诉赵主任，张德贵是共产党。
1: 就像你说的，他是不是共产党，是真投诚还是假投诚，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把鱼塘码头攥在自己手里，要想和。

0: 何专员做生意，这张斗鬼把持的码头就是个麻烦。这人啊，哎，你觉得何专员他可靠吗？
1: 大哥，何专员您不用担心，这个人我是了解他的。他的确是赚钱的一把好手，他之前一直跟76号合作，走私生意，从桐油到枪支，没有他不沾的。更何况，他手里面拿着帕斯，哦，就算张斗鬼之前的合作伙伴都跑了，他照样可以把码头的生意做好了。
0: 好，这就太好了。这人啊，哎，你直接去找何专员。
1: 啊，
0: 我葛志远可不方便出面占领绿藤码头。
1: 是，
0: 就让何必氏以清香公署经济专员的名义，把张斗贵所有的生意全盘接过来。如果他的手下敢反抗，我们就出兵。
1: 可如果张斗贵起疑心，不肯去接训呢？
0: 早就防着他会这样了。如果他真敢这么干，我们就可以上报赵主任，说他就是新四军假头城。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联合附近的皇军直接动手。
1: 一切都听大哥的。
2: 一于先知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于先知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于，你找谁呀？
3: 你叫什么？
2: 我不告诉你。
3: 我叫张斗鬼。
2: 你也姓张？
3: 那你呢？
2: 我不告诉你。
3: 我知道你叫月明。
2: 你怎么知道的？
3: 你先告诉我，谁挑你的事？
2: 我爷爷啊。
3: 我小的时候呢，我的爸爸也教过我这首诗，我用了21遍才把它背下来。
2: 那你可真笨，21遍才把它背下来。我爷爷教我3遍我就会了。
3: 那你真聪明。
4: 是爷爷帮月明做的开蒙，从千字文读到屈原。让你背的书背完了吗？
2: 没有。
4: 我以为你死了，看到你活着真好。
3: 看到你活着真好。
4: 这些年怎么过的呀？
3: 想听？
4: 当然。
3: 那我讲给你。
4: 嗯。

0: 那天万福在桌上说12月13号你生下了月明，我们的孩子。12月13号南京城破了，我从异乡门一头扎到了长江里。大冬天的水很冷，我冻得哆哆嗦嗦，意识模糊。我看着我的兄弟们，一个一个被浪卷走了。我以为我会死，可是我想，我还没见到你和爹，我得见到你们，所以我就抬着头看着月亮，唱着《满江红》。就这样，我被冲到了江对岸，活了下来。接着又遇到抓兵的，我就参加了徐州会战。再后来死里逃生的去了武汉反岸，碰到了祖良。祖良告诉我，爹和你们在美人号上，船被炸了。国民政府抛弃了我，我的信仰崩塌了。我以为你们也死了，所以我也想死。上了战场，我就一直往前冲，我希望子弹打到我，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更快地去见你们，去见你。后来我遇到了小月，她真诚、善良、热情、直率，她让那个时候浑浑噩噩的我、心死的我又再活了一次。然后我跟她到了苏州，有一次她身负重伤躺在床上，我坐在旁边看着他，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心在痛，那种痛就和我知道美云号被炸沉的时候是一样的痛。也是在那时候我知道我跟小月的情感不一样了，我得正视这份情感，所以我对他承诺，后面的路我会和他一起走，一直陪着他。
1: 想知道我的事吗？
0: 当然，讲给我听吧。
1: 6年前，万福带着剑到了南京家里，从那以后他就没有离开过。他见证了所有的事情，见证了月明的出生，见证了我们的无家可归，见证了爹的去世。如果没有他，我们活不到现在。他很好，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了。

0: 我是王阳，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月明，你要一直这么努力，把每首诗都背得这么好。
2: 嗯，谢谢叔叔。
3: 哎，在我们的兄弟部队打下文桥之前，绝不让鬼子的援军跨过卢家湾一步。
4: 别走，都别走。
5: 孟万福从未做过危害国族利益之事，他是个英雄。
6: 那丁老师呢？丁玉娇老师
7: 也没听说过。
8: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9: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0: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11: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8: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2: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9: 一唱，
13: 我不想唱戏了。
14: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9: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4: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8: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5: 200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6: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7: 是一个宝藏地方，
18: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9: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20: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21: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22: 无法不原先
23: 烟火气十足啊，
24: 好嫩好香啊。
25: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2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6: 哇，是真的！
2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可是我们都活着呀，这不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吗？
1: 对，最幸福的事情。
0: 命运没有对错，接受它，珍惜它就好了，不是吗？
1: 接受它，珍惜它。

0: 小燕儿，
1: 万福哥，
0: 你在等我呀？
1: 我跟云奎一起来的，让他们两个先聊聊吧。
0: 哦，那天见到你还活着，我特别高兴。
1: 那天见到你也还活着，我也特别开心。
0: 这个世界真是小啊，张云奎做过我的旅长，你们怎么就走到一起了呢？
1: 我跟于小姐去武汉，知道大厂沦陷，87旅所有人都没了，我哭了好几天。后来云奎到武汉找罗少爷，我们在余家的废墟遇到了。

0: 再到后来，他带着武汉战地医院的人撤退，我也跟着一起，就慢慢在一起了。文夫哥，我知道你没了的时候我特别难受，我还跟人家学样，在长江边给你立了个坟。
1: 你给我立了个坟？
0: 空坟。
1: 那肯定是空坟啊。你给我上香了吗？
0: 逢年过节都上，没有一次落下的。
1: 我说我这些年在上海怎么这么不顺序呢？这原来逢年过节千里之外还有人惦记着我。我谢谢你。哦，那我给你的金簪子呢？你也不会埋到那坟里头了吧？
0: 我们新四军有规定，女同志必须都剪短头发，我留着也没什么用。在宿中的时候帮助老乡跑反，看到火烧鬼，李大叔把他们家房子给烧了，我就把簪子捐了，让他们盖房子用。
1: 捐了？那可是我怎……真的好。这个是咱俩分别的时候你给我的，我记得当时这里边有你全部的梯几钱，一共是35.8。你说我是还你35.8，还是再给你添点？
0: 万福哥，这不过是个物件而已，你留着吧。
1: 行，反正我也用习惯了，那我就留着了。
0: 嗯，
1: 那天突然看到你跟张云奎在一起，我心里特别堵得慌，我特别难受。可是酒醒之后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你说我在你这儿都成了一座坟了，我还能要求你什么呀？还要求你为我守节？别扯了，你没有错，更何况我还是和张云奎一块爬过死人堆的，我见过他的英勇，我也见过他的大义，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你没选错，就是唱歌难听了点。
0: 嗯，万福哥，你变了好多，和6年前的你完全不一样了。玉娇姐也真的很好，我真心的祝福你们，你要相信玉娇姐见证了你的成长，你要相信你自己。
1: 嗯，进屋吧。

0: 团长，张斗鬼，张云奎，我该称呼你哪个呢？
1: 孔二包，孟万福，何必是？我该怎么称呼你？
0: 孟万福，
1: 张云奎。
2: 他还当过一段时间张云奎。
1: 我知道。
2: 丁玉娇，
3: 韩小月，
1: 私事聊完了，咱们聊公事，聊正事儿。
0: 嗯，验枪令，
1: 我觉得葛志远跟葛占人他们并不信任我们，他们想用验枪令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到位了。
4: 这个葛志远跟葛占人，他们应该是早就怀疑你了，在上次那酒桌上。他们趁你不在，葛志远一直跟我明里暗里的说你两面三刀，而且还怀疑你跟新四军有关系。这个葛占人呢，已经到了南通，他去找赵南生。这个赵南生

0: 团手腕的，我看这个烟枪猎只是第一步，他们后边应该还有别的手段。
1: 其实他们无外乎呢，就是想分化我们。他们分化我们，我们也可以分化。

0: 要利用好这种矛盾，分析好这种矛盾，我们不能打的，把他们拉过来。
1: 我明白了，我们就是要争取葛占松，
2: 再干掉葛占人。
0: 对。
3: 妈妈，我的书背完了。
1: 这么快？那你背一遍我听听。
3: 玉少留此灵所栖，日忽忽其将暮，无令兮何米节兮，望烟滋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 很好。
0: 月明啊，过来，刚刚你那首诗呢，背得那么好，我有礼物送给你。

0: 你要一直这么努力，把每首诗都背得这么好，好吗？
1: 嗯。
0: 好了，也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我们两个回去了。
1: 谢谢叔叔。

0: 是你第一次见到你的亲生父亲，也是唯一一次。他送了你一颗蚕豆，现在你知道那颗蚕豆在妈妈心目中的分量了吗？妈妈多希望你能喊他一声爸爸，但是不能。妈妈希望你永远记得你父亲最后离开时的身影。在万福爸爸的帮助下，云奎爸爸成功完成了潜伏。燕强林过去后，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1: 为了夺取反倾向斗争的胜利，也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军区决定打一场大仗，夺取苏中和苏北的交通枢纽文桥镇。文桥镇是一个防备森严的军事重镇，在驻地周围大约有十几个明暗的地堡，构成了梅花形的防御体系。所以军区决定调取苏中军区以及其他四个分区总共五个团的兵力，来一场硬碰硬的掏心战。但是文桥镇未属于中心地带，来源的方向比较多，我们必须坚持攻坚打援的方针。
2: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你们的任务总共分三步。第一步，起义前组织船员船工支援大量的军需物资给苏中的主力部队。第二步，发动民兵挖断公路，掩埋地雷，阻击敌方增援。第三步，整团起义，打击日军和赵南生部赶往文桥镇的援军，同时整个苏中地区统一行动，发动群众火烧里堡，
2: 保证完成任务。同志们，今天我们终于穿上了新四军的军服，真正的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这次任务是在我们反正后作为新四军七分区独立团的第一次任务，之前的所有的屈辱和忍耐都是为了等待今天这个时刻。我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和全国的抗日军民一起打鬼子，这将是一次硬仗。我张云奎在此立下军令状，在我们的兄弟部队打下文桥之前，绝不让鬼子的援军跨过卢家湾一步，明白吗？
3: 明白。
2: 出发。
3: 是。

0: 我埋伏在周家庄的洞口，从侧翼进攻，把他们消灭在路上。
1: 是。
0: 二营、三营进交通沟，临时准备战斗。
2: 是。

0: 我们目前在这个位置，已经有可能从这里出来。我们可以从这里部署，这个位置。
1: 报告队长，孟晚福报告。
2: 孟万福，进行。
1: 来，
0: 给我。
2: 好兄弟，
3: 我每次见你，你都得让我出其不意。
1: 团长，孟万福归队了。
3: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说你是厨子，我记得。
1: 我本来就是厨子，您忘了，那年在淞沪，中秋节。给咱87旅的兄弟还做了月饼呢，
3: 您脚馅儿的，
1: 啊对，您脚馅儿的。哎，这不再过几个月也是中秋了吗？我觉得再打几场这样的胜仗，这个小鬼子中秋之前肯定被咱们赶出去，那到时候再给同志们做月饼，
3: 一定给他们赶出去。我还有菱角馅儿的，
1: 菱角馅儿的，
3: 还一起唱满江红，
1: 唱满江红。
4: 万福，啊，淞沪，咱们两个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7年，每一仗，我都是靠拼命撑过来的。
3: 老谢跟我说过，战争初期，即使是在平型关，我们也没有抓到过俘虏。你看看今天，我们抓了多少？日本侵略扩张，兵员不足，孩子也成了炮灰。这叫什么？穷兵黩武。天理昭彰。昨天晚上我抵近炮楼侦察的时候，我听到了里面孩子们的哭声，还有那些咿咿呀呀的日本民谣，我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可你知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是什么感受？4个字，四面楚歌。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决心，这一仗他们败了，我们中国定影。
1: 团长，我有点想哭。他们败了，中国一定赢。

亲爱的月明，红旗插到了城头，经过一天两夜的战斗，我们打下了围墙，新四军以英勇奋战彻底粉碎日伪封锁，华中敌后战略反攻的序幕自此拉开，军民团结的力量如暗夜星火，以燎原之势照彻山河。这是你云奎爸爸一生中指挥的最漂亮的一仗，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战。为给主力部队争取时间，他带队阻击敌军援兵，在激烈的白刃战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云奎爸爸牺牲时身形挺立，那杆变了形的钢枪紧紧握在他手中，怎么摆也摆不开。月明，妈妈希望你永远的记住云奎爸爸在这世间留下的最后身影，永远的记住，他是站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牺牲的。李云奎爸爸从一名旧军人成为新军人，从国民党转变为共产党，他是我们全家人心中永远的英雄。这一年的中秋节，小月阿姨走出悲痛，继续军旅征程，妈妈带你去了延安，还记得吗？你快乐的跳啊唱了。万福爸爸继续回上海潜伏，却不幸被抓入监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那时万福爸爸还不是党员，组织很关心他，可想尽了办法也没找到他的下落。这个中秋节，我们又一次天各一方，望着同一轮月亮，妈妈想起一句古话，月映万川。她是说，月亮照在江河湖海上，但每一条河流，每一汪池水，甚至一只破碎的水缸，都能映现出完整的月亮。你明白吗？

0: 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没有一次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除了最后一次，就是抗日战争。月明，你诞生在这个时代，在抗战中长大，妈妈希望你永远记住这个胜利多么的来之不易，这个胜利对你的生命意味着什么。
1: 快看快看快看，
2: 川军，这不是川军吗？
3: 这不是自己人吗？
2: 队长自己人，
3: 这是什么情况？
2: 这怎么回事？
4: 这安静，所有人听着，上海光复了，
3: 光复了，
2: 光复了，
3: 光复了，
2: 光复了，
3: 光复了。
5: 同志，
3: 长官，
5: 同志，
4: 周恩，长安无躁，我们很快会对所有人进行案情甄别。
6: 经查明，刘亚过去在军统上海区第四行动队期间，于民国29年被捕叛变，导致2名军统干部牺牲。刘亚遂即加入特工总部警官训练班，于民国32年因贪污被捕关进大牢，证据确凿。经审理后，以汉奸罪判处死刑，验明正身，带出去，立即枪毙。
3: 不是长官，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长官，长官，误会呀！
6: 带走。
3: 长官，长官，我是军统上海区第四行动队的刘亚呀，我是自己人，长官。
6: 季树桐，经查明，季树桐过去在苏南忠义救国军担任刘家河支队支队长，民国33年在镇江被捕。
7: 第三集团军顾长官大招。
8: 哎，季同志，来，别误会，季树桐同志，你辛苦了，你现在可以出狱了，外边有军政人员在等着和你对接。
9: 谢谢长官。
8: 来人，把这位同志扶出去。
9: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6: 何必是长官？这个何必是该怎么处置？
7: 这个何必是没人打过条子，
6: 清乡经济专员还贪污，这毙了也不冤枉。
10: 郭堂，
6: 郭堂，
11: 何必是，你还有什么要申辩的吗？
10: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我送您三句话，分文不取。
9: 瞎子，是你吗？
10: 何必是，真名孟万福。我来给他证明，民国26年，他是87旅的一个兵，在淞沪会战里九死一生。民国30年，他奉重庆密令，出任上海江户商贸公司总经理，为我抗日部队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后于民国32年，奉军统密令继续潜伏，出任海文经济专员，掩护我地下商行。孟万福，尽职尽忠。从未做过危害国族利益之事，他是个英雄，应立即予以释放。
11: 明白。
10: 你们先出去吧。
12: 是
13: 是。

抗日战争，我们胜利了。毛主席说，从1840年到1945，105年间，

0: 年了，瞎子。
1: 要不是八年前我非追着要送你那三句话，你也不至于受这么多苦。对不起。
0: 嗯，这八年造化弄人，你没有对不起我。
1: 来，万福，坐。
0: 嗯。

0: 对了，瞎子，
1: 嗯，
0: 来，你可能不知道，刘镇一战，咱们旅长他没死，经过淞沪、徐州、武汉，他都没死，他一直在打鬼子，在海文，在敌后。
1: 那旅长他现在？
0: 1944年，他死在了文桥镇，死在了我的怀里。那一仗我们打得可痛快了，小子，我没逃。
1: 等等，民国33年，44年，你是？那边的，万福啊，上海一别，你真是变了，
0: 小子，你也变
1: 了。是，瞎子这俩字儿你没白叫，现在真瞎了，但是我们都活下来了。
0: 活下来了，我们活下来了，就不要忘记那些死去的人。如果我们忘了他们，他们就白死了。
1: 这抗战也胜利了，接下来什么打算？我给你找个工作吧。
0: 哎，不用，我可是有手艺的人，我打算干回老本行。
1: 好。等忙完这一摊儿，我去找你，咱好好叙旧。
0: 行，等你忙完。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0: 我马江天是曲线救国，我为党国立过大功。
1: 闭嘴！
0: 我是思想中党国。你，报告长官，抓住他！ 他是东哥抓住那个走狗，
2: 他是张维奎，走，
0: 肖将吕长，假的，他是河滨市庆祥专员，假的，他他妈就是个厨子，他叫孟万福，假的，让我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他是日本人的狗，
2: 哎，我是谁呀？啊！
3: 抓他！他还是孔二包。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好，先生，您有事儿啊？
1: 啊，跟您打听一下
0: 啊，您说，
1: 曾大姐在？
0: 曾大姐，我们这儿没这人啊。
1: 哦，不对，是在这儿教书的刘老师。
0: 刘老师，哎，王老师，
2: 啊，
0: 你听说过之前有个姓刘的老师吗？
2: 没听说过。
1: 哎呀，没有。那丁老师呢？丁玉娇老师。
0: 丁老师，丁老师呢？
2: 也没听说过。
0: 也没有。这样，您去其他的育婴堂，你去打一问问。哎，
1: 谢谢您，
0: 没事。

0: 丁大姐，这些东西是放在这儿吗？啊，
1: 放这可以。
2: 丁大姐，您看这样行吗？
1: 我看一下。
3: 大哥，这些好了，可以搬走了。
0: 哎，好嘞。
1: 你看啊，这边标题让它变大。嗯。这一段可以改成口语或者是方言。咱们的报纸是印给工人、给老百姓看的，你可以加一些图片，或者让字体变粗，让文章更加通俗易懂一些。
2: 明白。嗯。
1: 这个报头右边还是要加上报纸的登记信息的。
0: 好的。
4: 玉江。
1: 哎，大姐，我正要找你呢。
4: 什么事儿啊？
1: 黄炎培先生这本《延安归来》，因为里面有毛主席和黄炎培先生的窑洞之问，这按照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在上海根本就没有办法出版了，怎么办？
4: 我们呢，要积极地团结国统区的出版机构，不去送审，直接出版。我们还要更加旗帜鲜明地抵制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审查。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这些城市的出版社也都在广泛的参与啊，党组织我们上海的出版机构也要积极的响应。嗯，我正要通知你，这里的联络工作由你来负责。
2: 行。
5: 同志们，今天是中秋节啊，我们呢来不及给大家准备月饼，不过我让人买了好吃的包子，大家趁热赶紧吃了，来，快来
6: 吃饭了。
5: 快来。哎呀呀，小家伙，
1: 你作业做完了吗？
5: 你先来，你先来，
1: 先吃个包子嘛。
5: 我待会儿要检查的啊，吃完。
6: 吃包子。哎，
0: 宋大姐，还有我的呢。
5: 哎呀，少不了你的。
0: 来来来，谢谢。
5: 哎，一个够啊，
1: 你可以再写一些。哎，
0: 宋大姐，
1: 自力更生，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6: 妈妈，妈妈，这是爸爸包的包子。

0: 姐，哎，这包子哪买的？
1: 怒发冲冠，青蓝翅，叫嚣。
2: 谢谢您，先生慢走。

0: 九个月亮照山河，九个月亮藏云间。
1: 爸爸，我想你。
2: 我也是，我也是。

0: 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他们是为了他的理想死的。
1: 手上的剑是有形的，但是心中的剑是无形的。
2: 在战场上，死国者不分贵贱，
0: 所以堂堂正正的中国。
3: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4: 我们中国是精英。
5: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 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间的奔赴。 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3: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4: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5: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2: 一唱，
6: 我不想唱戏了。
7: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8: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9: 唱戏是要忍的，
10: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11: 二百家了，

0: 这么大，这网速都
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你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8: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9: 放心，集几瓶包装，
7: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很多读者非常关心你们俩今后还能不能继续合作啊？
1: 不会。
0: 贺涵，你写小说，冉翘呢，做你的文学编辑啊，你们俩可是网文界的天作之合。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对方的业务能力，你会怎么说？
1: 天才啊，
2: 无所不能。
0: 那为什么不合作了？
2: 压力大呀，
1: 太累了。
0: 据我所知啊，之前你们除了工作关系之外，还有一层更加亲密的关系，说白了就是恋爱关系，是这样吗？

0: 没有。
1: 是，情侣之间该发生的都发生过。
0: 我们没有明确的恋爱关系，明确不了。
1: 这还明确不了，还能怎么明确啊？在一起就是在一起啊。
0: 终究还是有距离感吧。而那最后的一点距离感，无法消除。但我是真的下定决心了，生活工作应该都有一个新的开始。如果没有何涵，我感觉我应该能够比以前更好，我应该可以更健康更轻松。
2: 你们俩会跟过去一样和好如初，会吗？
1: 肯定会。
0: 不会。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够过得好。
2: 是不是起码还可以做朋友？
1: 谁要跟他做朋友啊？我最不缺的就是朋友了。
0: 算吧。
1: 对林展翘来说，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我敢保证啊，他绝对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作者。
0: 如果工作都没有做好，还找什么男朋友呢？先训白马，再找王子。

0: 快点，七点半你今天约了范叔，赶紧起来。
1: 啊，谁约人7点半见面？
2: 哎呀，快点！你睡了啊？还是范叔不是别人，7点半对他来说可是已经是中午了。
1: 喂，我来都天都没亮呢。
2: 你可是答应了人家7点半的啊。
1: 哎，那是你替我答应的啊。
2: 没有人好意思让范叔等的。
1: 那就让他等一次，什么事情都有第一次。
2: 那要不然就这样。
1: 你先去，去完之后呢，你再回来接着睡不就好了？
2: 谁睡得着啊？一会儿你见了人家之后，不要一直板着脸啊，跟人家友好一点，好歹人家也是平台的人呐。我，嗯，看着我
1: 好啊，看着都挺好的。
2: 什么东西？快点，你换战神吧。
1: 不用，我都换长裤了，很给面子了吧？就穿这个，
2: 范叔找我聊，肯定不是因为我的美貌，你说是不是？那，哎，喂，哎，等一下，范叔今天约你呢，很大概率是为了要离间我们，他想要挖墙脚，所以今天你一定要坚定自己的态度，只拿他的资源，不给他你的主权。
3: 又不是姑娘，你先不聊咱们。范叔，嗯，哎呀，我们的大作者，真不好意思，这么早约你。
1: 喂，
3: 一日之计在于晨，我向来都是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早上做的。
1: 是。
3: 先说好消息啊！哎，你的六周破在我们平台现在是一骑绝尘呐！
1: 来杯咖啡。

0: 照这个趋势啊，创造平台自成立以来的阅读记录，那是这个毫无问题了。我呢，代表平台，代表平。代表平台的所有读者向何涵老师表示感谢。
1: 白叔，你太客气了，咱俩什么交情啊，是不是？没有洗面奶，你用洗澡那不行吗？
0: 有朋友等着
1: 哦，
0: 那咱们长话短说。
1: 行
0: 啊，大家呢都很关心何涵老师的生活啊，工作环境啊，我这特意过来看了看，酒店是没什么问题的，但长期住这儿也不是个办法。平台考虑呢，给何涵老师长期租一套公寓，再配上一个专门做饭的阿姨，想吃什么您尽管说，再配上专车司机，全方面的照顾好何涵老师的生活，让何涵老师能够心无旁骛地投入创作。
1: 非常感激啊，樊叔，但千万别。我就喜欢住酒店。
0: 哎呀，这个酒店毕竟只是个临时的落脚点嘛，
1: 哪里又不是呢？
0: 哎呦，你看，你看，跟作家聊天就是不一般的深刻呀！啊，
2: 先生，您的咖啡。

为了更好的给何涵老师服务啊，我有这么个想法啊。嗯，说出来你看合适不合适？去，林展。

0: 林冉翘的这个公司啊，我们顶级可以考虑入股，投钱来给你们发展。嗯，
1: 终于说到正题了，樊叔啊。但可惜的是，林冉翘公司三个股东没有我。
2: 但你是公司的头号作者，你可以影响他们吧。另外。 我可以出全资，单独给何涵老师成立一个工作室。你现在身价不一样了吗？提任何要求，我这儿都没问题。
0: 厉害，范叔。范叔。
2: 你知道六周破商业到现在，我一共分了多少钱？你知道我拿多少，林冉翘拿多少？你们怎么分的我就不知道了。每一个编辑和作者的，分成比例那都是差很多的。
0: 是，公司呢先划走三分之一，那剩下的我跟林冉翘对半分。
2: 那何涵老师，你是够仗义的。
0: 不是我仗义，
2: 那是他应得的嘛。何涵老师的意思是，坚持跟林展翘长期捆绑了。
0: 如果没什么特殊原因的话，是这样的。

0: 他干嘛呢？
1: 回邮件呢？怎么了？
2: 我昨天晚上没回家哎。
1: 然后呢？
2: 以前我不管多晚都是会回来的，但是昨天吧，何涵他说下雨天就别走，所以我就留下了。
1: 所以你是没睡好回来补觉啊？
0: 没有，睡挺好的。但是起床之后呢，就发现牙刷牙膏都没有，所以我就回来了。
3: 那不挺好的吗？要是有的话，就是别的女人留下来的。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要不要再带点什么过去？否则下次再住那儿的时候，还是什么都没有，我
2: 还得再回来呢，那多不方便啊，你说是吧？
1: 何涵怎么说呀？
2: 这还用问他吗？我总不见得一个牙刷一支牙膏，我还特地给他打一个电话问他到底能不能拿呀。
1: 他应该主动问你的，不然就是不想让你在那儿过夜。
0: 哎，我跟你讲啊，
2: 昨天晚上呢是他提出来要求我留下的，当然了之前他也提出过，但是我从来没有答应过。
0: 因为我觉得晚上走和早上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晚上走呢代表着这两个人还是在谈恋爱，但是呢生活是各过各的，但早上走就代表了你已经接受了要一起生活。哎，大姐有没有在认真听
2: 我讲话
1: 啊？那你就带个牙刷牙膏先去试一下呗。
0: 那枕头呢？
1: 枕头就算了。

0: 这么快啊你！酒店拖鞋太大了，差点绊倒。你怎么样啊？今天和范叔聊的？嗨，就那样呗。就像你说的，他就是在那儿挑拨离间，但我态度坚定又不失礼貌。我跟你说，我表现的可好了。
1: 他许了你什么金银财宝啊？
0: 去半壁江山。
1: 那你是怎么打他脸的呢？

0: 我跟他说啊，爱江山更爱美人。
1: 哎，先写稿，我是来催你交稿的。
0: 哎呀，美人心狗娘污。
1: 先写稿，哎呀，你怎么回事？先写稿，要一会儿又来不及了。
0: 放心吧，有大把的时间。
1: 先写稿好不好？哎呦，
0: 你枕头？啊，
1: 酒店枕头睡不太舒服。
0: 那你回家睡什么呀？
1: 我下单了一个新的，明天就可以到了。
0: 这是留这儿的是吧？
1: 不行啊。
0: 没有不行啊。
1: 你要是觉得不合适，我是可以拿走的。
0: 不用，留这儿挺好的。
1: 我没有要每天都住在这儿，但如果偶尔住一下的话，要是没有这些生活用品，我会很不方便。
0: 是啊，肯定啊，明白。真没事，挺好的。

哎呀，好了，先写稿。好了，先写稿。别写了，写稿。才几点？有大把的时间写。一会儿又来不及了，又得催了。好，我不找你了，你赶快写，写好这就叫了啊。 放心，我不会占用你太多地方的，就是一些睡衣，还有那些生活用品，你知道的。

0: 去哪儿了？
1: 哦，我到楼下喝杯咖啡，边喝边写啊，一会儿就上去。嗯。

0: 哎，
1: 在哪个咖啡厅啊？
0: 哦，我刚在星巴克呢。哎，你说巧不巧，有一个好久不见的同学突然来上海找我，我现在去见他一面。
1: 多晚呀？
0: 如果要吃饭的话，就得晚饭后了吧？
1: 记得今天要交稿。
0: 迟到了，我见缝插针的写啊，一定写完。
1: 嗯，拜拜。

0: 好的，几位坐的都盯着你。
1: 早，林总。
2: 赵林总。
1: 下班请别动了。
3: 林总早。
1: 早。
3: 哟，今天这么开心，什么好事儿啊？
4: 我？有吗？何浩最近势头都不错，红旗公园稳扎稳打。
1: 我确实心情不错，你不也一样吗？赵总，
5: 跟你商量个事儿，一会儿提案会我先提，你再提，怎么样？
1: 有事情啊？
3: 约离一凯吃饭，中午要早点去，不然要排队的。还敢跟他去吃呢？上次阿娘面58块钱，想着各种方法让你去买单。
1: 那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有男人抢着给她买单的。

0: 58块钱跟喜欢的人吃个饭，在上海已经很划算了。
1: 赵总，不好意思啊，插您个扣，这是今天田会每个项目的文字资料，看。

0: 讨人喜欢是优势，但有时候它也是一种劣势。万事都是两面一体的。我知道你进公司的时候跟你说过我们的底线是什么。
1: 兔子不吃窝边草。
0: 你已经触犯到我的底线了。你做公关，你自己的危机公关打算怎么处理？来，用你自己做实例，给我说说你的打算。
1: 我没有打算，这构不成一个危机。
0: 证明给我看。
1: 好，
2: 那我需要请2个小时的假。

0: 你就是周妹。
1: 是我。
0: 你在这儿干嘛？
1: 找你啊。
0: 你知道我是谁？
1: 李伟峰的太太。
0: 我们没见过。
1: 但你不仅知道我长什么样子，你还写信到我公司举报。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李伟峰告诉我的。他不仅告诉我你每周一上午会准时在瑜伽馆，还告诉我你晚上六点要去长颈鹿送孩子学英语。我之所以没有去长颈鹿找你，是不想让你在孩子面前太难堪。
0: 难堪的只会是你。我不想跟你说话，我会请公司处理你的问题。你放荡的作风不是一天两天了，受害者也不是只有李伟峰一个人，所以有什么要辩解的，去跟你们公司人事说吧。
1: 明天我一旦去了人事部，李伟峰的工作可能先我一步不保。请我喝杯咖啡吗？谢谢。
0: 周小姐，靠脸吃饭吃不了一辈子。
1: 所以你觉得脸和脑子只能二选一啊？
0: 目前你们公司的高层据我所知都是男士。
1: 那又怎么样？难道所有男人都跟你老公一样喜欢办公室恋情？
0: 是你在勾引李伟峰，他是个很老实的男人。
1: 这是我和李伟峰的所有聊天记录，你可以看一下，从头到尾都是他主动表白我，我除了工作没有回复的。他还要送我一些礼物，我也没有要。
2: 还没走啊，周经理啊，马上，明天见啊。
1: 走啦，周经理，
2: 拜拜。

括你现在身上戴的这条项链，原本他也是要送给我的。我不知道李伟峰在你面前是什么样子，你说他很老实，但是跟我说话的李伟峰可一点都不老实。这些内容我要是交给人事部的话，他不仅会被辞退，还会被起诉性骚扰。所以你现在最好诚恳地跟我道歉，并且写信给公司撤回对我的诽谤，否则我连你一起告。

聊天记录我都已经删了，你现在没有证据。你刚才问我什么？问题出在谁身上是吗？当然是你，你的样子本身就是问题。我不喝咖啡，这杯给你了。

0: 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俩凑合，你们 好了，你是不是从来都不请女生吃饭？
1: 也不是。
0: 我经常请男生吃饭。
2: 对，你之后还是需要跟他们去跟进一下，好吧？
3: 好的，没问题。
0: 好，那中午先这样。
3: 好，先散会吧。
4: 妹妹，你今天好漂亮啊！
3: 穿成这样，拿着外卖盒饭，怪不怪呀？
5: 下午公司有个商务活动，你入住顺利吗？
4: 他没给你撒个娇，让你中午回去陪他吃饭。
3: 他今天中午要见一个中学同学，要晚上才回来呢。
4: 正式同居第一天就约别人出去玩了，
3: 都已经这么熟了，也不差这一天两天了。不过你说啊，这感觉还挺奇怪的。之前我这个大套房里面进进出出也不知道多少次了，但我总觉得那就是何涵的底盘。但昨天就住了一晚上，我换上了自己的枕头、拖鞋和牙刷，但起码就觉得这个空间里面有一部分是跟我有关的了。
4: 你还是把枕头拿过去了。
3: 既然之后要住过去，那就一步到位。什么一个牙刷一个牙膏，武林栈桥又不是没有地方住，非得跟他住一起。他要是不乐意跟我讲就好了，我走啊。
4: 他要是不乐意的话，你一个牙刷牙膏说走就走，不要就不要了。您又是枕头拖鞋的，怎么拿呀？
3: 他没说不乐意啊。
4: 那他说乐意了吗？

0: 李伟峰他老婆做什么的呀？这么文很准啊？那那天删除的聊天记录还找得回来吗？
1: 不行了。
0: 那你怎么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1: 我不证明了，他想让我不清白，我就不清白给他看。过不了几天，他宁可我是清白。
0: 宁毁十座桥，不拆一桩婚。我可警告你哈，
1: 不磨练一下，他不知道自己一身毛病。
2: 林总，何涵老师的更新发过来了。

0: 挺难得哈，一边玩还把日更给完成了。
1: 他跟他同学玩什么呀？
2: 给我来一个烧鹅，一个菜心，再来一份干炒牛河。给我来一杯 whisky 吧，麦凯伦18年，单桶的哦。啊，谢谢啊。

0: 我晚上跟同事出去吃饭啊，我可能出去喝一杯，你就别等我了。
1: 那你少喝点啊。
2: 嗯，放心吧，来呗。
3: 哎，那麦克跟18年是单桶的啊。
4: 是的，是的。

0: 我同学，我的意思是，原来那不是挺好的吗？你一起工作，一起吃饭，两个人开开心心的，没有任何压力。你现在变成我们俩24小时都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这样下去你我都会烦的。我没有嫌你烦，那就是你嫌我烦了。
1: 不是，谁都会烦的嘛。你想想。
0: 不止我的工作你要管，连我的生活你都要管吗？你
1: 我没有管你的生活，昨天晚上是你留下我的。
0: 对，因为昨天晚上下大雨嘛。那之前下雨我也说过让你留下呀。
1: 之前我都没有留下，早上走跟晚上走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昨天之所以留下，是因为我接受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再往前进一步，我准备好了，我可以把这里当做是我自己的家。
0: 我怎么知道呢？你准备好了？你有没有问过我有没有准备好？
1: 你自己做了决定，把结果甩到我脸上，我还不能有任何意见是吗？
0: 你可以有意见，你说啊！
1: 我意见就是，请你做决定之前跟我商量一下，行不行？不止这一次，之前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林南俏。这个世界不是围绕着你在转的，不是你的节奏才是对的，别人跟不上的节奏就是错的。
0: 你根本就没有节奏，你每次遇到任何问题，你都是在逃避问题。
1: 我每次都是逃避，我这是逃避吗？我在顾全大局。
0: 我在乎你又不想伤害你，我才那么做的。
1: 但你打算怎么样？
0: 我不知道，我没准备好，我没想过你会把这儿当家，我都没把这儿当家了，这就是个酒店套房啊！
1: 你为什么不能等等我？你等我找到一个适合我们住在一起的房子，你就在一起。
0: 你每次都说等，你等到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开始找？现在开始已经找了吗？
1: 好，你说你没有准备好，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你要么现在准备，要么永远不必准备。
0: 那就不用准备了。

何涵，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我以后不会再来这里了。我没有逼着你一定要跟你结婚，我对结婚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看重。我只是不想在每次都在这件事情上在极致拉扯，我够了，我累了，我只想要一个结果。是好是坏，是分是散，我都可以接受，但我不能接受的是暧昧不清。

0: 打不上车。
1: 雨太大了，当前排队人数82人。
0: 那就雨停了再走啊。
1: 但是天气预报说明天早上才会停。
0: 那就明天再走吧。

因为一个牙刷，一个枕头。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应该说是分崩离析。我的世界里不再需要一个叫何涵的人了。世界上这么多人，我总难找到一个愿意跟我一起风雨同舟的人。

0: 干嘛把牙刷供起来？
1: 耻辱住了，时刻提醒自己无脑愚蠢过，颜面扫地过。同样的错，一辈子只能错一次。
0: 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了。是不是他那儿还有别的女孩，所以让你把你的牙刷和枕头都带回来，免得影响他的泡妞？
1: 没有。
0: 那六周破你们还一起做吗？
1: 六周破我会再找一个编辑给你，我不想跟你再有任何瓜葛。以后你住你的酒店，我回我的家，你写你的小说，我做我的编辑。
2: 林展策，你现在是要把我们的感情问题上升到合作关系是吗？行，但你上哪儿去找一个跟我一样的作者？
1: 我哪里都可以找一大把，比你年轻，比你自律，比你会写，而且知道怎么尊重编辑。
2: 你不用找一大把，你找到一个就算我输。
1: 那你输定了。
2: 走着瞧。

0: 我们公司不是只有他一个作者，我确实没想到你们会突然分手。何涵现在是我们手上最大的一张牌，我们不希望因为任何原因丢掉这张牌，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做点什么，为你们修复一下关系。如果要修复，我就不会说分手了。
1: 我的意思是不希望因为你们的感情问题影响公司和何涵的合作。
2: 何涵就是个混蛋，但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有用的混蛋。
1: 换一个编辑给他。这是公司一些资深的编辑，他们都非常希望跟何涵老师有合作。你看看有没有想约见面的，我立刻帮你约。
2: 都不好看。他们是编辑，何涵老师，我在帮你找新的编辑。我知道呀。那你有什么要求呢？我帮你筛选一下。我就两个要求，你能满足任何一个都可以，要么比林然俏好看，要么比林然俏有名。如果你能做到又比林然俏好看，又比她有名的话，那就最好了。
3: 漂亮的编辑，那你找我呀？那可太好找了。 想找个漂亮姑娘还不容易吗？所以说有些话呀，还真不能瞎说啊。前两天你还说你俩打死不分开，现在这又老死不相往来了，
2: 确实挺打脸的啊。
3: 不过我觉得是对的，文人骚客，浪子风流嘛。
2: 哎，我可不是来挑拨离间的啊！哎，得了吧，范叔，你哪次不是来挑拨离间的？
4: 既然跟陈星合作的不开心，六州破，我整个拿走。陈星的小伙伴还在这儿呢。

0: 嗯，价格上绝对让你们陈兴满意。范叔，你这是要端走我们陈兴的饭碗啊？
1: 什么谁的饭碗呢？这不就跟点外卖一样吗？谁做的好吃，那就买谁的吗？<笑>不可能。
2: 不可能把六中锋卖出去，大家努力了这么久，这不是钱的问题。
3: 展强，这是你的问题。要不然你就打电话给何涵，你好好跟他道个歉，他要是原谅你了，这件事情就没有了。
2: 我没有做错，我为什么要道歉啊？
3: 那就卖给范叔。
2: 单从一个交易的角度来说，这对我们公司确实是一个好买卖。
3: 我不同意。
2: 你只有这两个选择，二选一。但是呢，这个数据的阅读量，你可以给它排成由少到多，像方便卡。
4: 那这样是不是好多啊？
1: 是的，谢谢林总。
2: 这么简单的事情，就不用麻烦易开总了吧？我一会儿找个人过来教你。
1: 谢谢。
2: 易开总，来校办公室。
4: 总随时问啊。
1: 谢谢你。何涵的事你怎么看？
4: 卖了，送走瘟神还能卖个好价钱，我谢天谢地了。
2: 那我们说好了，只要何涵愿意卖，我们两票赞成，林展翘反对都没有用。
4: 同意。不过你是真没良心。
2: 你们好歹是大学同学，你就宁可站在钱这边，也不站在你同窗这边。
3: 这两者没有可比性，好吗？二选一，谁不选钱，而且那么多钱？
2: 晚上一起吃饭。
4: 叫你同学一起。
3: 我们两个人吃饭，为什么总是要叫上他？
4: 因为我怕你，我两个人一起吃饭。
3: 那你听过一句话没有？你最怕的东西，就是你最缺的东西。

0: 你都准备什么了？
1: 基本资料呗。
0: 我有点不知道该说点啥。
1: 心态要好。

0: 师。
1: 我一直在想，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写。

0: 我是王菊，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六周破，如果你想要的话，再多500万。
2: 恭喜啊！
1: 最浪费感情和精力的三个字呢，就是舍不得。
3: 咱们合作的消息一公布出去啊，全是来采访的。
4: 你这个编辑找好了吗？
3: 马上就来了。
2: 老范，
5: 你怎么敢找他呀？啊，
6: 我们现在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7: 那你还不考虑让他减持股份？
6: 我考虑的是让他出去一点。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 文件这么大，这往速都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8: 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十艘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
8: 那作为空间站物资补给的核心载体，天舟十号这次都带了哪些东西？将要执行什么任务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总重约5.2吨。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11: 上行了太空跑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ORU， 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10余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
10: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十号在停靠空间站期间，还要帮助空间站维持轨道和调整姿态，可协助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
8: 因为这个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这个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的新款飞天舱外航天服编号为 F， 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具备更完善的生命保障系统、更好的热防护能力和更高的可靠性。
8: 此外，新款舱外航天服还在热舒适性、人机操作界面、操作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航天员穿着将会更为舒适便捷。
9: 国防部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举行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针对有报道称近期解放军舰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台湾高层窜访活动有关，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
12: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

0: 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国家医保局昨晚在其官网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年将拓宽药品申报范围，并明确部分中成药将重点调出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11月底前正式公布。针对近日网络上盛传的关于八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三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昨晚表示，网传内容无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切行业监管动态与执法举措以主管部门官方证实信息为准。锁电是指新能源汽车制造商通过远程升级或到电软件更新等方式修改电池管理系统参数，从而导致车辆出现续航缩水、充电变慢、动力下降等现象的行为。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报今起4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会陆续创新高，北方将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其中华北北部、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河南等地局地最高温将会超过37摄氏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或接近或突破历史同期纪录。
2: 下周初，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将有成片的高温出现，局地或将达到40摄氏度。
1: 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鹤松、王涛、于爽、刘子旭、纪丽佳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54奖章。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我国体育健儿取得我国境外参加冬奥会历史最好成绩，展现了中国青年昂扬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号召全国广大青少年向我国体育健儿学习。
2: 伦敦世乒赛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全部结束，男团赛场中国队3-1战胜了法国队晋级决赛，
1: 女团赛场中国队3-0完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中国队将和日本队争夺男女团冠军。
3: 与法国队的男团半决赛，中国队分别派出王楚钦、林诗栋和梁靖昆，前三盘中国队2-1，第四盘双方第一主力正面交锋，王楚钦3-1战胜了费利克斯·勒布伦，中国队大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男团决赛。北京时间今天23点，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争夺男团冠军。
4: 第二局输完之后，王导让我坐下来之后，他说其实你已经输了，然后你再上场就说明还又给你个机会，所以说你就没有什么包袱，像个男人一样去站，就拼出来的。
3: 在与罗马尼亚队的女团半决赛中，中国队派出的是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三人攻势凌厉迅猛，以3-0横扫罗马尼亚，挺进决赛。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队将和日本队争夺女团冠军。
5: 觉得其实大家的水平都在伯仲之间，可能心态我觉得更为重要，也希望我们能够在最后一场决赛中能够释放出我们的这种精神。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均为自主研制，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第3轮第6批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当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将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到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子。近年来，可可西里

0: 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0000只恢复至70000多只。在9号进行的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苦战2小时29分钟，以6-4、4-6、4-6不敌前法网冠军拉脱维亚选手奥斯塔彭科，无缘16强。2027年男足亚洲杯分组抽签仪式9号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中国队被抽入 C 组，同组对手为伊朗、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队。目前24支球队中的23席已确定，最后一席将在黎巴嫩与也门队之间产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
3: 据美媒报道，这次会晤旨在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
4: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卢比奥对卡塔尔在多项事务上的合作表示感谢，双方还讨论了美国对卡塔尔防务的支持。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知情人士披露，这次会晤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举行，参加会晤的还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会晤以午餐会形式进行，持续了大约1小时。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指出，会晤的目的是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报道说，穆罕默德首相前一天在白宫会晤美国副总统万斯，他原计划随即启程回国，但随后改变行程，转而前往迈阿密。知情人士说，穆罕默德首相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报道说，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截至当地时间9号下午，美方仍在等待伊朗方面就美国所提方案做回应。
2: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
3: 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5: 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据报道，该舰曾于3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同日，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两国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英法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2: 伊朗足球协会9号表示，伊朗男足将参加今年夏天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但主办国需要满足伊朗方面一系列要求。
3: 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当中，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近日表示，伊朗队将在本届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
5: 伊朗足协当天在其官方网站上表示，我们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主办国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关切。此前，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表示，为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得妥善对待，伊朗有

0: 十项要求，其中包括伊朗队人员顺利获得签证并入境，伊朗队人员伊朗国旗和国歌在赛事期间受到尊重，伊朗队人员获得高级别安全保障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今年四月，由于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联系，麦赫迪率领的伊朗足协代表团未能参加在加拿大举行的第76届国际足联大会。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1: 俄罗斯和乌克兰8号分别宣布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
2: 9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未能履行停火承诺。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制度，保持在先前夺取的防线和阵地上。停火期间共记录到乌军违反停火8970次，包括炮击俄军阵地、发动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此外，乌军还对克里米亚地区、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对乌军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报复性打击了乌军火力阵地、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9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自9号凌晨起，俄军发动的攻击次数已达51次。与此同时，俄军仍在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在部分方向，俄军并未停止军事行动，反而试图通过发起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改善自身战场态势。其停火承诺未能得到有效履行。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关于交换被俘人员的具体方案。普京说，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经向乌方面提议交换被俘人员，并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并没有做出回应。
2: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被俘人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并称5月9号到11号应实现停火。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表示，希望俄罗斯与乌克兰大幅延长停火。
2: 那对此，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回应称，目前没有计划延长从5月9号到11号的停火。
0: 据俄罗斯媒体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言论时表示，本次停火将持续三天，即9号、10号和11号，目前并未达成任何新的相关协议，并且停火不仅取决于特朗普，还取决于冲突双方，但目前特朗普的希望缺乏现实基础。乌沙科夫还表示，就此前达成的俄乌战俘交换协议，俄方相关部门正在核对名单。如双方达成共识，战俘交换即将开始。尽管交换需要时间，但所有工作都可以快速完成。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乌之间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且涉及很多复杂细节。佩斯科夫说，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等待。
1: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俄罗斯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活动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整场阅兵活动持续了大约50分钟。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他强调，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定罪，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仅获1000多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仅获约800席，相比之下，英国改革党势力明显扩大，获1400多席，在

0: 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选举结果严峻，自己不会粉饰这一点。另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议会下院已有20多名工党籍议员公开呼吁斯塔默辞职或确定离任时间表。匈牙利第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9号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匈牙利新一届国会于当天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匈牙利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焦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中195名参加投票，其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德国机场协会首席执行官拉尔夫·拜塞尔日前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非法闯入跑道的人员。该行人翻越了机场外围围栏，在穿越机场跑道时被撞，目前行人已死亡。事故还造成12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机舱内出现浓烟，飞行员终止起飞程序，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随后通过充气滑梯安全撤离。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0: 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目前各国正密切追踪监测中途下船的乘客，并且出台隔离举措。
5: 据介绍，红地厄斯号邮轮将于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那世卫组织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要进行为期42天的监测和随访。
4: 红地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目前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
5: 西班牙官员9号表示，欧洲多国将派飞机接回本国公民。
6: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戈麦斯9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遣飞机接回涉疫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此外，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同一天，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加纳利群岛。根据安排，西班牙籍乘客将率先下船，所有乘客及负责医疗转运的工作人员均需做好防护措施。据加西亚介绍，遇难者遗体及其行李将与部分船员一同留在船上。随后，该邮轮将继续开往荷兰，由何方完成对船只的全面消杀，并处理其余相关物品。加西亚称，在8号出现3例疑似汉坦病毒感染或密切接触病例后，西班牙尚未出现新增疑似病例或密切接触者。目前，西班牙民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9号表示，目前红地厄斯号邮轮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晴多雨少，中到大雨主要会分布在新疆的北部、四川南部、云南大部、贵州西部等地。在这样的天气格局之下，今天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还将会继续回升，西北到华北以及黄淮大片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0度，多地气温将会创今年以来的新高。北京15到33摄氏度，沈阳10到20度，银川12到31度，

0: 兰州12到31度，榆林13到29度，咸阳15到34度，西宁5到22度，广元16到30度，南充17到29度，乐山18到32度，泸州19到29度，宜宾20到31度，昭通9到19度，曲靖11到19度，晋城14到32度，邯郸18到30度，鹤壁16到30度，安庆18到27度，襄阳16到28度，南昌18到26度，泉州19到24度，漳州20到26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南风3到4级，东海南部小雨，东风4级左右，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在地上，你看见了啥？
1: 人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0: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人的，
3: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2: 谁让你复兴，就靠你。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
2: 够不够？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您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8: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6: 塞上红城，大美银川，欢迎您。
17: 生态家园，大美两当，全域生辉，魅力玉安。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助力乡村振兴，保险就是保太平。
18: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19: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0: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9: 玉林制药，
21: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2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3: 谢谢，
24: 应该的。
2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6: 这个怎么弄？
2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5: 是用心的服务。
28: 这样就好了。
26: 太感谢你了。
27: 应该的。
28: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5: 是秉持的公心。
2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7: 不麻烦，应该的。
2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30: 紧张。
31: 没什么事儿。
3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33: 这样吧，
3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7: 应该的，
34: 应该的，
2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5: 每天都有开心事。
36: 下班了，又相聚了。
35: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37: 老北京地道的味道，是一代一代厨师不断创新，给我们带来了最幸福的享受。
38: 入口即化，人间美味，
39: 焦香酥脆，非常的香。
40: 通州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蔬一饭的烟火气里面，香极了。
41: 一口里面有很多层次，
42: 他们的心情汇聚成舒心落胃的滋味。

0: 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福利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福利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利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
2: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0: 是北京东城，钟鼓楼的晨昏律动里，一半是古都万千气象，一半是胡同烟火人间。千年时光的沉淀下，不同地域的美食如百川归海，融合成为了这里的美食底色。从晨光里的豆汁香气，到暮色中的佳肴飘香，这里借纵贯古今的中轴线串联时光，在一方天地间酝酿三餐四季的温情。让我们一同走进东城，品味岁月沉淀的芬芳，感受文化交融的诗意。

0: 我在北京待了三十年，
1: 那就相当于上大学过来。对，是的。那咱俩差不多。嗯。我94年到北京上大学，然后就一直在这个城市。
0: 早餐别的我不敢推荐，嗯，有一个东西，我一定会跟外地的朋友说，如果你够胆，你就试一次。
1: 豆汁儿，
0: 对，
1: 我觉得其实挺难接受的，因为很
0: 那走吧。
1: 总有人跟你说，如果你不是老北京，就不要尝试这个豆汁儿，你吃不惯，所以就变成了一个障碍了。
0: 我是听别人这么说，说第一次如果你吃不惯，你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吃了。
2: 所以我就想，因为我还有50%的可能，万一我喜欢呢？今天试一下，
0: 来，您进去，我待会儿半个小时以后来接你啊。挺好，
2: 外地人什么点的最多？咱们的最经典的豆汁套餐，套餐，豆汁、椒汁、咸菜丝儿。哦，你来两套，
3: 两套，两套。
2: 嗯，好嘞。
4: 给您小片儿，你在这边取餐啊。暮春初夏，老北京的烟火气里，总少不了豆汁儿独有的味道。甄选新鲜绿豆，清水浸泡10至12小时，让豆粒儿充分吸饱水分，饱满胀发。 细细磨，香后静置6至8小时，自然沉淀。取原汁置于阴凉处自然发酵，慢慢酝酿出独有的醇厚酸香。待到风味酝酿成型，旺火煮沸，再转微火恒温慢煨30至40分钟。
0: 一番时光浸润与火候淬炼，抵韵绵长的传统流食豆汁儿就此成型。
1: 赵老师，您好！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0: 哎，吃早点了。
1: 您好，您好，您好！
0: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 就是啊，就跟那个臭豆腐也很像的味道。
1: 范老师，哎，咱喝豆汁儿啊，哎，正经的老北京啊，咱不用勺，
0: 不用勺，
1: 就是这么端着。你不是为了让人烫嘴啊？
0: 转两个，
1: 转着喝。
0: 对对。
2: 不烫了。哦。您看，您看这表情，
1: 其实你
0: 酸，
1: 喝完第一口
2: 就不想再喝第二口了。
1: 第一口喝，您感觉是一滋味儿啊！喝第二口，又是一个滋味儿。喝到后面，它回味甘甜。哎呦！哦！
2: 您刚才那个办法特别好，转着圈喝，它相当于用这个碗边啊，给它降温。
1: 降温，对。
0: 我喝这个尝到了有一种豆香味儿，
3: 有
2: 是吧？
1: 对。
2: 豆汁本身它是绿豆发酵以后，它才产生这一豆汁儿，
1: 相当于这个是绿豆做完别的东西以后剩下的渣儿。
2: 不，
1: 剩下那汁儿，最后做的是麻豆腐，
2: 就一豆多吃，一豆多吃，对，物尽其用。
0: 对，
2: 过去匮乏的年代，有点绿豆，恨不得把它吃干榨尽了，剩下的这个就做豆汁儿了。
1: 您不是上火了？
2: 是啊，豆汁儿，
1: 哎，对，
2: 聚火，
1: 它绿豆的嘛，原材料。
2: 对。
1: 还有你有益生菌，
0: 它让肠道特别舒服。
1: 看完你肠胃系统给你启动了。
2: 对，
1: 整个人精神，
0: 确实是。
1: 而且他们说老北京喝这个豆汁儿啊，喝点那个微微出汗的感觉就舒服了，解毒。

0: 清热去火，
1: 一天的幸福就是从一顿早餐开始。
2: 对对对，
3: 这个
4: 是先吃一点咸菜丝儿，让它在嘴里头有点咸辣的味儿，然后你再喝豆汁儿，它会中和一下这豆汁儿的酸味儿，就不会那么冲了。
0: 用咸菜先垫个底。
4: 对，
5: 这咸菜上面芝麻很香。
4: 对对对，
0: 其实咸菜是配着焦圈吃的，一口咸菜一口焦圈，然后拿豆汁往下一配，
4: 中和那个味道的。
5: 嗯，
0: 还是焦圈好吃。
5: 吃完了再喝就不觉得那么酸了，
4: 豆汁配焦圈和咸菜丝儿，这是绝配。
5: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6: 大老师，您说这个焦圈好吃，下回你就说这个豆汁好喝了。
0: 我不用下回，我现在都觉得
5: 越喝越顺口。哎，
0: 所以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今天是第一次喝豆汁儿，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没有你想的那么怪，你得自己慢慢地去品，你别想着一口下去我就爱上它，不太可能，但也到不了那种一口下去就跑了，也不会，也没怪到那种程度，完全可以接受。
4: 现在这豆汁儿也成了北京的一个名片了，
5: 是的。
4: 因为好像你不喝那豆汁儿，好像你没来过北京一样，
0: 白来了。我已经快喝完了，确实已经上瘾了。
6: 再来一碗，
0: 再来一锅。嗯，圆满了。行嘞，您坐着，您坐着，您慢慢喝着，您慢慢吃啊。谢谢你，好嘞，拜拜拜拜。
5: 谢谢，再见。
7: 这里是通州，取漕运通济之名，枕运河而兴，依古道而盛。昔日京杭大运河南来北往，万州骈集，是京师命脉，也是天下粮仓。千年水脉奔流至今，北京城市副中心拔地而起，古运河与新都市在此交汇，古运新生，气象万千。

0: 董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子安哥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哇，天气太好了，今天
0: 太舒服了。
3: 上船，你们好，哇，游船了是吧？哇，来来来来来来，
0: 哇，这个船也太酷了，像高铁。而且它的起步非常平稳，
4: 运河宽一河水也流淌的比较平稳，所以船也就稳了。我们叫运上行嘛，既是运河也是运气。哎，
0: 这个好口彩。
3: 哎，哎，干嘛？
0: 这怎么了？
4: 哦，它能打开吗？哇，
0: 可以变敞篷啊！哇，这个太酷了。
3: 河上吹着风，看着美景，哇，我真的。第一次来通州印象太好了，这样子
0: 太美了，舟行运河上，人在画中游。
3: 这个是什么呀？
5: 这是北京艺术中心，它是国家大剧院的另外一个演出场所。哦，然后后面呢还有北京城市图书馆，还有一个大运河的博物馆。这片区域啊，在运河边上，大概有11.2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颐和园那么大。因为有了这条大运河啊，全国各地的美食在我们通州可都能吃。

0: 您好，您大厨，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哇，要做大餐了吗？
1: 对，今天我在这儿做，你们在这儿做，
2: 我们现场就能学。
0: 对，
1: 对，
0: 你学会了给家人做，第一道菜是焦烧鲶鱼。
1: 这个鲶鱼就是运河里的。
0: 对，咱们运河里边的过去的早运工人捞鲶鱼到饭店里边，哎，给加工一下，吃完了。
1: 我其实印象里鲶鱼是有点土腥味儿，
0: 一会儿我会教大家怎么去鲶鱼的腥味儿。哇，那来吧，来学起来。学起来，我先教大家鲶鱼膜怎么去掉。啊，
3: 好好好。
0: 巴是摄氏度的水烫一下，因为高了，皮都破了，水温低着呢，膜又去不掉，
1: 缩了哈。
0: 对，缩了。咱把鱼啊捞出来。
1: 哦，就这样。
0: 哎，烫一下就可以了。你看，咱都已经灌下去了。 它这个膜是非常腥，哎呦，
1: 这个太干净了。
0: 好，完了之后呢，我教大家怎么腌。先放葱姜，咱们先用柠檬，咱们用清柠檬，酸度比较大，它又去腥。
1: 其实用柠檬来腌呢，它有丰富的果糖跟果酸，对这个蛋白质的溶解跟增鲜有特别好的作用。
0: 对，
1: 挤点柠檬汁。
0: 挤点柠檬汁。
1: 料酒得搁，再搁一点盐。一
0: 会儿我教你们腌这个糊。
1: 好的，我们就在这儿学起来。
0: 搁一个蛋清进去。好，那我就不要蛋黄，会取吧？会取。一个就够了。好嘞。哇，好厉害！调这个糊呢，咱们用那个四分的玉米淀粉，一分的。 那个绿豆粉，它起什么作用呢？加绿豆粉以后，用绿豆粉，外壳是酥的。哦，用玉米淀粉炸是膨胀。哦，好有讲究。您来这个，我给你拿水浇着。油温一定要七成热。
1: 七成热。
0: 要做饭啦！
1: 做饭啦！
0: 那你们慢慢下，你看我下啊。
4: 你真的手进去了，你看我手进去吗？慢慢放是吧？对。
1: 您说你冷慢点放，得接近油一松手。阿姨说您这不是往里下，是往里扔，这是往里面扔。
4: 还是用筷子吧。哎呦妈哟，
1: 它火还是大，你看你那冒烟。
0: 捞捞，赶紧捞！啊，要捞起来了。对对，得捞出来。它炸的颜色比您深哈。对，因为油温太热了。那边好淡定的。我们俩就是，太淡定了。自卑了。
5: 信心没了，炸第二遍了，复炸一下。对，复炸一下。这整个就放进去，整个放进去，会变定型。第二遍让它熟，第三遍让它外壳酥脆，里边是嫩的啊。这道菜真正的灵魂，全在三上三下的火候里。一上大火。 猛炸定型，锁住鱼肉的鲜汁。一下让粉壳悄然收紧，外酥内嫩的根系就此打下。二上大火，让鱼块充分熟透。二下让滋味层层渗透。 最后，三上大火复炸增脆。
0: 你听这声儿，听这声儿。
1: 哦，

0: 跳起来，让鱼跳起来。
1: 快差不多了，这个是鲶鱼的汁儿啊，这是我们的秘制的汁，把青蒜放在里边。
2: 青蒜，
1: 你那边有那个水淀粉是吧？
0: 水淀粉啊、嗯，
1: 把那个水淀粉倒里边。好了，这个倒里边。
2: 哦，这个就烧了是吧？
1: 对，就是烧了，不能添醋啊。来，
2: 放了之后放醋是吧？
3: 先放醋，先放醋
2: 啊，先放醋。放了吗？放鱼了吗？
1: 可以。对，放汁。都倒里边，对。哎呀，太多了。
2: 啊，你不说都倒吗？又说我太多。
1: 快！不光搁点香油啊，香油。
2: 不过香油，
1: 哎，对。哎，装盘。
0: 哇，这就装盘了。我们先来尝尝原味，
1: 尝尝我这个，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现学版。
1: 行。

0: 首先是基本上没有土腥味了，
1: 对，没有土腥，
0: 外壳是脆的。
2: 嗯，哇，这个鱼肉好嫩啊！
3: 哇，好吃啊！
1: 为什么要加蛋清呢？就是把鱼肉外边加一层衣服。
2: 加了蛋清之后，鱼肉它的那种肉质的软，然后有点筋道，然后加上这个鱼很大，是很有汁儿的。
1: 对，
2: 然后外面那层脆壳又很好吃，很香。
0: 您再尝尝这个。
2: 请问您此时的心情是？
4: 也应该八九不离十。
0: 对，
4: 跟着老师的步骤走。
5: 哦，有点酸。
1: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醋大了。
5: 醋大了。
1: 对，你可能醋太多了。
0: 但是以你那个没有经验跟有四十年经验的比，我们判决你胜了。
2: 来吧，给大家尝尝。
1: 给大家尝一尝，好吧。

0: 怎么样？
1: 好吃好吃啊！
0: 哇，教授您做的非常的圆满。哇，这是大运河的滋味。哎呀，河水都给我们点赞。
2: 下一道菜了是吧？
3: 对，咱们第二道菜，你们猜猜是什么？
2: 这个小笼包？
3: 不可能，
0: 跟运河相关的。
3: 树上长的有鱼了，
2: 有鱼了，年年有鱼。
3: 树上长的有鱼了，
0: 榆树。哎，
3: 榆钱儿，
2: 榆钱儿，榆钱儿。
3: 我给大家打开啊，刚才我给做完了啊，大家尝尝。咱们运河这上面，哎，榆树特别多。到春天一刮完风，这籽飘到满岸都是，在生根发芽，还有护堤的作用。哦，
2: 我还闻到五谷杂粮的那种。
3: 对，里边有玉米面、白面。
2: 哦，玉米面在里面，
3: 对，
2: 调和的。哦，
3: 你尝尝，
4: 等于是把鱼钱摘下来洗干净，用玉米面或者白面掺起来给它和匀了。
2: 哦，变成面了，
3: 对，
2: 就感觉就像面了。
4: 对呀。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董老师尝尝，哎，来，您先尝一口原汁原味的。
2: 哦，真的像米饭那感觉，
0: 有叶子的香气。那，
2: 就是脆口的，
3: 对。
4: 对，
3: 您再兑点这汁儿，这个是甜汁儿，这是咸的。出来，您再来，你再来一点。

0: 桂花，桂花香，
1: 桂花香味，
2: 还有甜的，这个变甜口了。
3: 我小时候吃这个就是咸口，它本身底味上有点咸味，完了呢撒一点蒜汁儿，
2: 可以用一点那个酱油吗？
1: 对，可以可以，
2: 我也试试看，我试试看咸口的，
1: 味道又不一样。
2: 哦，这个是晚餐的，
1: 对吧？
2: 那个是饭后甜品。
1: 对，这个也还能做出好多榆钱糕、榆钱饼，都可以做，
4: 可甜可咸的吃法。
1: 对，
3: 我们在这里拥抱春天的第一口鲜。
4: 其实通州不仅仅是运河码头，更是千年前陆线故城所在地。咱们都知道这个皇城根底下这个历史是非常厚重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通州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是一座烟火气十足的百姓之城了。陆县也曾经在这儿出土了像陶罐子，还有水稻的种子，包括栩栩如生的陶楚俑，这一切的痕迹都在告诉我们通州的滋味。它是连接着这条运河，连接着我们息息相关的市井，更是从陆县故城便扎根于此的水岸饮食根脉。所以今天在三餐四季厨房，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蔬一饭从古至今，三餐四季岁岁平安。哦，我带你们去感受一下北京的集市吧。
2: 哎呀，逛街了，真的非常热闹。
4: 这个大集的名字叫做公园里，就顾名思义，它其实是在一个公园里面的。一路走过来，桃花已经开了，玉兰花也开了，
2: 还有很年轻啊，我刚刚原路看到的都是年轻人呢。
4: 是的，因为这个集它的时间非常好啊，就从早上6点到下午2点，你都能在这
2: 儿。到下午2点啊？
4: 对，
3: 像这种集市呢，咱们在易经中就有这种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祸，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4: 通州的这个赶集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是不同地方的这些集合在一起，统称为运河大集。它是分不同天数上班的，就是你135，它246，串联起来365天，每一天你都能到不同的地方去赶集。在这里呢，能够看到这个城市里面最热闹的一面，最市井的一面，最烟火气的一面。
5: 热豆腐喽！通州600年非遗酿豆腐啊，您老品尝品尝吧。
6: 酿豆腐还是洋豆腐？
5: 它是西瓜瓤的瓤，但是对于通州人民来说就是酿豆腐，是这样。
2: 酿豆腐，
5: 对。
7: 瓤豆腐采用本地盐卤豆腐，捶打、抓碎、挤干。豆腐化作细腻温润泥坯，掌心脱泥，裹入鲜香肉馅，轻柔慢捻，豆腐泥薄而柔韧，将馅心稳稳封存。静置3小时成型，再入锅慢煎，直至两面金黄焦香，外酥里嫩。这就是刻在通州人记忆里流传了600年的运河老味道。
2: 这个真没吃过，我觉得闻一闻那个豆香已经非常非常浓了。哇，好特别，
4: 很多汁，对不对？
2: 哇，很多汁，就是平时我们那种多汁是里面那个肉馅多汁，哎，这个呢，我是咬到那个外皮那个豆腐已经多汁了，
4: 豆腐吸的那个馅儿的汁儿，
5: 它是咱们北京通州老百姓600多年传承和改良下来的，咱们全中国独一的美食工艺，
2: 这个真的不错。
6: 宝香酥脆的鸽子壳，
2: 宝
4: 鸽子盒啊，
6: 盒
4: 不是鸽子
2: 盒啊。王帅，鸽子。哎呦，螺
4: 啊！谢谢鲍鱼。
2: 啊，你不是螺吗？
3: 他们把这个螺做的口感像鲍鱼一样，
2: 很甜，很香，好嫩。哎呀，我就停不下来了，全部说，见都没见过小米猪这个东西。
0: 六块，六六大顺。
4: 好，谢谢谢谢老板。
3: 谢谢谢谢。
2: 哇，还有起码要逛几天呢。我自己如果下一次再带人来啊，我多带几个朋友，每个人可能叫一份，然后每人一口，
4: 尝一点，
2: 多尝几个摊儿，
4: 对，给几盘来，
2: 确实能带来大大的满足。

0: 您好，哎呦，
1: 咱俩同时幸会了啊！哎
0: 呀，就是。咱们今天在隆福寺一块儿品尝一下北京的几道著名的菜式和美食，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我是金生龙爆肚的第四代传人，我叫冯孟涛。哦，爆肚您一定吃过，
0: 我知道。对，
2: 您到爆肚店，您通常怎么去点菜呢？
0: 我都是买单。
2: 爆肚呢，它不是一道菜的名字，它是一类菜的通称。那爆肚呢，分成牛的、羊的两类啊。羊肚就分成九个部位。
0: 羊肚分成九个部位。
2: 牛的分成四个部位，也就是爆肚一共有十三种。
0: 这一个胃它怎么分出九个部分呢？
2: 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羊肚，
0: 这是羊肚、
2: 全套的。这个呢，咱们叫食馅儿，
3: 哎，
2: 也就是食道。这是它的第一个胃食，我们约定俗成的名字管叫肚板儿。这儿有一道隆起的一块肌肉，这个呢叫肚领。
0: 肚领，
2: 这个里边包下来的这一部分大概有这么长，就是肚仁儿，
0: 就这么点儿。
3: 所以它号称叫陆上鲜贝。
2: 这个是羊的第二个胃食，它叫葫芦，
0: 所以它花纹都不一样。
2: 对，它这个形状实际上它是葫芦。那
0: 进了店以后，如果你要说来一盘葫芦，老板一听这就是会吃的行家。
2: 到第三个胃食呢，咱们非常熟悉这个样子，
4: 这不是百叶吗？
2: 但是您看它的百叶好小。
4: 对，
2: 还没完，从这儿开始这一段呢叫蘑菇头，它也是属于胃，就是幽门括约肌。
0: 我感觉今天来的是个医学院，
4: 解剖课是。
2: 好吧，好吧。
3: 石头羊肚啊，非常的麻烦，得拿这凉水洗，洗不好它就永远它也爆不出来了。
2: 没错，没错，
0: 明白。
5: 以水羊肚是代代相传的规矩，六七遍凉水反复冲洗，既能去净粘液腥腻，又能保全食材纤维，让肚材在清水中醒活。还原本真脆嫩，经过水的滋养，落刀便更见分寸。不同部位依纹理因材施刀，有的切成厚片，有的片作长条，有的改切小圈，厚薄宽窄各有章法，只为将这份水润脆嫩完美呈现在入口瞬间。
2: 爆肚呢是要人等肚，而不是肚等人。
3: 一下点好几种，他都给你上来了，您一个一个点，
6: 是吧？
0: 排队等。
2: 咱把调料先给调好
4: 了，跟吃火锅一样啊。
3: 不太一样，火锅的调料啊相对来说口重，嗯，爆肚的调料呢相对来说口轻，而且呢这爆肚啊分北京南城北城的。
0: 不吃了行吗？好累啊！学了这么多东西，到现在还没肚还没下锅。
2: 纯的芝麻酱，我们把它稀释，那变成现在这个状态。咱们先弄一点爆肚调料底料，这里边有咱们北京自己的酿造酱油，有北京的米醋，这个呢是我们现炸的花椒油，

0: 辣椒呢，根据您自己喜欢。那么咱们现在开始啊，这个开锅了。我们现在通常吃的基本是百叶、爆肚下来。
1: 笃丝入水，照理清旋，沸水随之翻卷腾涌。不同笃材汆烫时长各有分寸，水流的律动与手腕的力道彼此呼应，凭水的触感精准把控火候，数秒之间恰好烫至断生。此时迅速将瓷盘置于锅中旋转升温，再盛出断生的笃丝，牢牢锁住温度与鲜气，恪守现爆现实的百年传承。出水及时是水爆的终极浪漫，鲜爽笃丝裹上醇厚酱汁，清鲜与浓香交融，这一口由水淬炼出的老北京风味，既是烟火里的极致鲜香。
0: 就直接从这里边加着。

0: 了吗？
1: 没有，
2: 没听见。
3: 知道为什么没有吗？
2: 如果您
3: 我直接吞进去了。
2: 咱们现在啊，试一下这个爆肚的极品。现在的这一盘呢，差不多是12只肚。
4: 没错，
2: 羊肚仁
5: 儿，就12只羊，
3: 12只羊才能凑这么一盘肚仁儿。
5: 这肚仁儿嫩吗？
2: 肚仁儿是极嫩。这个呢，您看啊，这个时间七上八下是不够的。我这个并不是说因为它熟了，是因为水现在不够开了。
3: 水不够开了，对，我看您停下来了。
2: 爆肚它对温度的要求非常高，它又开起来了，然后我们把它放进来，啊，推它，然后感受一下它的硬度。现在您就可以尝一下这个羊肚仁了，陆地鲜贝，那这非常的嫩。
3: 哈哈，也脆啊，真的像那个鲜贝，
5: 这口味好奇特呀！
2: 这口味非常非常，
5: 就是脆嫩脆嫩
4: 脆嫩的。
5: 这肚仁真的好吃。
3: 从今天以后，我才敢说自己吃过爆肚。我们印象中就是这种是最常见的，
2: 散丹百叶。
3: 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冯大厨，冯老师，
5: 谢谢冯老师，
3: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爆肚的记忆。有请下一位大厨，您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从事这个烹饪行业50年。
3: 谢谢谢谢。还有一道菜，大家一看就知道，鱼是主材。这道菜叫什么？
6: 叫吉庆有鱼，因为我们吃食物现在要讲究健康，嗯，是吧？这个鱼。它不炸也不烧，跟清蒸鱼有点类似啊。为什么要搭配这三种东西呢？
3: 胡萝卜、笋、
6: 白萝卜，这个呢，其实一种生活的祝福。
3: 您稍等啊。啊，观众朋友们，如果在远处看，觉得这是不是就是切的一个一个小方块？其实它是一个像榫卯结构一样的东西，两个零件，然后拼一块。这个在这道菜里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吉庆块。
6: 对对对，没错，我就要开始干活了。
3: 您处理鱼。哎，
4: 这春天啊就应该吃桂鱼。大家知道不是有一首诗吗？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是吧？所以到春天啊就得吃桂鱼。
6: 这种桂鱼头尾得要它吉庆有余。
3: 我最后头尾在菜里要出现，
6: 哎，要出现。
4: 咱为什么要吃有头有尾的鱼呢？代表这一年啊，有头有尾，顺顺利利，
3: 是
4: 代表富贵有余。
7: 蒸鱼去骨片肉，斜刀顺着鱼肉。

0: 纹理切出均匀薄片，白醋、盐，加清水快速抓拌上浆，以淀粉吸附杂质，让原本软塌的鱼肉变得洁白紧实，弹嫩不碎。
1: 我给你加了冰块。
2: 冰块是为了让鱼肉脆吗？
1: 对对对，您看，你就起一会儿就行。
3: 哦，这手指头尖儿冻得疼哎，师傅。您没说这活那么苦。哎呦，好冷！
2: 我来。
3: 啊！真的，
2: 好冰啊！
3: 感觉跟冬天打完雪仗的时候，你没戴手套就那感觉。
1: 哎
3: 呦！
1: 哎，你看这鱼，它是白的，它透亮。
3: 白的，而且它特别有弹性了。
1: 对。
3: 现在拿水冲它吗？
1: 冲。
3: 彻底冲干净是吧？
1: 对，彻底冲干净。一定要把水沾干净了，我们在腌的时候。
2: 我来弄吧，师傅，我们给师傅打下手。
3: 对，把水给弄干。
1: 这时候呢，我们先煮这个，先把这个焯了它。
3: 先把这棘青块。
1: 对，煮熟了它。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放点盐，稍微加点味儿，再放点油。
2: 啊，这样子。
3: 为什么水里要搁点油啊？
4: 为了漂亮，
1: 它不变色。
3: 看来我跟厨师之间的差距就这一勺油。我们平时焯就拿水焯完就完了，但出来就不好看。
1: 其实焯这个菜的时候，除了盐以外，最好的是用葱油，葱油它有一种香气。哦，
2: 捞出来了，
3: 捞出来了，
4: 捞出来，
3: 漂亮！尤其那个青笋，油亮油亮的。
1: 这个鱼的嘴沾干净了，我们可以搁点少量的盐，上浆一下啊。
0: 凉葱油快速抓匀风浆。在鱼肉表面形成一层细密的保护膜，牢牢锁住汁水与鲜香。微沸不滚的清水里，鱼肉汆煮3分钟，温润的热力慢慢将鱼肉催熟，最大程度留住鱼肉的滑嫩鲜甜。
1: 现在我就开始熬鱼汁了。

0: 这个是真的闻到鱼汁儿的味儿了，哎呀，好香啊！这个味儿，
1: 这特别不容易。你看那大师把这鱼啊分解了，然后又拼回去了。
2: 对，功夫菜这是，
3: 真是功夫菜了。
2: 最后再以热油激发葱的香气，一口鲜醇里。
1: 藏着岁岁年年，极尽有余的人间烟火。就呲啦
3: 这一下，
1: 这就行了。
4: 对，
1: 鱼汁儿，
4: 鱼汁儿呢？哎，你顺着边上走啊。
1: 鱼汁儿顺着边走，因为很好看。哎，
4: 直接浇上不就黑了吗？
3: 这样鱼肉还是白的，
1: 对。
5: 够了就行了，这也可以蘸着鱼汁吃了。
0: 来，尝一尝。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哇，清脆，甘甜，

0: 吃吉庆鱼，吉庆有余，龙福齐天。哦哦，来，大家都尝一尝。
1: 来来来来，
0: 别着急，蘸点汁儿，蘸点汁儿。

0: 好香啊！真的好吃。先让小朋友来一块儿。
1: 年年有余。
2: 好，
3: 谢谢。
0: 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大厨，还有我们的崔老师，和我们一块儿分享了老北京的地道的味道。
3: 太好吃了，从来没有感受到它又在这么好的一个天气，大家都在这块欢聚一堂，吃这么一口北京菜。但实际上啊，说是地道的味道，也是千百年慢慢传承，在一代一代厨师手里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然后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刚才这个爆肚。 我们刚才的即兴有余，所有的这些心思，所有的这些对食物、对生活的爱，凝聚在刚才的这些菜肴里，给我们带来了春天最美的、最幸福的享受。而且感觉我们在北京虽然生活了几十年，但北京值得我们去探索、值得我们去深挖的生活的元素还有太多太多。
0: 是，
3: 那咱们继续吧。
0: 继续，
3: 谢谢各位。
0: 一般到一个地方就肯定会想挑那种本地人爱吃的馆。是的，你有什么经验吗？啊，第一就是问问当地人。<笑>当地人？不不不，
4: 我的原则也是来当地一家做街坊生意的店。哎，到了。哎呦，人好多。
0: 哇，好香哦！哇，四号桌的，好一个中餐。
5: 哦，看着好香哦。
6: 咱们到这儿不知道点什么了，你看看大家在点什么，完了点了就错不了。哦。哦，
7: 你好，你好，
0: 哇，好香哦。
6: 阿姨，有什么推荐吗？
8: 有那个糊饼。
6: 爆三样。
0: 爆三样，对，还有三样，这个醋沫，
6: 醋沫，
0: 这一锅是什么呀？
9: 汉堡，羊肚，哎呦！
0: 问完的结果就是每道菜都想吃了。
9: 有什么必推荐的吗？
10: 糊饼可以点，你这边特色。
6: 糊饼是这家店的一个名吃。
0: 那咱们点一个试试吧。
6: 好啊。

0: 粗粒的玉米面与温水相逢，唤醒谷物最本真的香气。轻柔散匀，守住它粗粒的质感。掌心推平，一寸寸成型，薄而不裂，圆而匀称。这手上的分寸，藏着老手艺的温度。凉水轻洒，三指拍匀，每一寸面身都吸饱水分，为焦脆埋下伏笔。接着登场的是新鲜的韭菜，厚厚的铺陈开来，再铺一层蛋料，撒上虾皮提鲜，鲜与香在慢焖中层层渗透。一刀下去，脆响入耳。
1: 哎，呼饼来了，久等了。
2: 师傅，这个可大呢。
3: 我不客气了，我看到我真的，
4: 哎呀！啊，这个胡饼长得好像比萨呀，
5: 东城老北京比萨。
2: 哎呦，哎呦，哇，真的糊。
4: 口感太好吃了，
2: 太好吃了，
4: 尤其这个底哦，其实比萨的那个薄脆的底，那个其实我觉得已经挺好吃了，但是这个完全不一样。首先它就是米面，

0: 它那个颗粒感和它这个脆简直就是绝配。
1: 我现在每咬一口每嚼一下都有那个声音，
0: 对，那个底的脆。
2: 饼铛要热出来，因为它有

0: 散热的，
1: 要有点风气的，
2: 很好吃。
0: 韭菜放的量真足，你嚼脆的同时，那个韭菜就在嘴里面扎开汁儿了。
3: 韭菜跟鸡蛋这两个东西呢，其实正是这个春天特别好的一个季节性食物，春韭嘛。
2: 小时候吃粗粮不爱吃，粗难以下咽，
4: 你觉得拉嗓子是不是？
2: 对，嗯，但是这样一来它就好吃了。嗯，它就本身粗粮细作让它变得丰富的滋润，
5: 这就是过去食物匮乏就得变着花样做。
6: 哇，把粗粮细作其实老百姓的生活智慧，就是让那种我们觉得不太好吃的东西让它变得好吃一些，滋味丰富一些，也让自己的生活内容变得丰富多彩。嗯，哎，好吃，
2: 真好香。
0: 这个嚼起来上瘾的。
6: 对，这是我多少年没吃了。
5: 这个店的酥饼啊、肉饼啊、油炸饼啊，都是我媳妇儿做的。啊，
6: 这个东西真的家常，但是做好的真的不容易。
0: 而且他的这个手法其实是很专业的。祖蓝，你想挑战一下吗？
7: 来。
0: 就是来都来，咱们把这个学会，好吧？
5: 那可以，正好跟我媳妇学一下，好不好？啊，那就跟我来这边。来吧，几位可以体验一下。
0: 你好，你好，你好，您才是家里掌柜的。
7: 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
7: 难怪他们那么爱你。
8: 第一步，咱们看棒子面，在家做就选这种的棒子面，有颗粒感，口感好吃，加40度左右的温水，这个口感好，要是热了的很的，烫熟了
0: 就烫熟了，
8: 对，要是凉了的那个出不来那个味儿，咱分两次加水啊，您来，
5: 正常和面就可以，
8: 对，搅，
2: 搅就行了。
7: 真的像玩沙子啊，堆沙堡。
8: 好，咱们再二次加水。
5: 最佳的就是做起来成团，但是你一拨就散了。
8: 嗯，你看就这样就行。
0: 哦，一搓就成团。哎，
8: 对对，一打它都散了。嗯，搁饼上来，咱们看。
5: 在家里了，千万要凉成，拍好以后再加热。
8: 一点的推，越薄越好。
1: 这样子吗？
7: 像您。
1: 对，就反正不要看到那个锅，是吧？
8: 对对对。再二次加水。哎呀，
0: 哦，这个加水是这样子来的。
8: 对，你看这有溜裂缝呢，咱们拍拍。
0: 哦，它就粘上了。
8: 对对对对。
1: 我是这样出来的，刚刚。
8: 好了，好，咱们盖上。放下，
1: 就这样吗？
0: 那我觉得得这样，是不是？哎呀，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2: 多多搁多搁多搁香，
0: 还能再搁，
8: 多搁搁搁，
1: 很扎实啊。
8: 来放层鸡蛋。
1: 除了韭菜、鸡蛋，平时还可以做什么口味呢？
8: 鸡蛋茴香嘞。
1: 茴香哦。
0: 大饼呼万物。
8: 再配层虾皮儿，
1: 再来一层虾皮儿。
2: 把这些都放好之后，还要几分钟啊？
8: 两三分钟。
2: 韭菜断生就行。
8: 对，韭菜软了就可以出锅了。
0: 这个过程真的一点盐没放，但是直到现在嘴里还有那个鲜香，哎，一丝丝咸甜的味道，
8: 又健康又好吃，是吧？
2: 对，
1: 我很期待
0: 接锅的那一
1: 刻。对。
8: 这就行了 ，OK 了。
1: 哦！等，我一个人吃掉。
0: 来吧，上桌喽！新鲜的糊饼出锅喽！大家尝尝，尝尝。
8: 谢谢谢谢。
1: 俺桌韭菜，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9: 谢谢，
1: 真的很大一个啊！
0: 来来来，一尝尝尝尝，
9: 谢谢。哇，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都不要客气。哇，真的很香，真的。

0: 每一口的那个韭菜都很好吃，
1: 太幸福了。谢谢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2: 谢谢，
1: 欢迎你们啊，吃得很满足，拜拜
3: 拜拜拜拜，
1: 你们也先吃着，拜拜。肚子是非常幸福的一天，那接下来咱们去哪儿吃呢？
4: 下面呢，我带你们去拜访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大师。他是70年代首批进入国家级烹饪团队的骨干，并且多次呢为领导人准备国宴和外事招待，并且呢出国参与中外的餐饮文化交流活动。
0: 哇，好期待，必须见一下，走。
1: 我们去拜访一下。

0: 吃上了。哇，
1: 吃上了，
2: 吃上了，
0: 您在吃了。
3: 哦，有什么好吃的？
1: 宝宝也在吃，有狮子头，
3: 有汤，有素菜，
1: 这桌有粗粮。哎，
0: 看着看着就饿了。
2: 这就带有传奇色彩的季先生，
4: 您好，欢迎您，
1: 季叔叔您好。季叔叔，您在这个乡村大食堂里面是负责什么呢？
4: 当个顾问，做一下顾问，哎，给他们有时候啊做一下指导。刘庄这个很有特色啊，7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这儿是免费用餐的。哦，
3: 对老人家非常友好。
4: 周边十几个村的老年人离得远一点过不来。那怎么办？我们送到村里边去，由村委会带他去发放下去。
1: 还送餐，这个太贴心了。
4: 有时候老年人把这当家一样，
3: 太有意义了，太有爱了。
1: 而且每天都像过年办喜事一样在这吃饭，真的特别其乐融融。
2: 天天办大喜。
1: 对呀，天天办大喜。
3: 最多最多要招待多少个人呢？
4: 200多人还是可以的。
3: 200多
1: 啊！看这儿，看这儿是手写菜单，哎，滑溜里脊，
4: 农家那个炖丸子，炒三丁，
1: 荷塘小肠，
4: 还有粗粮，红薯、南瓜，哎，来一个西红柿，来一个汤，哇，
2: 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哎，
4: 对了，
1: 好多人想搬到咱村里来。叔叔，我们也饿了，
3: 可以尝尝。
4: 可以呀，啊，今天啊，我家里边备了几个菜。哦，
0: 家里啊，
1: 好呀，好呀，
0: 大爷开心。
1: 那就打扰了，哎，
4: 走走。客人来喽！
5: 你好，欢迎欢迎你们。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这是我老伴。
5: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5: 让叔叔给你们表演几个菜啊。
3: 表演就不是做饭了，已经说表演了，
1: 小露一手了，
5: 好吃极了。哎
0: 呀，你有福气，
1: 亲自认证
5: 吃一辈子好吗？
3: 来，我们能不能看一看你的表演？
4: 行啊，
5: 先洗一手啊，
4: 洗一手。哎，
1: 好的，再洗手。祖安，你看这儿有一个手写的菜单。
3: 哎呀，头两个字我都不会念。
2: 温饱，
3: 温饱，
2: 这个温饱是一个老北京的传统的凉菜，它本意是酸酸甜甜的意思。哦，
4: 这就是我炒成的温饱。嗯，这个哎，
2: 对，
4: 实际上拿山楂熬出来的。
2: 这个你拌个梨丝，拌个白菜丝是，那可好吃。
1: 绝绝子。
2: 对对。
1: 来吧，咱们开始干活。
4: 行啊，做一个酱爆鸡丁。

0: 这个酱是要炒一下的。
1: 对，今天我用的是甜面酱炒。哦，黄酱也可以，两种酱都可以。
2: 这是糖吗？
1: 糖，吃的口味它就是咸甜的口味。哇哇，炒成像酸奶一样那种程度，你拿起来。哦，
0: 有点稠。
1: 对对，有点稠。

0: 哇，食材在锅里是欢呼雀跃着出锅的。
1: 哎呦，颜色多好看！
2: 好了，
0: 开饭喽！
2: 咱们有一个特邀嘉宾，
1: 特别嘉宾，
2: 有请。
3: 好，这大哥，我来了来了。
2: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嗯，
0: 您也是厨师出身吗？
3: 啊，我是啊，我十九岁开始。
4: 19岁，啊，在北京饭店是吧？
3: 对对对，
0: 同事。
4: 季师傅在西园饭店，马师傅在北京饭店，对。
0: 同仁，
2: 过去我们最早的叫服务局，
4: 对，
2: 都是一个服务局的。
0: 咱们真是有口福了，
3: 哇！尝一尝，
2: 尝一尝。
0: 好的，我们已经等不及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哎呀，我挑了块大的
1: 了。哇，甜咸口，
0: 这个看着其实是其貌不扬的一道菜，但味道太惊艳了。
4: 其实这道菜做的高级在于甜咸口，就是谁都没出头，你慢慢嚼，甜跟咸均衡的，这就是调味的最高水准。
0: 是的，是的，
4: 均衡。
0: 吃的时候确实觉得甜和咸像在跷跷板的两端一样，在你的舌尖。甜出来了，咸又出来了，然后追着甜又出来，追着咸又出来了。
1: 还有鸡肉好嫩。
0: 好嫩，没有想象。
1: 核桃仁尝得好酥脆，哇，一口嫩的鸡肉，一口酥脆的核桃，哇，
3: 而且就甜面酱的香味跟黄酱的香味还不一样，
4: 还不一样，对，
2: 这是我带出国门的一个菜。
1: 然后下一道菜，下一道菜，
4: 老北京的那个温味的，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家常菜。
0: 哎呦，太清爽了！哇，这一口下去，我还能再吃一餐，就极其开胃。
4: 是那意思，
1: 甜甜酸酸，
0: 很
6: 开心的感觉。
0: 下面尝尝哪道菜？
1: 水炒三
0: 鲜
1: 吧。
7: 水炒，一道隐于市井、鲜为人知的烹饪绝技。仅用一锅清水，无油无烟，就能凝出三种食材最纯粹的鲜。新鲜虾仁开背，去除虾线，鸡蛋搅打均匀，成细腻蛋液。娃娃菜顶刀切丝，清水加盐、味精、鸡精调底味。水沸后下入娃娃菜、虾仁与蛋液，以锅铲轻推慢炒，让蛋液、虾仁与娃娃菜慢慢交融抱团。出锅前滴入少许香油，瞬间清香四溢。于清淡之中见鲜味，于简约之间藏功。

0: 上就让那个鲜味特别突出。
1: 太惊艳了，没吃过如此质朴又如此有滋味的菜。
2: 真的最原始的食材，但是三鲜都在，
0: 这都是功夫菜。
2: 放心，我一看回放的。
3: 一定要好好学一下，在家里做一下这个。
4: 而且它还是健康食品。
5: 我这还有一个菜，桃花饭，我想也给大家展示一下。
6: 好！
7: 你还有这个声音，
2: 好惊喜！这个，
0: 来试试试试。
8: 来，
0: 这个得吃锅巴，吃锅巴那个脆，
4: 把锅巴先沾上汁儿。哎，
2: 我觉得现在要这样子，我们大家都不讲话。然后一起吃一口，收收音，
1: 收这个声音，
2: 好不好？
4: 好，
1: 好，好，好。
0: 一只脚，这个酸甜口调得真好，
4: 还有它的酥脆劲，
1: 哇，太脆了，
0: 太脆了，
4: 这是你的口感，你再看看你的视觉。有句古诗叫三春雪水桃花饭，这就是起这名字的长庆大师，他创制和最后定名这个名。哇，
2: 这道菜真的很好吃。
0: 这菜基本没人做了，
4: 也没人做了，
0: 没人做了，
4: 对吗？很多年轻厨师啊，他不会做。
2: 哇，这个我的荣幸啊！今天能尝到这几道菜，我都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荣幸。
1: 对，就是手艺能够做到现在这样如此精益求精，当年一定是吃了不少苦。
4: 我们学徒最多八年，那都是从
0: 杀鸡宰鱼、
4: 出加工开始。
0: 对，
4: 出加工、细加工，然后配菜还能上火。
1: 当年都是最最年轻、意气风发的这个年纪，学徒一起熬。苦也是一起吃，大家共同打拼，一起从这儿走出去。
4: 对，
1: 那熬过了这个学徒阶段之后，就是职业的高光时刻是什么时候？
4: 我曾经88年去美国波尔顿，又看他们饭店去看一看，转一转，给我们安排一个餐厅，就在那个餐厅展示去制作。我们在那儿做了2个月。就给我印象最深的，我们做菜一放糖别动，把糖放在这儿，我们腰一下，哎，我们一放醋别动，把这醋搁这儿，我们再腰一下，
2: 必须记每个细节。
1: 它要量化少许究竟是多少？
2: 量化了，
0: 就是中西烹饪理念的不同。
4: 都弄完了以后，他要给我扩大100份，他说你那个一份是2两。那100份你是多少啊？那你腰呗，咣咣咣，100份，你就这菜怎么做？
1: 它不是等比例放大的一个事儿。
0: 对，
4: 中餐就凭经验，看火候。
0: 它是机械的相加，其实我们是一种有机的融合跟创造，这是两回事儿，这是。
1: 但是叔叔，我有一件事情其实是特别想问您的。其实我知道叔叔自己也开了一个小馆子。
4: 是的，老通州。对，人没有不知道他的。
1: 我听说是几块钱，
8: 有疙瘩汤啊，有豆浆啦、啊，有几种粥啊，每人3块，无限细碗，有的一张白饼，一碗细的5块钱吃的非常好，好多工人呀、啊，好多都到咱们这儿吃去。
4: 退了休，为家乡做点贡献，为社会做点贡献，这是我们的中心啊，哎。
0: 回馈乡里，
4: 就是退休以后发挥余热，为大众服务。
2: 经历过高光时刻，现在又光照老家啊！哎呀，
0: 他们的这种心情，就像我们身边千年流淌运河，默默地传承着生活的日常。

0: 散播着人间的烟火，正是他们努力把我们这种方旅滋味汇聚成一盘菜、一顿饭、一些舒心落胃的滋味。
1: 我觉得这一次打开了一个我完全没有了解过的不一样的通州，它有着千年流淌的运河，也有从汉代一直传下来的生活气儿跟烟火气。那从汉代可以说是2000多年前了，而这座城市到今天为止还散发着年轻的活力。我觉得一方面是这里的城市中的人心态是年轻的，再加上它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之后的一些设施，焕发一种年轻态的多样的生机，这是通州给我带来最惊喜的一部分。我们来共同举杯吧。
2: 好，
3: 什么酒？
1: 喜酒，酱香型白酒。
3: 好酒，
4: 再次欢迎你们来我家。
5: 谢谢。

0: 李老师，哦，
1: 光复老师，哎，
2: 来了您这，
1: 您好，您好，您好，
0: 哎呀，李老师，您好，
3: 您好，您好，
0: 精气神还这么
3: 好，久没见，
0: 是好久没见，哎呀。
4: 您好，我是这个焖炉烤鸭的第22代传承人李阳，
0: 哎呦，李师傅，
1: 厉害！
0: 来，坐。哎呀，焖炉烤鸭，
4: 对，不见明火，就是如果挂炉烤鸭，它有火苗子，炉子没有门，哦，就是挂炉烤鸭。
0: 那焖炉相对于挂炉来讲，首先它有门，
4: 有门，
0: 就是鸭子在里边的时候，你看不见它的状态。
4: 对，
0: 然后第二，它没有明火，
4: 不见明火。
0: 所以就是跟开盲盒一样的，
4: 对，它通过这个反热热和累积来的热把它烤出而成的。
5: 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4: 吃起来焖炉呢，皮酥脆，肉细嫩多汁。哦，我带各位看看，
0: 可以
1: 去看看吧。
0: 我们跟着李师傅去看看去。这应该是后厨，
4: 对，
0: 这身后就是焖炉，
4: 对。我先考考各位老师啊，就是说咱们这个烤鸭烤出来以后，口感应该是怎么样？
0: 烤，
1: 皮是很酥脆的，
4: 对
1: 吧？
4: 皮是怎么酥脆的？各位老师知道吗？
1: 火烤的耶。
4: 对，烤是一方面，还有别的步骤，才能让这个烤出来的鸭子皮它是酥脆的。嗯，其中有一个的步骤就是打气，让它这个褶皱这个皮啊，把它全冲起来。哦，
1: 难怪鸭子烤出来都是像气球一样，
0: 都鼓鼓囊囊的。
4: 我先给各位老师表演一下，
0: 拿什么打气？
4: 气泵，专业的气泵。你看这个，我来，我就告诉您这个怎么打。这有一个刀口，躲开这个气管和食管，一定把这个塞到皮和肉之间，
0: 皮和肉之间，
4: 这只手
0: 捏住了，
4: 捏住了。好，这就起火了。
0: 不是，您这手一松，它不又卸下去了吗？
4: 不，它就一个口啊。你把脖子
0: 哦，一窝。
4: 对，刚才咱说了，对这皮酥脆，这是一项，其实晾制也是一项。这个就是咱们晾制好了的鸭子，您看看它鼻子颜色微黄，但是拿咱干手摸摸着，它有点，哎，扎手的感觉。
0: 哎呦哦，就是它那个毛囊，
4: 对，有点硬的那种，
0: 对，就鸭皮上的那个毛囊，
4: 对，哦，这就等于晾制符合咱们烤制的要求，
0: 就可以进炉子了。
4: 对，烤之前有两个步骤，就是堵塞，把它刚才屁股堵住，哦，然后呢拿这个铜壶，从这个腋下这刀口灌上汤，
0: 哦，从翅膀下边，
6: 里煮外烤。哦，外边焦了，里边嫩。
4: 对，
6: 你要没有这个，外边都焦了，里边没熟呢，
4: 肉会更鲜嫩，吃起来更香。
7: 白条鸭要蜕变成色泽红亮的焖炉烤鸭，要历经整整21道工序的打磨，其中最精妙的便是这外烤内煮的巧思。从鸭翅下灌入滚烫清水，再送入不见明火的焖

0: 余温慢慢焖烤，让鸭肉在热力里被温柔锁住汁水。炉内不见明火，热力却像细密的网，一点点浸透鸭坯。整整一小时里，只在中途转动一次鸭坯，让每一寸皮肉都受热均匀。待到尾声，油脂顺着鸭皮纹路缓缓滴落，整只鸭子泛出通透的琥珀光泽，焦香顺着炉缝漫出来时，一只外皮酥脆、内里多汁的焖炉烤鸭，便算大功告成。
1: 各位老师，咱这鸭子烤好了，看看啊！
2: 哎呦，
3: 好嘞！哇，
1: 咱开始骗鸭子了啊！你知道这个第一刀在哪下吗？
4: 哎呦，这我还真没留意过。
5: 鸭胸脯？
4: 不是吧？
1: 这骗鸭子讲究，骗盘这鸭子这个肉啊，一点骨头不能带，所以山上的肉和骨头分开。先找这刀。
4: 哎，你猜对了，
5: 是不是？
4: 从胸口这儿，
1: 然后从这个肩部开始下第一刀。然后咱就可以装盘了。
6: 骗鸭手上的活讲究之极。
4: 对，
6: 历史上有一种说法，要骗108片一只鸭子，片片带皮。
1: 108片原来就是图一个吉利，现在我们就通过这个跟食客的交流啊，还有一个就是口感的问题。现在我们一只鸭子骗80到90片，80片到90片呢，在人吃的时候啊，口感是最好的，吃的时候呢能吃出鸭子味香。太薄了呢，你吃不出来什么东西，
4: 就每一口那个肉量也够。哎、
1: 对对，您来试试，
4: 这全是高难度的活儿，我怕把我自己的肉骗进去。一刀，我试一下，
1: 这手指头收回来，
4: 竖着点。
1: 对对对对对对，
4: 手腕。
1: 对对，
4: 走到这
1: 儿。哎，基本上行了行了，
4: 大拇指一摁。
1: 对。
4: 走，
1: 到了，
6: 悟性不错。
4: 就像您这个骗一只鸭子大概要多久？
1: 5分钟左右吧。因为它这个鸭子，咱们就跟吃炸酱面一样，要吃锅挑。我们是要从炉里挑出来，就端到客人面前骗，
4: 必须得快。
1: 对，那60度以上就必须得上桌子了。哦，
5: 要不凉了。
1: 吃这个口感才好啊。来，咱这饼来了，咱可以尝尝了啊。哎呦，
4: 好嘞。怎么有绿的有黄的呀？
1: 这个饼呢，咱是拿那个芹菜汁儿、胡萝卜汁儿和的，配的配料是香椿苗、生菜叶、萝卜苗、薄荷叶，还有咱们传统的葱和甜面酱。
6: 这是改良了，发展了。
1: 对，
4: 所以这相当于也是一种创新吃法。
1: 对。
4: 李老师，长者先来。
6: 烤鸭子正宗不正宗啊？有一个诀窍。嗯。就先弄一块鸭皮。蘸个酱，别的都不用蘸。
5: 好吃吗？
6: 入口即化。哦，这就是上乘的烤鸭。
4: 先来一块皮。哎，那皮哪儿去了？没了。你会爱上这个烤鸭的鸭皮的那种酥脆，而且那个油汪汪的，就像您说的，一到嘴里马上化掉的感觉。
5: 确实是马上就化了，很香，
6: 人间美味。
4: 来吧，这些菜怎么弄？
1: 您随意，根据您的口味去搭配。
5: 我从来没吃过加这种菜的。
1: 这个是薄荷叶，加里头以后，你在吃的时候它有一个清口的作用。原来因为咱们就是葱嘛，葱酱饼，现在通过这些萝卜苗啊、香椿苗的搭配呢，也符合现在饮食理念，健康嘛。
4: 而且这个口味非常奇特，就这个鸭子的这个肉的香味儿，和这种萝卜苗啊、香椿苗那种蔬菜的芳香混合到一块儿以后，它相互之间有了层次。
1: 对，然后我们这个鸭炉呢，生产呢它又不见明火，所以这款烤鸭呢也称为绿色烤鸭，特别受女士和小孩的喜爱。我们这个酥香酥是文吃，其实我们还有两种吃，武吃和信吃。
5: 武吃，加这个烧饼吃。
1: 把大块的这个鸭肉加在烧饼里头，加上咸菜，大口的吃肉，大口的喝酒，这是武吃。
5: 这什么部位的？
1: 胸脯子。
5: 胸脯。
1: 最好的肉。
6: 嗯，好吃。
5: 吃的摇头晃脑。
4: 我就听李老师那声嗯，我就知道错不了。
5: 这个烧饼也不一样，这烧饼像馒头，底下像馒头，
1: 底下比较有发面的那种，上面给烤的焦焦的，有芝麻的香，就专门配这个烤鸭吃的。
4: 哇，这种吃法太解馋了，你特别特别饿的时候来一口这个，你简直感觉到了味觉天堂。有，
1: 还有一款是新吃的，就是摆在您面前这个，
4: 这个切出来跟那个石拱桥似的。
1: 您看看这上头这个是什么？
4: 鱼子？
1: 不是鱼子，后切的方法切的鸭肉，底下垫了一片薄荷叶，上面是用分子料理把甜面酱做成了酱球。哦，
5: 甜面酱。
1: 通过鸭皮、鸭肉、薄荷叶和酱球的搭配，一口吃进去会吃出几个层次来。
4: 来吧。
6: 这个口感是满口香，你一咬，呼的一下，有一种脂肪的爆发，香气的爆发，砰一下。
5: 鸭香、薄荷香，这个酱，
1: 对，
5: 还有就是这个皮的酥香，
1: 对，
4: 甜面酱做成的那个颗粒，在入嘴以后，它像果冻一样，
5: 对，
4: 就你一抿的时候，它一下把那个里边包含着那个酱汁给挤出来。就这种创新和设计，就是不让所有的味道混在一块儿，它给你一点一点释放，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5: 这确实第一次吃，以前吃烤鸭都是什么鸭掌、鸭架汤，就比较传统的。
4: 对，
6: 而且北京人说，烤鸭是北京人的面子。
4: 对，
6: 招待客人，尤其招待贵客，第一餐一定是烤鸭。
4: 不光是北京人的面子，中国人的面子。
5: 我有朋友从国外回来，也是第一顿一定要请朋友吃烤鸭。
6: 所以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哎
1: 呀，对。
4: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第四种吃法，搭上美酒。我今天带了一位老朋友，喜酒窖藏1988，他有一种焙烤出来的香味儿。这种带着焙烤香味儿的酒，再配上烤出来的鸭子，两种烤香在嘴里融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可以试试。
1: 这还真是，哎，这个鸭肉的香和这个酒的醇，它这个各有层次，还互相谁都不压谁。
6: 对，
4: 一个是焖煮里慢慢的焖出来的，另外一个是在酒窖里慢慢的酿出来的，它醇厚而且回甘，也是时间的馈赠。所以这一杯咱们就敬时间带给我们的美好。
0: 当京城暮色漫过钟鼓楼飞檐，东直门内的鬼街便被千盏红灯笼唤醒。
4: 你们好，这么早就来宵夜了？你们点的什么？
2: 辣子鸡。
5: 辣子鸡
4: 到鬼街吃辣子鸡？
2: 龙虾。
4: 小龙虾嘛，这应该是主角啊。
6: 马小。
4: 对呀，马小。北京话里面马小这个词儿，这是个新词儿，大概在90年代以前是没有这个词儿的。
6: 你说马小一定是鬼街。
3: 哎，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餐厅。哎呀，欢迎欢迎欢迎。
4: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直接过来给大家点菜了。
4: 我们想问一下，因为我看各桌点的都不太一样，就是现在除了小龙虾主力军之外，可以吃的还有很多。
3: 我们餐厅的 slogan 叫好吃的不止小龙虾，因为鬼街它代表的是一个全中国或者全世界的朋友游客来到
4: 对宵夜的
3: 对宵夜
5: 北京的名点儿，到北京都得来
4: 宵夜的天花板。
3: 我们鬼街呢是小龙虾的这个北方的发源地，不同季节的时候我们大概最多开发了有50-60种口味的。
4: 在你这儿如果推荐3种最有代表性的，
3: 给您推荐我们的特色，然后一些这个季节产品，然后我去给你准备，
4: 挑个大的啊。
3: 好好，老师，那你们先坐。
4: 好的，谢谢谢谢。

0: 大家准备一起，好好捏着捏着。
1: 麻辣小龙虾是簋街独树一帜的美食名片，红亮滚烫间氤氲着整条街巷的烟火底色。清水活虾，高压打氧静养，吐进杂质，无需去除虾线，便能牢牢锁住虾肉原生的弹嫩清甜。180摄氏度热油快炸，高温一瞬让虾壳酥脆定型，牢牢锁住虾肉汁水。秘制红油起锅，辣椒、花椒与十余味香料在猛火中翻涌，麻香与焦香层层释放。待汤汁浓醇，下入小龙虾焖煮，让汤汁顺着肌理丝丝渗透。麻与辣相互交织，伸进每一丝虾肉，麻香绕鼻，辣而不燥，鲜辣汤汁在舌迸发，丝丝入味，酣畅淋漓。
0: 这是我们的招牌店，然后你们品尝。
2: 谢谢谢谢。
3: 这个要戴上手套吃，
2: 戴上手套吧。能够把虾肉完整包出来，那是高手。

0: 挺好吃的。
1: 肉质非常鲜嫩，
2: 这个很香。
3: 今天我跟你讲，我总结今天北京的整个行程就是俩字儿，没停。
2: 没停，
3: 从早上吃到晚上没停。
4: 簋街在我的印象中应该是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火起来的吧。
2: 是的，
0: 这个簋呢，它是青铜器用来盛粮食的，
4: 还真是很应景。
0: 民以食为天，
4: 在中国的餐饮行业里，我觉得簋街是一个传奇，而且它确实改变了过去人们对北京的一个印象，就是北京没有夜生活。
5: 老师们，我们的新品来了，咸蛋黄的这个小龙虾，这个是咖喱的小龙虾，然后还有我们的煎饼小龙虾。哦，
2: 这个真的是没吃过的。
5: 这是我们的新品桃花 Z 小龙虾，这个正好是春天应景，
2: 用那个什么花雕，
5: 对，然后柠檬汁，然后对一起的酿造，它里面有这个柠檬的一些味道，然后桃花呢就是春天的一个装饰。
6: 桃花醉小龙虾，甄选鲜活饱满的小龙虾，190摄氏度高温热油快炸30秒，这是锁住虾肉 Q 弹口感的关键。风味的灵魂藏在秘制冷泡汁里，花雕酒入底去腥增香，鲜柠檬汁注入清爽酸韵，小米辣花椒油勾勒出微麻鲜辣，虾身进入汁中慢泡3小时，让每一丝虾肉肌理都吸饱汤汁精华，一口便尝尽春日清鲜，也品出簋街烟火里的别样温柔。
3: 哇，这个好，梅婷老师，赶紧来一只这个春日限定口味，耳目一新呢，这个。
2: 这里面有很麻的花椒味儿，
3: 对，还有那个花椒的麻辣，然后也有一种冰过之后紧致和 Q 弹，好奇特。嗯，好吃。哎呦，是吧？煎饼的味道，因为大家都熟悉，但是在里面加上小龙虾，就在熟悉中给了你一点惊喜，你就马上会吃出不一样的感觉。
6: 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福利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福利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利门。
3: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利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福利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2: 北京确实是把各种口味都做出来了，我记得20年前口味很单一的，现在确实什么口味都有。
3: 对，那个时候就是为什么麻小能成一个固定词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麻辣小龙虾就是独一份，打遍天下，其他的味道那会儿还都没有开始创新，也没有开始
4: 去尝试。
5: 我们会收集很多顾客的一些创新的点
4: 想法，
5: 对中国的这个地域产品到别的地方都会结合当地的口味做一些调整，
4: 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0: 对，
4: 时刻也在反哺，
5: 因为消费者现在就是不满足于吃，他更需要一些新颖的东西，
4: 时尚潮流，可玩性，可观赏性。你这现在大家不光是味道，在味道之上得附加更多的大家可以感受到的信息。时代的变化带给我们对于味道的追求的变化，不光是物质发达了，而是人们在物质生活发达的过程当中，人们对于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追求，对于美好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实现的可能性。所以生活在这个城市啊，如果我们要是觉得好吃的东西不够多，那是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用心去找。
6: 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一九八八独家冠名播出。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一九八八，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福利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利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利门。
3: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一九八八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2: 是一个宝藏地方。
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5: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7: 无话不言谢，
8: 烟火气十足啊！
2: 好嫩，好香啊！
9: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您对画感兴趣啊？
1: 这幅画是怎么来的？
0: 我刚买的。
1: 那罗小姐可知道这幅画的作者是谁？
0: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以这幅画的笔触和感觉来说，它一定会价值连城的。金鳞怎么会是池中之物呢？
1: 还有内存之气。
2: 张老师，咱们该走了。
1: 哦，
0: 那我就不远送了，再见。
1: 罗小姐，我的话呢可能有些冒昧，

0: 我看您的面色，身体应该会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有时间我帮您调理调理。
1: 我是患病了吗？
0: 别担心，我可以帮你搞定。
1: 那我就不客气喽，等我有空去找你。
0: 建议趁早，身体的事儿不宜拖延。这是我的名片。
2: 哎，曹大师，这边。
0: 哎，
2: 啊。哎。
3: 哎，谢谢冉冉啊，太感谢冉冉了啊。
4: 你客气什么呀？那是因为你们家餐厅菜做的好吃。
3: 哪里？
4: 那我先去忙了。
3: 常来常往啊，常来常往。
5: 有什么需要跟我说啊？
6: 三个这个，还有这个，好吧，全那桌，那桌。
7: 亮子，
3: 哎，
7: 亮子，快出来帮帮忙了，快！
3: 哎，
7: 把门藏上了，你们眼力劲
4: 儿。来，
3: 好好，谢谢谢谢。
7: 快！
3: 来了来了。
7: 又慢。
3: 哎。
8: 不想让你一人辛苦。
3: 哎，小桃，快点，客人等着呢。
9: 哎，来了。
3: 这。
10: 我呢，
11: 辣椒的。
4: 哦，我给你拿。
3: 哎，后厨麻利点啊。
9: 好，
3: 今天客人多啊。
9: 谢谢。
4: 慢用啊。
9: 没有菜上，我继续刷了。
7: 行。
4: 那我们一会儿下午1点，餐厅门口准时集合，我去买单。
5: 这三桌呀，都是我们家的，你一块儿算，你们打折。
7: 我交代过。
5: 谢谢你啊。

0: 吃饭了，徐大老板。嗯，快点。
1: 小老板这次在俄罗斯帮咱们铺货铺得很成功啊，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0: 当然要庆祝了。
1: 来，
0: 来，
1: 干杯！
0: 首战告捷，再接再厉，
1: 再接再厉。
0: 哎呀，吃饭。
1: 等一下，吃之前能不能麻烦庄老板签一签合同，还有几个汇款单呀？
0: 先吃饭。
1: 先签一下嘛，签完咱踏踏实实的吃。来，
0: 做了一下午的菜呢。怎么这么多呀？购房合同。啊？你把车买下来了？
1: 还差最后一步，差房主本人签字。来，最后一页，这儿签。
0: 哎，这怎么只有我的名字啊？
1: 我这不是担心以后吵架了，你赶我走，我跟你顶嘴吗？
0: 不写我的名字就敢顶嘴了？
1: 那也不敢。行了，快签吧。啊，总算是有咱们自己的家了。
0: 总算在北京有家了。
1: 喂。索菲亚，你最近怎么样？
2: 都特别好。
1: 庄庄昨天还给我提起你的，你们俩聊聊。
2: 好啊，我也特别想他。
1: 索菲亚。
0: 喂，索菲亚，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2: 挺好的，我特别想你，庄庄。
0: 哎，羽绒服收到了吗？
2: 收到了呀，而且一看就特别暖和，一定会很受欢迎的。
0: 那就好。
2: 不过知道你们做这种妥协一定很难，没关系，凡事都要开始嘛。
0: 什么意思啊？
2: 你们的羽绒服上都写着意大利制造，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0: 哦，我不太清楚情况，我问一下胜利啊。
2: 好。
0: 行，那你多保重身体。
2: 你也一样。
0: 好，拜拜。
1: 我呢？
0: 贾老板给我们的衣服贴牌了，
1: 不可能啊，合同上签得很清楚啊。
0: 索菲亚说她收到的衣服都是意大利制造的。
1: 喂，贾老板，咱们当时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合同上也签得很清楚，你凭什么把我们的衣服上贴意大利制造啊？
3: 货在我手里，我想怎么卖怎么卖。
1: 你这不是诈骗吗？你这叫违反合同。
3: 我贴着中国商标卖，那也没人买呀。我是真金白银的给你们货款了，那我的货也不能砸手里头啊，我的损失谁来赔啊？无论想什么办法，先把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这才是做生意的道理。
1: 你这是犯法的。我告诉你，咱们终止合作。
0: 都写进合同里的明明确确写着了，还敢这样，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1: 坚持自己品牌的路比咱们俩想象中要难啊，这后续这批衣服马上就要出厂了，咱们只能找一些零散的销售商了。卖是肯定能卖得出去，咱们的衣服好啊，但这个周期就要拉长了。这眼看着工厂的工资也要发了，还有之前他们垫付的原材料费。
0: 之前在如花我就学到了，一个签名能让设计翻倍，一个品牌标就能决定物品的价值。但是如果咱们不坚持做品牌的话，那所有的努力都是一竿子买卖了。
1: 要不然这样，先从鞋厂那边的利润支过来一部分，工资不能欠啊。我下午再去联系一下一直合作的皮鞋经销商，还有市场代表，让他们也帮忙找找出路。这些人咱们也算是比较了解， 他们也都是真心实意的想中国货在外面打出名号来，这个时候就相互帮助吧。行了，先别想这个事儿了，先吃饭。宝哥不是经常说吗，关关难过关关过，有我呢。
4: 哥，你回来了。
5: 正好我出去一趟。
4: 你干嘛去？
5: 我去趟地库，明天不有顾客过来取货吗？我去预约登记一下。
4: 你这信封是啥呀？
5: 这个啊，就是登记单，但是不得两张吗？要不保安那儿没备份儿。
4: 我记得那个昨天不是登记过了吗？
5: 就是登记过了，但是还有一份得给保安送过去，要不明天早他不放咱进来啊。
4: 行行，你快去吧。
5: 好啊。对了哥，供货商都联系咱了，
6: 皮鞋那边销售代表这回可帮了大忙了，
5: 咱的货在俄罗斯都出名了，都知道咱是中国的好品牌。就是这工厂的产能能跟得上吗？
7: 最新一批要到12月底了。
5: 没事，我跟他们说，好货不怕等嘛。哥姐，多亏当初你俩决定要坚持，这关啊还真让咱给闯过来了。那我先去忙。
4: 行了，快去吧。
7: 辛苦了。跑了一天累了吧？
1: 不累。
7: 不累。
1: 把货发出去不就踏实了吗？
7: 这工人扩招了，量一下就上来了。
1: 是量上来，但是质量可

0: 不能下去。我想着年前咱们俩去趟工厂吧。
1: 嗯。
0: 给大家发一发年货，最重要的是把加班费给落实到位，这样大家也好踏踏实实干活呀。

0: 就写在上面，不过有一些需要特殊定制的，得从他们供货商那里进。哦，供货商名单我也写好，在后面。
1: 干得不错，哎。

0: 到这儿吧，大家赶工都辛苦了，之后还是要保证安全生产，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
1: 你说你们俩这年前跑销售这么忙，还特意跑过来一趟看我们啊。
0: 行了，别客气了，有工厂才有我们，工厂是我们一切的根本。
1: 食堂准备好饭，吃一口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2: 真不用了，我们俩还得去另外两家工厂呢，这路上还得赶时间。
1: 行，那就不留你们了。哎，路上慢点开，一路平安啊。生产的事儿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
0: 行，
2: 放心。
0: 提前祝您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 行，那我就不送你们了。
2: 您忙，
1: 拜拜。哎，
2: 拜拜。
0: 辛苦了。哎，
1: 拜拜。
2: 哎，你说咱这两天是一气儿跑完还是？
0: 都出来了，一鼓作气呗。
2: 我不是怕你累吗？
0: 大家都这么辛苦，咱们有什么的？
2: 行，那这次回去好好算个账。这次呢，因为要赶这批货，加了不少工人，不过这个效率啊，有显著的提升。
0: 跑完这一趟，咱别回北京了，回老家吧。
2: 年后就要交货了，今年不回了吧？
0: 又不差这两天。大家忙着生产，咱们干着急也没用，就待两天，两天。
2: 行，那就先回温州，再回烟台。
3: 你看你们每次回来都带这么多东西，让顺利收拾啊！来来来，宝贝儿，你张张。坐这歇会儿，来，喝口水啊！
0: 谢谢阿姨，阿姨，哎，这是我妈妈给您和叔叔新做的衣服，看看喜欢吗？
3: 每年都有一件新衣服，谢谢你妈妈，每年都给我做一件。
0: 别客气，顺手。
4: 我刚才试了，合适合适，太合适了啊！给你爸爸妈妈问好。
0: 问了，也问你妈好呢。
3: 哦，是吧？谢谢，谢谢。
4: 怎么的，差不多了吧？
3: 哦，对，哎，对，铮铮，你知道吗？你闻见那个香味了吗？你叔叔记得你上回来吃，特别爱吃那个偏口鱼，他都给你炖上了，
0: 真香。
3: 以后想吃什么，这两天就跟他说啊。
0: 好，
3: 给你们做，还补补。
4: 我给做，
5: 那我就吃老三样呗。
4: 你
3: 有你什么事儿？行，人庄庄喜欢吃什么好吗？
4: 行，
0: 谢谢叔叔阿姨。
3: 哎，你快去看你的鱼吧，一会儿别糊了。
4: 对对对，
3: 去去去，等等，
4: 抓紧啊，抓紧，抓紧，抓紧，好
3: 好好。哎呀，庄庄啊。这回回来我咋看你们俩都瘦了呢？是在北京没好好吃饭，没照顾好自己吧？
0: 前段时间我俩有点忙哦，后面啊我们一定好好吃饭。
3: 哎，对，好好照顾自己啊！
0: 快点，
4: 胜利啊，算怎么样了？赶快！
5: 好了，
4: 还没搞完吗？快！
3: 你们回来呀，我太高兴了。你看你叔叔也高兴得不得了。
0: 以后我俩常回来，
3: 一定常回来啊。
6: 老公
7: 来了，你不是说要多吃点这黄瓜丝吗？多给你切了点来，尝尝怎么样？
3: 我尝尝。
7: 慢点吃，别噎着。
6: 我鼻子都快要气死了，我得多吃点。
7: 怎么气死？谁惹你生气了？
6: 今天有个游客，他说我行程安排的太满，累得他都失眠了。说让我少安排景点，我说。这是团队旅行，不是只为一个人服务的。
7: 是啊，
6: 还没说完呢，他就跟我吵起来。我说行，那大家伙一起开会，要是大家都同意的话，我就跟公司商量商量。你猜他怎么说？
7: 你别跟我商量，我出钱，你听我的就行了，对吧？
6: 就是这么横，你演的一模一样。
7: 我掐指一算就这样，你有钱人都这么横。等你老公有钱了。我也让你这么横，下次再碰着这样人，你就告诉他，没钱呢，你就跟团游，听导游的；有钱你私人定制去，爱他怎么着怎么着。开心了吗？
6: 还有点生气。
7: 这
6: 要不你再哄哄我呢？
7: 怎么着？你还让我给你表演个节目啊？
6: 行啊。

0: 你这反应倒挺快，大半夜的，萨克斯也吹不了，吉他也弹不了的，怎么着？我给你来个鲤鱼打挺啊？
1: 行，我想看。
0: 哎，你行了。哎，
1: 你给我表演一个嘛。
0: 行行行，你坐窗台上，来，边吃边看啊。啊。你来鲤鱼打挺啊。嗯。怎么样？
1: 那
0: 北京小爷，我告诉你，就不经夸，你一夸我，
1: 你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嗯，
0: 行，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鲤鱼打挺加前滚翻。
1: 好。
0: 哎，嘿，对。哦，
1: 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有点起猛了，头有点晕。
1: 你小心点啊！
0: 没事，好了。
1: 哎，那你不接着哄我了？
0: 该哄也哄了，那我要是生气了，你怎么哄我呀？
1: 哎呀，亮亮老公，你最好啦。
0: 嗯。呵，这不上天了吗？北京小爷最受不了这个，坐窗台上去。给你来空翻了，
1: 好嘞！
0: 不是李，后空翻。嘿，哎呀，这，
1: 哎，发型都乱了。
0: 没有没有，就是起猛了，头就是有点晕。这个节目演完了，还有一个保留节目。
1: 嗯，
0: 想不想看？要不就算了吧。
1: 我没有看。
0: 好，下一个节目是大变活人。哎呀！啊，
2: 壮壮，快快快，这是你最喜欢吃的偏口，看，
3: 尝一尝，
2: 叔叔特地给你做的。
4: 哎呀，好吃，
2: 好吃哈，
4: 还是那么好吃，
2: 是吧？
4: 谢谢叔叔。
2: 哎呀，这两天不知道你住的习不习惯，我们这儿冬天还是有一点冷了，你要是觉得冷告诉我，我给你加床被子啊。
4: 不用，现在刚刚好，我喜欢这里，冬暖夏凉的。
2: 哦，是吧？
3: 哎，喝点呗。
5: 喝呀，哦，舍命陪君子
3: 哟，
2: 好吃，
0: 来来来来来，
2: 自己多吃一点。
3: 哎呀，
2: 你可喝不过你爸啊，我跟你说。哎
5: 呀，喝不过我也得喝呀。
3: 你以为他在外边没少喝？庄庄，
4: 嗯，
3: 以后在酒上面控制他啊。
4: 肯定的，
5: 肯定的，他比我能喝
2: 啊。不是吧？
5: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2: 又聚在一块儿啦。哎。
3: 哎呦，慢点吧，嗯，啊，
2: 有点凉了，不怕吧？
5: 哎，来，我来，
2: 我吃点啊。
5: 爸妈，趁着我俩这两天在，我们带你们去新房看看，你们也好熟悉熟悉环境嘛。
2: 儿子，妈觉得这个房子挺好的，这老房子住着可舒服了，不用瞎折腾了。
5: 是，平时住着挺舒服，那我俩这一回来，不就开始挤了吗？你看。咱吃个饭，那沙发搬走了，那个桌子挪开了，太麻烦了。那你再别说，过几年我俩带个小子回来，那住哪儿？出外面楼道啊？
4: 是啊，叔叔阿姨，那边的房子它靠海，特别大，你们俩过去住，我觉得能舒服一点。
2: 你看看这孩子多孝顺，那个，哎，行，那就这两天找个时间啊，我跟你叔叔一块儿跟你们去看看那房子。
4: 行，
2: 好，好，
6: 谢谢，谢谢，谢谢。
5: 退货，那工厂已经在做了，你货量那么大，说退就退啊？
6: 你说什么？看什么电视啊？
5: 来，行行行行了。
7: 安迪，请告诉我，本台驻莫斯科记者消息。俄罗斯市场部分中国产羽绒服因填充物问题受到关注，相关产品对俄出口量出现下滑。当地时间1月30日，中俄监管部门

0: 协同行动，强化市场监督，切实保障双边贸易秩序。相关调查与处置工作正在进行中。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哎，爸，妈，可能我俩明天就要走了。
2: 啊？
3: 明天啊？这，不是你们刚回来两天，这么着急？我给你爸买了可多好吃的呢，还说明天给你们俩炖猪蹄儿。不，
1: 那下回吃一样。
2: 他们有事儿，有事
3: 儿。对，要不然这样，我把能做的什么我都做出来哈，然后给你们再把那个海产品打上包，给你们带走得了。
1: 哎，妈，不用了，我们两个人拎那么多东西太麻烦了。
3: 行吧，那看你们方便。
2: 行了，先动筷吃饭，好吧。
4: 爸，我爱吃，有什么能带的全带上，都带回去。
3: 太好了，那我就给壮壮带，不给你吃。
1: 哎，刚才是我说错话了，我自罚一杯。
5: 哎呦，
6: 那批货先不急往国内发，放仓库，等我通知。行了。
5: 给庄庄打个电话，看看票买怎么样了。
1: 不用，有我妈呢，放心吧。

喂，我现在咋回去？飞回去？票买了，明天的。嗯，回去找你，行了。

0: 完了。
1: 打完了，那没啥事儿，能解决，放心吧。
0: 在外边啊，遇到什么事儿，不要总是着急上火呀。
1: 明白。
0: 还有，你和庄庄这个事儿，抽时间跟人家聊聊，看看人家有什么要求，我们也好提前做个准备啊。什么时候需要我和你妈妈去跟人家见面，你就告诉我们。
1: 放心吧，我有数。
0: 有了。你们俩这也是好几年了，要抓紧呐。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庄庄的意思。
0: 哦，行，那就按庄庄的意思办，好吧？
1: 行。
0: 你呀，比你爸厉害。你看看，你现在有了100多人的厂子，这就是说呀，你背后啊，这有100多个家庭，几百张嘴呀。你带着几百口的人，可不敢松懈呀。
1: 嗯，
0: 我和你妈妈打小啊，生活环境就比较简单，拢共接触的人也就是这一个厂子的人，也没能教给你更多的社会经验，更谈不上做生意了，全都靠你一个人在外边打拼闯世界。在外边啊，逢人处事要多长个心眼儿，别让人家骗了，让人家欺负。
1: 您儿子谁能欺负得了？
0: 那就行，那就行。对了，你那个剧本还弄不动了？
1: 弄，这不业余时间弄吗？

0: 他们快回来了。这样，我们得赶快做饭，他们回来得吃饭。
1: 行啊，给您打下手。
0: 哎呀，来吧，来吧。

0: 陶大师，您这画画的真好，看来我需要向您学的东西还挺多的呢。
1: 罗小姐谬赞了，当然，只要你愿意，我也非常希望可以跟你多交流。
2: 萨瓦，安诺，布纳贝提。
3: 大夫，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您帮我好好看看。而且我最近头疼，还有点频繁。
4: 现在啊，基本上判断，你脑子里啊长了个肿瘤，所有的症状都是结果肿瘤压迫神经造成的，而且你这个肿瘤的大小和位置啊，非常的棘手。

0: 大夫，您跟我说实话，我还能活多久？
1: 你目前来看，最多半年。

0: 外观用咱们的品牌，里面都填的黑心棉。
1: 是不是咱们的生产细节泄露了呀？
0: 拉链不一样，你看，咱们的拉链是为了俄罗斯出口专门定制的。你看这个拉链，一摸就摸得出来，这拉链只有我们有，市场上买不到大货。
1: 确实质感差很多。那这样吧，咱们先联系一下俄罗斯那边的经销商们，告诉他们这个防伪方式，让他们发现假货及时举报。再一个，咱们俩要不要去趟工厂啊？我担心是工厂那边出什么纰漏了。
0: 行。
2: 这突然一停工，那好多人都担心啊，那之前的活都白干了。你们也知道，这工人的工资啊，都是这个底薪加计件费的，那本来是多劳多得的好事儿，这么一停，那好多人都跟我说呀，这到最后能不能拿到钱啊？担心呢。
1: 仁哥呀，这一点你就放心吧。那我们俩的为人你也清楚，这些钱我们一分都不会少。
2: 那就好。我看了前两天的新闻报道，俄罗斯抵制中国羽绒服的事儿，我在新闻上都看到咱们的衣服了，那老大一个品牌标在上面，被人家堆成一堆焚烧，不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那俄罗斯那边的情况也不是一时半会儿造成这样，是积攒了很久，一下子爆发了而已。
2: 哎呀，他们不好好做东西，那到头来害的是整个中国货呀，也把咱们给坑了，是吧？
0: 咱们就把年先好好过了，争取年后开工，您就把心放肚子里面，帮我们把品质控好就行了。
2: 哎，
0: 啊，
2: 好，放心吧。

0: 回来了，赶紧洗洗休息吧。
1: 我知道了，媳妇儿，你先休息吧。哎，媳妇儿，我今天卖出去60件羽绒服。
0: 你真厉害。
1: 哼，你这厉害啥？积少成多。
0: 这是喝了多少啊？
1: 这没喝多少。
0: 杨厂长今天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又从皮鞋厂之前了，还说你最近经常应酬，让我照顾你。
1: 那咱做生意嘛，那应酬太正常了。但是这个老杨，我跟他说了，让他别跟你说，还是跟你说。
0: 打算忙活到什么时候？

0: 小心烫啊！烫不烫？
1: 我自己来。
0: 你说让工厂复工，就是准备自己去借钱啊？哎，
1: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现在也没找到销路啊，我跟你说不就是让你跟着一块担心吗？所以你就准备自己一个人扛？哎呀，能扛这没啥。
0: 我才知道你的电影没有拍成，我知道以后特别后怕，我后怕如果军哥没跟我说，如果你没来温州找我，我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你有一段这么难的时候。我也很自责，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在你身边。没事，不用了，不用了。所以我之后就想明白了，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要一起面对，有你在。 即使一无所有，天也塌不了。干什么？很高兴。我今天去把房子抵押的事情了解了一下，房子呢可以抵押25万，我也跟工厂讨论了降低成本的可能性。我想之后咱们就。
1: 以批发价打零售，只要咱们价格上有优势，客户利润上就有空间。只要不停出货，行情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薇薇，你这么喜欢这个房子，那行，我支持你。挣不挣钱都没关系，咱得把市场给拿回来。
2: 最近有一个词就很流行，叫什么来着？北漂。咱们那么年轻，大不了重新北漂一次。
1: 漂，漂哪儿都行，只要有你在就行。
2: 我也想明白了，不管这房子是。 租的还是买的，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那日子都是咱们自己的。我有让你幸福的决心。
0: 嗯。怎么突然说上结婚誓词了？
2: 我本来就想跟你结婚呀。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回首清官，这样捞偏门的事儿，趁早别干了。
2: 你还没有资格教我做生意。
3: 这两个人一条道跑到黑，早晚把自己跑死。
4: 您是想做质量好的高仿货？
5: 这可以说是一比一的复刻了。我怀疑这已经不只是仿造了，这是找到了我们所有的供应商拿货。
3: 他这批货做多少，我就做多少。
2: 这次就算我倾家荡产，我要把他们拿下。
6: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7: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8: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7: 我不吃这一套。
9: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7: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8: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7: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网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7: 吃粤菜，
18: 我要吃烧鹅，
19: 我要去按摩，
2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6: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怎么突然说上结婚誓词了？
1: 我本来就想跟你结婚呀。天，我也有个想做的事儿。
0: 什么？
1: 陪我去吗？

0: 怎么样，好看吗？
1: 好看。
0: 说了半天就是想干这个。
1: 我是不是怕做生意亏了就没钱给你买好看的婚纱了吗？跟你想象中一样吗？我还担心呢，准备比较仓促，怕你会留下遗憾。
0: 一样，只要是你

0: 老板，对不起。
1: 你怎么回事？我这是餐厅，不是福利院。
0: 真对不起，我真不是故意的，老板。
1: 还能不能干了？你这个礼拜摔了我多少盘子了？
2: 梁兰，这头疼，他身体不舒服。
1: 头疼几回了？几回了？啊？他要真有病，他回家养病行不行？
0: 老板，实在对不起，我没事，我还可以坚持。
1: 你别坚持了，我看在咱们同胞的份上，这两天的工资我照样给你。
3: 那个军高兴啊！
2: 哎，老板，哎呦，你歇会儿啊，我去劝劝他，他切头上呢，他啊，
0: 太麻烦了。
4: 尝尝怎么样？
5: 工作有的是，他不用咱们，是他的损失。
4: 要不怎么说咱们俩是两口子呢？想一块儿去了。
5: 咱俩好呗。趁这段时间呢，你好好休息休息，暂时别工作了。
6: 你不冷啊？你别冻着了。
7: 下雨了。
6: 我帮你拿去。
5: 我今天啊，我也不想那么早回去，我想带你去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4: 许愿池啊？
6: 这又不是布拉格。
4: 我还以为去意大利呢。
6: 吃吧你。
4: 冉冉，要下雨了，快回去吧。
6: 回去。

0: 是人，根本就没有位置。
1: 啊？这人也不少啊。这桥叫什么名啊？
0: 这叫德比利桥。
1: 哦。
0: 那是战神广场，那是荣军院，为了连接而建的，1900年建造的，现在已经99岁了。
1: 哦，可以啊。哎，这桥上怎么都是锁呀？
0: 你看，这锁上都是有名字的。
1: 哦。
0: 据说，只要把两个相爱的人名字写在上面，就会永远在一起。
1: 明白了，我去买把锁。
0: 哎，我都准备好了。
1: 有备而来啊。锁这儿吧。哎，锁哪儿啊？
0: 就锁那儿吧。
1: 哦，行，那就锁这儿。

0: 真人人，我爱你。
1: 然然，无论在什么地方，以任何形式，我都会爱你一辈子。
2: 成功了，我也爱你。
0: 神人。

0: 还有陈老板，我这店还没黄呢，您又着急来考察了。哎，
1: 这话说的，我听说你店遇到点困难，我来看看有什么能帮上的。嗯，
0: 压多少货？
1: 没多少，每天都在出货，多分几批就走完了。分几批啊？那十件八件的卖，改零售了。我仔细研究你们这货了，你看啊，你们这货呀不错，面料、绒料、拉链都是顶级的，那成本太高了，
2: 还有税和质检的手续，说白了都是面子工程。你为了这些面子工程，成本多了一半，值吗？
1: 整个雅宝路就没有这么做生意的，用最低的成本换取最高的利润，才是经商之道。这账你没算明白啊。
0: 这账啊，有眼前账，也有长远账。
1: 有个小提议啊，你出个价，我收购你，以后你跟着我干，怎么样？
3: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丢人。
0: 那我考虑考虑。喂，宝哥。
4: 胜利啊，恁那个事儿忙得咋样了？
0: 还行，再撑一段时间就好起来了。
4: 没事的啊，哥帮恁一起撑着啊。刚才啊，我去了趟镇上银行，给恁汇了80万，
5: 恁先用着，
4: 看看够不够啊。
0: 宝哥，你这
5: 那啥也别说了，那上次就听恁说话那支支吾吾嘞，哥知道嘞。
4: 这啥事儿啊，起步的时候是最难嘞啊。没事的，咱关关难过咱关关过呀，有哥嘞。
5: 啊，那要是再用钱啊，跟哥说
4: 啊，哥下个月还进几笔钱来啊。
0: 那宝哥呢？那我就跟你不客气了，这钱我收下了，感谢，非常感谢。
5: 你谢啥嘞？哥挂了啊。
0: 哎，好。哎呀，出门在外做生意，谁没几个好兄弟？
1: 但是还有句老话，远亲不如近邻，同行之间抱团才能走得更远。
0: 是，但这个近邻啊，要互帮互助，你不能趁人之危落井下石嘛。我听说你有一批货在俄罗斯被扣了，我是发自内心的给您提个醒啊，灰色清关这样捞偏门的事儿趁早别干了。你那货被扣了都是小事儿，那要是追究起法律责任，您干了这么多年不就白干了吗？
1: 哎，说话要小心，我合法商人。
0: 陈老板，我总有一种感觉啊，就觉得你对我们这个毛绒熊是又爱又恨。我知道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叫精神分裂，这是病，这得去医院看。那我就不招呼您了，您随便看着，我算账了。
1: 再有啊，瘦死骆驼比马大，你还没有资格教我做生意。
6: 曹大师，最近因为我父亲的病操了不少心，也要腾出时间来为我调理身体，所以我一直想找机会感谢您。
7: 罗小姐客气，董事长他德高望重，我能够为他尽心尽力，那是我应该做的。
6: 实话跟您说吧，来拜访我父亲的人特别多，但是真的能摸到门道的人很少。
7: 那我就真诚且迫切地希望罗小姐能够为我指条明路，我怎么样才能够 早点摸到那个门道呢？
6: 我能看出来，曹大师，您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您不是那种庸俗的人，所以我愿意帮你。我父亲有一件心仪了很久的藏品，最近在市场上出现了。如果曹大师您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帮您和卖家牵线搭桥。
7: 但是，能让令尊心仪了很久的艺术品，想必价格不菲吧？
6: 钱的事儿，曹大师您不用操心。如果您那儿钱不够的话，我这儿还有积蓄呢，我可以先帮您垫付。哦，
7: 这怎么使得呢？
6: 毕竟是送给我父亲的礼物。况且，如果以后我们能成为一家人，也就不用分你的还是我的了。
7: 放心，我一定让董事长，让罗小姐看到我的决心，还有我的诚意。
8: 摄像头帮我捡仔细啊。
9: 好的，
8: 辛苦了啊。喂，
10: 今天有几个经销商来咨询，
11: 我分别给发了几批样货，我觉得能成。
8: 那太好了，这周还能出2000件货呢，这样又可以消化一批小订单了。
11: 张总，你最近有没有关注到俄罗斯的雪灾啊？
8: 我听说挺严重的，要不要问一下索菲亚？
11: 是，我在想咱们要不要出出力啊。
10: 给发过去
11: 200件羽绒服。
8: 你说的对，这样你来联系索菲亚，我联系出货。
11: 行，我现在马上联系索菲亚。
12: 老公好饿呀。
13: 来了。
12: 闻着就香。
13: 来，饺子就酒，越过越有。哎，你慢点啊，别烫着。
12: 嗯。
13: 来，上车饺子，下车面。祝我老婆去里昂培训这几天，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学成归来。
12: 干杯！
13: 干杯！怎么样？
12: 嗯，
13: 好吃吧？
12: 好吃。嗯，我跟你说啊，
13: 嗯，
12: 我是这么想的，其实旅行社组这种培训是一件好事儿。看现在国内越来越多的人都来欧洲旅游，只要来欧洲首选的就是巴黎。
13: 嗯，
12: 但是巴黎的旅游公司实在是太饱和了，你看像波尔多、马赛、里昂都有很多不错的地方。我是想，如果我能发展起来一条线，我就能挣得更多了。
13: 嗯，
12: 将来呢，我们就自己开一家旅行社，再将来我们就去南法买一套那种独栋的带花园的小别墅，我们再种那些爬墙的那些小花小草，再将来我们再养条狗，养国美，再养一只英短的猫。再将来啊，老板娘就给老板生了一个小宝宝。
13: 哇，
12: 你看怎么样？
13: 太好了，没想到我老婆脑子里还有这么多将来。
12: 那当然了，是不是挺敢想的？
13: 只要有我老婆在，永远都不用担心将来。
12: 当然。
13: 嗯，来，敬你一杯。
12: 下次我给你包。
13: 你都包什么馅儿啊？
12: 薰衣草馅。
13: 嗯，这馅儿听着味儿就臭。
12: 哎，
9: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我跟你说，那法国老太太做那个薰衣草味的那个香皂，可多人买了。那个中国旅客，我一等他们等两个小时呢。
14: 那是薰衣草香皂啊！你见过薰衣草饺子吗？
13: 去学个习，拿这么多东西，打算不要我了？
9: 开什么玩笑呢？都是给同事带的，
13: 给同事带的比给我带的还多。
9: 这醋你也吃？你没事吧？
13: 没事啊。哎，别夹了手。
15: 哎呦！舍不得你，
9: 我也舍不得你。我不在这几天，你得按时吃饭，多吃点水果，补充维生素，增加抵抗力，知道吗？
13: 嗯。你嘱咐我的，都是我想嘱咐你的。注意安全啊。
9: 嗯。穿这么少，赶紧上去吧。
13: 嗯。
9: 听话。
13: 嗯。
9: 那我不走了。
13: 那可不行。得好好学习。
9: 嗯，你想我就给我打电话。快上去吧。
13: 注意安全。
9: 嗯。

0: 这两个人一条道跑到黑，早晚把自己跑死。不过他们还挺幸运的，贾玉荣夫那事儿给躲过去了。
1: 陈总，您有什么打算？
0: 让他们继续生产呗，最好保质保量，这样卖到明年我都不用愁了。
1: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他们这次算是在俄罗斯把品牌闯出来了，好事。现在他们越出头，后面我就越省事儿。
1: 您是想做质量好的高仿货，借着毛文雄的品牌发财啊？
0: 既然他们把品牌做出来了，就有了价值。

0: 您好，您好，您哪位啊？
1: 你哪位啊？
0: 我是中介。你说您要租房吗？
1: 这房子罗董事长家住得好好的，怎么要租出去啊？他们去哪儿了？
0: 那说什么呢？人房东不姓罗呀、啊，人一家子都在国外呢，这房一直就挂我这儿。
1: 哎，不不不，投资界的罗董事长有个千金，啊，罗小姐有个秘书姓桑，我经常来这儿啊。哦，
0: 您说的是不是那家租户啊？我告诉您啊，那家子都是骗子，不是什么好人，把人房东一堆红木家具全都给卖了，我这正定损呢，我也找他们呢。
1: 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这些画还有这些艺术品，那都是罗小姐真金白银花重金买回来收藏的呀。
0: 行，什么艺术品，什么艺术品啊，我都找人鉴定过了，哎，都是假的，都是
1: 赝品。
0: 你要喜欢你都拿走啊，没人管。这还真金白银呢、啊、
1: 假的。

0: 老爷这个傻子也有今天啊，加上后备箱里的钱，这次给我买假收藏品足足500多万，估计是他所有积蓄，以后你们想干啥干啥。嗯，
1: 走一枪吧。哎呦，
2: 胜利，我一闭眼全是噩梦，本以为找到了更大的金主，还能获得心仪的女孩，从此扬名立万，到头来一场空，骗人终骗己，真是报应。对，我要去报案，我要去自首，也不能让那几个骗子逍遥法外。

0: 你和我有缘，和我女儿更有缘。金贵东西要懂得藏，不能总是锋芒毕露。
1: 收下。

0: 哎呀，之前那批假货出现之后，虽然库存都清差不多了，但确实没挣着啥钱啊。可最近一段时间，这销售量也不好，是快要过季了吗？
1: 你研究啥呢？
0: 索菲亚跟我说，俄罗斯那边的市场被查了几批走私货，
1: 里面居然有咱们的。
0: 不可能，咱们家哪有走私货？

0: 连拉链都找到对板了。
1: 你别说，这货的质量还挺好啊。
0: 之前那一批假货，一看做工和质量就知道不是我们的，但这一批真不一样。这个缎面材质是我当时跑了好几家供货商都不满意，最后在杭州的一家大厂找到的。还有里布，这个颜色是我当时特别定然的，我怀疑这已经不只是仿造了，这是找到了我们所有的供应商拿货。
1: 他有这实力仿造咱们的货，不就是在针对咱们吗？
0: 得好好查一查，这么没完没了的针对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得查。
0: 喂，杨厂长。
2: 哎。
0: 哦，有个事情想问一下你。昨天呢，我们收到了一件仿品，做的跟我们几乎一模一样，连拉链都一样。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2: 哦，我跟我拉链厂的朋友联系了，因为咱们这个是定制的，我嘱咐过了，绝对不能够卖给别人的。可是呢，这个市场就是这个样子，你越好呢，就有人盯着你，该给你搞小动作，这个也没有办法的事了吧。
0: 行，我知道了，谢谢啊。
3: 爽老板啊，你看咱们都合作这么长时间了，我不可能不愿意帮你这个忙的呀，对吧？我不能说我把这个货一一的都卖给谁了，我们这些客户的信息我都一一的透露给你，这不地道对吧？你也体谅体谅我吧。
0: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啊，我们的货呢被人做了仿品，所有的生产都是一模一样的，我现在在取证，如果这个事情呢他要是处理不好的话会牵连你的。
3: 那哎呦，小陈呐，小陈，
4: 老板，
3: 吴总来了没有？
4: 来了，
3: 你快去招待一下，我这就过去。
4: 好嘞。
3: 庄老板，你说这个吴总啊，我约他很久。
0: 老板，我们这一期的面料颜色定染呢跟纹理组合可都是申请了版权的，您不要以为只是提供了我们的面料而不是成衣，你就可以逃避责任了。
3: 宋老板，我
0: 现在不是要你泄露客户的信息，我是在追究你泄露我们信息的后果。
3: 宋老板啊，咱们都是老朋友，何必这样子呢？
0: 你看一下，这是另一家原料厂给我的名单，你看看有没有眼熟的。

0: 马齐一点啊，上面马齐一点。大伙儿都勤大点手啊，老板说了，咱今天早早装完啊，给大家发奖金，都马齐一点。来，上面马齐一点，
1: 那边也马齐一点啊。
0: 哎，兄弟，辛苦了，这大半夜的。啊，我跟你们陈老板是朋友。 我们俩经常一块做生意，这不想着今天刚好路过，就来看看货。
2: 陈老板约好了，你有单子吗？
0: 啊，是这样。前两天吃饭，他说今天晚上有一批好货，那这货要是到了雅宝路，不就没我的份了吗？我想先看看货，我心里有个底儿，这样我再去找老陈聊也好聊嘛。啊，
2: 怎么回事？
0: 要不然，兄弟抽烟吗？来，拿盒烟抽，来拿盒烟抽，来，
2: 让他看看。
0: 哎，行，谢谢啊，谢谢。
2: 看到看哈，可别弄脏弄坏了。
0: 哎，放心吧，
2: 我俩可说不清。
0: 放心，放心，放心。

0: 我当是同行半夜蹲点的，自己的货卖不动，不许我做生意啊！
1: 陈广发，你挺有意思，咱们俩谁学谁，你心里没数啊？你这叫抄袭，是犯法的。
0: 哪只眼睛看见我抄袭啊？
1: 这不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0: 这批货到了国外，你才会贴商标。你以为我查不到吗？我厂子里代加工的羽绒服多了，你说的是哪批啊？想找事儿去找订货的人，要不把证据拿出来。陈广发，之前在俄罗斯，就是你用我们的牌子做的假货吧？
1: 你以为你伤害的只是我吗？你伤害了整个中国商人的信誉。你不就是想收购我的牌子吗？我告诉你，绝不可能。说了一堆废话，总算说点上了。那些人都来了嘛，我呢给你指条路。工厂的货出不去，每天都在亏损吧。你再想想，那些吃不上饭的工人，徐胜利。 胜利，跟你混，怎么胜利啊？考虑考虑，低价折价，我收购你，怎么样？常来啊！这陈广发这么弄，我们不能告他吗？
0: 咱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太少了，现在去告他会打草惊蛇。不过没事，我跟索菲亚说了，让他帮忙在俄罗斯搜集他贴咱商标的证据。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他占的市场给抢回来，要不然这个国际官司一打，这一季早就过去了。
2: 你说他做的东西跟咱们差不多，虽然充容量没有咱们高，但算下来也不便宜了。
0: 价格怎么能这么低呢？肯定是灰色清关呀。
2: 包车包税，成本价会低很多。咱们辛辛苦苦建的品牌，反倒给他铺路了。
0: 对了，你看这个，我把几乎所有原料的供应商都跑了一遍，这家公司出现在好几家供应商的采购名单里面，一家两家就算了，能知道这么多具体信息的。
3: 小梦，还给订单？
4: 对，越大越好的订单。陈总，你之前不是说把他们干黄之后把店给我吗？这都好几个月了，怎么还给订单啊？
3: 之前他们不是借了很多钱吗？不能让他们白借，要让他们花光。你记住一句话：新的订单有多大？
4: 他们透支的成本就有多大？我要一次性干趴他们，不能让他们再站起来。
3: 我没看错吧？这么大的单，咱确定接吗？
0: 接，必须接。2万件啊！<笑>
3: 这单要是成了，咱不就周转开了吗？
4: 对。
0: 哎，是啊，
3: 咱们看起来好像真的要好起来了。
5: 哥姐，这个合同我看了啊，就是这一条，它这个定金比例付的有点少啊。还能
0: 再谈谈看看吗？哎呀，
5: 这很难谈了，谈了很久了。哎，
4: 也是。不过这合同我看了，它除了这一条之外，剩下都没问题。
5: 那别犹豫了，通知工厂，看看。
3: 好。哎。
5: 但是咱这么大批量的货，资金够吗？媳妇儿，咱还剩多少钱呀？
6: 200万左右。
5: 那我再想办法借个100万，要出货就给他出满了。300万，哥，你真确定啊？要干，咱就干一单大的，一锤子把他锤到底，干。
0: 怎么样？根本没人来，电话也没人接。
2: 不会出什么问题了吧？
5: 应该是被跑单了吧？
3: 跑单？这么大的单，但定金不已经给咱付了吗？
0: 没时间跟他们较劲了，再有一个月。

0: 对，最冷的时候就要过去了，我马上问一下，是不是把货运回来先不过关？这一批货，找一下熟悉的经销商，看看能不能帮忙卖一下。没事儿，继续通关，实在不行咱们就把价格再往下放一放。
1: 行，那我赶紧联系。
0: 快去吧。
2: 徐总，需要帮忙吗？有事跟我说，我们是邻居啊。刺激，想一锤子打死我，但是他没想到，这是一百锤。
3: 陈总。
2: 不过他们这次下的决心可不小啊，把所有钱全压上了。他这批货做多少，我就做多少，而且要做的一模一样。等他们的货到了海关，你拿广发商贸的名义去给他们报关，然后给他们毛绒熊做一张假的报关单，到时候我的假货就变成了真货，用他们创出的品牌，在这个冬天我们就能赚他个盆满钵满。
3: 他们的货没有真手续，就会被扣在海关，用不了多久，他们资金一断裂就完蛋了。到时候风声过了，我找人再把货拿出来。还能这么操作呢？只要货被扣在海关，就是死无对证。陈总，但是他们这批货可300万呢，您之前不是有批货被查了吗？这手里还有这么多现钱吗？
4: 这次就算我倾家荡产，我要把他们拿下。到时候，不仅这两批货的钱是我的，他这个品牌也是我的。我不会忘记对你的承诺。陈总，我听您这意思，您是不是要把？
3: 雅宝路全变成广发商贸啊！我是在筛选能一起做事的人。这小两口啊，太让我失望了，不尊重市场规律，这得给点教训。
4: 陈总，我先走了。
2: 孟总，
3: 哎，
2: 慢走。

0: 亲爱的冉冉宝贝，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其实我已经想了很久，其实我心中有太多的舍不得，但还是决定离开。冉冉，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我相信你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带我去治病。我仔细打听过，法国和国内都治不好，如果把钱都花在治疗上，真的不值得。这些辛苦钱留给你和爸妈，我才心甘情愿。你们还有未来，还要过日子。
1: 冉冉，我们从相遇到相识，再到拥抱在一起。

那些美好的时光我都记得，每次想起来都让我感受到无比的幸福，无比的温暖。只是这种幸福太短暂，但我已知足。然然，虽然我现在几乎看不见了，但是我还是不想看见你为我们即将到来的分别而流泪。请你最后一次听我的话，不要去找我，让我静静地离开。在没有我的日子里，你要坚强地生活下去。我会在远方默默地望着你，陪着你。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前段时间不是被假货坑惨了吗？我想一想新的防伪方法。
2: 他这是走私的货，你让他提走。
3: 谁跟你说我的货是走私货的？
4: 我要举报
5: 网发商贸、
4: 盗牌贩卖，并且大规模走私。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3: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走。
4: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5: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2: 一唱，
6: 我不想唱戏了。
4: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8: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9: 是一个宝藏地方，
10: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1: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2: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3: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4: 无法不原先
15: 烟火气十足啊，
16: 好嫩好香啊。
17: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9: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0: 姐，货都出完了，还忙什么呀？
1: 前段时间不是被假货坑惨了吗？啊，我想一想新的防伪方法。
0: 哎呀，这可是大事儿啊，这得好好弄啊。嗯。
1: 哦，对了，昨天徐哥说你奶奶生病了。哦。那，一点心意，没多少。
0: 不行不行不行，姐，这钱我不能拿。你跟徐哥现在本来手头有紧，这钱我真不拿。
1: 治病要紧，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一起想想办法。
0: 谢谢姐。
1: 帮我看一下店，我出去一下。

0: 陈广发答应给你啥了？他是不是说把我们搞黄之后，这个地方就让你接手啊？
1: 你说啥呢？你是不是误会我了？
0: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你的店是咋黄的吧？

0: 这不是我被退订那批货吗？你当时都猜到有人恶意竞争，你就没想清楚这个人为什么会那么清楚你的进货时间和价格呀？你的意思是说，害我倾家荡产的是陈国发？他当初怎么搞垮你，现在就想怎么搞垮我们？你被人当枪使了。
1: 可姐，你们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不重要。那你们知道我有问题，为什么还要下那20000件订单呢？那20000件是给我们俄罗斯的朋友准备的。
0: 我们早就知道了，是陈广发设的局。
1: 陈广发让你干的事儿是违法的。
2: 之所以让你干，他就是想撇清关系，到最后这个锅就由你来背。哥，姐，我真是被他利用了，真的，你相信我，真是被他利用了啊！你原谅我吧，行吗？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喂。
3: 知道了，果然那批货在海关没扣了。哥，这就是陈广发干的，咱们现在怎么办？你们那批货20000件呢？
1: 普斯洛夫先生，这一张单子上的编号和我们水洗标上的编号一模一样，你可以随便查。
2: 的确。
4: 做这些正规质检和关税手续是会增加很多成本，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你再怎么处心积虑，你的假货也变不成真的。好，你们的举报我受理了。陈广发，你的货暂时不能提走，你先得配合我们的调查。中俄贸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对。
4: 我们以后一定要严格监察此类的事情，绝对不会伤了咱们中国朋友们的心。
2: 对，谢谢您，
5: 非常感谢您。

0: 就这样，散会。
1: 哎呀，这个房子呀，以后就是你的了，看看，坐。
0: 什么时候去办的手续啊？
1: 今天上午。哎，你之前不是说想把这个房子改造一下的吗？怎么改？
0: 我想把卧室隔成两间。
1: 同意。到时候有了小胜利，也方便。
0: 我说的是你的卧室跟我的卧室，你打呼噜那么响。
1: 你这么嫌弃我呀？
0: 嗯。
1: 你把门钥匙给我。
0: 不给。
1: 还我。
0: 不还。
1: 把钥匙还给我。
0: 不还。
1: 还给我。

0: 咱俩是不是还差个证儿啊？什么证儿？你说什么证儿？
1: 那是回温州还是回烟台？
0: 听你的。行，那就明儿回去。
1: 我明天还要开会呢。
0: 开会？那咱俩先去开个会。

0: 后就是塞纳河畔了。大家可以拿起相机拍照留念。
1: 你这是等着走没错、
0: 啊。都跟上，不要掉队了啊！
2: 刚那鸽子一点都不怕人。

咋就得了这个病了？

0: 冉冉，无论在什么地方，以任何形式，我都会爱你一辈子。
1: 以后四九城有什么事儿，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尽管跟我说。
2: 社会没有参天树，我是亮亮，你记住。

0: 喂，翁导，最近好吗？
1: 嘿嘿，小徐啊，我很好，我正在成都呢，马上要开机了。
0: 您这次拍什么了？
1: 迟到的爱，终于到了。
0: 迟到的爱？
1: 嘿，
0: 要拍了？
1: 对呀、啊。
0: 不是，这真的？不是，翁导，这什么情况呀？这么突然，都给我整懵了。
2: 厂里不是对剧本的意见很大吗？
3: 是啊，所以得说你的师傅
1: 贺老师，他为这个片子做了很多的工作呀。
4: 喂，高厂长，我是何成。听说厂里最近征集好的原创剧本，我想推荐一下。五年前，我和徒弟一起写的《迟到的爱》，那是我最好的一个剧本，我以后也不可能再写了。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我来配合修改，一字一句。一个标点符号的修改，我真的很想让它拍出来。

1: 徐胜利，看到了。来，拍张照。过去。来，一二三。好了，
2: 咱俩一块儿拍一张吧。
3: 行啊。
1: 啊，我找个人。哎，你好。啊，帮我们拍一下照片可以吗？可以。
3: 哎，谢谢。
1: 来，嗯，来，看镜头。1、2、3。
4: 这个主角团经历了这么多，这个分别是不是得有点仪式感？
5: 不得高级，再想一想。
6: 老天爷才是最狠的编剧。
5: 这是我和徐胜利联名写的剧本，完美的很。

以后我们要各走各的路了。这个世界上好多事情都是免不了的，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保护好我们想要的，担起我们能担的，一直往前走。

0: 东北过年好呀！
1: 哎，过年好！
0: 真请了。
1: 嗨，我偷着电看看，我老看我姑娘，哎，睡得真香。走走，回屋了。哎。

0: 来跟谁过都一样。
1: 你又上纲上线。
0: 不是你儿子跟别人起矛盾的事情你管过吗？事情都是我在处理，好人都是你在当。
1: 我说了我不管了吗？啊，那我不用挣钱吗？
0: 天天坐在这里假装自己在工作。孩子学校你送过几次啊？家长会你去过几次？大的事情小事情都是我在管，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
2: 媳妇儿，你别生气，你别生气，别生气，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吧。你看这剧本上有这台词吗？
0: 不是那么写的吗？
2: 行了，不用你跟我对台词了啊！你太入戏了，你。
0: 好心好意帮你搭台词，没良心。
2: 大恩大德，小的记在心里。

0: 不过话说回来啊，你倒是挺适合写家庭戏的，这夫妻说话一看就烦。
1: 哼，那艺术源于生活嘛。那我贺老师说了，
0: 源于什么？
2: 源于生活啊，但你得高于生活啊，你得充分的展开想象力进行这个艺术加工。
0: 哪些是加工，哪些是原型啊？
2: 哎呀，这我这个剧本啊，这没有原型，这全是加工，这全都是加工。
0: 你这笔都多旧了，回头送你个新的。
2: 不要，我就喜欢这个。

0: 但是你这个剧本会不会太悲观了？像咱们俩这样平平淡淡的，不也挺好的吗？
1: 能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已经很幸运了。但其实生活里的这些鸡零狗碎，也不见得没真情嘛。人选择不一样，这命运也不一样。说实话，说我活了大半辈子，我很知足。
0: 你说的对，幸福不止一种标准答案。我现在啊，就希望咱们爸妈健健康康的，东东跟春春要好好长大，比什么都强。
1: 对，
0: 最重要是你不要气我。
1: 啊，到我这儿就是我气你，我气你。行。
2: 哥哥，你还我卡一片，还我卡一片，都准把一片还给我。
3: 停停停停，又打起来了，别打架。
2: 明，你看他。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就这枪，我只卡一片。
3: 啊？是吗？
4: 哎呀，你这当哥哥的不得让着点妹妹啊。
2: 他已经吃了很多，就剩一袋了。
4: 就剩一袋？
5: 吃那么多？
4: 不可能啊。去，你们俩找你爸去要去啊，找爸爸去要。去吧去吧去吧，
3: 不打架了啊。
5: 哎呀，这孩子跟胜利小时候一样一样的。
2: 爸爸，还有炒一片吗？
1: 哎呦，在那个电视柜下面的抽屉。
2: 爸爸，你先给我，爷爷让来的。
1: 你都多大小孩了，你自己拿去。哎，你看，这每次一来先喊爸爸，那还说我不管他，我还要咋管？这还是以前那个什刹海包厢吗？
6: 还是原来那个什刹海包间，只不过呢，我们把相邻的几个包间打通了，这样你用起餐来会更宽敞、更舒服，不是吗？
1: 蛮好。
6: 徐先生，我们不仅酒店新装修了，我们酒店呢也推出了很多新的菜品，有金玉满堂、财运广进、喜结良缘、一清二白、节节高升、比翼双飞。
1: 我想吃北京烤鸭、四喜丸子、京酱肉丝、福寿肘子、八羊肉条、水爆肚，还有老北京炸酱面。
6: 先生，我刚才给您报的那些菜名就是您说的这些经典老北京菜，我们只不过改了名字，与时俱进嘛，改了名字而已。
1: 行，有就好。
6: 那我们还是预定明天中午的午餐是吗？
1: 对，明天我们人就到齐了。
7: 郭总，先吃点吧。
8: 您这是第一天上班啊？我啥时候吃过这呀？这不浪费吗？
7: 我吃。
8: 小包也真是的，就蒸个米饭。那儿，搁这儿。

0: 请问需要点点什么？
1: 这，那请问牛排你要几分熟呢？
0: 18。
1: 您确定？
2: 没开到是吧？我吃10分的，你给我上10分的，你先。

0: 媳妇儿，吓你一跳，进去等吧。
1: 没事儿，
0: 没啥事儿，你都等半天了，你还穿高跟鞋，你一会儿累坏了。
1: 我就要在这里等。
0: 行，那我陪你一块儿等。
1: 行。

0: 我太没气愤你吧。行了，这么多年你们俩都没变，都漂亮，都年轻。那冉冉，你这次回来还走吗？
1: 我这次回来就留在北京发展了，要好照顾长辈。
2: 那太好了，那以后就能常见面了。
1: 当然了。
0: 那这样，那你俩就天天见，你俩住一块儿。
1: 哎呦，你可别吃醋！
0: 我才不吃醋呢，我吃醋。哎，
1: 大编剧，大明星，都来了。啊，
0: 小东北大老板。哎，小老板，小老板。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还大明星呢，我早改行了。
0: 你永远都是咱们东区春来的大明星，在我心里边，就现在那些明星都没法跟你比。嗯，
1: 我怎么听说你现在把东区春来开成大酒店了？
0: 新弄了个店，小旅馆，小旅馆。
1: 那原来的东区春来呢？
0: 今天吃饭，小东北得上座。我哪能上座呢？我这小岁数，
3: 啥？你小岁数，你必须上座，你买单。
0: 买单没问题啊，不过咱说啊，就我们那个店啊，随时欢迎大家去住啊。
3: 那行，那咱去了还就给大家留块钱。
0: 我这没问题啊，董事长行不行？
3: 行吗？
0: 行。
3: 都听你的。
0: 给面。
3: 那说定了啊，六块钱一个铺啊，我把贾玲那个方案我给买了，我搬东区城来去。哎呀，省力呀。
4: 大哥，
3: 哎呀，壮壮，应该你这都没变呢。
4: 哎，我呢？
3: 呀，冉冉，咱俩挺好的。
0: 宝哥，你这都搬北京住来了，咋还来这么晚呀？呀。
3: 这搜盘道了，这发现这个玉米汁忘了，我回去拿啥去了？你哎，今天的新产品啊，那个尝尝，看看中不中啊？
5: 你这包装换了呀？
3: 与时俱进嘛。哎，这人都到齐了，咱哪屋啊？
5: 还是什刹海。
0: 得打架，都啥岁数了还打架？行了，都饿了，我们进去吧。嗯，走，进去。跟着一块儿吃啊。吃完饭呀，咱去东区城来转转去啊。
6: 咱这路不都是变样的吗？啊，大林子这个包子铺。
0: 啊，包子铺，
6: 现在让他姑娘干了。
3: 哎呀，干好几家了都，那边开分店了。咱之前老在这吃包子。
0: 怎么样，上新酒店看看去。
3: 走，去看看去。
0: 哎，咱还是先回小旅馆吧。
3: 啊、
5: 是，
3: 我
5: 也想看看这冬去春来啊，现在什么样子。
3: 别说啊，此情此景啊，让我想起当年，咱几个人喝多了酒，一起往这个冬去春来走的样来。
0: 那咱们现在啊，就像是来胡同里参观的老年旅行团。
3: 啥老年了？您那才老年，那白头发，那排下来。
0: 这旅行团还差点意思呢。差个导游。嗯，拿话点我呢，这是。
3: 对，让您发挥发挥。嗯，当年的词儿还记得吧？
0: 我睡着了都能想起来。
3: 哎，中中中，我这有录像啊，来来来，那说，
0: 来老年旅行团跟我走。
3: 啥老年？
0: 南来的，北往的。 探亲的、访友的、出差的、旅游的、发财的、做梦的，
6: 这一模一样。
0: 咱们来自五湖四海，到了冬去春来就是一家人。冬去春来保你梦想成真，是不是这词儿？
7: 是。
0: 来，大家盯紧点啊，这里呀基本都没变。
6: 哎，回家了，回家喽。

0: 谈啥呀？
1: 哎，我紧赶慢赶，没迟到吧？

0: 我这衣服也贵了，
1: 老曹，来晚了，绕点路。
2: 咦，那我今天是不是换身衣服啊？这精神的很。
1: 咦，这不是你最好看的衣裳吗？
3: 你混浊，
4: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啊，那就要开始了。拍照片也不带我一个。

0: 亮亮，
1: 亮亮，
2: 您在呢？今天还有点想你，是怎么回事？赶紧的吧，爸爸还去吃面呢。
3: 亮哥，
4: 豪爷，你就别摆谱了，快点，不就差你了，快来。

0: 我徐胜利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编剧。
1: 北京人才济济，竞争会非常的激烈。
2: 我可以。
3: 你写什么呀？有人看吗你？
2: 我的角色被换了，
4: 你不适合这个工作。
5: 咱先留下来再聊以后。
6: 重要的是咱们在一块干，
7: 冲出国内，走向世界。
4: 为了未来，加油！
8: 心中的那团火永远不会熄灭。

0: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5: 唱，我不想唱戏了。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8: 唱戏是要忍的，
9: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0: 二百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青海省西南部马志县境内的无人区，盗猎藏羚羊、盗采矿产资源案件频发，因当地幅员辽阔，公安警力有限，马志县委县政府决定

由副县长多杰带队，以县经济发展公司人员和民兵为基础，成立武装巡山队。那时我刚从警校毕业，就被借调到巡山队，负责监督执法、移送嫌疑人等工作。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次调动意味着什么，第一次了解到那个让我一生都魂牵梦绕的地方——柏拉木拉。

你个贪吃的小家伙，怎么跑这儿来了？啊？哎，别动，别动！哎，腿缠住了是不是？别动！啊？好好好，这就回去带你找阿姨。下次你再乱跑，小心一口被狼给吃掉。

0: 阿尼，今年鲁马的，也够数。哎，土巴土了，你做黑的嘛呢？伊了拿过药嘛的？俺们叫你拿过的，今年嘛的也够数。阿尼，今年也够数。阿尼，你是老弟，土的毛家那么大，吃起路的。
1: 脚痛，
0: 哎，搁进去。脚痛咋呢？你路出去的？
2: 刚你尿过来呀？
0: 谁敢要的？你一个的。

0: 回来了。
1: 姐。
2: 回来了。嗯。
1: 谁送的？
2: 帮人找羊，找错了。哎，脸怎么破了？
1: 不知道弄的，没事，不疼。
2: 不疼。啊，
1: 我先把枪放上去。啊，一会儿我给他找主任。
2: 哎呀，哎，我来。啊，
3: 我们都回来了，你回去休息吧。
2: 休息什么呀？都闲了十多天了。
3: 哎呀，留着力气写报告嘛。哎呀，动脑子也很累的。我们这次做了12天。哦，抓了15个人，放了13个，都献上去。好让从头的人来关心关心我们。
4: 我还打了2个人，拿走了他们的军火嬷嬷。外警官都献上啊！
0: 哎，懒驴的叫声总是最响的，
5: 不要理他们。小白，来，这俩交给你了。
2: 剥皮子啊，抓到现行吗？嗯，
5: 后来路上经过卓岩湖，这俩正挖坑埋皮子呢，罚款已经交了，你一会儿送去公安局吧。
2: 这回又没抓到枪手。
5: 枪手被抓到是要判刑的，这些人贼得很，早跑了。
0: 周峰，给点飞火吧，给点飞火。
6: 真是，哎，
3: 知道了，俩都喊了一路了，来，拿着。面子怎么洗了？
2: 都脏成这样了，还不洗洗？
3: 小白，
2: 啊，
3: 我的被子呢？
2: 你那被子都快硬成石头了，我拿去给你弹了。
3: 那今晚我干什么？
2: 干这个，自己找姨妈大婶要吧。
3: 这个怎么干？
0: 小白。
5: 看啊，从这夜开始一直到最后，

0: 这次学生的记录，拿去写报告用。我记得比较详细，你可别什么都往上写啊。给。我不写了。哎，三八扎座他们不是冲你，他们只是不想被管着。我在县里头管他们的时候，他们骂我骂得更难听。我知道他们什么德行，习惯了。不是因为这个，我是要调回去了。
1: 决定了。
0: 嗯，走了。喂，队长去哪儿了？

杜副县长，你怎么在这儿啊？哎，杜副县长，这门坏了，你得从那边上。

0: 钟卫士看的，给你看。杜副县长，送你去哪儿啊？
1: 徐先生，拿钱。
2: 开车。
1: 早就说好了，那3万块钱不能再拖了。队员的工资3个月没发，油钱一直拖欠，现在连队员的吃饭都成了问题，指望罚款填窟窿已经填不满。
2: 这次去市里的请款单都在这里，你的也在里面，没批，就批了一个赈灾的，这钱你要吗？
1: 你别跟我来这套。巡山队的那笔资金3个月前就答应要给的，是县里集体决定的，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吧？
2: 哎，你要是这么跟我说话，我就要跟你掰扯掰扯了，到底是谁先说话不算话的？当初为什么要批准成立巡山队？为什么？给你的公章上写的什么？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你自己给写的军令状，第一年开发公司成立，第二年从县财政断贷自收自支，第三年给县财政做贡献。这些还做不做数？我问你，这些还做不做数？
1: 现在山里盗猎的情况很猖獗，藏羚羊再被这么杀下去就要绝迹了。难道这个事情我们就看着不管吗？
2: 那开发的事情还干不干？
1: 干
2: 啊！
1: 你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干。
3: 去年，县财政收入200万，支出1000万，我都没法交代了。
4: 我这次去。市领导说扶贫补助下个月就能到，不过也跟我提了木业税的事。
1: 今年人大提案不是申请减免了？
3: 是申请减免了呀，可是还在走流程呀。
1: 那巡山队的钱呢？
2: 我不喜欢闻烟味啊。
1: 停车。

0: 现场出风了，不是，杜副县长，车子坏了，麻烦你帮着推一下。
1: 给。Okay.

0: 这两个人嘛，批次没有嘛。
1: 过两天他们会送过来的，还没清点完呢。
0: 啊，那不会都这样，叫人不叫批次呗？
1: 啊，不会不是最后都被你送来了吗？关键是得摊开了晾晾，坏了的还得烧了。现在给你弄来也行啊，都堆你这儿，只要你不嫌臭几百张呢，你要吗？算了算了，关键是，你把这两个人弄过来哈，批次批次没有，再弄没有没办法寻找。 在家么子吃着子喝着子，农业有关呗。嗯，你消息快。我这两个饿得像个狼一样着。下次啊，让他们吃饱再送过来。啊，签字。 我还没吃呢。
0: 哎，这丫头。

0: 娘希望弄个真的是水花。
1: 干正气。阿尼，吃多些干多呢？
0: 我爱多些干多呢，吃多些干多呢。
1: 哦，阿尼，这两多些红梨，切做哈锅贴。
0: 你多些红梨哈锅嘛贴切嘛，咋吐油嘛？你多些干多呢？

0: 本人基于工作考虑，申请调走。
1: 嗯。
0: 你考虑的什么？
1: 我想进山。
0: 会有机会的。
1: 又糊弄我，你都一年了也没让我进过山。当初你从治安大队挑我的时候，我就跟你表示过，既然你们借调干警指导工作，打击盗猎，我就是要跟你们进山的，别让我在家里干待着。你当时答应的好好的，可结果呢，光让我管生活写报告。啊，是都带我去青藏公路上查了两次车，那这就算进山了吗？还美其名曰重视我。对，写报告的时候我最受重视了，他们几个轮番的盯着我，生怕我把他们胡作非为的事情给写上去，给你们惹麻烦。什么？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了。
0: 回去问你妈妈好。
1: 怎么也不挽留我。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

0: 先来医院，放在以前，都是我们自己骑着马去牧区给他们接生。
1: 是啊，现在知道来医院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要是能扩建一下院区就好。这病人们都搭着帐篷在这院子里住着，卫生条件总是不太好。
2: 邝总吗？邝总吗？谢谢你哦。哎呦，这个你拿，这个你拿着。钱没有了，医药费不够着，这个你一定拿，这一定拿着。
3: 挂针器。
2: 挂针器，挂针器。
1: 挂针器。
2: 挂呀啊！挂呀。
1: 刚洗的手这么大。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医院人手不够，但我爸妈他们想让我回市里。这个编制也是他们好不容易才办下来的。
0: 走吧。
4: 谢谢老师。
0: 这肉你拿回去吧。就当是补给你的工资了。
4: 不用，老师，你还是留着分给大家吧。
0: 拿走吧，三个月都没发工资了。我知道，没编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走吧。
4: 哎，我来，我来，
5: 回来了，
4: 回来了。
5: 贺主任，下班了。
4: 哎，阿妈，下班了。
5: 你们这次走的时间有点长啊。
4: 是啊。
5: 12天了吧？有这么久吗，阿妈？阿妈算着呢。
4: 阿妈，上次给您的草药您用了吗？
5: 喝了，喝了。
4: 阿妈。那是煮了热热的，敷膝盖用的，你咋喝了呢？
5: 那多浪费呀，都是好东西。
4: 哎呀，你怎么不看着点呢？
5: 没事，让他喝吧，喝不出病来。来，坐。
4: 哎呀，
5: 吃饭了吗？
4: 没呢。

0: 你要是把咱们县城的独苗树浇死了，你小心县长来找你。
1: 我都这么教了好几回了，这树没应着呢。都来了，啊，做首幅多了3个小时。
2: 妈，
3: 我才回来啊！哎呦，行长留我家了个班儿。来，
0: 就买了3根黄瓜，看蔫成这样了。
2: 我满县城都跑遍了，这会儿哪还有绿叶菜了？
0: 就剩这3根黄瓜了。
2: 黄瓜就黄瓜。
0: 黄瓜不能绿豆，谢谢哥。是呀，哎，你们今天将就着吃，明天再来，我早点去买。
2: 别硬上，哪买的？报纸给我。
0: 南方带回来的。
4: 哎呀，
0: 你们要是都住在县里就好了，这样啊，每天都可以来你们张阿妈家蹭吃蹭喝的，也不用一趟折腾3个小时。
4: 要住县城要花钱呢，而且。
0: 美村村离无人区近嘛？哦，嗯，租金都3个球，开到无人区不还有一天吗？主要这县里太抠了。那肉够不够啊？我们家管够，反正你们张阿妈的医院啊，不发工资，光发肉了。
2: 我们吃肉可以吗？有一个家伙不吃肉，
4: 我吃面就行。
0: 哎，我先把那鸡蛋，我给你握一个吧。
2: 好，好。
0: 还有谁是鸡蛋？
2: 我，黄哥，3个。
0: 你说你们鸡蛋都吃不起，也不知道你们的开发公司啊什么时候能开起来。
2: 谁赊账了？

0: 那也是，
1: 也没啥情况啊。
0: 对，等公司开了，鲁基肯定是董事长，何金元是总经理，我就当副经理吧。
2: 你才上两年小学，你见过上两年小学的经理吗？啊，坐坐。
0: 哦。你妈大圣的羊找不到了，小白找了一只，他说就是这一只。
3: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我能当哎，我完小毕业了，还在准备成人自考，肯定比他好。
2: 照你这么说，我弟弟学历比你高，高中毕业。哎，志玲，哎，你看，
4: 啊，
2: 哎，给你找了份新工作啊。
4: 我可不去你们的，你们那儿啊，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5: 姐。我还上过初中呢，我行吗？
2: 你也不行，年纪太小了。
1: 对，等开发公司成立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警察了。小白，你也可以回你的公安局了。
6: 我认。
2: 不会的，我不会等到那会儿了。我要调动申请，多姐已经签字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7: 就下午啊。等我把申请调到局里，正好签了字，你们就再也见不到我了。当然了，局里肯定会再派一个人来，他的报告一定写得比我好。你们满意了？
1: 其实大家还是
0: 更喜欢你。
3: 是的，我们都喜欢你。
5: 姐，我也喜欢你。
3: 我们都喜欢你。
2: 告诉你们吧，晚了，你们以后再也不能来我们家蹭吃蹭喝了。妈，以后你清静了啊。
0: 是真的吗？
5: 这样吗？我们还可以来吗？
2: 我们家他说了不算，钥匙在哪都知道，你们随时来。
5: 哦，来，
4: 最后一盆了啊！
1: 哎，你吃吧，
4: 我不吃不吃，过边吃。
1: 等着吧，等着吧，
4: 走了。妈，走了。
2: 哎，你去哪儿啊？
4: 我有事儿，出去两天。
2: 哎，你身上有钱吗？你给装点钱。
7: 我有拿吗？
2: 我你别管了。
7: 哎，你等等你姐。白吉，站住！
4: 干啥？
2: 你干啥呀？一天到晚往外跑。
4: 我有事儿吗？我挣钱的事儿。
2: 你挣什么钱？你挣钱。妈可说了啊，你最近老是不着家，你能省点行不行？拿着，省点吧。
4: 我现在能挣钱，拿着，给妈买点东西。
2: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4: 你拿着吧，先拿着，我赶不上车了，走。
2: 你上哪去？
4: 你快回去，回去，走了。

0: 和尚打架了，动刀子了，赢了还是输了？你赢了，
1: 下来吧。
0: 不能和同学打架，尤其是不可以动刀子，听到没有？
2: 嗯，知道了。
0: 回屋写作业吧。
2: 我能先喂酒醒吗？
0: 可以。
2: 喂完马，快来吃饭吧。
3: 我要。

0: 多杰，真签字了。嗯，签的可痛快了，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你们俩性格真像，都是倔人。嗨，只要你自己想好了就行。张院长，
1: 嗯，
0: 咱俩说话就别绕弯子了。你这意思，好像希望我留在巡山队似的。 我只是希望你能跟着多杰工作，他是个可靠的人，你能跟着他，妈更放心。我发现你老说他好话，我可一点都没觉得这个人有多可靠。一年了，每次跟我说话都不超过5句，要多冷淡有多冷淡。我感觉。 他很讨厌我，你只是不了解他。张院长，哎，菊，哎，小贺，小贺，哎，你怎么才来呀？你吃饭了吗？
2: 我来叫他们赶紧回去。
0: 啊，有情况了！
2: 别说了，别说了，有枪手！
3: 六路的时候进去的，现在抓紧住房，应该能赶上。跟他们正好错开了半天，伤口好吗？我们连给他消息，把酒补及时。
2: 老何，
3: 车子怎么样？三哥刚买断了两根，加厚了没有了？我把原装的换上了，凑合能跑吧。先带酒，能跑几天？
2: 两辆车，用车3天。
3: 董事长，董事长，队长，你去巡逻站借辆车，买3本生汽油，再买点吃的。明天晚上我们在卓源货棚头，先得给批了点钱。
4: 如果不够的话，自己想办法。知道了，放心吧。
3: 别带刘宝强。你干什么？你已经调走了。
5: 你让我进山，我就不走了。
3: 回去，赶紧上车。
5: 欧阳。
3: 哦，
5: 欧阳。
6: 小贝，枪里风太大了，一会儿被吹跑了。

0: 切的，你就多给我们一点嘛。200升又太少了，起码也得300升呀。
1: 这样吧，方便面我给你多拿一箱，就当我送你们的。汽油实在是没办法再收账了，我们已经拖了3个月了。我们去煤矿公司买油，人家也是要现钱的。
2: 汪母，我们车的火花塞坏了，有新的吗？
1: 没有，还没到货。哦，
2: 那有砂纸吗？
1: 砂纸有，我给你找。
2: 你给他加上吧，100升的油钱，下个月我来付。
1: 熬夜，
2: 用不用给你写个字据啊？
1: 不用了，你的话神佛都听到了。
2: 打油去。
3: 好了，你试试。
0: 姐，好了，上来吧。还是你有本事啊，你这个本事天天待在地里太可惜了。
2: 给，走吧，应该能撑过这一回，不过最好是换一个新的火花塞。
4: 不行，姐，你还想进山吗？
2: 不想。

0: 调动的事，我很难给你建议。你已经长大了，有能力做选择了，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岗位，无论是巡山队、治安警还是户籍警。但我不希望你仅仅是因为觉得现在的工作没有意义而去申请调动。如果觉得它没有意义，就去找到它的意义吧。爸之所以成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也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专注在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人，一个做了一辈子派出所民警的普通人。最后，没有人说他不是一个好警察。今年过年回不去了，有演习任务，代我照顾好妈妈。辞职敬礼，白晨。
1: 姐，你看。

0: 现在是藏羚羊迁徙的时候，也是羊毛最好最好的时候。等繁殖期过了，羊也特别特别的多，那些多来的会在固定的路线上等着，一打就是上百只死者。我们开一个晚上，明天刚好能梗到卓云湖，正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早起去看。
1: 多杰要是看到你把我带进去，肯定会骂你。
0: 骂就骂嘛，打都打过，没事的。
1: 我发现你们都那么听他的，为什么？
0: 你觉得他不好吗？
1: 就那样呗。
0: 哎，他可是满着线的大人物哦。我要是出去跟朋友说，多吉队长打我骂我，他们都觉得我很好。
1: 不会吧？
0: 真的真的，你不知道，以前他在乡里分草场啊、救灾啊，只要是他说的，所有的牧民都听他的，他很公道。进山里，你那个大衣不管用，穿这个吧。哦。

0: 实在是疼受不了，就吃这个，让你脑部血液循环一下。
1: 打针一天差不多。
0: 等风够这道凉，我们就。
2: 碰到什么了？

0: 我是演员李光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干啥呢？快干活去！
2: 让开！我要回家。
3: 怎么？
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0: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5: 唱，我不想唱戏了。
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7: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8: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9: 举大山之下。

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吃的和汽油。
1: 新山队的人，怎么找到这儿的？碰上的。其他队员呢？不知道。老板，他好像在湖南。
2: 是。

Oh, here we go.

Gracias, señor.

0: 我要回家，
1: 高娃怎么着都东西，
0: 有种什么用啊？今天是东芝八，明天不知道轮到我们哪一个了。哎，你也不干了？
1: 那你们说，羊的命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2: 多头子说，何子山里面，你这么做就不是东芝八的兄弟？
0: 还要听你们去吗？他们人手一把冲锋枪和半自动，子弹打不光，咱们呢，就这几把破枪，子弹没等出山就打光了。
3: 就是让你找到他们，用什么？用石头吗？想东芝八那样？
4: 我今天不下去！哎呀，哎呀，都干什么了？
3: 楼下怎么了？
4: 小刘和金没有错，大嫂跟他们打起来了。
3: 那你怎么不去帮忙？
5: 你之前借我的那本《秦兵器》还没还我，
4: 我还没看完呢。
5: 我现在就要。

0: 我想走。你不是也要走吗？
1: 那你先出去吧，别走门了。

0: 公安局正在组织抓捕，在各要道设卡，但是现在犯罪嫌疑人还没有被抓到。 这次事件，我负全部责任。出发的太仓促，来不及准备足够的物资，导致了东芝坝和白菊同志遇险。组织上怎么处分我，我都接受。巡山队的困难，县里都清楚；县里的困难，多副县长肯定也清楚。这个会，不仅要分责任，还要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
1: 李县长，你先说说吧。马支县经济开发公司成立了一年半时间，现财政共拨款4次，总计23万6800。没错，成立之初引入过外部企业，尝试开过银矿，但是。 因为勘测报告不准确，矿石质量不达标，最终失败了，还欠人家企业100多万。除此之外啊，没有出具过任何一份有价值的探测报告。所以我想问问多杰副县长，你们在干什么？我的工作有失职，我承认。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发现无人区并不是想象的那个样子。 所以工作的计划和内容必须改变。现在的博拉姆拉不是什么无人区，里面的人多得很，打羊的、捞蠕虫的、采沙鲸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现在最迫切的，并不是发展，而是在这个里面连最基本的法治和规则都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2: 谁拦着你打击犯罪了？谁拦着了？我也知道里面乱。
0: 可为什么会乱？还不是穷闹的，还不是因为县里的经济发展不起来，大家都想过好日子。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好日子？人有满足的时候吗？人的欲望就跟无人区一样，无边无际。
3: 好了好了，吵架不解决问题。林县长，说说你的意见吧。
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把县里边对巡山队的资金支持都节省下来，重新组织地质勘探队，迅速交出一份勘测报告来。
3: 那就按组织程序，民主投票决定吧。同意林县长意见的，举手。

0: 六票通过，下一个议题。
1: 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
0: 下一个议题。
2: 西海商会的冯克清最近联系我，想组织一次马支县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察访问。
0: 我记得这个冯老板是做餐饮的，他也开矿吗？
2: 我猜就是个中间角色，牵线搭桥，想在中间挣点好处费。
0: 不管怎么样，都是难得的机会啊，海拔这么高，你把人接待好吧。

0: 你们都不说，哦，那我先说。
1: 我给你们带了一些勃朗穆朗的土特产，大家分一下。好东西，值钱。
0: 土特你这是干什么？我不浪费大家时间。你们没法自己去看，我就拿来给你们看。勃朗穆朗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藏羚羊是青藏高原上的珍稀物种，在东直巴牺牲的现场，盗猎的打死了364只藏羚羊。 有100多只还没有剥皮子，这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这一张羊皮子，黑市上卖80美元，折合人民币600多块钱。老百姓干一年才挣多少钱？这是多大的诱惑！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盗猎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过不了多久，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打绝了。 那剩下的是哪个？沙狐、野牦牛还是雪豹？等到这些都被他们杀光了，青藏高原上还能剩下些什么？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1: 我是说过，光靠牛羊，我们搞不成现代化。马之县指定的牛屁股、羊屁股没有出路，
0: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连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牛羊都保不住了，同志们！ 我是马志县委常委副县长，我服从县委民主投票的决定。资金可以断，但是这件事情不能没有人做。如果县里不同意，我就带着那些孩子们，以民间组织的名义，继续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2: 多谢同志，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勃朗穆朗不是你一个人的，你在这逞什么英雄？好了，都坐下。

0: 多副县长的发言有道理，盗猎行为是违法犯罪，打击犯罪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林县长，你说呢？林县长刚才的意见也是为了县里的发展做长期打算。多副县长，你觉得呢？ 至于是否保留巡山队的问题，县委可以重新讨论表决，但是县里要看到成果。这样吧，我说个期限，一个月。一个月之后，不管你的勘测报告做到什么程度，是50%还是30%都要交上来，这样招商引资的工作才可以推进。
1: 我们也好再向上级汇报，给巡山队申请更多的支持。好的，书记。巡山队拓宽的计划不会改变。
2: 三毛，站住！三毛，站住！
3: 哎，你干什么？
2: 你也要走？
3: 你说不是坑道汉子，
2: 三万，
3: 你一直说我们做的事情有意义，你选一个大家在一起，你为什么要走？
2: 人家也怕死了吗？
3: 我不怕死，但是我来这里工作就是想要一个编制，难道你们不想要吗？
2: 站住！队长不是说了吗？等经济开发区成立，我们大家都有编制，你不是队长吗？
3: 从队长提高升到电话局来了，说好的一年成立经济开发区，高一所技术开发公司，烟叶公司。 我们都会有工作，有编制，可是做半年我到现在，我们在做什么呀？追那些当阳的人，抓偷金的人，今天刚出来100个，明天进去200个，县里给的钱花光了，一个月200块钱的工资，每次要拖到4、5个月才给。我想在队里考上正式资格，以后当不了经理就当个办事人员也可以。现在就是考出来了，难道还要进去跟你们抓盗猎的吗？抓盗猎的能抓来编制吗？现在还跟我说编制？
2: 你们信吗？
4: 我今天不相信你！住口！
2: 我打住！
4: 不许打人！
2: 啊，
3: 小王，你天天跟着猪，大队里的血道口都出来了吗？我问你，这车是不是好人？
2: 当然是。
3: 你跟着是队长跟着藏，
2: 不要啰嗦了，快说！
3: 好人跟着好人，你不跟着好人，
2: 难道你想当坏人吗？
3: 队长去县里开会了，我们都知道，这一次我们一定会变成小的。那现在做个面瘫猪有什么区别呀？

去。队长，

这是给董志发的钱，阿姨没有要，你拿着吧。不是给你一个人的，还有谁走了？你看见他们，给大家分一下。

0: 喂，干嘛？你干什么？找我这么大，你让车上？放开我！我要进城找门禁。
1: 谁进的墙的？
0: 上你不上锁的？我申请城，我要全力持枪。
1: 干嘛？
0: 爸，
1: 爷，今天还偷东西？
0: 我是借用，我会还的。
1: 没有交通这么麻烦。
0: 你上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什么时候打过招呼？
1: 啊。
0: 我知道，白吉干了那些事情，他就该死在里面。可那是我弟呀，不管是死是活，我都得把他带出来，不然我没法向我妈交代。

0: 你打算去哪里找？
1: 这是出事的地方，卓元武，白起就在这附近跑掉的。要想走出去，最近的方向是往东走，走两天可以到青藏公路。我顺着这条线路去找，来回需要3到4天的时间，吃的用的还有油，我都带够了。
2: 这不胡闹吗？你里面一遇到暴风雪，你连方向都找不到，你遇上盗猎了怎么办？
1: 我在警校射击成绩优秀。
0: 地图上不会告诉你哪里有沼泽，陷了车你自己怎么拖出来？遇上狼群一支枪过吗？
1: 你们说的我都知道，但是我必须进去，哪怕只有1%的可能找到他，我也得进去。要是你的家人困在里面，你进吗？你们进吗？对这情况困难，进一趟山不容易，这是我的私事，我没有理由麻烦你们。我的计划是不够周全，但永远没有计划周全的时候，有任何后果我自己承担。
0: 你们原计划什么时候进去？
3: 原计划东珠包丧礼之后就进去，现在该走了。
0: 他的这些东西都有用，都带上。
3: 哎呀，你是不是以为队长会把白旗扔在里面不管？
2: 当时情况太乱了，你跟东志邦都倒在地上，我们只能先把你们俩运回来。

0: 全在小班没做的，哥，出发了。走，
1: 小姐。
0: 只要你在队里，就是我的队员，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1: 明白了。

0: 我们开一个晚上，明天刚好能跟到卓云湖，正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走起去看。
1: 东芝巴离开了，死亡有时就像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人出了趟门，连个招呼都没有打，就再也不回来了。上一次有人从身边离开，是父亲值夜班遇到了逃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看见了染着血的警服，那颜色就像卓元活的落日一样红。挽留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无人区还是有人的地方，意外总会到来。所以东芝巴，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找到了，我想带着你的眼睛去看看明天的太阳，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直到我最后一次看到日落的那天。

0: 阿爸。
1: 哦，你回来了。
0: 嗯。
1: 你阿妈呢？
0: 去医院了。
1: 她去医院干什么？
0: 看病啊。
1: 她身体哪里不舒服啊？
0: 不知道。
1: 你怎么不陪她一起去？
0: 你不是也没去吗？阿爸，你刚才拿了什么东西？
1: 哦，我在找一本书。
0: 那不是书，我看见了。
1: 啊，阿爸撒谎了。阿爸刚才在找。
0: 是秘密吗？
1: 是阿爸的秘密。你能答应阿爸吗？别把这件事情告诉你阿妈。
0: 好。
2: 给你开的药记得按时吃，家里的药千万不要再乱吃了，羊毛一定不能再用了啊。
0: 哦，
2: 药店卫生纸，卫生袋用之前记得蒸一蒸。
0: 哦，
2: 浴巾袋你会用吧？
0: 哦，嗯，这个会用。
2: 好，赶紧回去吧，记得按时来复诊啊。
3: 我也，
2: 嗯，
3: 谢谢。
2: 嗯，
4: 呀，下班没回家啊？
2: 吃饭了吗？
4: 我来给您加个菜。
2: 豆豉鲮鱼？哎呀，多少年没吃过这东西了。
4: 你吃过啊？你不知道你妈是从哪儿来的？哦，对对对，南京来的大小姐嘛，跟我们这些土包子不一样。本来还想说得个稀罕物来给您献个宝呢，你要不吃我带走了。
2: 放下，打开，
3: 尝尝，
2: 怎么样？好吃吗？
4: 嗯，就是咸了点儿。你有的吃就不错了，你还挑上了。
2: 哎，等会儿，这两天你看见白洁吗？
4: 没有啊。
2: 这小子，这回出去几天了？
4: 哎呦。这回有个五六天了吧，
2: 上哪儿去了？
5: 进来。林县长。
6: 嗯。
5: 林县长，您这屋怎么这么冷啊？那个小韩没给您送牛粪过来吗？
6: 送了，我给县满小送过去了。
5: 哦，我那屋还有，我去给你拿点。
6: 哦，不用不用，你们屋人多，再说还有女同志，等这两个屋都烧暖和了，我这屋就能好点了。
5: 哎，
6: 啊，那个桌子上有一份减免物业税的报告，你赶紧拿过去给班子看一眼，我们迅速组织个会。
5: 嗯，好。林县长，
6: 小冯，哎，不是说好的明天才到吗？
7: 听说明天可能有雪，我们就提前到了。
6: 哦，这位是
7: 啊，我介绍一下，这就之前给您提过的，腾达矿业公司的赵玉吉赵经理。
6: 哎呦，欢迎欢迎。
8: 林县长您好啊。马背上的县长，久仰久仰。
6: 马背上的县长不敢当，我现在啊是中部县长，就是乞丐县长。
8: 哎呀，真幽默。
7: 林县长，您这屋怎么感觉比走廊还冷啊？
6: 坐炉子旁边吧，暖和点。
9: 林县长是发扬风格，他把自己的牛粪呀送给县满小了。
6: 采购牛粪的车跑得慢，还没到。
9: 哎，林县长，我去我那屋拿点。
6: 哦，对你去。
7: 哎，不用不用，你看这不是巧了吗？赵经理来的时候啊，特意拉来两车煤，都是最好的无烟煤。车就停楼下了
6: 啊？是吗？
7: 啊，你看，喏，
6: 两车呢，
7: 满满两车，十吨，这下够您过冬的了吧？
6: 可太好了！哎，小张，
9: 哎，
6: 快快快，你这样，你把这两车煤啊分成三份，一份给县满小送去，一份给县医院送去。
9: 哎，啊，放心，我马上
6: 去，快去，快去。赵经理，感谢啊！
7: 哎呀，
6: 我就确实有点不好意思了。你说咱们。合作还没有达成，就收你这么重的礼物，
8: 你这不是客气了吗？
6: 我给你倒点水。
8: 哎，谢谢谢谢谢谢。哎呀，早就听小冯说你们县里困难。哎，谢谢谢谢谢谢。
7: 坐，我来。
8: 哎呀，不来不知道啊，没想到这么困难。小冯给我的那一份地质勘测报告我看了，博拉穆拉地区的金、银、稀有金属很多嘛。哎，那怎么？ 李县长，我说一句您不爱听的话，你们这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呢。
6: 其实啊，愿意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来投资的企业家，我们都欢迎。嗯，而且我们相信小冯介绍来的都是有能力、负责任的企业。
8: 您说的对，我们西海商会啊，确实有几家优质企业想来马志参观考察，这样呢也好确定投资意向。就是不知道县里边方不方便接待呀、啊？

0: 喂，多杰副县长，他们巡山队电话怎么接不通啊？
1: 倪县长，巡山队电话费、经费太多了，2个月前就停机了。
0: 胡闹！赶紧给我接通，让邮电局找我来要账。

0: 我是演员李光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白洁，
2: 白洁，白洁，
1: 危险！姐，
3: 什么？
4: 腾坤被炸了！喂，
2: 你把副枪锁什么锁？
5: 就这上锁，弹夹都生锈了，那么难用？
6: 这才几天呢，接连发生巡山队员牺牲和仓库被炸，
3: 我要求给巡山队全员配备半自动步枪。

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你想，你看见了啥？女主角，A角是主角，B角也是主角。
1: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开。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2: 丑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等他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人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4: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二百年了，千乡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5: 从诗书世泽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赓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6: 那天以后。
7: 我和何涵分手了，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我不吃这一套。
8: 有的时候，别人不如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9: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0: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
11: 人往高处走，
12: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13: CCTV 综合频道，张悦合作伙伴，猴子叫，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6: 直播间好多人呢，
17: 您肯不能卡。
1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二十六味中药，快速止痛。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1: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
20: 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22: 助力质量检查，AI用飞书；辅助安全监测，AI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AI用飞书；先进团队，AI用飞书。
2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4: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伊犁河奔腾蜿蜒，在它温柔的怀抱里，那拉提草原似绿野画卷般铺展，天马纵情驰骋，绘就雄浑壮丽的史诗。赛里木湖隔山相望，如宝石般点缀，河谷腹地铺陈开盛世的华美篇章。 这里的马车穿梭于如石榴般火红绚烂的幸福时光，这里的弦歌。 唱不完生生不息的热烈与鲜活。这里的巷陌回荡着多民族和声的温暖话语。这里是新疆伊犁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晨光洒落在伊犁老城，正是温暖的光影与城内建筑交相辉映的最佳时刻。街巷间，三三两两的摄影爱好者不断按下快门，尽情捕捉着这里各有风情的美。
1: 风景真好看。
0: 最令摄影爱好者为之疯狂的是这里千变万化的蓝色。
2: 门是湖蓝色的，墙是天蓝色的，透过遮阳棚洒下来的光都是蓝色的。在伊犁，蓝色也变得五彩缤纷起来了。
0: 变幻莫测的蓝色，涂抹出人们生活的一方平和宁静，也是伊犁河谷蓝天碧水的深情描摹。伊犁河谷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角，北倚科古琴山，东望博罗科努山，南临哈尔克塔乌山，三道天然屏障如巨壁合围，而向西敞开的喇叭形地势恰好为大西洋暖湿气流开辟了通道。气流遇东部山脉抬升，与冷空气交汇形成充沛降水，既滋养了1236千米的伊犁河，也让这里成为富饶美丽的中亚湿岛。作家王蒙曾赞道，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伊犁是好地方中的好地方。
3: 这个地域呢，也被称为新疆的粮仓。天山以北地区，它就造就了以游牧畜牧经济为主的经济文化类型。在天山以南的地域呢，就形成了以绿洲和农业为核心。从南北的维度来讲，

伊犁河谷地区它就是农耕和游牧文明交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域，东西的维度便就是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流碰撞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生活在这里的许许多多的一些民族，他们共同的对于这个地域的一个开发建设，国家疆域的最终的一个形成，他们是见证者。

0: 对，就是对比更强烈一点，
1: 对比更强烈一
0: 点，意思还是要写。
2: 周末，书法老师托和达洪亚森与友人在伊宁市城外30余千米的伊犁将军府举办了一场笔会。
3: 我是用王羲之的行书。最后一个笔画是什么？
4: 没有。
3: 好，非常好。哇，李将军，哇。
2: 清政府为巩固西北边疆，于乾隆27年特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作为新疆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管辖新疆广大区域。整个清代先后有40余位大臣担任伊犁将军，总揽新疆军政事务。
3: 我特别崇拜伊犁将军，首任伊犁将军沈明瑞。他是坚称主放敦甸直隶基础的开拓者。阿贵将军在任期间攻入边防，发展屯田。松云将军提学明清，修理水利，边赞防治。
2: 以伊犁将军府所在的会远城为中心向外辐射，形成了一种多民族共同守卫边疆的独特营城模式，伊犁九城体系。其中，会远城与会宁城是重要的驻防之地，塔勒齐城、绥定城、西春城、广仁城、詹德城、拱辰城这六座城池兼具屯垦与战备功能。如今伊宁市所在的宁远城，凭借三面环山的地理优势，既能抵御冷气与沙尘的侵袭，又拥有天然的军事防御屏障，负责战备物资的储备及管理，是整个九城体系中的军需供应与战略补给中枢。
5: 哎，来了来了，包起来了，
6: 三个包子一碗奶茶。
5: 好，对对，你先说。
6: 好。
2: 清晨的解放南路，车流掠过宣礼塔。乾隆38年。清政府从国库中拨出12,000银，修建了这座宣礼塔。
6: 是一座典型的传统木构建筑，它用一个单体亭阁的方式。你看它这个屋檐下面的结构很漂亮，斗拱昂，用这种模块化的组合方式，用榫头和毛口相接，那么向外它逐渐升起，形成一个一个的承重单元，那么达到了结构和美学的双重作用。
2: 宣礼塔位于宁远城空间格局的中心，与周边建筑共同构成了这座边疆之城百年未变的街巷基底。
6: 从这张过去历史格局的复原图上可以看出来，宁远城近方形，周长大概是4里。城内你看，以十字轴线为中心，形成了方格网状的大街小巷。
2: 宁远城建有4座城门，皆由清廷赐以家名。东门景绪，欲日照万物；西门环影，欲宏大包容；南门佳慧，取美好仁德之意；北门归极，极指北极星，居天之中，为万星之宗，欲万方归一。
6: 功能上来说呢，内部除了大量的这种兵营，还有管理当地的军政民务的这种衙署。城内南部早期也是部分军眷与民户居住，但因城内空间有限，普通百姓的生活与生产活动逐步延伸到南门外，形成汉族、回族、维吾尔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市集与居住带。
2: 在前进街166号，帕提曼玉赛因的院里院外都是枝繁叶茂，西梅、苹果、葡萄沉甸甸缀满枝头，色泽鲜亮，饱满诱人。

0: 地理名居，每家每户他喜欢种花种树，就是方便来回过来的游人，他走了累了他可以坐那休息一下，也可以去品尝。
1: 常年从事民居保护工作的于小梅对这里的家家户户都很熟悉。
0: 您这个取水还在用吗？
2: 哦，还在用呢，浇水浇水果、那时候就用呢。雨水都在这里面排出去，冬天的取水也是在这里排出去。
1: 这流淌的取水不仅滋养了庭院草木，更塑造了伊宁街巷独有的布局基因。
0: 我们伊犁民居也叫花园式的庭院民居，人们种花种树生活都需要大量的水，所以水流到哪里人们就把房子修到哪里，每个街巷根据这个水系的流动分布，所以我们伊犁民居呢其实就是根据我们这个水系自然生长起来的一个古老的街区。
1: 伊宁的沟渠体系也塑造了城市道路脉络，水渠自北向南呈根系状蔓延，主街与河流平行，巷道则垂直于沟渠分布，渠道、路道、路道、屋道，丰沛的水源就这样滋养着居民们的生活，也孕育了这里交融共生的文化。
3: 好，像这个地方，我们先剪出一个口，不管那地方，
4: 直接从这里剪掉吧。
5: 大家都知道，牡丹被誉为是花中之王，那么牡丹象征着什么呢？
6: 吉祥富贵。
1: 伊宁市第十小学的孩子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学习剪纸。他们之所以选用蓝色的纸张，是因为博物馆里的一件蓝白色的青花宝贝。
7: 哎，爷爷，我这个剪子和这个像不像呀？
8: 你剪得非常漂亮，猛一看还以为是拍照的呢。
1: 元青花凤首扁壶为元代景德镇窑名瓷，中国目前仅见两件，分别由北京首都博物馆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所藏，被称之为鸾凤和鸣。此壶壶身扁圆形，口沿及足壁绘制回纹，腹部上部通体绘制展翅飞翔的凤凰，下部为缠枝牡丹纹，其造型源自晋唐时期的天机壶，并吸收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辽金时期马镫壶的特征，将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融于一体。
8: 这件器物呢是1999年发现的，是从伊犁的阿里玛里古城遗址出土的，它的颜料呢是从遥远的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运过来的，在我们国家的瓷都景德镇烧造的。这件器物的发现呢，充分说明伊犁呢作为丝绸之路草原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1: 伊犁河谷地区自汉唐时期便是丝绸之路草原道上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交通要冲，向东通过巩乃兹草原，越过那拉特岭到达燕耆，掌控天山东部交通命脉，向南经过伊犁河、特克斯河流域，翻越天山下塔峡谷及著名的清代冰岭道，进入阿克苏地区，最终到达喀什，向西横贯中亚草原，沿里海与黑海北岸西行，直抵东欧平原，向北经工业道、果子沟等三条历史通道跨越天山，串联准噶尔盆地与蒙古高原。
8: 伊犁呢气候呢是大西洋这个海洋性气候，草原

0: 也好，水资源也好，都是非常丰盛的，各种条件呢都非常适合人类居住，是北方游牧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和我国向西开放的一个重要的通道了。所以自古以来，伊犁经济文化都是一直是都有一定的发展规模的。
1: 孩子们喜欢哪一个？买那个送的生日快乐的礼物。
2: 今天是达尼尔·牙生两岁女儿拜尔纳·达尼尔的生日，他打算为女儿挑选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1: 这个嘛，喜欢吗？啊？哦，那就这边嘛，拿一下啊。好呀。
3: 耶。一万三。
2: 每周二早晨，伊宁市苏拉宫村的牛羊巴扎准时开市。苏拉为满语，意为没有当兵的闲散人员，工为工的音变，为清代兵屯的基层编制。自乾隆22年起，清政府组织绿营官兵携家眷进行屯田戍边的兵屯。驻防伊犁河谷的八旗兵和家属驻边屯垦的旗屯，将犯人发配至新疆劳动的浅屯，招募农民戍边开荒的民屯，以及从各地迁徙维吾尔族到伊犁地区的回屯等多项增加当地人口、开荒屯田的举措，为边疆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每年盛夏，距离伊宁市区70千米处，6万亩的天山花海成为游客们热衷的打卡圣地。各类花卉竞相绽放，争奇斗艳。
4: 这片就是我们种的地府草，既可以观景，这地府啊是一种中草药，论的时候还可以当菜吃。
2: 薰衣草盛花期，也正是园区负责人刘世昌最忙碌的时节。
4: 我们园区总共种了22000亩地的薰衣草，太公兰这个品种呢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一个品种。2004年带了100克薰衣草种子在太空遨游了18天，经过地面15年的选育扩繁，太空育种的薰衣草比原有品种每株多出1-2寸花，出油量也相应增加。
2: 而支撑起这一方人间花境的，不仅是航天带来的太空黑科技，还有每一小时就需要消耗掉约10000立方米的灌溉用水。这源源不断的水从何而来？其实正源于一位历史人物与这里的特殊缘分。
4: 如今的花海的景观和农业的丰收，这一切也离不开100多年前林则徐主持新修的喀什河龙口工程。
2: 清道光21年，虎门禁烟运动后，林则徐被贬谪至新疆伊犁。抵达这里后，林则徐积极投身于屯垦和水利建设，用他在南方兴建水利的经验，主持修建了喀什河龙口工程。将丁庄抛石、木架渡槽等内地成熟的水利工艺引入边疆，落地伊犁。
5: 林则徐来了以后，他就把南方就是他们那个成熟的那种施工工艺带到了我们当地来，他就把这个木架渡槽的运用整个发扬下来了。因为当时渠道比较短，灌溉的面积也比较小，所以他想着是把这个上游和下游这些渠道给串联起来。草体它是 U 型的或者矩形的，当时用的比较多，把这个拼接起来。当时会用一些油毡铺在里面，然后起到一个防渗水的一个作用，然后用一些墩子把它支起来，相当于飞渠一样，将水呢向下游进行输送，完成了灌溉的过程。
2: 木架渡槽跨越山涧沟壑，因喀什河水以规划路径灌溉荒原。清道光24年，全长约250千米的阿奇乌苏大渠全线贯通后，成功灌溉两岸近10万亩土地。它与伊犁河支流交织成一张精密水网，支撑起1.5万驻军粮秣供给。在伊犁各族人民持续整修下，这条承载着林工精神的人民渠，如今已贯穿多个区域，灌溉面积增至现在的140余万亩。丰沛的水源滋养出殷实的边塞沃野，各色的文化商业交流也从中原地区奔赴而来，在这里留下了不同的印记。
6: 今天是闷的一天。
2: 伊宁市文博院的赵志辉与同事正悉心守护着这座建成于清乾隆46年的古寺——伊宁陕西大寺。
6: 它这个穹顶的设计，整个四边形，然后成个八角。
2: 乾隆年间，在当时移民使边国策推动下，大批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民众西迁，定居伊犁宁远城。来自陕西关中的工匠将台梁式木构斗拱技艺带到此地，建成了这座伊宁陕西大寺。
5: 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柱础和木柱，就取材于咱们当地的石材和木材，
6: 陕西的工匠雕刻的。这侧雕刻的是咱们中原的元素莲花，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是咱们新疆本地的这个元素石榴。
5: 这个廊柱上面这个彩绘画了这个三串葡萄，这个上面描绘的是九朵洛阳牡丹花。内部装饰吸收了咱们新疆少数民族的这个特色，飞檐斗拱、廊檐对亭都是咱们中原这种方式来建造的。
2: 各民族文化在伊宁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蓬勃发展，共同塑造了极富伊犁地方文化特色的建筑风貌。维吾尔族民居的大廊檐舒展如意，乌兹别克族塔楼线条流畅，轮廓精巧。它们与俄罗斯族建筑上规整的线条相交融，凝结为雕花繁复的窗棂。这些风格各成一体，又相互叠加。一窗一檐，一门一廊，都印刻着这片塞外热土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在距离伊宁市约3000千米的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幅关于新疆伊犁地区的清代年画。这幅年画生动地记录了清光绪年间左宗棠率军西征收复新疆全境，天津杨柳青的商人追随大军赶大营的场景。
7: 这幅画的作者就是当时追随西征的队伍赶大营的杨柳青商人所创作。城墙下边的这个河流就是伊犁河，画面中部的这些挑着扁担歇脚或结伴同行的就是当时赶大营的杨柳青商人。
2: 大量来自天津杨柳青的商人货郎追随左宗棠大军足迹，为军队提供后勤保障和日用商品，形成了3000货郎满天山的盛况。他们不仅带来了京津地区的百货，也将内地的年画、风筝、剪纸、春联等文化民俗带到了伊犁，史称 百亿进江。
7: 赶大营的这些商人当时也被称为大营客，他们从嘉峪关出发，然后到伊犁，沿途设点经营，在商旅聚集的地方呢，就形成了市集和商铺。渭远城和宁远城就因为赶大营而形成了商业街。
2: 历经百年，各族的商贸文化融入市井烟火之中，共同构筑起伊宁商业的繁荣。
1: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欢迎来到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喀赞旗。
2: 旗在维吾尔语中是匠人的意思。伊犁老城街区内匠人云集，铸锅的喀赞旗，制馕坑的托诺旗，揉皮革的昆旗，打铁桶的契利克旗，缝花帽的托普旗，制鼓的纳格尔旗，匠人在此扎根劳作，用双手延续着一座城的温度与记忆。56岁的阿布都许库尔·阿布都卡德尔是家族第三代制鞋人，他手中正在缝制的皮袜子是伊犁地区特有的食用之物。
8: 做鞋40年，这个皮袜子、拖鞋、那个卡拉鞋、衣柜、穿的保暖、不滑、

傍晚的六星街中心广场，发扬琴声与掌声交织，一支由多民族成员组成的伊犁民族团结手风琴乐队成了街巷里最亮眼的风景。演奏者都来自于不同的民族，唱的是关于这条街的乡愁。

0: 六星街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以中心广场为原点，六条主干道呈放射状延伸，构成六角星形布局，多个民族在此比邻而居。10年前，
1: 政府鼓励伊犁老城居民打开院门，发展庭院经济。马强也成为在六星街创业的先行者。在我资金最困难的时候，政府单位呢给我补了一个14万块钱的政策补助，就是来为了扶持我把这个项目做下去，跟着六星街一起成长，是我最大的一个荣幸。如今，
0: 昔日静谧的传统居民区蜕变为热闹繁华的旅游目的地，上千家特色商户星罗棋布，每年有上千万人次的游客在这里享受着夜阑人未静的喧嚣与快乐时光。从边疆重镇到开放前沿， 中欧班列接续千年商路的回响。作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的伊宁，各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建设美丽新疆。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走。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0: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时；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秋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

0: 力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六成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 495.8 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 95%。
3: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1: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4: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1: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

0: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2: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3: 我们深学细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4: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5: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6: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2: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3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7: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2: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 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

0: 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1: 十五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2: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3: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4: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5: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6: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5: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7: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5: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8: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5: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2: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9: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

0: 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二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 90% 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1: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六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2: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十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衡量之上，每珠代表五；衡量之下，每珠代表一。拨珠靠量，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3: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2: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十指虚拨，答案已出。 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

0: 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工巧格力造，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啊，要吃点药？
5: 不急不急，没事。
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8: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0: 金龙鱼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4: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

0: 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春夏之交的五月，华北黄淮有时比南方更热。从常年首个高温出现的时间上看，这里的很多城市高温也确实比南方来得更早一些。今年也不例外。像今天午后，江南、华南这里的气温是20来度，但是华北黄淮这里却普遍冲上了30度。未来几天，这里还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出现。接下来3-4天，一个高压脊将会携带暖气团东移，再加上天气晴好，利于辐射增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将会因此不断地刷新今年来的气温新高，尤其是在华北平原，高温天气将会陆续地现身，像是太原等不少城市，到下周三的时候都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干热暴晒，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的工作。炎热天气会积攒大量的不稳定能量，一旦被触发就是一场狂风暴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山东西部和南部一带地区就需要注意警惕雷暴、大风、冰雹以及短时强降水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的出现。而与此同时，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在新疆的北部、西藏的东部到福建以及河北、山东等地都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此外，在黄海以及东海北部这一带海域将会有大雾天气，能见度不足1公里。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5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1到27度。长春多云转晴，11到26度。沈阳多云转晴，10到26度。天津阴转晴，20到32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8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5到34度。银川晴，13到33度。西宁晴转多云，5到24度。兰州晴，11到32度。西安晴转多云，18到34度。拉萨阴转多云，4到17度。成都阴，18到31度。重庆多云转晴，19到30度。贵阳阴转阵雨，15到21度。昆明小雨，15到19度。太原多云转晴，11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7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晴，20到31度。郑州晴，19到31度。合肥多云转晴，15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17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18到30度。武汉晴，18到30度。长沙多云，19到30度。南昌晴，18到30度。杭州多云，19到32度。福州阴转小雨，19到29度。台北阴转小雨，21到26度。南宁阴转多云，21到28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广州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香港多云，23到27度。澳门晴，23到27度。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多云转晴，15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AI 入口。

0: 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轻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4: 持续抓下去，夯实地基。
5: 此次会议为新时期进一步强化原子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证据。
6: 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
4: 厚植沃土，培育新动能。
7: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产业发展的根基命脉。
8: 向源头要活水，真正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基础研究是指人类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的研究活动。立足十五五，我们如何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呢？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意义重大。
2: 此次会议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召开，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两个大局，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工作，全面落实科技强国的战略部署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为新时期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征询。
3: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和现代化强国建设底座的战略位置。
1: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
4: 我们团队啊，把马铃薯从薯块繁殖改造成种子繁殖，靠的就是先破解它的基因组密码，这个过程呢花了十几年，但正是这种对作物遗传规律的基础探索，让我们把育种周期啊从10到12年缩短为3到5年，并且显著降低了种薯成本。基础研究看。

0: 暗示扎根理论见效缓慢，实则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河水，产业发展的根基面板。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2023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就加强基础研究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加强基础研究，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强化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
2: 现在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我们和国际上的整个的我们已经从原来的完全的跟跑，现在变成了跟跑，甚至有部分的并跑，还有若干点是领跑。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更要强调的是我们怎么样原始创新，而要想原始创新，这个时候基础研究就变得重要。
1: 本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分析了我国基础研究面临的新形势。他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
3: 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不能是建立在别人的技术沙滩上的大厦。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未来的国际竞争本质上是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的竞争，谁掌握了第一性原理的突破能力，谁才真正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才能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应该怎样继续推动我国基础研究的进步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四个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研究提出的要求，也是他指出的应对机遇和挑战的方向。
4: 要提升我们国家的原始创新能力，不能老跟在国外后面走，尤其像现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下，你什么都跟在国外走，很容易出大问题。如果我们建立自己的创新体系和创新思维，把这些根基所掌握在自己的手上，那就不容易出问题。这是总书记从国家发展的大局去思考基础研究这个问题。
2: 技术方面解决难题的，它往往第一根基根源是来自于基础研究。第一，基础研究的积累还不够雄厚啊，当然还有技术创新的，但是其的核心都在技术研究。所以我们要想解决技术上的卡脖子的难题，核心还得要回到基础研究。这也是基础研究重要性的一个原因。
1: 在坚持四个面向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5: 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着力提高自主培养力量，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不断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我们现在的动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是为了发表几篇好的论文，而是希望能够实实在在的为发展生物经济、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推动绿色生物制造这样未来产业提供基础研究的源头活水。
1: 学科体系是基础研究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
6: 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适配度问题，要看看是否能对接国家的需求，是否能够服务产业的发展。如果不适应，就要改革，就要升级。比如交大现在有40个学院左右，近5年重组、重塑和新建的学院就有10多个，再基础的学科也要变革，只有变革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跟得上前沿的发展。我们不变的是初心，是方向，变革的是方法，是路径。
1: 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本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基础研究人才的多项工作要求，带来了面向未来的启示和底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4: 为了适应国家的战略需求嘛，中科大鼓励学生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除了课堂上认真听讲以外，把打好基本功，更关键的是要提高自己的能力。所以未来我们想培养的人才，希望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动手能力等等一系列新的这个新时代的需要的能力。
1: 基础研究周期长，相对来说见效慢，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更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习近平总书记尤其关心基础研究人才的工作环境和待遇，他提出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
7: 他讲到基础研究周期长、风险高、见效慢，要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担当，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不仅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尊重基础研究发展规律的高瞻远瞩，也体现了他告诫我们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伟大胸怀。听到总书记这样讲话，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我从事基础研究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
6: 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才工作，通过专项计划、专项资助、专项政策等组合拳，为人才培养和发展营造肥沃的土壤。首先通过自然基金、重点研发等方式给予了稳定的支持，推出看实际贡献、长周期的评价机制改革，让老师能够心无旁骛地做高风险、高价值的研究，推出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让拔尖学生自主培养有了切实的抓手，同时也通过留学基金、博士后计划，给学生扶上马、送一程，打造基础研究人才的蓄水池。
1: 党的18大以来，国家将基础研究置于创新发展的核心战略位置，从顶层设计、经费投入到人才培养全面强化。2025年，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首次突破7%，创下了历史新高。不过，距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
8: 以我熟悉的化学领域为例，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5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
1: 基础研究中如何加强国际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指明了方向。他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而这也彰显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0: 我愿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植物星球计划和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这些国际大科学计划将推动从基础生物学、生物多样性的科学突破到作物育种的产业革命，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9: 十五五时期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时期，加强基础研究关乎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和行动，把基础研究工作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我们一定能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冲！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5: 唱，我不想唱戏了。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7: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8: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9: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1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7: 专属短号长情，
16: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8: 姐，咱们再聊会儿。
1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二。

0: 百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吴三元咋没来？
4: 回老家了。
5: 争取啊，叫娃能上剧团了。
3: 已经有人开始私下里活动，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拉关系。
4: 想揽的瓷器活，你得有那金刚钻啊。
3: 胡三元也是这么敲喊的。
4: 那可是差远了。
6: 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7: 哪来的娃这是？
6: 我外甥女儿。
3: 裂开，裂开，裂开，裂开！
8: 胡老师咋了？
7: 这咋回事？
8: 谁吗？我都没看清吗？
0: 请关注主角。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6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不是李奇诺，是穆桂英。
1: 他叫易晴娥，以前叫易清，最开始叫易来娣。他不知道哪一个名字才是自己，从山野放羊娃变成别人口中的秦腔小皇后，却被别人叫了半辈子的瓜娃。他不知道这个瓜到底是老天爷在赏他，还是在罚他。他站在台上就想找一个答案，可台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他想到了那天，如果他就没有气喘吁吁地蹬着自行车到九岩沟来，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他叫胡三元，是来娣的舅，在县剧团打鼓。他印象里好像没见过他舅，从小就听他妈骂他不省油、不正经、不可靠、不娶媳妇好好过日子，是个哈怂。
2: 你们站着水池一下午了，把这阵地让出来，让我们男的洗一下。
3: 就是嘛，
4: 中间那边有开水呢，那才是你的阵地啊。
5: 对呀，去那边呀。
6: 人家猪可不洗头呢嘛，对吧？
4: 哎，但是猪烫毛呢。
7: 他们这哪是洗头的嘛，分明是勾引人的嘛。
4: 我们勾引猪都不勾引你。
5: 就洗个头，咋那么多坏话呢？
2: 你还洗啥头嘛？你那头洗秃了也没用嘛。
7: 秃了正好把水池子让出来。

0: 唱啥呢？唱吗？都唱的啥呢？这是能唱的吗？你们以什么心态在唱的？
1: 不是，主任，你个业务干部干啥也学着上纲上线啊？
2: 曹建兴，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所有人都注意一下，咱们团就一个主任，以后见了我都叫朱副主任啊。
1: 朱副主任，
2: 一边去，把嘴都闭上啊！我通知大家，黄主任说了，所有人全部立刻马上，哎，令停，开会。
3: 这还没洗呢，一身汗，
2: 立刻马上。
4: 你看他够乖的。
5: 何大锤，哎，把你那烂怂狗弄出去！这开会呢，成何体统？哎
3: 呀，听说你要讲话呢，想来学习拦都拦不住。哎呀，行，对对对，思远，不让你学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思远，
1: 你要求进步。
6: 啊，下回开会再别带了。哎，
3: 知道了，知道了。
5: 吴三元咋没来？
2: 何大锤，嗯，把胡三元喊来。
3: 四元我能叫来，三元叫不来。
7: 安静嘛！
5: 谁知道胡三元跑哪去了？
1: 胡三元老家有事儿，回老家了，明天才能回来。
5: 他是跟你请的假？
1: 凭啥跟我请假呀？我算干啥的呀？早上出门的时候碰见了，他说他跟主任请假了，那哪个主任我不知道啊？
2: 哎，郝宰相，我刚刚跟你说啥了？
1: 啥？啊，

0: 啥啥？我最后一次重申啊，咱们团就一个主任，黄主任。
1: 我也最后一次重申啊，革委会副主任也是主任。今天的会呢，第一个内容，上级领导要来咱县检查工作。 县革委会要求咱们剧团给检查组汇报一出戏，剧目已经定了。向阳红，
2: 对呀，可是你能活吗？啊，那你活来了啊？
1: 烦死了！
0: 你机会来了，
1: 是吧？虽然这个戏咱唱过很多遍了，但是也不能麻痹大意，这回的观众可不是普通的革命群众。 这是一次政治任务，每个人必须提高警惕，重视起来。我跟咱朱副主任研究决定，明天咱就开始排练，确保演出万无一失。
3: 下一件事是啥事儿啊？
4: 先别下一件事，来，给这件事的内容鼓个掌。好，好，好，好，好得很。
5: 来弟，你妈生了没？她
4: 生娃，我哪知道？
5: 这娃，你问她干嘛？这娃瓜着呢。
6: 我不管。喝水吗？哎，老师，这是我那二女子，都能干活了。吃吗？
7: 好好好，
6: 来，吃上，吃上。 冒菜的熟食材，你还是女娃，
7: 小声点儿。

0: 死你！俺婆家给了俺一碗白面，是给咱妈生娃吃的，你还吃上了？
1: 我尝一下熟了没有？
0: 你还嘴！

0: 辈子别出来，一辈子别出来。你再偷东西试试，他会打不死你的。
1: 湖三元，那么湖三元，起锅的就是旧豆子碗，没有水，没吃饭，连一口大气都没有喘。湖三元，那个湖三元，紧赶慢赶填不完，只为他这次回乡看一眼，看一眼。哎呀！
0: 往哪儿跑呢？来几了？咱妈喝。给。你知道院里那俩人是干啥的吗？咱妈要是再生个女娃。

就让他们给抱走了。为啥？咱爸养不起呗。那要是生个男娃呢？那咱家你就是多余的了。

0: 三儿哥，你咋回来了？你这咋弄的嘛？快快拿俩盆来！哦，对对对，咋了嘛？这是？来，这啥嘛？
1: 你弄些白面回来。哎呀，这一下都吃完了。呀，
0: 可惜了，可惜了。哎，这是那啥嘛？
1: 白糖。
0: 呀，这给我，给我，给我。呀，这火火的都是水吗？这？
1: 咋弄的嘛？马氏想起掉河里了。哎，
2: 哥，那你咋有时间回来了？想着给你们送点东西去。啊，
1: 生完了，
2: 刚生完娃在炕上呢。
1: 生了，生啥？
2: 男娃，男娃。
1: 好，哎呀，大喜事儿！咦，这哭着声音还大了很啊，底气足。
2: 叫。
1: 哎。
3: 看地儿啊，咦，这都长成大姑娘了啊！好着呢，想学唱戏吗？去哪儿学唱戏？先剧团吧。啥意思嘛？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团里决定面向社会招一批新学员。这次呢是咱剧团10年来头一回招人。据我所知。
1: 已经有人开始私下里活动，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拉关系，走后门。县剧团要招小学员呢，啊，要考上了，啊，留到剧团就能吃上商品粮了。几十年招一回，哎，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那咱判定行不行吧？咋不行？有我的吗？
3: 可能你是四姑，那你也不是剧团领导，你能拿住四吗？
1: 你懂个啥？四五是啥？
3: 那一台戏的灵魂。可耻！咱剧团是革命的剧团，不是旧社会的私家戏班子。不要给我搞那套歪风邪气。剧团革委会研究决定，这次招生两个原则：第一。
4: 要严守正直，为了纯净革命队伍，咱是宁可招贫下中农的草，也绝不招地主富农的苗。
1: 主任没听明白，到底是招草还是招苗？在贫下中农的草里头选苗子吗？草苗嘛。
3: 你确实有水性。
1: 你确实还没懂，一会儿散会了到我办公室来。哦，明天一早。
5: 我带潘队走，哎，得叫大队给开个证明啊！
6: 那么问题吗？娃他公公这是队长，开几张都能行。快，赶紧给你公公说，就多拿些酒。
5: 啊，
7: 哥，咱屋今天是双喜临门的事啊，娃都有婆家了。
1: 哦，
7: 前两天跟队长他儿子才定了个婚，哎，这
1: 潘队才多大嘛？
7: 唱着山歌给党亲。 我把党来聘用。
2: 爹，去哪儿？干你的活儿呗。

0: 坐嘛。
1: 有人反映，你和某些人友谊不纯洁。
2: 谁是某些人？
1: 吴三元，可不止一个人说了啊，说你俩啥什么眼神不纯洁，举动不干净，言语太露骨，
2: 无中生有，恶意诽谤。我跟胡三元一直就这样，他是乐队司鼓，我是台柱子，我们俩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台上台下要经常交流。我知道这是遭人记恨了。
1: 是这样，这个事儿呢，你看啊，你爱人跟我呢都是单位的领导干，他呢常年在外地回不来，我作为你的领导，我得替他关心你，照顾你呢。
2: 我替我爱人谢谢你，我回去就给他写信，告诉他您对我的关怀，以及我和胡三元同志纯洁的革命友谊。
3: 来，三元，
4: 吃。
3: 你翻山越岭，风尘仆仆的来到这九原沟，我代表大队欢迎你啊！
4: 翻啥山越啥岭了啊？客气啥，我走走啊。
3: 我们这群山僻壤的，没啥好招待的，有点寒碜啊，你多担待。
4: 客气啥呢，都是自家人嘛。嗯，
3: 你知道我俩啥关系吗？
4: 知道。哎，
3: 咱都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你说那娃真能考上剧团？
5: 这方圆几百里你打听一下，那三元哥那鼓打的敢说是第二，他没有人敢说是第一。这个事情啊，三元哥说了算。
3: 他说了算。那年托他买化肥，满口答应了，最后拉了一车大粪回来。你说这事儿，
5: 哎呀，那不一样嘛！剧团人家就不产化肥嘛，学戏跟那不是一回事。
3: 对对对对，三元，实话，娃真能考上剧团，你说了算。
4: 今年地里种啥，包谷吗？土豆，你说了算吗？
5: 那我是队长吗？
4: 我是考官。
5: 哦，好，算了。算了
3: 证明都开了，你看行不行？
4: 对，只要能证明娃是偏家中的出身就行了。
5: 哎，不是，你看一下呗，
4: 不用看。
5: 哎呀，这这，那我给你念，我给你念一下。
4: 哎，这，
5: 行行行，你读读读。
3: 尊敬的剧团各位领导，得知剧团招收小学员，特此推荐我们村的高五福一盼弟两个娃前去考试。高五福一盼弟呢，都是出身。
4: 你这高五福谁？
3: 就这，你外甥女婿。
4: 胡闹呢嘛？
5: 咋胡闹呢嘛？人弄不成，一家人嘛，这俩娃是小两口，咋弄不成嘛？
4: 不可能。
5: 咋不可能？你是考官，你说了算嘛？
4: 只能去一个。
3: 一个都不去。
4: 哎，你这儿媳妇进城吃商品粮，挣工资，你不高兴？
3: 那你外甥女儿出去吃了公家粮了，还能回得来不？
5: 娃好不容易出去了，还回来弄啥了吗？
3: 那弄娃咋办？
5: 那他俩结婚了，两人一块到城里生活吗？
3: 剧团都是剧男剧女，天天看着白面馍馍，要是你娃吃得下棒子面窝窝头吗？
5: 咋可能嘛？他俩从小有婚约呢，他要是当那个女陈世美，我这个当达的，我第一个不同意。
3: 你自己说了，你信不？
4: 哎，队长，这关系到一个娃的前程呢，你不敢这样想问题。
3: 不对，你又说错了。是两个娃的前程，我娃的前程就不是前程了。
4: 你是大队长，你不能这么自私嘛。
3: 行，不是，证明不开了。哎，
4: 你混账，你这是？哎，
5: 你混账，你得绝人了吧？
4: 我绝的就是你。
5: 你一个打鼓的，你跑到我们这九原沟嚣张啥呢嘛？
4: 你咋回事嘛？你
5: 看我三元哥啥都没说，咱有啥事咱好好商量的嘛。
3: 商量啥嘛？我跟你说，除了叛逆，谁的娃去都行。

0: 哥，这俩娃你再给想想办法。
1: 我把剧团当是我开的，想招几个人进去就招几个人了。
2: 干什么？放开我！
3: 你跟我走！
2: 放开我！
4: 爸，俺跟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他比我能干活。
5: 你看，你看，还没学戏呢，就换人了。
6: 闭嘴！这是能随便换人吗？
7: 我不管，我就要去找戏。
6: 把嘴闭上！
1: 这谁吗？
0: 这来地儿吗？
1: 他把娃弄得跟叫花子一样，我都没认出来。
0: 娃成天放羊，把自己也放成一只羊了。来来来，把这带走。

0: 不要我了。
1: 那个寡怂，你长大之后
0: 我哪儿都不去。
1: 我想去，我想去。

0: 对了，不送了。
1: 哦，
0: 行了，小华跟我走了。
2: 来劲儿。啊，对了，赶紧走了。
0: 就到，走。

恩将报哈、啊。

0: 花姐还练气啊？
1: 啊，说省里领导要看向阳红。
0: 哦，哎呀，这戏你都演了上百场了，还用排练呀？
1: 怎么练？

0: 要不然人都快长毛了。
1: 姐夫一直都没回来，你也闲了大半年了吧？
0: 你倒是没闲着，还帮我算日子呢。怎么的，看上姐夫了？
1: 等他回来。

0: 花姐，我趁你没来，我就先练练。
1: 练，继续练吧。
0: 我哪敢班门弄斧啊？你练，我跟你学习。
2: 哎呀，还是你来领行吗？练也白练，
3: 给省上领导演就我一场 B 角嘛，永远上不了台。
1: 那也不一定啊，万一那天我拉稀呢，或者嗓子不在家啊，腿折了啥的。
4: 行了，胡说八道啥呢？你这
0: 不会的，花姐，一万个不会有万一。
3: 对，你来说的对，这么多年了，你看他等着一回没有？就像我等不来胡三幺的一回是一样的啊。
1: 想揽那瓷器活，你得有那金刚钻啊。
3: 你只认胡三幺是金刚钻，我有啥办法，对吧？
1: 你这不是都已经坐上去了吗？那得把握机会啊。
3: 好，让咱美美的给 A 桌敲一回来。
1: 哪儿来啊？
4: 何大锤，从虎鹰二六开始。哦，
3: 二六开。
5: 来，出门来自绝北，脊背朝后，为的是把豆子放在下楼，他大舅他二舅都是大舅，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一步他当我走。
6: 唱得好听不啊？你就当年咱要学唱戏也是一把好手了。哎，不愿意吧，就喜欢敲个鼓，知道为啥不？唱戏呢，你只能唱一个角色，那敲鼓是要给所有角色敲一遍啊，生旦净丑你等于都演了一遍。现在跟你说这些你不懂呢，等将来你就明白了。
7: 会唱歌不？给就唱个歌吧。啊，哎，吱声嘛，这娃咋是个哑巴是？哎。

哎呀！哎呀！你跑啥了跑了？啊？为啥要跑啊？不知好歹的你，就是个放羊的命是不是？我这翻山越岭的，就寻下你这么祸的。去回回回跑！你看我再撵你，我就是狗。你干啥去？ 哎呀！你在那寻啥呢？弄啥了？

0: 哎呀，谁来？
1: 哎呀！对，完了，车也摔坏了。哎，我这军裤，好容易托人弄了一条军裤，这花钱都买不来，真是他了，都因为你这乱跑了嘛。你现在给我想好了，是往回跑呢，还是跟我走呢？你再跟我走了，就回不了头了啊！
2: 咋了？嗯，
3: 慢了。
2: 你自己没点感觉吗？你注意点节奏行不行啊？
4: 对。

0: 咋了吧？还慢？
1: 快了。不是，你是故意的还是真的找不着鼓点啊？
0: 用快了。
2: 张大锤，你能不能不要闷着头黑敲吗？你看着点演员的动作嘛。
0: 敲鼓嘛，看人是干啥的嘛。
1: 那我要上板呢，你得给我留气口呢。哎
0: 呀，难伺候的很。对对对对对，知道了知道了。
2: 该快快，该慢慢。
0: 对对对对对。
3: 钱芳娃呢？
4: 出门溜达去了。
3: 到哪儿溜达去？
4: 你坐，他一会儿就回来。喝水。哎呀，
3: 算了。去哪儿溜达了？
0: 咋了咋了？这回是快了还是慢了？
1: 不快也不慢。
0: 那咋了嘛？
1: 软塌塌的，敲着不给劲。
0: 咋软了？这不给劲敲着呢。
1: 你敲到软不软我不知道啊。
0: 笑啥呢？胡三元也是这么敲喊的。
1: 那可是差远了。胡三元那是该轻的轻，该重的重，轻重缓急是根据人物心理变化来的，那每一个鼓点敲得我心里头发麻，那忍不住就想往外唱呢。
0: 哎呀，胡三元敲你哪儿了吧，还把你敲麻了。那是敲鼓慢是敲人的啊。
1: 你说对了。嗯，我演的是人，说的是话，唱的是情，敲鼓就是敲人呢。哎呀，
0: 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啊。
5: 谁是女主角？谁是女主角？
1: 何四，啥事情？就你这个狐狸精啊，就这女的勾引革命干部
6: 啊。勾引我勾引谁了？
1: 我男人。
6: 不是你男人谁呀？
1: 你还在这给我演戏呢啊？这揭发信都弄到我家去了，我今天非得把你这皮扒了不可。
6: 干什么呀？
2: 胡闹啥呢？胡闹啥呢？把他拉出来，让何大水给他拉出去。
0: 赵一华院长，先说你男人谁，这都闹啥了？
1: 难怪你不让我到剧团来呢，就是被这狐狸精给勾引了是吧？我今天就撕了他的皮。
7: 我跟你说了，你们这事我要查清楚，一查到底。
1: 放开我！
7: 我跟你们说啊，这是有人在栽赃陷害革命干部了。小郭，
8: 到，
7: 去报告公安局。
8: 是。
1: 刘狐狸精，
7: 我跟你们说了，这是政治事件，回家，我要追查到底来。
1: 狐狸精，
7: 回家。
9: 看门咋看的？什么人都不知道。把门关上！
0: 哎哎哎，谁家吧？哎，
1: 郭，郭，不是，这我勾引黄将军了。
0: 你再没人勾引了，勾引他？
6: 他还得有那本事啊！
7: 行了行了行了，排练，来过去。
0: 哎，排练。哎呀，
3: 这是怎么撞的？怎么撞成这怂狮子了？大下坡，刹不住车嘛，撞山上了，命差点都没了。
10: 行行，
3: 这不该把车借给你？你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了。
10: 你等我攒下钱啊，我给你买辆新的。
3: 哼，等你攒下钱，我是看不见魏一天喽。
4: 来吃。
10: 谢谢伊娜啊。
3: 去哪儿溜去了？啊，县里来了个检查团嘛，把我们几个拉出去，说是溜一顿。好久没溜了，这闲得僧烦。
11: 你这犟驴脾气就改不了吗？
3: 有些东西是进了骨髓的，这辈子也改不了。
10: 慢点吃呢。
3: 你妹子娃啊，
10: 山里娃放羊了，白纸一张。知道这是谁呢？啊，大文人，最有学问的人，哎，之前是省里的大编剧。你以后唱戏，再能演绎出他写的戏，你就真成了角了。
3: 哎，你跟娃谝这些干啥？看把娃吓的，娃鸟都直了。
10: 哎，坏了，没吃过白面馍啊？吃猛噎着了！
3: 哎，快快快，刚才，拿水拿水！哎哎。
10: 对，滚滚滚，来来来来来，水往上冲，滚，
11: 慢慢慢慢，
10: 大口大口。

以前坐过汽车吗？咋了？难受呢？晕车了是吧？不敢往旁边看，好，往前看。要不就把眼睛闭上，看能睡一会儿，啊？ 四个馍白吃了。你看这城里热闹不？

0: 到了，啊，那就上班的地方啊，以后就是你的家了。不是，这谁啊？啊，外甥女儿，出去啊！啊，你看我这牛成啥了？牛成啥了？不许赖啊！
1: 你不回去就行了。哎呀，哎，
0: 这狗老汉，下个棋摔那响了，他妈把我吓了。
1: 哪来的娃这是？
0: 我外甥女儿，叫狗爷，哎，不是看门狗的狗啊，是苟且偷生的狗。
2: 我就是个看门狗。哎呀，
0: 这叫求爷啊！以后见了他嘴馋一点，有肉吃，管伙食的。
2: 我还想吃肉嘞，能叠饱就不错了。哎，
0: 山里娃，再回来长个见识啊！
3: 在这儿能见啥世面？见鬼呢！
4: 裂开！
0: 老师，咋了？出人命了！咋了？谁嘛？
5: 你看，咋了，黄主任？
2: 这咋回事？谁嘛？俺们没看清嘛，没看清嘛。哎，不是，腿咋了嘛？没事，摔了一。啊，去。哪儿来的小叫花子？
6: 抓了。哎，
2: 三儿，来来来来来，喝酒来。你在院子里抓一条菜花蛇更香，香得很。
0: 哎，这玩意儿给我吃坏了。
6: 我不喝不喝了啊！喝好吃一点啊，汤没问题。去，这好吃。哎，回来啦。
2: 嗯。到底出啥事儿了啊？
6: 黄正景家属喝农药了，送医院抢救去了。
2: 黄正景家，为啥喝农药？
6: 也不知道是哪个缺了大德的，给他老婆写了个匿名信，说剧团里的女主角勾引黄正。

0: 警，他老婆也是个二货，跑来找我算账来了，大闹排练场。王成景就觉得没脸呗，撵他回去，结果一生气喝农药了。
1: 说你勾引黄正景，
0: 造谣呗，往我身上泼脏水。
1: 啊，那匿名信谁写的吗？
0: 保卫科长。
1: 谁？
0: 那个闷怂，查了一天没查着。
1: 哎呀，一口气把话说完嘛，去。
0: 你觉得是谁干的？
1: 不管是谁，这回把那黄正景的毛病给治了啊！看他一天到晚的，还找女同志谈心。哎呀，
0: 这腿又咋了？
1: 骑车子摔了一下，没事，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0: 这一天天冒冒失失的，干点啥都能受伤了。
1: 注意影响发财。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一座山上不能有两只老虎。
2: 花姨是团里的财柱子，以后就是你老师呢。
3: 你从哪儿来的？你也来考剧团？
4: 嘴张大啊啊啊！
5: 你俩真牛皮，教个哑巴人唱戏啊！
6: 匿名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招收学员的工作，你和花坦香就不要参加了。
1: 现在这局面，赶紧想想咋整吧。
0: 请看《主角》第二集。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依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养。

0: 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2: 是一个宝藏地方。
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5: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 无法不原先，
7: 烟火气十足啊！
2: 好嫩，好香啊！
8: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县革委会要求咱们剧团给检查组汇报一出戏，向阳红。
1: 刘导，剧团就能吃点商品粮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2: 考不上也不要叫我阿辉来，就在城里待着，干啥都行了。
3: 这戏你都演了上百场了，还用排练呀？
4: 花姐，我趁你没来，我就先练练。
5: 谁是女主角？
6: 何四，我今天非得把你这皮扒了不可呀！
7: 请继续关注主角。
8: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11: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你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回把那黄正经的毛病给治了啊！看他一天到晚的，还找女同志谈心，哎呀，
1: 这腿又咋了？
0: 骑车子摔了一下，没事，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1: 这一天天冒冒失失的，干点啥都能受伤了。
0: 注意影响娃子。
1: 这你妹的娃啊！
0: 啊，
1: 咋冻得跟个要饭的似的？这该不会你在大街上捡的吧？
0: 从小放羊，把自己也放成羊了。
1: 是你不是说长得挺水灵，在学校能唱歌会跳舞的吗？
0: 那个没来，换了一个。哎，叫花姨。花姨是团里的财柱子，哎，以后就是你老师呢。
1: 哎，这把我可没应啊。
0: 咋了嘛？往好着呢，胳膊腿都齐全，哎，跑得快得很，哎，叫我都撵不上。
1: 那考体校去啊。嗓子咋样？
0: 反正不是个哑巴。
1: 黄正经昨天可是特意开了个会啊，说这回招收学员，团里团外一视同仁，谁也不照顾。我咋觉得他那话是针对你呢？叫你平时老张狂，这回有把柄被人攥住了吧？
0: 我张狂啥的？
1: 目中无人呢。
0: 想让我目中有人，他得先是个人嘛。
1: 该低头的时候就低头，别老跟个鼓槌似的硬邦邦的挺着。
0: 我就挺着了，他能把我咋呢？
1: 啊，不能咋，不能咋。咋一股羊屎味儿？
2: 这得有一年没洗澡了吧？
1: 叫啥名啊？
0: 来弟。
1: 大名？
0: 就叫一来弟。
1: 很土，重新再给起一个吧。
0: 哎呀，叫一清河。

0: 啥意思？念念不忘呢？这陈年的构架，非把它搓下来不可。下个月他来探亲，我打算跟他成离婚了。跟你说话呢。
1: 哎，我得把伤口处理一下去。
0: 忍着。

0: 米兰，弄啥呢嘛？
1: 哥，明天省里领导来看戏，白天花姐练，我晚上练。
0: 黑灯瞎火的唱《向阳红》，你没事吗？
1: 黑着灯，我才能找到感觉。
0: 啥感觉？
1: 台下黑压压的坐满了观众，听我唱戏。
0: 哎，别再说了，我这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难怪这老狗说咱这院子里住着各种鬼呢。哎，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0: 哎，我这腿伤了，我拿点紫药水涂一下，怕感染呢。一会儿你慢慢唱啊。
1: 你咋了？
0: 哎呀，摔了一跤，腿摔伤。
1: 哎呦，你这太厉害了，我带你上医院看看吧。
0: 皮糙肉厚的，没那么娇气，我涂点药水就行了。

0: 呀，让人轻点。
1: 你也怕疼？
0: 哎，我的肉不是肉吗？
1: 你刚不说了吗？皮糙肉厚的，这应该麻木迟钝呢。
0: 哎呀，人迟钝，肉不麻木吗？
1: 忍着点。
0: 轻点。
1: 哥，问你个事。
0: 啊。
1: 你那个鼓是咋敲的？能敲到人的麻筋上？
0: 啊？
1: 彩祥姐跟我说的，她说你那个鼓能敲到她的麻筋上，让她忍不住的想往外抽。这是啥感觉？
0: 哎，你听他胡说八道！你说的我浑身都发麻了吧？鼓槌只能敲到鼓皮上，敲啥麻筋呢？别放！哎呀呀呀！真的，你啊！
2: 哟，看自个儿长啥样？
0: 咦，哎，把头发给剪了？啊？
2: 鸡窝里倒射出一只鹅。
0: 外甥随舅，看不着。
2: 也就凑合看吧。会唱歌不？给姨唱个歌。
0: 哎呀，对，给姨唱个歌，让华爷来个惊喜。
2: 我爱北京天安门，会唱不？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惊喜啊！
0: 这把好吧，白纸一张，随你写，随你画，啊。
2: 你考试咋不交白卷呢？
0: 那能是一回事儿。
2: 这回招学员，十年不遇，

0: 听说地区还有县里头各路神仙可都出来了，30个名额还不够神仙打架吗？你自个儿心里有点数。
1: 神仙打架也得判官判，哎，5个主考官啊，你一个，我一个，朱继如一个，眼镜导演一个，黄正经就是个这，他反对也没用。咋了？
0: 咋还一股羊屎味呢？没有啊。
1: 哎，那衣服，哎，行行行，这堆衣服是。
0: 哎呀，赶快拿走。
1: 哎呀，
0: 你，哎，你。
1: 要忙了，
2: 干啥去？
1: 疯子，这儿撞上啥了？嘿，完，咋又上树了？

0: 的茧呢？
1: 小白鞋，小白鞋。你干啥呢？
2: 整理白毛女的头套。
1: 大晚上怪吓人的。
2: 有事儿啊？
1: 想让你给娃改件衣裳。吴三元外甥女儿今天刚到，这是她旧衣服，给你做西服，洗洗啊，有味儿。
2: 进来吧。
1: 进来。你把头套摘了。

0: 啥呢？
1: 哎，嗯，
0: 这弄啥？
1: 你靠墙睡啊，明儿早上早起呢，你花姨给你开嗓子。
0: 让娃跟我睡吧，大了跟你睡也不合适。
1: 我碎嘴又该说闲话了。
0: 早都一身虱子了，现在怕咬啊？走。
1: 哎呀，我这身虱子咋惹上了？

0: 都想
1: 洗，
2: 亲人没？
3: 亲人
2: 全湿了。
3: 你洗了，赶快洗个澡。哎。

0: 考剧团。我叫八一，你叫啥？剧团咋考嘞？我想考。
1: 你咋不说话呢？
0: 你怎么是哑巴？
2: 谁呀？你吓死我了！你看啥看？看我砸死你吗？哎！你看自己什么时候多那么多瓜皮？
0: 你。

0: 起床了，起床了。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开嗓子，知道吗？
1: 嗯，
0: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放松面部的肌肉，然后咱们再来打哈欠，来跟花一起啊，张大嘴。为什么要打哈欠呢？你会发现打哈欠的时候，我们的软腭就是小舌头是这样的啊，然后把舌根也下下去，这样的话你堂口越大，声音就越亮，知道呗？
2: 哎，你跟你说话站好站直嘛，还靠在那儿。
0: 来，打哈欠。
2: 崔总，你干早就爬房了啊！掉下来摔死，滚！
0: 来，拿。打哈欠，张嘴。
2: 哎，这玩意儿出声嘛啊，在家又喊又叫呢，出声嘴张大啊啊啊，出声嘛，你一叫呢。
0: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2: 哎呀，不说啥咋能是哑巴呢啊，喊一声啊啊
3: 呀，你俩真牛皮，叫个哑巴让唱戏啊，
2: 滚一边去。把嘴张大，张张开张开啊啊啊啊，喊
3: 胡三元
2: 啊啊啊。啊
3: 郭科长让你去一趟保卫科，
2: 那你干嫂子弄啥了？
3: 好事儿。
2: 跟你好好学。
0: 来，打哈欠。
4: 团里昨天出了一件大事儿，知道吧？
2: 知道吗？
4: 我跟你说，这个性质非常恶劣。
2: 啊，
4: 栽赃造谣革委会领导可以定性为重大的反革命事件。
2: 恶劣就恶劣吧，你冲我这大声干啥呢？
4: 人黄主任说了，这个写匿名信的人如果主动坦白，就按人民内部矛盾解决。
2: 那要不主动坦白，
4: 那就是敌我矛盾。
2: 那我坦白吗？信不是我写的，谁写的不知道，我就算知道呢我也不告诉你。哎呀，
4: 你过来把这信给我抄一遍。
2: 凭啥？
4: 我请你配合保卫科调查。凭啥？
2: 那要不配合呢？
4: 那去公安局啊，配合人调查。哎
2: 呀，行行行，你歪你歪。哎呀，嗯，听我一句吧。
4: 啥？
2: 就没这本事，趁早交给公安。
4: 东风吹战鼓，你个奶道的！
0: 一口，
2: 呀，来，弄三个馍。
5: 胡三元，
2: 啊，
5: 你问孙子这剧团还要住多久？
2: 咋了？
5: 这食堂吃饭要交钱交粮票了。
2: 你记那本本上，发了工资给你了。啊，
5: 按成人的定量交啊。
2: 为啥呢？那多大个娃子？哎，你这皱扒皮， 连娃都压榨了。
5: 别的娃娃可以，你娃就不行。
2: 你啥意思啊？你说这啥意思？
0: 慢点喝，慢点喝。哎呀，
2: 哟，我干啥呢？干啥呢？
1: 看娃吃馍，你们看，别看娃吃。
2: 娃吃馍有啥好看？都有病，啊？吃。
1: 哎，

0: 喝点麻子，赶紧，好，给！哎呀，
1: 弄啥了？
0: 打赌呢嘛，一盒子香烟。哎，
2: 干啥赌？
1: 阿姨这能吃几个馍？
2: 吃几个？
0: 五个馍。
1: 那我正大了魔术，
0: 五个馍，
1: 半只。
3: 朱主任在啊！嗯，
1: 哎，哎，小唐，你几个？先回避一下，我跟领导有些事情商量。哎，
3: 有事吗？
1: 有事儿吗？对对对，好。哎，
3: 这是啥嘛？

0: 这娃是你亲外甥女儿？
1: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你说亲不亲？
0: 哎呀，截止到现在，咱团报名了300多个娃，那咱团只收30个，百里挑一，上面各路神仙打招呼的那地条子，那都不共分吗？
1: 哎，老朱，这点面子都不给我。
0: 哎呀，这娃啥家庭成分啊？
1: 贫下中农，根正苗红。
0: 会唱歌吗？
1: 会吗？在家又唱又跳。
0: 你让娃自己说行不行？
1: 啊，
0: 别害怕，会唱歌了给叔叔唱一个，哼一个也行。
1: 唱不成。这昨天刚来，一路上颠簸的，娃又晕车，弄得一下上火了，嗓子疼的话都说不出来，别说唱。你放心，不是个哑巴。
0: 那300多个娃没一个是哑巴。
1: 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呢。啊，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哪个单位招人，不先得照顾自己的娃呢？
0: 你来的正好，黄主任让我通知你，招收学员的工作，你和花彩香就不要参加了。
1: 为啥？
0: 匿名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花彩香不适合做考官了。
1: 哎，那花彩香是不是无辜的啊？他啥人？你老朱心里不清楚啊？
0: 那我清楚能咋吗？
1: 哎呀，那我为啥呢？
0: 那要求考官又红又专吗？
1: 我不红砖，
0: 你是啥砖？你说了不算吗？我说了也不算。你是娃他舅，你当考官，你觉得合适吗？
1: 那有啥不合适的吗？我来来来，先给娃把名报上。你放心，一定让你考上。
2: 蒲三元，
1: 哎。
2: 娃的衣服做好了。
1: 咦，哟，这是什么呀？啊，
2: 给娃的。
1: 哎呀，快谢谢姨呢。
2: 不客气。
1: 谢谢啊。
3: 把咱俩换成谁了？
1: 我俩吹了米兰。
3: 哎，找黄正经去。
1: 哎呀。你这暴脾气怎么一点就着？
3: 啥叫暴脾气啊？他这是欺负人呢，真拿我当软柿子。
1: 这没人拿你当软柿子啊，人拿你当胳膊呢，他是大腿，就等着你过去掰。
3: 你整不舌头。
1: 冷静。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2: 行。
1: 哎呀。
3: 反正当不当考官跟我也没啥关系。朱花头咋说？啥态度？
1: 啥话没有吗？他再有啥话就不叫朱花头了。
3: 何大锤，黄正景的红人，米兰也抱着黄正景大腿，朱继如见风使舵的，也就眼镜导演吧，有那么点义气，也就一点点。
1: 哦，
3: 几比几了？
1: 还是4-1吗？那反过来了。
3: 张狂啊。
1: 你这娃咋就不知道开口呢？啊，开个口嫩难呢？
3: 你冲娃喊啥呢？
1: 你都看不来，你就跟你姨问你这事都作难成啥了？不开口几比几都没用。
3: 现在这局面开口也是白开，赶紧想想咋整吧。
1: 咱三个分工，你负责开口出声，你负责把他教会唱了，其他的。

0: 彩香姐，
1: 祝贺你啊，都能当考官了。
0: 黄主任临时通知我的，我都没做好思想准备呢。
1: 你们这是胡三元外甥女儿想考咱们剧团，我带她来试试音域。哦，这娃是谁家的呀？
2: 黄老师好，我叫楚家和，今年12岁，我看过您唱戏，特别崇拜您。
1: 这娃长得挺水灵的，说话也挺机灵啊。
2: 老师教得好。
0: 还是你家教好。他爸呢是县里的领导，妈妈是县文化局的，也想考咱们剧团。黄主任呢就安排我给他好好辅导辅导。
1: 挺好，都能带学生了。
0: 我就是帮忙，主要这娃呢本身底子也好，是个好苗子。
1: 那你们继续吧，
0: 你先来教吧。你在旁边休息一下，好好跟老师学啊。嗯，
3: 这个长得像花一样，唱得像广播里一样的城里娃，像一面镜子，一下子把放羊娃召回了原形。
1: 认识吗？说话。这都不认识吗？
0: 孩子是不是紧张啊？楚家和，你来示范一下。
2: 哆来咪发嗦啦，
1: 这个念1、2、3、4、5、6、7，知道吗？哎，这娃嗓子有点窄哈，音域也不是特别高，有点像你小嗓子是不是？
0: 嘿嘿。有点烦人啊。那个，咱俩练形体去，走。
1: 听话一说啊，唱戏气息很重要，每次唱的时候要先把气吸好，然后把气放到丹田，通过腹腔、胸腔，再到嗓子，然后把它抛出来。如果唱高音的话，还要通过鼻腔。

0: 算了，现在是吧，我也想考剧团，我还有功夫呢，你看。
1: 你干啥呢你？哎，一锅馍都让你蒸坏了，你火都烧不好，你说你能干啥？
0: 我不要烧火，我要考剧团。
1: 考个红薯吧，你还考剧团吗？你想得美的。
0: 他为啥可以？
1: 他就是四股，你爸是做菜的，你说为啥？
0: 你不会上，我来上。向党走老子的队伍。
1: 闭嘴！挨刀的，谁是老子？
0: 你是老子，我是挨刀的。老子揍了！
1: 要了你这瓜怂！哎，娃，从这边走，这街。告诉你舅，今天吃肉，让他早些来啊！你听见没有？这娃咋是个哑巴呢？哑巴咋还考剧团呢？
2: 哎呀，寿司煤都烧干了，火都快蔫了，你咋？
1: 哎呀，切肉的人疼不敢受嘛！
2: 来，屁股给我打开！
3: 来，哎呀，把煤加了，寿司。小李、小张给咱帮忙来了。
2: 哎呀，你俩来了！
4: 欢迎！
3: 寿司，
5: 哎，肉美的很，哎。咋的？
3: 薄一点。
5: 哎，这样薄得行？
3: 在哪？
5: 这
3: 哪了吧？我有了吧？
2: 你俩
5: 全没了吗？
2: 醉了，行。
3: 你这怪话多得很。
5: 老邱，你赶紧剥些葱子吧，你。哎，切得太薄，再薄就炒着就看不见了嘛，这。
3: 没办法，狼多肉少，碗里没肉，这帮怂乱喊叫了嘛。吃素的也喊，吃荤的也喊，哎，人心里边就没有够的时候，
5: 够不够？那人不够嘛，光说添人呢，啥时候添的嘛？你总能老让人帮忙嘛。
3: 该来就来了，别着急啊。寿司，我，
6: 不是，你就给舅说你为啥不开口呢？你知道舅为啥要让你学唱戏不？你九员工的日子过得太苦了，啊！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那以前是舅帮着你爸你妈的啊，那舅年龄也不小了嘛，哪天再成了自己的家，帮不了你们了，咋弄呢？你考上剧团，你要帮你爸你妈的，你要养活你那一家子人呢，你也算帮了舅了，知道？哎，你开个口嘛！你开口了，就算你不是唱戏这料，不是吃这碗饭的命，那舅也死心了嘛，成不？说话嘛！哎呀，你把人急死！
0: 哎呀，别吃肉，叫你早点起。
6: 谁说？
0: 那个叫。八一的他爸，
6: 你看嘛，这不就开口说话了吗？啊，这开口有这难呢？他开口说话不是说让你说吃肉啊？你再考上剧团了，我跟你说，咱灶上每个礼拜都吃肉，哎，每个礼拜吃一顿肉，知道不？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啊，再到外头能开口说话不？
7: 哎，快走，叫他吃肉呢。
8: 谁能想到，连哄带吓都不开口的易青娥，被一口肉撬开了嘴。哎呀，
6: 就这会都闻着肉味了吗？啊，这咋弄的？咋还不开门呢？啊，哎，开门了啊！
9: 排着呢。
6: 娃去尿了个尿，你看把第一名差点都没了。碗都在这儿放着呢，排着。来，
7: 你把娃的饭票、菜票一交。
6: 都发了工资再给你交啊！
7: 不是天上，
6: 你个老球，你又想来卷了？
10: 温州肉，里面抹肉呀嘿，
6: 里面抹肉呀嘿。
10: 分粉条儿，烩白菜，都是骨头那乎呀哎嗨呀。都是骨头哎呀，滚滚的
6: 中饭的，人帮地花。
0: 那谁呀？
6: 哎呀，咋让你给撞枪口上了吗？误伤，骂个老球呢。来，
0: 一片都是你。
6: 来，别抖。捞点肥肉干，
7: 你给他打
0: 了。
6: 哎，娃开口了，吓不吓

0: 没空呢，下午要排练。
1: 排啥练？行行行，坐那儿吃。
0: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要看老天爷赏你饭碗不。这里头每一身衣服都是一个角色，能穿上衣服挤上舞台不容易，穿上主角的衣服站到舞台中间更不容易。所以你的第一课就是要有目标，要唱就得唱主角。这是李铁梅的衣服，我穿的。那个米兰呢，就没有唱主角的命和本事。一会儿排练的时候，你不光要看我怎么唱，还要看他坐在台下怎么学我唱。当然了，他眼睛里的那个嫉妒和羡慕就不要学，他也只配当我的影子，看着我腿折了或者是嗓子哑了什么的，上不了台唱不了。一座山上可以有一群羊，但是不能有两只老虎，舞台也是一样，记住了吗？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就坐这儿看啊，好好看。开始吧，导演。
3: 哦，那花彩香，给你说一下啊，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啊，米兰上啊。
0: 为啥？
3: 你都演那么多次了，你给人家米兰一个机会吧。
0: 挺突然呢，今天晚上可是给领导演出呢。
3: 就是啊，
4: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关系到咱全团的形象，人员配置上必须谨慎。之前关于你那个传闻啊，影响太恶劣，事情没查清楚之前，组织上决定暂停你所有演出。
0: 黄主任，勾引你，你家属信，你也信呐？
4: 花彩香，你要相信组织了，组织一定把那个传言的人揪出来。
0: 那我就想知道了，匿名信上写我花彩香的名了吗？要是没写，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那大家就都不用唱了，换戏吧，导演，这曲《威虎山》吧。
5: 哎呀，花彩香，这事儿要说黄主任最冤了啊！我为了同志们进步，挨个找同志谈话，你说，找了个女同志谈话，还让人给利用了啊！他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4: 胡彩元，啊！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呀，
5: 黄主任，我是真心替你鸣不平呢，你咋听出个阴阳怪气呢？
6: 哎，那晚上这鼓让我敲吧。
5: 你弄啥？
6: 你嫌稀烂，敲了瞌睡。我不瞌睡，我敲。在这水平嘛，得是。哎，黄主任，黄主任，你说咋样？哎，米兰都上了吗？让我给领导敲一下，咋样？
4: 创作上的事情朱副主任说了算。
6: 朱主任，咋样吧？
7: 人家胡三元是乐队的队长，乐队的事他定。
6: 他定？那会能让我敲？我比他敲的差哪儿了？差到哪儿了？
8: 何大锤敲的鼓是乱的，他要敲鼓，我唱不了。

0: 今天带你从剧场的正门走，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今天晚上就看你了。
0: 我这无缘无故的，现在戏都唱不了了。
2: 你等着，今儿晚上我把鼓给他敲烂崩。
3: 你慌慌张张弄啥了？
4: 不景片吗？一个戏字吗？
2: 把把给我。
1: 你到草人干啥了？谁弄的？
0: 我终于找到了那种鼓点敲到麻筋上那种感觉。
5: 你是湖南人啊？
2: 啥事儿吗？
5: 跟我们走一趟。
6: 请看主角第三集。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8: 是一个宝藏地方。
9: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0: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1: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2: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3: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4: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5: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2: 一唱，
6: 我不想唱戏了。
4: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二百家了，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8: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网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5: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
15: 程，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发射，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轨停靠时长。中央气象台预报，从今天起4天，北方迎大范围高温天气，局地将达40摄氏度。女子自行注射减肥针，体重半年内从80公斤降至45公斤左右，身体健康急剧恶化。今晚披露网红减肥针能随意注射吗？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1: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个百分点，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2: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天舟十号是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轨停靠时长。那么，此次天舟十号向太空送了什么货？又有哪些新技术支撑它完成这次更长时间的在轨停靠呢？天舟货运飞船总长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

0: 此次天舟十号装载的货物总重量超过六吨。这里面包括几类，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需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
1: 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据介绍，天舟十号还上行了一套新款的飞天舱外航天服，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新一代飞行
2: F， 它跟飞行服机翼基础上的机线保持一致，我们持续开展了这个设计优化，对这个航天员的这个出舱使用体验。
1: 会更舒适。为满足航天员在轨锻炼的需求，天舟十号还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于磊介绍，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天舟十号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以往时长。 这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补加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0: 包括里面用的一些设备啊、材料啊，它的在轨的这个实际表现怎么样？地面上可能会做很多的这个分析和实验，然后来佐证、证明那在轨是能表现良好的。
1: 此次任务中，长征7号运载火箭也有一些新改进，它搭载了一个叫扁鹊的模块，可以帮助运载火箭实现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
3: 在线诊断的这个时间，我们测试下来呢，应该在几百毫秒这个量级。重复使用和智慧飞行是下一代火箭的两大关键技术特征。
1: 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稳定遨游、持续迭代，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今天的天宫故事，我们就走进这个团队中的一员范高杰。
4: 听他讲述与空间站一同成长的历程。大家好，我是方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天地协同任务是神舟17号乘组出舱修复天和舱太阳翼的那一次，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舱外维修作业。 前期地面进行了充分的维修方案的设计，上行了新研的维修工具。神舟17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这时，通过航天辐射相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由于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 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在这3年多里，我们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了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 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我们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在各类在轨操作的任务执行过程中，空间站的大小机械臂是名副其实的劳模，支持了20多次航天员出舱活动，完成了30多次货物进出舱的任务。 并且开展了大型舱段准位实验，多次空间站舱外状态巡检、舱外载荷转移等等重要的工作。凭借大范围的转移能力和精准的操作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圆满了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也希望空间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地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1: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
0: 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1: 当地时间9号，应吉布提总统盖莱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吉布提出席盖莱总统就职典礼。同日，盖莱在人民宫会见洛桑江村。洛桑江村向盖莱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热烈祝贺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同吉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吉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盖莱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布提值得信赖的伙伴，吉方愿进一步加强同中方的团结合作，密切各领域友好交流，推动吉中关系迈上新台阶。
2: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
0: 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决赛今天晚上结束，中国队在总比分1-2落后的情况下，凭借孙颖莎和王曼玉的关键两分，最终以3-2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自2012年世乒赛以来，实现了女子团体7连冠。
1: 首场比赛由王曼玉迎战日本队一单张本美和。此前王曼玉对张本美和保持11连胜，但本场比赛张本美和以11-4和11-9连胜两局。虽然王曼玉也连赢两局将比分扳平，但决胜局4-11再丢一局，王曼玉2-3不敌对手，中国队0-1落后。第二场比赛，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本场比赛，孙颖莎用自己犀利的进攻完。

0: 全压制了对手，11-7、11-7和11-8直落三局战胜对手，赢得了对早田希娜的19连胜。中国队也将大比分改成1-1。第三场，中国队由蒯曼迎战此前从未战胜过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结果双方激战4局，蒯曼1-3再次告负，中国队总比分1-2落后，被逼入绝境。第四场比赛是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对阵张本美和。比赛开始后，孙颖莎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以11-2、11-4、11-6轻松战胜对手，中国队将大比分再度扳平。关键的第五场，王曼玉和早田希娜迎来决胜场的争夺。本场比赛，王曼玉顶住了压力，稳扎稳打，以3-0横扫对手。中国队也以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今起4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会陆续创新高，北方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其中，华北北部、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河南等地局地最高温将超过37摄氏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同期纪录。下周初，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将有成片的高温出现，局地或将达到40摄氏度。进入今晚披露，现在有人减肥采用注射针剂的方式。一些注射类减肥针因为见效快，一度成为了网红产品。那么这类减肥针真的可以随意注射吗？
2: 前不久，浙江杭州一女性紧急入院检查，当时患者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伴有头痛及全身多处疼痛。经检查，患者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
3: 接诊比较多的其实是糖尿病引起的酮症酸中毒，胰岛素不足，糖就没有办法转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机体就要动用，比如说脂肪、蛋白质进行一个供能。那么脂肪供能它分解代谢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酮体。如果酮体在我们体内蓄积过多，就会导致酮症酸中毒的情况。
2: 然而这名患者并非糖尿病患者，引发酮症酸中毒的原因是他在无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注射一种叫替尔伯肽的降糖药物，并不断加大剂量。半年内，他的体重从80公斤降至45公斤左右，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
3: 替尔伯肽呢，我们起始剂量一般是2.5毫克，那这个患者呢，其实他在5毫克的时候已经比较不舒服了，但是他还是盲目的自己加到了7.5，所以就导致了这么严重的情况。
2: 医生介绍，注射替尔伯肽会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让人进食量明显减少，从而达到减重效果。但盲目加大药量会让身体不适反应急剧加重。经医院及时对症救治，目前这名患者身体状况正逐步恢复。截至目前，国内已有奥利司他、利拉鲁肽、贝纳鲁肽、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5种药物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但这些药物也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国家卫生健康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超重且伴有至少1种体重相关合并症，如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心血管疾病等，经生活方式干预无法达到减重目标时，可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联合使用减重药物。
4: 一般来说，在 BMI 28以上，替尔伯肽它是要求 BMI 30以上，有合并症的时候才会建议使用这个药物。
2: 医生同时表示，是否使用药物减重还需进行全面医学评估，提前排查用药风险。
4: 第一个风险呢，我们一直要提醒病人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做甲状腺的一个评估啊，它是有明确的有甲状腺腺癌的风险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对于病人来说的话呢，有胆结石啊、胆石症啊，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胃肠的消化系统。第三个，它对于特殊人群是不能使用的，孕妇、未成年的是不能使用的。
2: 医生还强调，减重药物长期使用易产生耐受性，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进入体重平台期，体重不再下降。因此，药物减重期间需定期复诊，持续监测药效与安全，并根据身体状况及时调整方案。
1: 今天是中国第10个品牌日， 如今中国品牌越来越火，即便走出国门也照样圈粉无数。那么中国品牌为什么能够持续走红，收获广泛认可？
2: 这几天，新一代国产折叠手机、智能眼镜、全景相机等创新产品集中上市，吸引国内外一大批消费者到店体验、排队选购。
5: Here in China,
6: 中国的科技品类多得我都看不过来，各种品牌让人目不暇接，中国丰富的科技成果和文化底蕴真是让人惊叹。
2: 如果说消费端的火爆彰显了中国品牌的市场吸引力，那么出口端的亮眼表现则印证了中国品牌的全球竞争力。在上海外高桥港区海通码头，每天有4000多辆国产新能源汽车从这里驶向全球。仅今年前4个月，从这里出海的汽车已经超过40万辆。不只是汽车领域，中国品牌早已多点开花。国产大邮轮爱达摩多号自运营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近70万人次。C919 商业航线持续拓宽，超大直径盾构机 C2450 动车组不断刷新世界纪录。中国品牌的崛起既有硬核实力的支撑，更有温度与创意的加持。如今新中式服饰、国风用品、智能家电等产品广受市场青睐。截至2025年底，全国中华老字号品牌数量达1455个，村超等特色赛事成长为国家级文化消费品牌，潮玩、跨界联名、沉浸式消费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国货正在成为消费主流。与此同时，一批新锐中国品牌也在加速成长壮大。这款可以花式拍摄的全景相机正迅速抢占全球社交媒体，成为户外达人的心头号。这款设计独特的潮玩小玩偶火爆全球，从澳洲市场上带透视窗、无需开门即可查看食材的智能冰箱，到针对中东地区气候特点能在68摄氏度高温下稳定制冷的空调，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正走进海外消费者的日常生活。
7: 现在我们在全球设有了30个研发中心、37个工业园区和制造基地，实现了本地的研发、本地的制造。今年以来，我们海外智能家电的订单同比增长了20%以上。
2: “15”规划纲要在多个领域详细部署了品牌建设相关工作，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推动老字号、国货潮牌做精做强，推动品牌化、标准化发展，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等等。国家还将持续健全品牌培育机制，强化标准引领、质量支撑、创新驱动，深化品牌赋能实体经济与产业升级，以更大力度推进品牌强国建设。
8: 品牌建设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攻坚核心关键技术，带动高端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品牌崛起，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支撑引领作用。
1: 长江新画卷，十年看变化。长江自唐古拉山的冰川发端，一路向东奔流6300多公里，滋养着沿岸11个省份的锦绣山河。长江大保护十年间，一江碧水重焕生机，城乡风貌日新月异。
9: 以前嘛，都江边活动嘛，到处都是臭烘烘的。好，树那些冲浪过后，后头又修成公园，干干净净的了，环境很舒适。
10: 以前那边化工比较多，味道也比较刺鼻啊。现在过来以后呢，就感觉这边绿化特别好。在江边这个周末走一走吧，就是心情特别好。
11: 你看嘛，你看，特别这里山乡会客，你看这里好漂亮，好气派。你看现在清澈透底，
12: 特别是在这个阳光这个照射情况下，蓝天白云的，这个水像大海一样的。江城嘛，也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13: 希望我们的母亲河越来越好，从长江头到长江尾，一路长虹。
1: 听完沿江百姓的心声，我们再换一个视角，从空中纵览一江两岸，看看十年来沿江各地发生了怎样的蜕变。
5: 卫星俯瞰

0: 今天的长江已将碧水横贯神州。而当我们把时间的轴线往回溯，岸线之上化工企业沿江密布，散乱无序，污水直排入江。沙石码头管理混乱，粉尘漫天，生态满目疮痍。视线聚焦到长江上游最大的临江城市重庆，珊瑚坝渝中区长江左岸的天然沙洲，这里水清岸绿，湿地环境良好，但曾经岛上沙砾成堆，植被稀疏寥落，无序发展透支生态。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湖北宜昌，今天沿江一公里内化工企业已全部完成整改，但曾经这里200多公里岸线上就分布化工管道超过1000公里，化工围江隐患重重。在湖北武汉，非法码头沙石堆放让江岸斑驳，江滩泥沙淤积。鄱阳湖、洞庭湖并称为长江双肾。卫星遥感影像清晰看到，湖南益阳通过清理欧美黑洋、拆除矮围，西洞庭湖水域面积恢复。江西鄱阳湖水域通过拆除围建，现今连通性已经恢复。在长江下游安徽芜湖，新建护岸超27公里，有序拆除重建川堤排涝设施，全域岸线系统整治。同样是下游城市的江苏南京，拆除滨岸带工矿用地，推进岸线恢复，变成生机盎然的滨江生态绿地。卫星见证变迁，也给出最深刻答案，长江唯有共抓大保护，方能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和美的绚烂新篇。
1: 随着长江大保护战略深入实施，长江干流连续6年保持2类水质，10年禁渔取得显著成效。2021年到2025年，长江流域累计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比2022年调查时增加177头。水质好了，生态优了，久违的鱼类重回长江，一些珍稀植物也悄然回到大众视野。
2: 我现在就来到了贵州威宁草海湖畔。草海是我国三大高原淡水湖泊之一，属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完整的高原喀斯特湿地生态系统成为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在10年前呢，由于农业的面源污染，并且老城区部分群众的生活污水是直排草海，所以呢，导致草海的部分水域出现了黑臭水体。为此，贵州师范大学团队给出了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条理型的生态修复方案。通过大家的努力呢，去年呢，整个沉水植物的覆盖率已经提升到了72%，可以说水下森林重现。整个草海呢，它的整体水质是控制在了4类，那有一些区域呢已经达到了3类。去年来草海越冬的候鸟有10余万只，可以说草海已经成为鸟类的欢乐家园。
3: 长江之美来之不易，长江上中下游山水相连，生态问题从来不是一地一域的难题，沿岸各地也都在因地制宜探索治理路径。位于江西南昌的赣江扬子洲也被称作江豚湾，江豚是长江生态的晴雨表，它们的生存状况可以直接反映长江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
4: 来，我们先来给它打个招呼。你好啊，微笑天使。来，我们大家看看江豚的这个小脸蛋儿哈，你看有这个大大的脑门，还有一个微笑唇，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动啊，还出来一个双下巴，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微笑的小婴儿？真的非常的可爱。那么长江江豚啊，属于是属海豚科，它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物种，而且好奇心还特别的重。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近岸水域能够看到江豚的身影啊，也是它们想要游过来，来偷偷的观察咱们。你看它时不时的还要吐个水啊，溜溜达达的，也怪不得大家会叫它是长江街溜子。那么眼下这个时节啊，已经到了江豚的繁殖季，

0: 以及恋爱期了，有的时候呢会是这个三五成群的一块出发，有的时候啊就是出双入对，你追我赶，相互嬉戏，这个呢也是他们的一个求偶的过程。十年禁渔，十年呵护，这是一个里程碑，更是一个新的开始。江豚的微笑值得我们一直守护下去，水清江豚月的美丽画面也正在徐徐的铺展。
1: 近日，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0: 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角也是主角。
7: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8: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5: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9: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6: 一
10: 唱，我不想唱戏了。
11: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3: 唱戏是要忍的，
14: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5: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吗？
15: 二杯加两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达人堂的核心竞争力呢，是我们的深厚的品牌和我们丰富的产品资源。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聚焦打造五大健康领域，瞄准我们未来的健康产业的这么一个布局。达人堂呢，卖的不仅仅是药，更是一种健康的哲学，一种文化的传承。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认识中医药，认可中医药，并爱上中医药文化。
2: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3: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

0: 家具行业我们是99年成立，到今年是27年啊，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具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2: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67年的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3: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呐，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敦煌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我把它想得特别美妙。1962年，怀着这个美好的梦，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就读的樊锦诗，来到了梦寐以求的敦煌莫高窟实习。可是看到的现实却深深震撼了时年24岁的他。人们住的是土房土炕，常常有老鼠从高处掉落，窗外还能听见狼的嚎叫声。日常饮食呢，只有被称为老三片的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饮用的河水含碱量超标，经常会闹肚子。虽然有满腔的热爱，但是樊锦诗身体实在是撑不住，他只能提前结束实习。1年后，敦煌再一次向毕业的樊锦诗发出了召唤，而这一回他义无反顾地来到了这里，而且一干就是一辈子。樊锦诗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思想转变呢？
10: 这是大菩萨，这全是菩萨。
11: 对，就是啊，
10: 大菩萨。
11: 这是原来风沙不是磨蚀掉的一部分吗？
10: 对对对，宋代的。
11: 啊，
10: 宋代的。
11: 最近他翻了，他们这个地方修的。
0: 查看壁画修复早已融入了樊锦诗的日常工作，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莫高窟工作的60多年，他习惯了朝夕之间与这一孔孔石窟深情对话。这些静默的石窟，这些绝美的壁画，见证了樊锦诗从青丝到白发的执

0: 着坚守，也记录了他为他们重焕光彩、长久保存所做出的牺牲和努力。梵锦诗和敦煌石窟之间的故事，还要从60多年前一次重要的抉择开始。1963年，梵锦诗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命运仿佛跟他开了个玩笑，他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而几个月前莫高窟实习的经历仍让他心存余悸。
1: 当时动作是觉得好，但是我绝对没有想留下来。
0: 当时的敦煌气候恶劣，生活艰苦，就在他犹豫之时，北京大学提出让他先去支援3-5年，面对国家的需要，他最终选择服从分配。
1: 也已经看出来这个地方缺人，但我再一走呢，学考古专业的没有。
0: 梵锦诗最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国家需要我到什么地方去，我就到什么地方去，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怀着这样的信念，他只身来到大漠敦煌，从此把青春、家庭与人生都系在了石窟之间。初到敦煌，他全身心投入到石窟考古研究中，并配合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参加莫高窟南区窟前遗址发掘清理工作。在漫长的岁月中，他用脚步丈量洞窟，用心守护文物，孤独和艰苦从未让他退缩。
1: 我想走，可是这个地方时间待得越长，越觉得这个很吸引我。
0: 在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中，他曾这样说过，我已经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在与敦煌大漠为伴的梵锦诗看来，敦煌的事业高于生命。莫高窟经历了无数代人的守护，如今面对时代的变迁与重重挑战，接过接力棒的梵锦诗将如何回应这份跨越千年的托付？
2: 今天在节目的现场，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两位和敦煌莫高窟有密切联系的专家，一位是敦煌研究院原院长苏伯民先生。苏院长，欢迎您。
3: 您好，您好。
2: 还有一位呢，是敦煌研究院的副院长张元林先生。张院长也欢迎您。
3: 你好，
2: 欢迎二位院长。我们先来问问苏院长哈，刚才我们短片中讲到，梵锦诗年轻的时候，当时上世纪60年代，
3: 对，
2: 他初到敦煌莫高窟，那个时候咱们的莫高窟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3: 梵院长当初1963年从北大毕业去莫高窟的时候呢，整个崖体呢、洞窟呢，都是处在一个比较残破的这样一个状态啊、第一大问题就是风沙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崖体本身的问题，第三个方面就是因为常年呢莫高窟几百年间在没有人管理，那么彩塑呢也被人可能破坏了，就这类问题特别多。
4: 如果这些塑像损坏了或者壁画损坏了，它的反映历史真实的那些东西就无从
2: 抗然无从
4: 说，对，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损坏了，对我们研究还是影响很大的。
5: 没错。
2: 那您跟我们说说，哎，这个莫高窟啊，它从这个文物价值或者文化价值上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力？
4: 就莫高窟呢现在被称为沙漠中的美术馆，又被称为钱币上的百科全书，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石窟艺术，从公元4到14世纪呢，不间断的开凿，给我们留下了735个洞窟，其中呢492个洞窟呢就留存有壁画塑像，那么它就反映了这个从4世纪到14世纪1000年间不间断的这个开凿所留下的这个艺术 历史文化和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这些

0: 集锦啊，所以在集中在这个点。
1: 所以刚才又说到了樊锦诗院长，那时候很年轻啊，到了那里，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又做出了什么样的保护和努力呢？
2: 可以说樊院长1963年他刚去的时候呢，主要是从事的考古分期断代。但是他本身也是学考古出身，那么这批壁画也好，彩塑也好，在他眼里是十分珍贵的，促使他吧对保护，强烈的也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把这个莫高窟要保护好。
0: 没错，
2: 从1963年开始呢，当时莫高窟的保护也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自的关怀啊，国家拨款了100万元，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莫高窟整体掩体的保护工程。我们现在去看到莫高窟的外貌，就是1963年到1966年，这个加固的。当然后来呢，我们陆陆续续在改革开放之后也做过几期加固。那么现在目前为止，这个莫高窟的掩体呢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1: 有了专家的建议、国家的重视以及大家的共同努力，敦煌莫高窟的洞窟环境是逐渐稳定下来了。但是洞窟内那些千年的彩塑壁画，它们这些颜色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开始褪色淡化，那这该怎么办呢？樊锦诗和他的同事们该如何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呢？
3: 1987年12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继1961年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敦煌莫高窟获得的又一殊荣。但在樊锦诗看来，这份荣耀也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因为一项开展了近10年的工作虽已接近尾声，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上面有一条规定，这样的遗产地要市有，有保护范围，有保护的标志，要做科技的档案材料，还要有保护管理这个遗产的机构。所以敦煌研究院呢，当时就是没档案。哎呦，
3: 长久以来，如何为莫高窟建立一份详实的科技档案，成为横亘在樊锦诗和同事们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海量的工作先从绘制平面图开始。
4: 我们做了半天档案，没有照片，你画的平剖面图写的这个是你人为的，人家能相信吗？
3: 由于缺少专业的设备和专项的资金支持，樊锦诗和同事们只能省吃俭用，攒钱给洞窟拍照建档。
4: 我们那时候很穷啊，我说没钱也得做啊，那咱们少做点，东南西北边10张，窟顶1张，还有这窟形1张，6张，你想嘛，几百个洞子，1个洞6张。
3: 就这样，几千张照片的拍摄和整理工作历经10年时间，可当接近尾声时，一个消息却让这项工作再度陷入困境。
4: 照相都做完了，来个说不行，哎呀，我说这坏了，照相机的底片要变直，录像要消磁。那我们敦煌的做的档案还有用吗？
3: 胶片会变质，照片会褪色，录像亦会消磁。残酷的现实让樊锦诗意识到此路不通。让他时刻揪心的是，即便得到有效救治的壁画，长时间依然不可避免的褪色乃至脱落。如何为他们尽早的永久保存影像？这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过程。就在莫高窟成功申遗后的第二年，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樊锦诗去北京出差，平生第一次看到有人使用电脑展示图片。
4: 我说你关掉了，那不就没了吗？我的外行话， 人家说啥？不会的，只要它变成数字，它可以永远保存。哎呀，一看以后我兴奋得不得了啊。
3: 此次北京之行迎来意外收获，樊锦诗有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为敦煌每一个洞窟及其壁画和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只有把石窟所有文物的信息数字化，才能切实地永久保存，才能真正地让后人永续利用。在樊锦诗的带领下，团队经历重重摸索，建档工作逐渐步入正轨。然而，问题总是接踵而至。莫高窟自1979年开始面向社会开放，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游客数量快速递增。樊锦诗和同事们迎来了全新挑战。
5: 一个时间段来2000人都有嘛，游客都要急着要翻栏杆了。
3: 游客蜂拥而至，进入空间狭小、质地脆弱的洞窟参观壁画和彩塑时，无疑对这些珍贵的文物造成巨大的潜在威胁。樊锦诗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在莫高窟设立监测中心，实时监测洞窟内的二氧化碳、温度、湿度，并根据每日洞窟中的变化进行数据记录。可当樊锦诗摊开统计表时，曲线的变化让他感到了不安。
4: 早上他们把他们带到鸣沙山，那个时候凉快，下午呢都翁到这儿了。
3: 正是这项实时监测制度，让樊锦诗看到了旅游参观过程中的一个漏洞。游客们往往集中在下午参观洞窟，这就在单位时间内对洞窟以及泥塑壁画造成了较大伤害。
4: 我就说预约，你搞旅游的人你跟我预约。
3: 樊锦诗一边建立预约制度，一边策划组织多条游览线路，既满足了游客的需要，又合理利用了资源，这就大大减轻了洞窟保护的压力。然而，这虽然能解决一时难题，但对脆弱的莫高窟来说并非长久之计。基于数字化保存的经验与实践，樊锦诗又想到了一个大胆的办法，建立数字展示中心，拍摄数字电影，让敦煌壁画活起来，也延寿下去。
6: 当时有很多专家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有院内的，也有院外的。游客来了莫高窟，主要还是要看你洞窟里面的真实的壁画、真实的塑像和真实的洞窟。你建了数字化的，你建成了有人来看吗？
3: 面对质疑的声音，执着的樊锦诗并没有放弃，而是广泛咨询了国内外机构和专家的意见。
4: 这个洞又小又搬不出来，它是草跟泥做的，它又有病。我是跟他们说了好多好多道。
3: 经过樊锦诗的不懈努力，大家逐渐认识到，将数字技术与游客游览相结合，不仅能有效地保护文物，而且使旅游更加井然有序。
5: 这个新模式成立以后，它特别有序啊！30场电影把人分割在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半之间，这种新模式之后，温湿度超标的、二氧化碳超标的洞子越来越少。
3: 正是这种可看可控的新型模式，更大限度地保护了莫高窟文物。
5: 你看这个，当时人家崔凯的这个就是用这个大玻璃，这个当时开馆的时候多兴奋啊！
4: 嗯，
5: 哎呀，这个馆真是发挥的作用是太大了。
4: 反正别人没有嘛。
3: 逐渐，莫高窟的新型游览模式也受到了游客和旅游业者的欢迎。

0: 黄漠高窟的岁月里，樊锦诗主持了无数工程，带领团队攻坚克难，推动数字化建设。但他心中始终惦记着一份早年的考古报告，那是他学生时代在敦煌实习时完成的作业。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愈发感到那份早期记录难以体现敦煌的学术价值。扎根敦煌后，他希望以更严谨的考古成果为那段历史留下应有的学术总结。
1: 他就老跟我们在私下说的时候，这个考古报告他也是一直是心里惦记这个事情。
0: 2011年，由樊锦诗主持编撰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出版。这份报告的起点正源于他大学时的那篇实习作业，也成了他数十年后执念的回响。该报告的出版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可，不仅为此后敦煌石窟全集各分卷奠定了基础，也为国内其他石窟保护研究单位编写考古报告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对樊锦诗本人来说，这份多卷本的考古报告不仅是一项学术总结，更是跨越时空对青春誓言的庄重兑现。从青年考古学者到国家级石窟保护研究专家，樊锦诗用一生完成了从守窟人到敦煌学传承者的蜕变。他的故事也是一部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史。樊锦诗1938年出生于北京，1963年起，他的生命轨迹定格在大漠深处。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后，主持莫高窟保护体系现代化建设，推动数字敦煌工程全面启动。推动敦煌研究院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构建基于价值和系统论的世界遗产综合保护管理体系，建成数字敦煌档案，实现了敦煌石窟文物信息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在国内首次开展日游客最大承载量研究，建成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开创莫高窟旅游开放新模式，创建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的石窟考古新模式，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事业奉献了一生的心血和精力，极大地提高了敦煌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的现代化水平。2015年，樊锦诗卸任院长岗位，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如今，年近九旬的樊锦诗常驻敦煌，始终放心不下的是莫高窟的一切。择一世，终一生，樊锦诗在时间的风沙中守住了敦煌的根与魂，也照亮了无数后来者的路。
2: 其实我们知道，樊锦诗院长呢，从20多岁大学毕业就已经来到了敦煌莫高窟，他把自己所有的青春、全部的人生都奉献给了这片神秘的洞窟，他也被大家称为是敦煌的女儿。他现在已经80多岁高龄了。那其实两位院长哈、跟他也有很多年的共事的时间哈、能不能也从你们个人的角度谈一谈，就他身上的哪些闪光点让你们印象最深刻？
3: 这个年轻一代来讲，他首先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偶像吧。他对事业的这种热爱和执着呢，你不知不觉就会感染你自己。所以有时候我们年轻人说，哎呀，只要在樊院长在那儿，你就是工作那点儿，你也没啥好抱怨的，人家比你辛苦。
4: 我们有时候我们私下不说樊院长，我们说老太太，就这个话里头其实有好多这个情感在里面。还有生活中好像是非常简朴的。有一次晚上，我跟他要个啥材料，也是很晚了，快11点了，我敲了没人答应，我进去客厅也没人灯亮着呢，然后发现这两个手长得泡沫，肥皂水泡沫，他自己呢洗衣服着呢，那还是那个
2: 老太太80多岁了，
4: 那就是，他也觉得我就自己这个就两件衬衫，我搓吧搓吧，他觉得也没什么。

0: 这些都是挺感人的。嗯，
1: 所以您刚才说到，大家平常管他叫老太太，很亲切的一个称呼。我就想起有一个采访，采访他，然后樊院长说，大家都称为我。称我为敦煌的女儿，现在我岁数大了，我应该叫做敦煌的老太婆了。很开玩笑的一句话，但是能让我明白，真的她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都奉献给了她热爱的敦煌莫高窟、敦煌学。
2: 樊锦诗的两个孩子长大后都在外地工作，每年他们都会抽空回到敦煌探望母亲。
3: 这个就是我当年跟母亲一块生活过的一个小院。我出生就在这里，然后六岁多的时候又在这儿度过了一个夏天。我一岁多的时候就睡在这个炕上，然后说有一次我母亲回来就趴在这个门缝边就看我在干什么。我在这个床上呢跟我母亲在笑，然后我母亲上班前呢会在这个院子里放一个大铁盆，铁盆里面装满了水。经过一天的阳光的照射，到了下午五六点的时候，这盆水就很暖和。我从库区里玩完了一身沙子回来，第一件事是先洗澡，就是每天过得非常快乐。
2: 当年樊锦诗他们住的小院至今仍然保留着，周围的树是他和同事们一起种的，他们浇水修枝，看着树苗变成树林，一起在风里摇曳，哼唱着岁月的歌。这段影像是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在一起为数不多的影像记录。1986年，理解和深爱樊锦诗的彭金章辞别武汉珞珈山的繁华，也来到敦煌。夫妻在两地分居19年之后在敦煌团聚，从此他们并肩守护莫高窟30余年。2017年7月29日，最支持最理解樊锦诗的彭金章走了。樊锦诗还没有来得及兑现退休后和老伴一起去旅游的承诺。
4: 我心里头总觉得对不起我先生，对不起我两个儿子。尽管我写了多少次情调报告，写是写，但内心还是非常喜欢他。所以老彭一走呢，我觉得空荡荡的。
5: 樊院长他一个人来食堂取餐的时候，我们就突然觉得他好孤单。以前彭老师在的时候，他经常会让食堂包一点饺子，我们就以为是樊院长他也爱吃饺子，我们就说院长今天是饺子，给您打一点。他说小杨，其实爱吃饺子的不是我，是老彭。
4: 是我的责任，没尽到。老彭呢太累了，一说起家里我绝对是在家。我现在老彭的照片有时候跟他说说话，告诉他最近有什么事儿，实际上也是白说的。

0: 2025年5月，樊锦诗的长子彭宇民从深圳来甘肃出差，趁工作间隙看望母亲。
1: 他很想念我们，但是呢，想着不麻烦我们，所以他克制着自己的这种感情。我就感受到我母亲已经老了，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让我感受到的感情流露。

转身的那一刻，樊锦诗卸下母亲的角色，再次成为敦煌的女儿。她的名字也一次次被时代铭记。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8年被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称其为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2019年荣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202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他颁发杰出贡献奖，以表彰他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卓越

0: 梵锦诗在敦煌一待就是60多年。有人曾经问过他，你后悔吗？他摇摇头，轻声地说，我只是走得慢了点，但从未想回头。他在时间面前低头，却从未在信念面前退缩。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0: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1: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2: 放心，挤几瓶包装，
10: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3: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0: 梵锦诗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事情，他只是毕生坚守着这些壁画，这些彩塑，不让他们被时间给带走。现在他老了，他希望能把洞窟的钥匙交给一代代的年轻人，就像当年的自己，眼里有光，脚下有路，讲述英模故事，共筑国家荣光。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地理的中国》。本期节目啊，我们来到了广东省。广东省有着165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16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5项呢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所以说，月地璀璨，非遗富集。想问一问两位嘉宾，对于我们此行有着怎样的期待？单老师，
1: 我们身后这个座古城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在2011年6月，这座古城里面的历史街区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我有幸被这个名街当时来揭幕。那么今天再次来到潮州，我觉得能够感受和学习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满期待。
0: 哇，故地重游，感觉分外亲切。何老师，
2: 广东从来在我们印象当中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保持得好的省份。当你第一次进到粤菜馆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那个装潢，它那个气氛，特别像你想象当中的中国。这次呢，能够亲身的来参与这次非遗里的中国，充满期待。
0: 说得真好，那确实是啊，这南海之滨，中华族群南迁的过程当中所孕育出来的文化，一定是开放的、多元的、包容的，所以我们也充满了期待去感受广东的崇文重礼。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广东省潮州市的广济楼，在我们的前方呢，就是始建于南宋时期的广济桥，在这城楼的背后，就是22座明清时期的石牌坊组成的牌坊街，楼水相望。牌坊相邻，还有商户相接，让我们从这里出发，开启非遗里的中国，走。

0: 这个真的现场看，而且太震撼了，
1: 很震撼。四个字，气冲霄汉，
0: 真是气冲霄汉，这太了不起了。
1: 我是那个普宁阁代表性陈承仁陈来发，今年67岁。哇，陈老师60岁，就快古稀之年了，还这么精神抖擞。
0: 谢谢。
1: 关键我看您腰背特直啊。
0: 如果想要这样腰身壮了，就要学英歌舞。哦，
1: 我们今天来的两位嘉宾也想一起体验一下，
0: 就来教你几个。
1: 蒋丹的动作，交给你，来。好可爱的小宝贝，我瞅您这装扮，你这扮演的是石谦是不是啊？石谦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呀？
2: 广场。
1: 今天你可不可以现场教一下我们两位大老师呀？可不可以？
2: 可以。
1: 好，太好了，我们跟小师傅来学一学，好不好？
0: 第一，耍旗幡。
3: 好神奇呀！来来来来，你教教大哥干嘛？
0: 来教一下大哥。大哥，快点教他。哎，为什么你们的手指能360度呢？院长这个对吗？院长这个，院长这个像抓着两个爆竹在手。这个不是，这手腕，这是手指的啊，手指的，手指在动的。哦，不是，手指在动。嘿，手不离开这儿啊，我是离开这儿了。就耍旗幡哈，旗幡一耍起来，扣子就耍起来了啊，就这样子了啊，哎，就这样子。
1: 所以是
0: 这一手一定要后面来，哦，这个一定要抬高啊，来就敲一下，敲一下，我就要转，转，哎，就锤花就起来了啊，就耍锤花哈，不是这站着扣锤，马步站好啊，对，把它站好，再开始，哇哦，哇哦，哇哦，哇哦，脚要顺，脚抬起来啊，抬起来，抬起来，一起脚就起来，起来，啊，脚起来，哎哎，
1: 确实是汗跳的，
0: 好的好的，好，哇哦。
3: 好，转起来，哎，我这还得转哈，
0: 起来就要转，
3: 光起来不行，
1: 不然就不行，不然就拿着是死死的，
3: 手脚并用的。
0: 我听说在潮汉这一带有个说法，说如果早上7点钟你叫一个男人起床，他不会起；你4点钟叫他起来，五英哥他3点钟就出发了，是这样吗？
4: 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在春节的时候，三十晚上2点钟就要起来化妆了，7点就出门了，就这样的。小石谦是家族的第4代传人。
1: 哦，他们家族世家呀，英哥世家呀。
4: 他的祖爷爷当时他在表演英哥舞的时候，我是在。
1: 英哥
3: 对当后捧的，他爷爷是公馆同台演出过，哦，你看，就是他这个黑胡子的，就是他爸爸，哦，爸爸在哪？他黑胡子的就是他爸爸，小石强已经第4代传人，英哥舞他，就是爷爷曾爷爷都英哥哈，都是英哥的，英哥应该是一个阳刚的男性的舞蹈。
1: 他的力量感非常重要。怎么叫做英歌？英歌就是英雄之歌，
3: 动作就含有那个男权的套路。农民在田埂劳作的动作。
1: 非遗的传承要后继有人，就要我们代代相传。
3: 气冲霄汉震九州，热血传承祭乡愁。
1: 太好看了，太美了！
5: 我们现在走的是广济桥，嗯，
1: 是世界上最早的起壁式桥梁，被誉为中国4大名桥，到现在也已经850多年了。
5: 对，
1: 这是潮州的金字名片之一呀。
5: 它呢是白天可以人行走，晚上呢是船行走。
6: 这座桥是活的，
1: 是吧？
5: 其他都是固定的。
1: 这是我们的潮剧表演，是吧？

0: 好像说这个潮剧最大的特色是他们用真声唱。谢谢，我们感受到了原汁原味的潮剧。哇，过河拆桥，第一次说这个词，说的这么底气十足。
1: 这是真是要过河拆桥了。
2: 嗯，现在这原理我都没弄懂，这桥跟船的关系是怎么回事？我很好奇。
0: 桥搭在了船上是吗？
1: 哦，那船是拖船，他是把它拖走了，我以为是要过河的船。
0: 他自己没法开，
2: 开开一口子，是这原理吗？嗯，
0: 太好玩了，这是古人的一种智慧。

0: 智慧
1: 对，
2: 航运生活
1: 两不误对。
2: 走，哇，这金光灿灿的，
1: 这就是著名的潮州木雕。
2: 这木雕啊，
1: 你看不出木雕来是吧？其实它呢是镶上大漆，然后贴上金箔，所以金光灿灿的。哦，
2: 这渔民对鱼虾蟹螺的喜爱，其实就像农民朋友对五谷杂粮的喜爱是一样的哈，都是风调雨顺。这是什么？

0: 这是广胜词，
1: 这是词吗？
0: 对，它从头到尾都是用陶瓷做的。
2: 哎呦，
0: 对。
3: 哎，如果老师不说的话，何老师您能看出这是陶瓷吗？
4: 我还以为是姜呢。
3: 我觉得这个太能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了。
1: 瞧那树根这个节点哈，
3: 上面的这些纹路，您看这肌理，难以置信。
0: 这要经过1250度烧成，这种颜色出来的永久不会褪色。
3: 再看看这一边，

0: 这作品呢，就是我们潮州彩瓷跟丰溪瓷的结合。
1: 以前就听那个丰溪瓷嘛，说几个特点，说是薄如纸，细如丝，白如玉。看到这个镂空技艺在瓷器上实现非常难啊。
0: 对，很难，因为它在你在镂空的时候用刀，像这种的，你就要刀鞘一出，到时候它在烧制过程它会
1: 裂掉，
0: 裂掉。哦。
1: 这又是什么？哇，太漂亮了！拜感画的艺术呢，扎根南越，现在又走向了世界。它也多次被作为国礼赠送给重要的外国贵宾，很了不起。这是什么呢？
2: 这是我们当地下面大概一米多深，藤心里我们叫做海土，
3: 海土，海土。
2: 我们稻泥树它的最大的特色呢，就是贴树。这个衣服啊，是用这个泥片割成不同的形状，然后折叠贴起来，一层一层的贴。
3: 跟穿衣服一样穿上去的。
2: 对对对对，从下到上，从里到外，这是一个口诀。
1: 这些衣服应该都是特别有民俗特色的。
2: 这个出蛙营就是我们这个成人礼，也是一个非遗的项目。可以说我们现在遗材啊都是参考接近于这个我们其他的非遗项目。哦，
3: 厉害厉害。
1: 难怪说这大吴泥塑啊是记录咱们越地民俗文化的活化石，我觉得是有它的道理的。太棒了，
4: 对，
5: 了不起，
3: 了不起，
4: 了不起，
6: 了不起，了
1: 不起。我们往前去看看。哇，这又是什么地方呢？

0: 老
1: 师，这位就是陶瓷微书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之文老师。
2: 这里头有三个风格，这个是以字组成画。
0: 哦，您说这花里边有字儿啊？
3: 是哇。
0: 何斌老师马上戴上了老花镜，就放大的功能。
4: 哦，里面是字啊？
3: 对
4: 哦，好多字。
0: 那写的都是什么内容呢？
2: 这次里头写的是古代的诗人吟咏牡丹的诗词。

0: 好几类，还有什么？
1: 还有第一个是字画结合，国画跟这个书法，然后里头都是唐诗。
0: 我觉得这是最最中国风的作品，传统的山水画、人文画，然后中国书法、
2: 意境、
0: 中国陶瓷，哇！
1: 这件是单独的微书。
0: 这多少字啊？这上面
1: 这个也是有两三万字，
0: 两万多啊，
1: 就写着。
0: 陶瓷微书，它要求这个创作者本身书法功底要好，还要懂陶瓷。我觉得看到这里，大家一定非常好奇了，到底这陶瓷微书它的记忆步骤是怎样的？就像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先写后烧呢，还是先烧后写？我们不妨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看一看。

0: 院长，我觉得这个最绝绝在哪？创作者他是裸眼创作，但是我们观者要用放大镜、显微镜来看才能看清楚，这个太了不起了。
1: 那您四位老师呢？每个人给你们一个盘子，里头就是我圈了一个圆圈，就一元硬币。在这样的面积上，你们能写多少字？

0: 啊，怎么写不上去呢？
1: 调墨很有技巧。
0: 老师先沾油，对吧？
1: 沾油，然后这里面调一调。啊，对对，来试试看。
0: 好。就我觉得在陶瓷上书写太难了，因为陶瓷是光滑的。
2: 光滑。
1: 这个写在纸上还不一样。
0: 这个在纸张和绢帛上完全不一样哈。
1: 你在写的时候，他不一定听你使话，因为这个笔跟墨，他老是不配合呢。
0: 对。我这个，你看，您看我这一笔下去，它就成坨了，为啥呢？
1: 就是控制的问题。
0: 怎么会这么难？我想到了它会难，但没想到会这么难。院长，你太牛了。
3: 我写字我都能看见，你想这个，它肯定不行啊。这个笔更细是吧？
1: 更细，但是你不一定能使。啊，
0: 这是视力大挑战，也是定力大挑战。为什么就写不小呢？写小了，它就不成字儿，它成团儿了。老师，我能擦了重写吗？我觉得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了。哎呦，我的天哪！
1: 我都这样子，就是
0: 没法交差了。如果这是个任务的话，啊，怎么办？
4: 不行，实在装不下了。
5: 写的好好，
0: 提前交卷。
4: 我只能写这么些了，确实是写完了。
0: 好了，我也交卷了。
3: 好了吧，行了。
0: 我就写了这一句话。
1: 写一句话。
0: 请老师看看。
1: 不入。
0: 对，不入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0: 去，
1: 不来亲眼看看，亲身试试，怎知当中的智慧力量和含金量。来看看单院长的。哎呀，
2: 我这个写的不行的。
1: 我觉得院长已经很厉害了，您能在硬笔里写这么多字儿啊。这是，哎呦，常老师也写了不少字儿。
2: 他的字难写。
3: 对对，有的是繁体字。
4: 何老师呢，
1: 哎，也很不错。哎，
5: 写的挺好啊，各有千秋。
1: 哇，三位男生比我这个女生强太多了，我好惭愧啊。我觉得这个陶瓷微书真的确实是两门艺术本来都很难，把它融合为一，做得这么绝，更是难上加难。
5: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写好之后还得去烧。
1: 是啊，
5: 这烧制过程会出现意外，你看。
2: 对哦，这就烧制过程意外啊。
1: 那如果烧坏了，是不是之前的所有书写全部
5: 前功尽弃？我在家里有一件是《珊瑚图》。原来就是想这个做完了，我们到上海世博会去展示的嘛。结果在写好作品，完成到最后一道工序，打开油盖，里头是碎成两块，整个人体也有点是瘫痪的那种感觉。那没办法，你要面对现实。写这个微书，首先要战胜自己。我曾经那个《三国志》呢。尘封了，放在床底下一年多，放弃了。到后来的，终于战胜了自己，拿出来继续创作，七年完成。
1: 七年，
2: 七年啊，
5: 就七年磨一剑，352963个繁体汉字。
2: 小小的艺术呈现，微缩嘛，但是大大的精神世界。你瞧，方寸瓷面。浓缩千载，线条流转，意象万千。
1: 而这了不起的呈现背后，也让我们最感动的就是老师的那种精益求精、专注求索的精神，真的是毫厘之间书千言，极致追求显乾坤。那我们也通过一段创意秀演，来看看那些诗情画意的陶瓷微书艺术呈现。

0: 哇哦，这是练武功呢。
1: 这我可撅不了，
2: 这这不可能撅过就回不来了。
0: 这是咏春堂，
1: 那咏春拳呢？
3: 站长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老师好，
2: 你好，你好，
3: 欢迎来到佛山咏春拳的课堂，来有请。
1: 好，
2: 谢谢，谢谢。
0: 佛山咏春拳的课堂，
1: 课堂，
0: 孩子们这么小就在学咏春拳了？
3: 是是是，我们实际上是把咏春拳和音乐舞蹈做了一个融合。哦，其实我们希望创造出一些就是离孩子们心灵更近的一些艺术作品。
0: 嗯，为什么会想到把咏春拳跟舞蹈结合呢？
3: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孩子，他们先喜欢上这个东西。
2: 对。
3: 我想可能要站在孩童的这个视角，让他们对这样的一个项目是可触摸的，有体感的，然后是他们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
0: 那像这些孩子是主动报名来学，还是老师去挑好苗子？
3: 其实是全员都学，
1: 全员都学。
3: 因为我们的体育大课间的时候，它是全员的这种咏春操、红拳操、醒狮操。
0: 要不说是世界功夫之城，所以这个学武的氛围是很浓厚的。
3: 是的，是的。
0: 我看练拳的姑娘特别多，刚才还有一个在桌子上下腰的呢。
3: 是，那个动作就叫咏春腰。
0: 是吗？
3: 是。
0: 来，我们把那小姑娘请过来。
3: 来来，
0: 好可爱哦。
1: 几年级啊？
3: 你跟老师们介绍一下。
4: 四年级。我是西桥镇弥勒小学401班的左宇轩。
0: 小左。
3: 小左。
1: 小左。那从几年级开始练的呀？
3: 你从几年级？
4: 我好像从3年级开始练。
0: 才练了一年就已经能咏春腰了。
3: 对，一年多的样子。
0: 你今天在现场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4: 可以。
0: 来。
3: 好了，宝贝。哇
0: 哦，你看这一招一式。
2: 给，看。
0: 看这范儿。嚯。
2: 漂亮。
1: 哦，哦，赶紧起来！我倒下都不行，我起来就更不行了。
0: 太有范儿了！
3: 咏春拳不仅能够强身健体，实际上它更想要传递的是“心正不畏难，身正立天地”的咏春精神。所以在当下的佛山，它不仅有咏春拳的传承，还有孩子们爱玩、富有时代感的咏春操。如果大家对咏春拳希望有进一步的了解，我想带大家去见一见我们佛山的咏春拳传承人钟宇华师傅。
0: 哇，太好了。

0: 这是师傅了，
1: 师傅，
2: 周师傅您好，哎，
1: 您好，
0: 师傅好，幸会幸会。你
2: 好，钟永华师傅呢，是我们佛山的这个咏春拳的传承人，
1: 传承人。
2: 然后呢，他在我们佛山所举办的像国际的比赛和全国的比赛，都是担任这个裁判长的。
0: 因为说这佛山是世界功夫之城嘛，所以可以想象整个佛山这个学武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
2: 是的，
0: 所以今天在现场我们来了两位男嘉宾，老师您要不要把这个最招牌的咏春拳让我们两位男士练上一练？
1: 啊，我可以叫我的徒弟示范一下给你们看一看。
0: 老师的意思是教我们徒弟就可以了，不用派他自己亲自上。好，来吧，
1: 有请我的徒弟。
3: 师傅好，各位嘉宾好。
0: 小师傅好。
3: 偏身马加深蹲是我们第一个动作啊。
0: 哇，得蹲到这个程度哈。
4: 我肯定起不来了。
1: 那是简单的一个，还有一个高级一点的。
0: 好，
1: 就是提膝，
3: 提膝，然后下蹲，然后起来。对，
5: 这个是腿部力量啊，太厉害了。
1: 第二个蹲就是检验他的那个基本功，腿功。
0: 您看我这两位男嘉宾他们的体验，
4: 我们的腿已经软了。
1: 可以互动一下吧。
0: 对呀，互动一下。来，何老师，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啊。
4: 互动一下，互动一下，快互动一下。
3: 那师傅呢，通常教我们呢，就做叶问蹲之前呢，先做一下深蹲热热身。
5: 深蹲，
3: 我们先简单做一下啊。比如说我们手放前面，保持平衡。
0: 院长注意安全，量力而行。
3: 来，先蹲下去。
5: 先蹲下去。
3: 好，起来。
5: 起来。
3: OK。那我们呢，就把有力的脚放后面啊，就把一只脚放前面。
4: 把这脚放前面。
3: 对，
5: 把脚放前面。
3: 好，那我们呢，手呢可以放前面，或者是摆出一个咏春拳的标志的动作。好，前脚呢沿地面，然后呢，同时啊，慢慢的下蹲，注意安全。哇，对，慢慢来。
1: 哇，可以可以可以。
0: 何老师可以。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3: 然后呢，我们再用后腿去发力，起来。
6: 好，起不来了。
3: 对，这个动作呢，其实呢，我们通常去练习的话呢，可以有效锻炼到我们的单侧大腿的一个力量，还有平衡感。
4: 我后边加两个手，很平衡了。
0: 来，我来问一问，腿酸吗？
5: 我还好，我还好。
0: 院长腿还好吗？
4: 我还好。
0: 走两步看看。
1: 很好，
0: 很棒，很棒，很棒。
1: 叶问蹲是一个基础，针对性的去练习，学两三周就可以练到一定的程度。吃手才是灵魂。
0: 吃手才是灵魂啊！
1: 有单吃，有双吃，有蒙眼。就是最高级的，就是蒙眼吃手。很多咏春的爱好者都追求这个极限的。
0: 这蒙上眼了，就意味着拳头不认人了。
5: 靠感受啊！
2: 贴得很紧。
0: 演的那一刻，其实徒弟也不把师傅当师傅了，我看出来了。
1: 是
0: 啊，那拳头是不长眼的，那就是直接是真刀真枪上
1: 了。真刀真枪去对对干对干的。
0: 一般练到什么程度才敢来挑战蒙眼吃手？
1: 最起码两年左右。
0: 您学几年了？
3: 学了十年。
0: 几岁开始学？
3: 九岁开始学。哇，
0: 童子功。
1: 陪着我现在。
0: 那你好幸福啊！老师手把手教。
3: 对，有这么好的师傅，然后一步一步带我成长。
1: 当自己儿子一样吗？我们咏春拳还有一个串劲，李小龙，也演绎过这个串劲，就是打下去整个人飞出去的，因为咏春拳的那个手法不是大敌大和，我们就是近身对打，哇，平常都是用这个书来演练， 不会伤到自己。哦，
0: 老师，你开始前我就说一句话，您别忘了，您视他如亲儿子。
4: 手下留情嘛，
1: 手下留情，没问题的。啊，矮的很多了。嗯啊，劳够吃。
0: 点到为止，好。
1: 那一串啊，
4: 哇，不显得很用力啊，但
1: 这个力度是用手臂的力啊，
4: 手臂的力
1: 啊，用手臂的力。这个是用腰马手三样并用。

0: 这个冲击力特别强，
1: 大的。
2: 我来一个，我来尝试一下。
1: 您就算了吧，
3: 您算了吧。
0: 师傅小力点，师傅小力一点，对。
4: 还扎兵扎兵吗？要。
5: 不能发力，
6: 太拼了，太拼了。
5: 小
1: 哦，不，哎，我来试试，我来试试，我来试。
2: 还是
1: 很想体会一
6: 下。为什么我们的嘉宾这么爱被打呢？
1: 别别别，你体会一下不容易，
4: 体会体会，也不是用大力哈，
2: 对，体会体会。
1: 哇，
4: 最主要就是拿着船头。啊，转一下就可以了。
1: 转一下，
4: 不要外啊，累啊，
1: 累，
4: 因为要收在这个位置。那你看，你打出来，

0: 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那个力就不同了，
1: 一拧啊，一拧那劲儿、啊、是吧？
0: 一串的劲、啊，嗯。
2: 哇，谢谢谢谢 okay, 谢谢老师带我们的体验。
3: 我觉得刚才看的小朋友也在学，很多徒弟，我觉得他们不仅是健身强体，而是学一种精神，嗯啊，学习我们那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和这种自强不息的这种精神，嗯。
2: 尤其是我想到，就是我们中国人说武术精神是什么嘛？其实，在武这个字里也能找到答案，止戈为武，能止战才是真的武功。嗯啊，
3: 招式立正心，五脉颂中华。嗯，
2: 我们亮出中国武术，也是让世界人知道中国人的态度，那就是念头正、拳头正、终身正。

府讲过，佛山文生权系智慧放生，放生佛家的权神，讲究忠善防守，攻守同权，朝面追刑，以快打慢，好发。

慢击对手，你够最快速取胜，只是训练中只是啲结合，都是意念动力的结合，遗憾中国功夫的孤身智慧。

0: 美食街，
1: 美食街。啊，鹅啊，这鹅真大呀。
2: 这鹅有这么大个啊？
3: 这是潮州的狮头鹅，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鹅种，
1: 最大的42斤一只。
3: 这是本地的特产南江。
1: 南江，
0: 这江好大，
1: 南江很大。
3: 我们潮州有一句谚语，在路上捡到一块南江，回家一定要宰只来卤，让南江发挥它最好的作用。嗯，老师，我这边有刚切好的鹅肉拼盘，试一下咱们的粉干。哎呦
1: 啊，谢谢。
3: 这你这个不用用牙齿咬，用舌头跟上腔咀嚼，然后中途不用说话，你感受一下。这狮头鹅它的肉质是非常的细腻，肥而不腻，
4: 非常嫩。
2: 单老师有点入口即化的意思。
3: 这个就是入口即化。
1: 哦，真的。嗯，
2: 入口即化。
1: 原来我以为这瘦肉很硬的，很软。
2: 好吃，好吃，好吃。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您的分享。
1: 谢谢。
0: 那边起猛火了，瞧下去啊，
1: 看看去。
0: 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要那么多佐料啊？
5: 这个佐料呢，就是体现潮州菜一个特点，一菜一味，百菜百味，不同的菜肴有不同的酱碟，出现在餐桌面前。因为潮州菜接待的客人是五湖四海，
0: 对，
5: 你我的口味都不同，跟随这个酱碟的时候，能够弥补到这个本身菜肴

0: 它的口味哦，
1: 特别好，这样就从众口难调变成了众口能调。
2: 对，还有，所以那句话怎么说呢？就是食在广州，味在潮州，是吧？
0: 对吧？是啊，啊，应该是这样讲啦。
1: 我们已经很期待这个潮州的味道了。
2: 对，
0: 我先来切那个鱼生。啊，
2: 鱼生。
3: 这么薄还能骗出来？
2: 对，嗯。
0: 院长，我们来试一下鱼生，可以吗？
2: 好啊，我是我当个炊事员，但是我是白二的，这是属于红二的
1: 啊。小心哦，刀很锋利，刀很锋利，小心一点。呀，院长手都在抖。他平常陶瓷微书手都不抖的，切生鱼的时候手抖了。
2: 我这个不怕，我倒不怕鱼被切，我怕我手被切。
3: 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
2: 这属于用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来做这个啊。
1: 这个鼓掌可以有。
0: 我们试一下。
1: 好，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
0: 坐。
2: 哇，这么丰盛啊！
3: 幸福啊，幸福感爆棚啊！
1: 芋头雕的龙，
2: 有头有尾的，
1: 这是我们最大的福利了。
0: 来，你尝一下，医生，你刚才你亲手动的，
2: 我切就这个，这不太好吃的，我先吃。
4: 切这个哈，
1: 快尝尝。嗯，何老师感觉如何？
3: 真好吃，真好吃，确实是好吃。
1: 茶，
2: 王府饮茶。
1: 那老师好，饮茶指的就是早茶是吗？
2: 对，
3: 早茶。
1: 久闻这个广东人的早茶是出了名的，说可以吃上一天都不散场啊。
5: 对，它是一种休闲的生活。嗯。然后我们现场演示一下，这有八个四大天王之首的虾饺。
1: 四大天王哪四大天王？
5: 虾饺、叉烧包、
1: 叉烧包，
5: 还有个干蒸蛋挞。
1: 蛋挞，哇，太好了！
2: 凭他说是一茶两件是吗？
5: 啊，一盅两件。
2: 一盅两件，
5: 对，一盅两件。
2: 这什么意思啊？
5: 一盅的茶，两样的点心，
2: 只能点两样。
5: 啊，不是不是，它是一个比喻，就是一个人，他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嘛，然后就是一壶茶，然后要两样的点心，然后就够他一个人的生活。因为早茶的品种非常的多，
1: 对呀，
5: 一百多个品种，然后他每天都来的话，他就不会重复。起码要两三个月。
1: 嗯，哎，这个有特色了，凉茶。
2: 凉茶是既不凉也不是茶。
6: 今天天气比较炎热潮湿，要请各位喝一下这个清热汽水茶。
1: 太好了。
6: 喝凉茶呢，它一般情况是热喝。
1: 会苦吗？
6: 大部分是苦。
1: 哦，好喝。是不是我们的广东凉茶特别能体现药食同源呢？
6: 对，因为它是我们广东人民啊跟这个大自然斗争一个产物吧。因为这里气候是炎热潮湿，但凉茶呢最主要功能就是清热解毒、气火除湿、生津止咳还有解暑，这四大类。嗯，
1: 这是常用的一些药材吗？
6: 凉茶虽然现在呢有189个配方，但主要的原料还是三花三草一叶。
2: 三花就是金花、
6: 菊花、鸡蛋花。三草就是仙草、夏枯草、甘草、叶子枯渣叶。哦，
2: 谢谢您，
1: 再见。
2: 哇，陈皮，
1: 这个太有名了。
2: 对，
1: 新会陈皮，五年的、十年的、三十年的，新会陈皮是陈皮桂冠上的一颗明珠啊，化痰啊，润喉啊，养脾胃特别好。
7: 你看我们这个陈皮啊，剥了敲个两个小时啊，它都没有融发的，不会变的。
2: 我有点迫不及待。
1: 我也是。哇，陈皮水可好了，
2: 一两陈皮一两斤呐，
7: 百年陈皮，
2: 百年陈皮，
7: 君王金。嗯，
1: 来，两位老师请。
2: 好。
7: 哇，陈皮
1: 真好喝，谢谢
2: 谢谢谢谢。

0: 我是广东醒狮非遗传承人赵伟斌。
1: 你好，
0: 今天我带了两头狮子过来，其中这一头呢是我们中国第一支女子醒狮队。
1: 哦，都是你的孩子，
2: 厉害厉害厉害，
3: 欢迎欢迎。
0: 在表演之前，我们请肖院长为我们的醒狮点睛。
3: 好，
1: 点睛啊、哦！
0: 一点天庭，福星高照。
3: 哦，点睛。
0: 二点眼睛，龙马精神。
1: 龙马精神。
0: 三点口利，大吉大利。
1: 大吉利。
0: 四点铁角，勇猛无敌。二场。
1: 好、哦。

Thank you.

0: 这边啊，这边把它接住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一条骑楼街啊，两边都
1: 很有特色
0: 啊，对。
2: 这个就是康慧邦老师工作的地方，摆放的都是潮绣的一个代表的一些作品。
3: 大家好。
0: 哎，您好。
4: 您好，您好。
3: 我的名字叫康慧芳，今天很高兴的请到大家来参观我的刺绣。潮绣呢，它至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一眼看上去的感觉就是立体感很强，构图饱满，
0: 对，
3: 金碧辉煌，
1: 富丽堂皇的。
0: 对
3: 对 对, 对，我们用的都是纯金线。
0: 就是这个立体浮雕感特别强，这是像比如苏绣啊、蜀绣啊、湘绣没有的这个技艺，是吧？
3: 是的，是的。啊，那就请大家一步来看我们的另外一部图案《百褶图》，
1: 也是特别吉祥喜庆哈。
3: 100个小孩子，他们在玩耍舞龙啊、舞狮啊，
0: 他这表情都给秀出来了，
1: 特别生动，仿佛听到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
3: 有几十种针法都呈现在这里面。
0: 几十种针法呀？
3: 对，潮绣有100多种针法。这100个小孩子不是在这画面上绣的，拿到另外2-3个绷架，2个小孩子、5个小孩子、1个小孩子在外面绣，绣了在上面没有图案的，凭我的感觉拼上去。
0: 分着绣，然后拼接的。啊，
3: 所以潮绣有一个最大的技艺跟其他绣种不同的，就是说拼、贴、缀、点缀的缀。
1: 嗯，好漂亮。那关于刚才的这个绣法，我相信大家一定还有很多想要一探究竟的地方。那我们不妨通过一个技艺小片来了解一下潮绣的世界。

0: 的绣娘正在工作着。
1: 其实从明代末年呢，他们的绣坊啊，这个就很多了，并且出口东南亚很多的地区。那么现在呢，潮州应该是婚礼服啊、晚礼服啊、
0: 龙凤褂啊，
1: 这些出口最多的，一年2000万件，出口数十个国家，被人们说叫喜服之城。
2: 前面这一件啊，名称叫密地，密地就是把里面的红色做满了，看不到面料的。这件嫁衣呢，就是我当时十几岁的时候在绣的。哦，这件嫁衣7个人要绣45天，里面有32个龙、32个凤。那这件嫁衣呢，就是嫁出去的时候穿，然后喝满月酒要穿，
0: 还要再穿，
2: 当婆婆了也穿。哦。这两件呢，就是我的两个女儿当时出嫁，我为他们准备的。哇
0: 哦！织成不向街头卖，待嫁郎时好衣郎，这也是诗中写下的这潮州一带嫁女儿时和这潮绣有关的一些美好的记录。
2: 在东南亚这一带都是这种习俗。
0: 嗯，以前我们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但是在潮州一带，慈母手中线还有女儿身上的嫁衣，所以不管她嫁到天南海北，只要看到这嫁衣，就会想起妈妈的双手，想到妈妈的温暖。
2: 是的，是的。
1: 那么潮绣里面其实也有一些特别适合您的那些华服礼服，我觉得您可以试一试。哦，
0: 好。
1: 啊，哇，很漂亮的。
0: 好看吗？啊，
1: 好看。
0: 这是人们对于一种高规格隆重场合的礼服，就像诗词当中写的，真穿五色荣贡献，绣出翎毛千万般。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就心中充满了爱，充满了感情啊！飞针走线缀万物，起落金银显盛世。
3: 穿戴极是富贵，稳稳呢，幸福平安，恩爱过节时。

0: 直笑白血慈悲，二笑长命白岁，三笑勇敢同心，四笑折损满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其实我们今天接触这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来源于火热的生活，所以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一定要活态的保护。
3: 作为一个北方人来到广东，亲身的体验经历非遗，这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
4: 我想对于所有的非遗传承人来说，有那么多的人来关注非遗，并且爱上非遗，这应该是他们最大的快乐所在。我们也希望把这份快乐分享给更多人。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集再会。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7: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B 角也是主角。
8: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走。
9: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6: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7: 一唱，
10: 我不想唱戏了。
11: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3: 唱戏是要忍的，
14: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6: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5: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6: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捕

近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伊犁河奔腾蜿蜒，在它温柔的怀抱里，那拉提草原似绿野画卷般铺展，天马纵情驰骋，绘就雄浑壮丽的史诗。赛里木湖隔山相望，如宝石般点缀，河谷腹地铺陈开盛世的华美篇章。这里的马车穿梭于如石榴般火红绚烂的幸福时光，这里的弦歌唱不完生生不息的热烈与鲜活，这里的巷陌回荡着多民族和声的温暖话语。这里是新疆伊犁文化营驾，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营驾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晨光洒落在伊犁老城，正是温暖的光影与城内建筑交相辉映的最佳时刻。街巷间，三三两两的摄影爱好者不断按下快门，尽情捕捉着这里各有风情的美。
1: 风景好看。
0: 最令摄影爱好者为之疯狂的是这里千变万化的蓝色。
2: 门是湖蓝色的，墙是天蓝色的，透过遮阳棚洒下来的光都是蓝色的。在伊犁，蓝色也变得五彩缤纷起来了。
0: 变幻莫测的蓝色涂抹出人们生活的一方平和宁静，也是伊犁河谷蓝天碧水的深情描摹。伊犁河谷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角，北倚科古琴山，东望博罗科努山，南临哈尔克塔乌山，三道天然屏障如巨壁合围，而向西敞开的喇叭形地势恰好为大西洋暖湿气流开辟了通道。气流遇东部山脉抬升，与冷空气交汇形成充沛降水，既滋养了1236千米的伊犁河，也让这里成为富饶美丽的中亚湿岛。作家王蒙曾赞道，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伊犁是好地方中的好地方。
3: 这个地域呢，也被称为新疆的粮仓。天山以北地区，它就造就了以游牧、畜牧经济为主的经济文化类型。在天山以南的地域呢，就形成了以绿洲和农业为核心。从南北的维度来讲，伊犁河谷地区它就是农耕和游牧文明交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域。东西的维度便就是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流碰撞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生活在这里的许许多多

0: 的一些民族，他们共同的对于这个地域的一个开发建设，国家疆域的最终的一个形成，他们是见证者。
1: 横话再细一点，
2: 对，
1: 嗯，说话再粗一点，
2: 对，对比更强烈一点，
1: 对比更强烈一点，
2: 意思还是要写。
3: 周末，书法老师托和达洪亚森与友人在伊宁市城外30余千米的伊犁将军府举办了一场笔会。
4: 我是用王羲之的行书。最后一个笔画是什么？
5: 好，非常好。我
4: 李将军，我。
3: 清政府为巩固西北边疆，于乾隆27年特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作为新疆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管辖新疆广大区域。整个清代先后有40余位大臣担任伊犁将军，总揽新疆军政事务。
4: 我特别崇拜伊犁将军，首任伊犁将军沈明瑞。他是坚称主放蹲点直立基础的开拓者。阿贵将军在任期间攻入边防，发展屯田。松云将军提携民情，修理水利，边赞防治。
3: 以伊犁将军府所在的会远城为中心向外辐射，形成了一种多民族共同守卫边疆的独特营城模式，伊犁九城体系。其中，会远城与会宁城是重要的驻防之地，塔勒齐城、绥定城、西春城、广仁城、詹德城、拱辰城这6座城池兼具屯垦与战备功能。如今伊宁市所在的宁远城，凭借三面环山的地理优势，既能抵御冷气与沙尘的侵袭，又拥有天然的军事防御屏障，负责战备物资的储备及管理，是整个九城体系中的军需供应与战略补给中枢。
6: 哎，来了来了，包起来了，
7: 3个包子，1碗奶茶。
6: 好的，来，你先说。
7: 好。
3: 清晨的解放南路，车流掠过宣礼塔。乾隆38年。清政府从国库中拨出12,000银，修建了这座宣礼塔。
7: 是一座典型的传统木构建筑，它用一个单体亭阁的方式。你看它这个屋檐下面的结构很漂亮，斗拱昂，用这种模块化的组合方式，用榫头和毛口相接，那么向外它逐渐升起，形成一个一个的承重单元，那么达到了结构和美学的双重作用。
3: 宣礼塔位于宁远城空间格局的中心，与周边建筑共同构成了这座边疆之城百年未变的街巷基底。
7: 从这张过去历史格局的复原图上可以看出来，宁远城近方形，周长大概是4里。城内你看，以十字轴线为中心，形成了方格网状的大街小巷。
3: 宁远城建有4座城门，皆由清廷赐以佳名。东门景绪，欲日照万物；西门环影，欲宏大包容；南门佳慧，取美好仁德之意；北门归极，极指北极星，居天之中，为万星之宗，欲万方归一。
7: 功能上来说呢，内部除了大量的这种兵营，还有管理当地的军政民务的这种衙署。城内南部早期也是部分军眷与民户居住，但因城内空间有限，普通百姓的生活与生产活动逐步延伸到南门外，形成汉族、回族、维吾尔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市集与居住带。
8: 什么？哎，不是。

0: 在前景街166号，帕提曼御赛因的院里院外都是枝繁叶茂，七枚、苹果、葡萄沉甸甸缀满枝头，色泽鲜亮，饱满诱人。
1: 伊犁民居每家每户他喜欢种花种树，就是方便来回过来的游人，他走了累了，他可以坐那休息一下，
2: 也可以去品尝。常年从事民居保护工作的于小梅对这里的家家户户都很熟悉。
1: 你们这个取水还在用吗？哦，还在用呢，浇水，浇水果，那时候就用呢。
0: 啊，
1: 雨水都在这里面排出去，冬天的取水也在这里排出去。这流淌的取水
0: 不仅滋养了庭院草木，更塑造了伊宁街巷独有的布局基因。
1: 我们伊犁民居也叫花园式的庭院民居，人们种花种树生活都需要大量的水，所以水流到哪里，人们就把房子修到哪里。每个街巷根据这个水系的流动分布，所以我们伊犁民居呢，其实就是根据我们这个水系自然生长起来的一个古老的街区。
0: 伊宁的沟渠体系也塑造了城市道路脉络，水渠自北向南呈根系状蔓延，主街与河流平行，巷道则垂直于沟渠分布，渠道、路道、屋道，丰沛的水源就这样滋养着居民们的生活，也孕育了这里交融共生的文化。
3: 坏喽，让我把这些纸抠，关了地方。直接从这里剪掉吧。大家都知道，牡丹被誉为是花中之王，那么牡丹象征着什么呢？
4: 吉祥富贵。
0: 伊宁市第10小学的孩子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学习剪纸。
5: 他们之所以选用蓝色的纸张，是因为博物馆里的一件蓝白色的青花宝贝。
6: 哎，爷爷，我这个剪子和这个像不像呀？
7: 你剪的非常漂亮，猛一看还以为是拍照的呢。
0: 元青花凤首扁壶为元代景德镇窑名瓷，中国目前仅见两件， 分别由北京首都博物馆所藏，被称之为鸾凤和鸣。此壶壶身扁圆形，口沿及足壁绘制回纹，腹部上部通体绘制展翅飞翔的凤凰，下部为缠枝牡丹纹。其造型源自晋唐时期的天机壶，
5: 并吸收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辽金时期马镫壶的特征，将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融于一体。这件器物呢，是1999年发现的，是从伊犁的阿里玛里古城遗址出土的。它的颜料呢，是从
0: 遥远的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运过来的，在我们国家的瓷都景德镇烧造的。这件器物的发现呢，充分说明伊犁呢作为丝绸之路草原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伊犁河谷地区自汉唐时期便是丝绸之路草原道上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交通要冲。 向东通过巩乃斯草原，越过那拉特岭，到达焉耆，掌控天山东部交通命脉。向南经过伊犁河特克斯河流域，翻越天山下塔峡谷及著名的清代冰岭道，进入阿克苏地区，最终到达喀什。向西横贯中亚草原，沿里海与黑海北岸西行，直抵东欧平原。 向北，经公越道、果子沟等3条历史通道跨越天山，串联

0: 准噶尔盆地与蒙古高原。
1: 伊犁呢，气候呢是大西洋这个海洋性气候。

0: 汇集了伊犁经济文化，都是一直是都有一定的发展规模的。
1: 还是你喜欢哪一个？买那个送的生日快乐的礼物。
2: 今天是达尼尔·牙生两岁女儿拜尔纳·达尼尔的生日，他打算为女儿挑选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1: 这个吗？喜欢吗？啊？哦，拿出这边吧，拿一盒。好呀。
3: 哎呀，一万四。
2: 每周二早晨，伊宁市苏拉宫村的牛羊巴扎准时开市。苏拉为满语，意为没有当兵的闲散人员，工为工的音变，为清代兵屯的基层编制。自乾隆22年起，清政府组织绿营官兵携家眷进行屯田戍边的兵屯。驻防伊犁河谷的八旗兵和家属驻边屯垦的旗屯，将犯人发配至新疆劳动的浅屯，招募农民戍边开荒的民屯，以及从各地迁徙维吾尔族到伊犁地区的回屯等多项增加当地人口、开荒屯田的举措，为边疆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每年盛夏，距离伊宁市区70千米处，6万亩的天山花海成为游客们热衷的打卡圣地。各类花卉竞相绽放，争奇斗艳。
4: 这片就是我们种的地福草，既可以观景，这地福啊是一种中草药，论的时候还可以当菜吃。
2: 薰衣草盛花期，也正是园区负责人刘世昌最忙碌的时节。
4: 我们园区总共种了22000亩地的薰衣草，太公兰这个品种呢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一个品种。2004年，带了100克薰衣草种子在太空遨游了18天，经过地面15年的选育扩繁，太空育种的薰衣草比原有品种每株多出1-2层花，出油量也相应增加。
2: 而支撑起这一方人间花境的，不仅是航天带来的太空黑科技，还有每一小时就需要消耗掉约1万立方米的灌溉用水。这源源不断的水从何而来？其实正源于一位历史人物与这里的特殊缘分。
4: 如今的花海的景观和农业的丰收，这一切也离不开100多年前林则徐主持新修的喀什河龙口工程。
2: 清道光21年，虎门禁烟运动后，林则徐被贬谪至新疆伊犁。抵达这里后，林则徐积极投身于屯垦和水利建设，用他在南方兴建水利的经验，主持修建了喀什河龙口工程。将钉桩抛石、木架渡槽等内地成熟的水利工艺引入边疆，落地伊犁。
5: 林则徐来了以后，他就把南方就是他们那个成熟的那种施工工艺带到了我们当地来，他就把这个木架渡槽的运用整个发扬下来了。因为当时渠道比较短，灌溉的面积也比较小，所以他想着是把这个上游和下游的这些渠道给串联起来。草体它是 U 型的或者矩形的，当时用的比较多，把这个拼接起来。当时会用一些油毡铺在里面，然后起到一个防渗水的一个作用，然后用一些墩子把它支起来，相当于飞渠一样，将水呢向下游进行输送，完成了灌溉的过程。
2: 木架渡槽跨越山涧沟壑，因喀什河水依规划路径灌溉荒原。清道光24年，全长约250千米的阿奇乌苏大渠全线贯通后，成功灌溉两岸近10万亩土地。

0: 它与伊犁河支流交织成一张精密水网，支撑起 1.5万驻军 粮秣供给。在伊犁各族人民持续整修下，这条承载着林工精神的人民渠如今已贯穿多个区域，灌溉面积增至现在的140余万亩。
1: 丰沛的水源滋养出殷实的边塞沃野，各色的文化商业交流也从中原地区奔赴而来，在这里留下了不同的印记。今天是我们的伊宁市文博院的赵志辉与同事，
2: 正悉心守护着这座建成于清乾隆46年的古寺——伊宁陕西大寺。它这个穹顶的设计，整个四边形，然后成了八角。乾隆年间，在当时移民实边国策推动下，大批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民众西迁，定居伊犁宁远城。
1: 来自陕西关中的工匠将台梁式木构斗拱技带到此地，建成了这座伊宁陕西大寺。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住处和木座，就取材于咱们当地的石材和木材。陕西的工匠雕刻的，这侧雕刻的是咱们中原的元素莲花。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是咱们新疆本地的这个元素石榴，这个廊柱上面这个彩绘画了这个三串葡萄，这个上面描绘的是九朵洛阳牡丹花，内部装饰洗出了咱们新疆少数民族的这个特色，飞檐斗拱、廊檐对亭，都是咱们中原这种方式来建造的。
0: 各民族文化在伊宁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蓬勃发展，共同塑造了极富伊犁地方文化特色的建筑风貌。维吾尔族民居的大廊檐舒展如意，乌兹别克族塔楼线条流畅，轮廓精巧，它们与俄罗斯族建筑上规整的线条相交融，凝结为雕花繁复的窗棂。 这些风格各成一体，又相互叠加，一窗一檐，一门一廊，都印刻着这片塞外热土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在距离伊宁市约3000千米的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里， 珍藏着一幅关于新疆伊犁地区的清代年画。这幅年画生动地记录了清光绪年间，左宗棠率军西征收复新疆全境，天津杨柳青的商人追随大军赶大营的场景。这幅画的作者就是当时追随西征的队伍赶大营的杨柳青商人所创作。
3: 城墙下边的这个河流就是伊犁河，画面中部的这些挑着扁担、街角或结伴同行的，就是当时赶大营的杨柳青商人。
0: 大量来自天津杨柳青的商人货郎，追随左宗棠大军足迹，为军队提供后勤保障和日用商品，
3: 形成了3000货郎满天山的盛况。他们不仅带来了京津地区的百货，也将内地的年画、风筝、剪纸、春联等文化民俗带到了伊犁，史称百亿进疆。赶大营的这些商人当时也被称为大营客，他们从嘉峪关出发，然后到伊犁沿途设点经营。 在商旅聚集的地方呢，就形成了市集和商铺。桂远城和宁远城就因为赶大营而形成。

0: 成了商业街。
1: 历经百年，各族的商贸文化融入市井烟火之中，共同构筑起伊宁商业的繁荣。
2: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欢迎来到伊老城文化旅游区喀赞起。
1: 旗在维吾尔语中是匠人的意思。伊犁老城街区内匠人云集，铸锅的喀赞旗，制馕坑的托诺旗，揉皮革的昆旗，打铁桶的契利克旗，缝花帽的托普旗，制鼓的纳格尔旗，匠人在此扎根劳作，用双手延续着一座城的温度与记忆。56岁的阿布都许库尔·阿布都卡德尔是家族第三代制鞋人，他手中正在缝制的皮袜子是伊犁地区特有的实用之物。
3: 做鞋40年，这个皮袜子、拖鞋、那个卡拉鞋、衣柜穿的保暖不滑

傍晚的六星街中心广场，发扬琴声与掌声交织，一支由多民族成员组成的伊犁民族团结手风琴乐队成了街巷里最亮眼的风景。演奏者都来自于不同的民族，唱的是关于这条街的乡愁。

0: 六星街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以中心广场为原点，六条主干道呈放射状延伸，构成六角星形布局，多个民族在此比邻而居。10年前，
1: 政府鼓励伊犁老城居民打开院门，发展庭院经济，马强也成为在六星街创业的先行者。在我资金最困难的时候，政府单位呢给我补了一个14万块钱的政策补助，就是来为了扶持我把这个项目做下去，跟着六星街一起成长，是我最大的一个荣幸。如今，
0: 昔日静谧的传统居民区蜕变为热闹繁华的旅游目的地，上千家特色商户星罗棋布，每年有上千万人次的游客在这里享受着夜阑人未静的喧嚣与快乐时光。从边疆重镇到开放前沿， 中欧班列接续千年商路的回响。作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的伊宁，各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建设美丽新疆。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这里呢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0: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2: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3: 无话不言系，
1: 烟火气十足啊！
4: 好嫩，好香啊！
5: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守护和平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没有血肉之躯，却有狼的野性，没有恐惧软弱，只有绝对忠诚。他们是中国制造的机器狼。在灾难发生的现场，他是踏破死寂的逆行者。在工业农业的第一线，他是永不停歇的好帮手。他是未来战场上的伙伴，更是未来生活中的朋友。他的每一次出击都自带高光。
1: 在三月份，我们带着我们的四足机器人天狼 Q25 在杭州市区的最高峰北高峰进行了盲测。这次盲测不是为了炫技，而是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更广泛地走进我们的生活。敢实战才叫真本事，为应用而生。我是陈鹏，今天我来开讲了。

大家所看到的这款四足机器人，实际上是咱们国家新一代机器人群的通用平台。为什么它叫做狼，而其他的四足机器人叫做狗呢？是因为狼和狗相比呢，它是一个群居动物，同时呢，它有更充分的野性。那么，机器狼群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性从何而来呢？首先呢，机器狼群会有一个云脑，在云脑的层面对所有的机器狼的任务进行分配。同时呢，大家可以看到机器狼的上方搭载了很多的通信设备。那么通过这样的通信设备，机器狼所感知到的环境和信息能够及时的传给狼群的云脑。那通过云脑的及时处理，再通过这样的通信设备呢，及时把任务又下发给每一条机器狼。每一条机器狼呢，又可以通过搭载不同的任务载荷来完成不同的任务。狼群之间就能够形成角色的划分，来完成不同的工作。那么有些呢负责探路和侦查，有些呢负责物资的输送和保障，有些呢负责火力的打击以及目标的指引。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这样的机器狼群就能够去类比人类的一个作战小组，通过它的这样的一种狼群作战和协同的方式呢，完成复杂的这种作战任务。我们为什么要做四足机器人呢？因为其实在自然界当中，60%以上的哺乳动物都是采用四条腿进行活动的。四足呢，在所有的这种生物当中，它具备在通行的速度上、通行的稳定性和能耗

善、比较均衡的一个优势。那么目前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看到的传统的机器人大多是轮式的机器人，但是轮式的机器人呢不能够完全的适应我们社会的所有场景。一开始选择四足机器人这个事业呢，早期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遭遇了很多的质疑或者疑问。我们曾经把四足机器人带到一些用户的真实场景当中做过验证，但是呢在复杂地形的时候，往往是需要用户多人来共同抬着四足机器人穿过这样的一个复杂场景。后来有一些用户其实给早期的四足机器人取了一个类似于狗爷这样一个打趣的这样的一个外号，其实我们作为研发人员听到这样的一个外号内心是比较难受的。所以回来以后呢，我们也总结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时我们在2019年选择开始研发四足机器人的时候，其实全球研发这种仿生机器人的团队非常的少。我们当时其实在2019年启动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是有一个小目标的，想在2029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机器狼能不能有机会走上阅兵场。但是其实整个发展超出我们当时的预料，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当时决定把机器狼上到这个阅兵场的时候，我们整个研发团队是非常振奋的。这一次在北高峰的盲测能取得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是因为我们在盲测之前对于天狼 Q25 平台在今天所在的这个中式场地它的通过性能进行了充分的一个验证。我们所在的这个中式场地呢，基本上把所有国家建筑标准里的这种构筑物以及我们常见的自然界当中的障碍物进行了1:1的复制。这个中式基地实际上是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应用场景的一个桥梁。在我身后还有一个应急救援区，可以模拟四足机器人进入到火灾烟雾笼罩的建筑物内进行探索，寻找火源以及寻找幸存者的这样的场景。在我的后面还有工业管网的模拟区，去验证四足机器人在工业厂区内进行可靠稳定通行以及巡检的等等这样的验证。那在其他的区域还根据咱们国内工业城市和住宅相关的标准完成了很多建筑和构筑物的这样的复制，真正能让四足机器人在这里完成走向真实场景前最后一步的验证。那么这样的一个场所，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只要有需要都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探索机器人能力和可靠性的边界。

那大家刚才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呢，实际上是在测试这个天蓝平台它在泥泞地形上坡攀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对于大多数的履带式和轮式机器人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攻关，但是呢，实际上在这样的恶劣环境的出现呢，无论是应急救援还是在其他的这种场景当中，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来研发机器人一定要正视这些比较困难的挑战。刚才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观察到，就是它的后腿被下坡的时候的钢筋给缠绕住了。那么它通过它的姿态的调整、腿足的调整，它具备自我脱困的一个能力。这也是四足机器人相比于传统的机器人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刚才咱们看到这个楼梯呢，实际上是比较高的、比较高的一个楼梯。那么很多的机器人呢，为了成功率呢，它会选择正上啊倒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正上倒下呢，对于机器人的重心的控制和关节的成立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如果我们采取正上正下的方式呢，能确保我们上面所搭载的这些设备，它能指向不变，能完成原有的功能。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侧向稳定性的一个测试。换一边吹。

哎，踩不动了，没力气。我们是希望它的可靠，能够成为我们忠实的伙伴，能够真正替代我们或者陪伴我们完成艰巨的任务。那么，我们接下来到我们的研发实验室去进一步对它进一步了解。 首先，这款机器人采用的是全金属结构的机身，也经过了多次多轮的这样的跌落测试和验证，能够确保它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复杂环境，始终能够保持它机身的稳固、不变形和刚度。那么，第二呢，为了应对自然环境当中的水、沙、尘这样的挑战，天然机器人的电控机箱。 以及它的每一个关节，我们都采用了IP67的防护设计。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边这样一个面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主体。那通过我们把传统的主体更换为这样更大尺寸以及专门做了这种测试的这样的主体呢，能够确保机器人在沙地上行走更加稳健、更加快速，能够翻越沙丘，在 冰雪路面上，天然机器人也可以通过更换这样带钉爪的足底，来确保在冰面上能够快速的奔跑以及做出高动态的动作。那么，针对一些雨雪或者比较丝滑的环境呢，天然机器人也专门开发了比较防滑的足底。这样的足底呢，能够让机器人在雨天，特别是大雨环境下以及水流环境下，能够正常的行走不摔倒。机器人足底材料的 研究和探索呢，其实是一个类似于发明电灯泡的过程。我们当时找了很多做鞋底的企业，那帮助我们共同的去快速的找到一些可能性的材料。那这些企业对于机器人穿鞋这件事情也非常感兴趣，啊，甚至有些企业说，哎，如果机器人也需要穿鞋，未来它的市场空间又大了许多，所以他们也非常热衷于配合我们去开发这样的 新的组件。天然机器人能够征服北高峰，能够征服天目山，其实很大的程度是因为天然机器人有一身强健的关节，而这些关节的研发其实要突破几大关口。那第一关呢？大家看到我手里的这个关节，虽然体积不大，重量不大，但是它集成了数十个零部件。 整个关节功率密度要有足够的提升。为了提升这个关节的功率密度，我们和国内众多的研究所和研究机构一起验证了数十种的特殊材料，通过特殊材料来提升关节的转速以及扭矩。那么另一方面呢，关节的研发还要突破热平衡关。我们也针对这个问题组建了专门的 正向设计、仿真试验和蒸击验证的团队，通过这样的一种闭环的方式呢，能够让关节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及时的暴露热平衡的问题，在它装上整机的过程当中，能够真正能够有效稳定的持续的输出。在我们的这个天然平台上，可以加装不同类型的设备，来让机器人在场景当中完成它的工作。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白色的这个设备呢，是一个双关云台。那这个双关云台呢，它既有可见光又有热成像的传感器，能够完成工业巡检和安防巡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通过和后台大数据以及算法的结合，能够及时对态势，不管是生产场景里跑冒滴漏的情况，还是在安防巡逻过程当中人员、车辆以及行为的这样的 信息进行及时的识别。大家看到的这款这个设备呢，实际上是它们是一对啊。它们是机器人和后台进行通联的一套通讯设备。那么通过电台的互联，能够确保我们的操控人员在比较远的距离上能对机器人进行及时、有效和精准的一个控制。那么即使不依赖我们的 4G 或者 5G 的公共网络，也能让机器人在没有咱们市政设施支持的情况下，抵达它。

0: 要去的地方，并且发送相应的指令。随着机器人性能的持续提升，以及它的成本的不断下降，那未来会有更多的行业。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如果说我们在国防领域要应用这款机器人的话，在它的上面可以搭载一些类似于枪械、导弹之类的，包括一些侦察设备的这样的一些上装，让它成为一个士兵。那么我们在公共安全领域，可以在它的上面搭载类似于控球，让它能够进行治安的巡逻和防控。那么在应急消防领域，那么我们通过携带具备热像这种传感器的上装，能够去寻找火源以及去寻找火场当中的幸存者。那同时可以增加一些气体传感器，去识别火场里的一些这个化学物品，甚至在工业的场景里边也能够去及时的去寻找它的可能的发热点和起火点，以及及时的发现一些气体的泄漏。那么在农业的场景里呢，可以去加装上机械臂，能完成高价值作物采摘，同时也可以加装物流的一些配线，让它能够在三月丘陵地区完成作物的转运。那么在林草、在电力等等行业呢，随着应用范围扩大，那我们也通过更加这个丰富的这样的通信的手段和网络呢，让它能够在更远的距离上去执行这样的一个作业。我们研发机器人从来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守护和平，更不是为了取代人类，而是为了帮助人类。在过去的多年当中，我们引领了机器人在国防安全和公共安全领域当中的落地应用，但我们认为这仅仅是开始，未来还有更多的探索需要我们去努力。我们相信通过不断探索，机器人会成为隔绝在我们和危险之间的一道坚固的盾牌，用它的钢筋铁骨真正支撑起我们国泰民安的理想和追求。
1: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舒东，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大家。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的嘉宾，中国兵器自动化研究所机器狼平台总设计师陈鹏，欢迎陈董事。
2: 大家好。
1: 一般
2: 主持人好，
1: 我应该跟嘉宾先握个手，但是他先出来，我有点不敢接近您，陈总是这样还行。哎，欢迎您，陈总是，您好，您好，您
2: 好，啊，
1: 也欢迎我们的天狼，机器狼，
2: 天狼 Q25。
1: 兄弟，今天我们不跟你亲密接触，但是我们能不能看看这个，陈总是咋分正反呀？哪个是头啊？
2: 它是这样的，它的头尾呢，其实从这个样子来看是一样的。那其实主要是看它的这个肘部啊，肘部是向后的，啊，肘部是向后的。
1: 肘部是向后的。
2: 对，也就是它弯曲的这个缺口是朝前。
1: 这跟那个狼跟动物是一样的。
2: 是一样的。
1: 对，跟我们人是反着的，咱们这个膝盖是往前的。
2: 是的，是的。
1: 对，它是啊，所以这个是脑袋。
2: 这是脑袋。
1: 但是它是一只眼啊，不是，下面还有一只，不对，这一只旁边还有几个。
2: 这个是可以模块化更换的这个传感器啊，需要的情况下它可以有更多的眼睛，
1: 可以更多的眼睛，
2: 可以有更多的眼睛，
1: 能观看的这种角度啊或者距离，
2: 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展示的界面，哦，
1: 很灵活，
2: 对对对，
1: 大广角，
2: 对对对，
1: 现在瞄准那个穿黑衣服的那个姑娘了，戴眼镜的，别动，就是你。当然，如果我们真要搭载一些这个精准瞄准的平台，可能不光靠这俩眼睛，
2: 不光靠它，
1: 对吧？
2: 对，
1: 上面的其他设备。
2: 现在咱们看到这些眼睛呢，更多的是服务它自己通行、智能通行的一个需求。嗯，那还可以加装激光雷达呀、超声波传感器。嗯，那如果要完成更复杂的任务，它的背部这宽广的背部呢，可以搭载更多的感知的这样的传感器了。
1: 嗯，大家可能看不清楚啊，这上面有很多的设计的
2: 连接孔，
1: 对，连接孔，大大小小各种角度的排布的，
2: 对，
1: 那个粗细啊、宽窄都不一样的，就是您可以按照您的需求来定制化这个模块。
2: 是的，今年我们针对天狼的会

0: 为了打开更广阔的应用场景，我们会去从更快、更高、更耐热、更耐寒、更远距离等等角度去突破它的极限。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联系咱们国家在极地的科考队，我们也希望天蓝它的低温版本能够去服务咱们的这个极地科考队，
1: 到南极洲，
0: 对
1: 对，去测试，
0: 对，
1: 一起期待，真不错，真不错。既然您来了，咱这个狼也来了，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
0: 这个机器狼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会有哪些机动的特点啊？首先呢，它除了这种正常的这种前进和后退的这种运动方式以外呢，它其实可以做出像这种S 型或者J 字型的这样的战术步态。那么从它的能力上来讲呢，相比于传统的机器人，它首先是有一个全向机动，那第二个呢是有一个快速跨层能力，它上楼梯特别快，
1: 能快到什么程度？
0: 上一层楼大概快的话15秒左右，
1: 那已经很不错了，
0: 非常快啊。更重要的是它一直上，它的第一层到第100层，它始终保持这个速度，
1: 这就不会累，
0: 不会累，
1: 对吧？它是机器，
0: 是的，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攀爬那个什么电视塔什么的，
0: 是的，
1: 这个您可能前面比它快，
0: 是
1: 后程你就追不上它了。
0: 如果是负重的情况下，前面可能也是它更快
1: 啊。背几个大书包，装点什么重物，
0: 背救援物资，背那个灭火的水袋，有可能还是它快。
1: 大概能负重多少啊？
0: 它的这种负载呢，我们有两个定义，一个是平地上的负载，那么它可以正常一个成年人骑着走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对于它的期望也比较高，希望它能够翻山越岭，希望它能上山下海，那这个时候呢，因为重心的原因，我们会限制它的负载，一般在30千克左右。因为咱们一个成年男性身体素质较好的，如果要长距离去背负的话，它的能力一般在25公斤。那其实它比咱们正常的这个体质比较好的成年男性已经要多出一部分。
1: 我能简单的
0: 可以
1: 操作一下吗？
0: 非常简单，
1: 其实很简单。
0: 这个就是向前
1: 前进，
0: 对，这个就是横着走，
1: 横着走，
0: 对，这个就是左右转弯，非常简单。
1: 就别太往前了，往后，这边我也算体验了一把机器狼，可以，谢谢您，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好，你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啊。对，好，站这儿不错，请坐。好玩。
0: 我们这个团队呢，最早组建于2019年，那当时呢其实是在中国兵器自动化研究所，位于咱们国家的科技城绵阳组建的。因为其他类型的武器装备，大家看到以后啊，它能解决空旷地域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真正到了城市，到了复杂的山岳丘陵地区，其实一直没有一个能够代替人的或者能够帮助人去完成复杂任务的平台，
1: 要就特别的灵活机动。
0: 是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想，这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个方向。我们当时就在2019年选择了做这项事业。那后来到了2021年的时候，当时大家认为我们做这样一个创新型的这样的一个业务，或者创新型的这样的研发，那我们有一个我们的理念一直在坚持的，叫做为应用而生，就是我们希望机器人它不单是简单的提供情绪价值，而是真正走入站位，走入工位，去发挥它的功能价值。其实我特别希望的是机器人能够守护人，能够帮助人，希望机器人这种科技掌握在真正的文明手中。
1: 所以我们说现在看到很多的这种具身机器人，它的发展能给我们带来多少真正的便利和帮助，
0: 是
1: 这个才是我们主攻发展的方向。
0: 我可以给大家讲述一些我的经历。
1: 您说
0: 啊，就有一年呢，我带队去到了咱们一个基层的连队，他们要负责去把障碍物进行快速清理，那把这个雷区或者雷场快速恢复成车辆和人员可以通行的区域，
1: 扫雷。
0: 对，那么我跟他们的基层战士交流下来，他们可用的工具以及给到他们执行任务的时间窗口期非常非常短暂。

0: 就看着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讨论他的使命的时候，感觉到那种生命的这种不确定，当时是对我的震撼是很大的，很大的。那还有一次呢，我们和警犬啊在一起执行任务，当时呢，在咱们国家这个三峡大坝坝区要去巡逻，那么当时气温非常高，这个因为都是水泥的这样的构筑物啊，气温非常高，去短时间执行任务之后呢，又马上给他去休息，然后接下来再去完成任务，其实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窗口期，啊，警犬就有点情绪不太稳定，发脾气了，啊，那但是机器人呢，它可以克服掉环境的不适，以及情绪的问题，啊，它只要有电，它就可以一直朝着它的目标去完成。通过一次这种和在危险中工作的这样的年轻人的对话，通过和活体的这样的动物这样的一个对比，后来又让我们更坚定机器人这项事业应该坚定走下去。
1: 没错，这也是我们未来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刚才在短片中我们也注意到了，陈总是提到我们定义是机器狼，而不是大家想象的机器狗啊。重要的是在于它是那种协同作战。但是大家也会提到这样的问题，您来控制一只问题不大，它如果形成一个团队的规模，我们怎么来控制？
0: 在机器人这个行业当中，或者人工智能领域当中，非常困难的，或者说非常高阶的一个问题。因为真正群体智能的实现，它是有很多底层的智能来共同支撑的，那么包括机器人本身它单体的一个运动智能，那第二个呢，它需要有足够强的交互智能，以及它和头狼之间是什么一个关系。其实在机器狼群当中，头狼并不是一个具象的存在，它是一个云脑上的一个智能体，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方式，那也避免了在头狼出现问题的时候整个狼群的控制就崩溃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通行智能，现在在四足机器人领域呢，所有的团队都在竭尽全力去解决它自主通行的问题，它怎么能够把它看到的和它的动作结合起来，迈过很宽的沟，越上很高的坎，能够避让路人啊，不发生相撞，这些就是它的通行智能。那通过这些所有这种底层的智能要去共同支撑起它的群体智能，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呢我们已经起步了，也形成了一些初步的能力，包括一群狼，比如说按照一个编队或者一个任务划分的方式开始高效的执行了，那可能是 A 这个狼发现了一个信息，由 B 或者 C 这个狼他们两个狼去处理，也有可能 A 发现了一个狼和 B 这个狼共同了去协同解决一个问题，那么现在都是我们在逐步攻克的军用的一些点。那其实这条路呢还非常漫长，
1: 难度更大，
0: 大很多。未来狼群无人机机群会更深度的融合，未来狼群和人形机器人的人群也会更加的融合，那未来所展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活动形式，无论是在国防还是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和生产场景当中，会更加多元化。
1: 刚才大家看您的这个演讲短片的时候，写了各种各样的小纸条，有些刚才您已经回答了，我们再筛选一些啊。
0: 好，
1: 两个朋友都提到了这个话题，以后我们普通人有没有机会拥有这样的机器人，包括问到目前价格和售后维护对于我们来讲是否现实。
0: 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啊。首先机器人一定会走向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机器人无论是从价格还是它的服务的这种保障的体系来看，对于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在做快速的准备了。我们目前缺乏一些数据，真实场景的数据，来让能够服务于我们生活的机器人，它的操作智能，它的交互智能能够更强大，能够真正帮我们叠衣服、做饭、打扫卫生，真正解决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这些痛点。那么，这也需要大家有足够的

0: 还是在数据采集上，我整个行业都做了很多的布局。我每一年都无法预测年底我们这个行业能够发展到具体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因为有太多的资源，太多的人才在向这个行业进驻，它的发展速度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那么未来关于机器人的这个价格呢，有可能不需要大家去一次性支付，那比如说我们一个月几千块钱就可以租赁到一个机器人，遇到问题随时更换，你觉得他的性格脾气不合适，随时给你换一个，换一套。你觉得他的皮肤不合适，随时给你换一套。
1: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0: 很简单的事情。
1: 我们也来问问啊，刚才这个问题有两个观众在写这个小纸条，是谁？啊，后面那个女孩啊，你也提提你的设想，如果真的未来他进入你的家庭、你的生活，你期望他能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2: 我家里有病重的患者，就是每次在进行医疗服务或者是进行一些常规清洗的时候，都需要两个人去帮忙去搬，或者是去助力去进行一些日常的操作行为。就是我想说，机器人它除了能够搬东西，能不能就是它会变得更加有温度，可以就是帮助病患或者帮助不便的老人进行一些家里基本的平时是我们轻而易举能做到的一些动作。
0: 这里边其实有一些点我也观察到了，就是我有一次去养老院的时候，其实观察到护工在给老人喂饭的时候啊，特别着急，有可能老人前一口饭还没有吞咽下去，还没有咀嚼完，他要被迫去接受第二口饭。
3: 对，
0: 但是护工呢，因为他一个人要看护很多老人，他也很着急。
3: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种场景就应该有机器人来服务，让他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体力，不睡觉，只充电，把咱们家里的老人也好，病患也好，能够好好看护起来。包括要转运咱们这种病患和老人，其实这个对于机器人来说，更多是要进行一些安全性的验证。
3: 没错，
0: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它并不难。更多的是我们的标准、伦理以及安全体系的建设。
1: 今天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对机器狼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现场向陈董事提问。
4: 陈鹏老师好，石东老师好，我是一名军事爱好者，我其实经常喜欢看一些军事题材作品，比如说《亮剑》，比如说《士兵突击》，他们里边经常提到一些，比如说军人的血性和狼性，还有亮剑精神，这些其实都是靠军人的血肉之躯，还有钢铁意志去拼、去赢、去战的。这个无人装备的出现，其实是作用就是替代我们的人在一些危险的场景上去做一些危险的事儿。那么在您看来，这个无人装备在更多应用在战场上以后，它会不会削弱我们军人的狼性血性，还有削弱我们的亮剑精神？谢谢。
0: 这个问题也特别有深度。那
1: 请坐来。
0: 因为我自己曾经当过兵，服过役。那我觉得啊，军魂是不会变的，这是第一点。对于一支军队来说，他所掌握的武器和装备只是去放大他的意志和他的勇敢。曾经咱们说，比起对手，我们更多的是意志，对手更多的是钢铁。那么现在我们一手是钢铁，一手是意志，那其实是我们自己更强大了。我们自己在树立我们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也和您刚才说到的几个点特别契合。我们自己的文化是16个字：勇于亮剑，力出一孔，战之必胜，公荣与共。
4: 谢谢陈老师。
1: 你接着说，小伙子。
4: 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那么未来 AI 越来越升级，这个自主性越来越强，那么它会不会接入一些人性的代码？因为我们人有爱，但是也有攻击性，我们追求和平，但是也会引发战争。就是如果未来有一款机器真的会应用到实战中，您作为他们的代码编写者，您会给它设立一个什么样的人性呢？谢谢。
0: 好，谢谢。
1: 这好尖锐啊，这个问题。
0: 特别深刻的一个问题，因为可能同学想到过机器人有三大定律， 那第一条定律呢是不能伤害人类。其实这回到我们做机器人的初心，其实本身是为了服务和陪伴和守护人类的，那只是科技要掌握在高度文明手中，而这种高度文明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去设计和守护。 AI 其实就像一个孩子，现在只是一个几岁的孩子，那未来这个孩子他的意识形态他的性格其实取决于我们给他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也就是我们对于网络环境对于它的所有的数据的管控或者进化其实是需要一直去重视的。它的价值观，它的世界观，它是在我们提供的所有的素材当中形成的。
1: 先取决于人，等到未来的发展我们还有更多可探讨的空间。
4: 谢谢，
1: 谢谢，谢谢这个小伙子。刚才我们是男孩啊，军事迷说的可能比较硬核一点，我们再来请另一位观众。
2: 然后我想提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吧，就是我刚刚看到机器狼在行进的过程中非常的威猛，然后在趴着休息的时候又有点可爱，挺有反差萌的。但是现在有一种机器人，它是追求跟人长得越来越像，然后呢可能会让人有一点点害怕，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您觉得未来这种仿生机器人会更加流行呢，还是就是像扫地机器人一样，就是不是自然物种但是专为功能设计的这种机器人会更流行呢？
1: 未来机器人的形态是怎么畅想的？谢谢，请坐，姑娘。
0: 好，好，可能会有一个过程，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来会不一样的感觉。那在当前可能不同场景不同行业的机器人会有更多的专有的特点，能够有更高的效率更高的成功率，那么它不一定要完全和人一模一样，比如说现在一些复杂的操作它也许不用下肢，或者下肢用人事平台
1: 对
0: 就可以解决，那么它从成本上从可靠性上它更容易接近我们想要达到的水平。那么纯人形机器人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它可以跟我坐同一辆车，甚至它可以帮我开车，它可以跟我用相同的工具，它可以跟着我去我要去的任何的地方，这个是长得和人一样的机器人它具备的与生俱来的泛化能力。那在一种结构上构型上的泛化能力，再加上人工智能带来的大脑的这样的泛化能力，那么它就成为了一种可以面向很多种任务很多种环境的这样的一个通用机器人，那么它有它的优势。那么这样的机器人是不是每一个都要有皮肤，每一个都要有咱们一样的这样的脸庞呢？倒也不一定，因为毕竟人类是自然界的杰作，咱们脸部的肌肉群是很复杂的很复杂的，我们要在工程上或者在产品上实现这样的目标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技术能力足够发达之前去避免恐怖谷的效应，在我们能够跨越的之后我们再去跨越这个恐怖谷，在之前呢我们可以让它威猛一些也可以让它呆萌一些都是可以的，甚至可能将来皮肤色彩表情声音性格都是可以根据大家的需要去定制的。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点足式的一个四足的构型，那么其实它可以变成轮足式的四足的构型，那么也可以在它的侧面再增加更多的这样的肢腿模组，甚至大家可能在电视上看到过可以滑雪可以滑冰可以完成更复杂的这样的动作，这都是可以的。那么四足机器人只是它在速度平衡性以及能耗上它是一个最优解，所以四足机器人它的占有率比较高。
1: 所以未来在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说机器狼啊，它还可能拓展出去，甚至我们可以在上面再加上一些腿儿，或者叫手。
0: 您说太对了，
1: 因为有的时候在一些生活场景中，大家会恨我怎么没多生两只手，我这个扔给人家拿着笔，这个拿个什么东西，忙不过来了。但是未来有可能啊，
0: 完全有可能，
1: 对吧？所以我们是不是到时候命名就可能会变化了？
0: 是的，
1: 比如说就不叫机器狼了，叫
0: 机器哪吒。那我们在做的人形机器人，完全人类构型的机器人叫做大圣。
1: 那它在什么样的场景来发挥它大圣般的功用呢？
0: 考虑目前在复杂环境里边，机器人的智能还不能完全自主的去工作， 那要运用好这样的人形机器人，其实是需要遥操作技术来帮忙的。

0: 那通过他的一部分的自主能力和摇操作技术的能力的共同的共享、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环太平洋》或者《阿凡达》、
1: 嗯、
0: 通过外骨骼、
1: 嗯、
0: 能够把我们的动作捕捉下来转化为指令给到人形机器人，让人形机器人完成相应的同样的一个动作。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在远方或者在危险的场景里边，我就多了一个替身。那么这样的一个成果，我相信大家在今年下半年就会看到越来越多，啊，就能够让这样的机器人在危险的、不健康的、偏远的或者很枯燥的这样的环境当中去帮助人做这样的工作。
2: 其实像这样的这个应用在我们这个医疗领域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了，我们现在有医疗的这种机器人的接口，就是我们的医生在操作一些这种电子的模块，
0: 是的，
2: 然后那个伸进去我们病人的身体中来进行一些精密的外科手术，
0: 是的，
2: 然后很多医生朋友会跟我说他的胳膊比我的胳膊好用多了，因为我们的手它的这个灵活性是有限的，而且它旋转和扭转的角度也是有限的，可是我们的机器人的手臂可能不存在这样的限制。
0: 是确实是这样的，
2: 真的是还可以继续大开脑洞。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还有一位女同学来提出你的问题。
3: 哎，主持人好，陈老师好。我是清华大学城乡规划系的一名博士生，然后在我们现在这个存量更新的时代，就是我们的城市空间已经建设的比较满了，然后刚才在您的分享中呢，我也听到就是您的团队一直在做一些技术上面的突破。同时呢，我在想这个机器狼它本身是作为一个产品出现的，但它同时如果它进入到我们城市生活中，它其实也是一个空间的使用者。这个机器狼它要进一些老旧小区或者胡同，它很窄，然后您会觉得这个空间哪里，在心里默默吐槽过。
0: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未来这种点足或者轮足式的机器人在物流的时候，在巡逻的时候，它到底应该走机动车道还是非机动车道？这个问题呢，我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是我觉得大概率应该还是跟人走一样的通道吧，应该走人行道。因为毕竟它的整个身体结构和尺寸是接近人或者人的宠物的。
1: 对，
0: 啊，那只是现在呢，如果我们要把它大规模用在城市服务和治理当中呢，会有一些问题。首先呢，它的通行能力不需要去改造目前的道路、台阶、坡道，但是呢，能不能更高效、更安全？是不是我们的小区门、电梯门或者防火门要留一个狗洞给他们？
2: 狼洞，狼洞，
0: 方便他们能够快速的通过。因为未来随着机器人的增加，它不但是空间的使用者，而可能成为很重要的和人类一样重要的这样的空间的使用者。那么将来他在城市服务的时候，家庭服务的时候，怎么能够更方便更快捷？包括呢，现在其实比如说咱们电瓶车是不能进到电梯里的，
2: 对，
0: 那么其实机器人身上也有很大块的电池，
2: 嗯，
0: 那有什么样的规范或者什么样的安全要求来解决机器人坐电梯的问题？咱们的法规和规划一定是落后于技术进步的，
2: 嗯，
0: 这个需要您这样的从业者去在及时洞察这些问题，去超前的去设立一些可能引导的政策，一方面呢能够帮助他更快的适应咱们这样城市的环境，
2: 嗯，
0: 一方面呢又能够不去降低咱们正常的生活的安全性。
2: 嗯，
3: 谢谢老师，听完您的讲解我现在非常的期待他进入我们的城市生活。
0: 未来是一个特别大的课题，
2: 其实你应该有更大的压力，因为你是一个城市环境规划的这样一个学生，未来也许这方面的这种适应它的一个改造就在你们的这个工作当中来体现。
3: 感觉您说的非常对，我们就是后面也会更多的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我深感到作为一个规划的从业者，我们重任在肩。
2: 好，谢谢谢谢这个姑娘，谢谢。哎呀，所以今天我们跟陈总师聊了很多关于机器狼哈，就发现我们提的很多问题其实都在人家的设想和规划当中，而我们未来所畅想的更多的场景其实也是给他们提供了更多好的思路，
0: 是的，
2: 也一定会帮助他们对于产品进行新一代的迭代更新有了更好的一种发展的方向。
0: 是的，坦诚地说机器狼的研发过程很艰苦，
2: 嗯，
0: 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小伙伴因为艰苦，因为

艰辛啊，选择放弃或者离开，但有更多热爱机器狼的这样的团队成员不断的加入进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就是。

0: 广阔的应用场景，中国的机器人在全球的这种产业化格局的竞争当中一定会独占鳌头。
1: 陈总之刚才这段话声音虽然不大，但是我觉得掷地有声。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今天陈总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也谢谢我们这只可爱的小狼，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啊。当然你不会写字儿哈，我知道，所以最后我们请陈总师把您的名字签在我们的题板上。敢实战才叫真本事。

0: 晨光初绽，在岱眉山南麓的古院内，村民们已经开始忙碌。他们是西山底村古柏保护小组，一支自发形成的民间护树队。他们守护的正是这株特别的古侧柏。当地人说，侧柏如同一位慈祥的祖母，守着这片土地，看黄河水涨水落。这一看就是3000多年。河南渑池县坐落在黄河中游南岸的碧湾里，河水再次拐弯，冲击出丰饶的河谷和台地。南侧的岱眉山宛若天然屏障，为山路地带留下了背风向阳的坡地。渑池州柏就生长在这里。树高达29.5米，胸围约985厘米，冠幅如盖。树皮巨身纵裂，最深处超过15厘米，宛如铠甲。基部磨盘状的隆起，磐石般紧握大地。虽然已历经约3700载光阴，但它仍保持着优美的身形，枝叶苍翠，树影婆娑，让人一见难忘。渑池州柏虽然名为州柏，但并非诞生于周朝。周只是久远年代的指代，在当地人的传说中，这棵古柏来自更遥远的商代。
1: 传说商汤王的妻子樊小娥在岱眉山修行期间呢，也到山上采下了各种草药，为百姓呢治病就医，深得百姓的拥护，百姓呢为此称樊小娥为岱眉娘娘。传说呢，这棵柏树就是樊小娥亲手所栽。现在呢，这棵树又成为岱眉娘娘的象征，也融入了母性般的仁爱与神圣。
0: 然而，这个传说只是人们赋予古柏的动人故事。根据现代科学测定，这棵古树的树龄约为3700年，这将它的生命起点上溯至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时光的力量给了它生命。

0: 有人心魄的美，而自然的考验更让他显得与众不同。渑池周柏矗立于黄河岸畔的高台，脚下便是奔腾不息的汤汤河水。千百年来，他目睹黄河时而安澜，时而泛滥，多少草木在洪流中倾覆，而渑池周柏始终安稳如初。
1: 这个柏树至今保持繁盛的原因呢，它是距黄河的有一定的高度，无论黄河的发生什么样的洪涝灾害呢，它一直淹没不到。第二个原因呢，这棵树的背后呢有一湾清泉，千百年来一直没有断流，它一直源源不断地给这棵树也提供了给养，到现在依然是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0: 岁月深长，渑池周柏一直是这片土地上最显著的地标，南来北往的旅人在它的浓荫下歇脚神游，仰望它苍劲的身姿，将美好的想象寄托在这片生机之中。
2: 小朋友们，看我手指的方向，看那个像什么呀？
3: 花篮。
2: 对，手提花篮，这是个牡丹花，挎包带放的牡丹花，看到没有？
3: 花篮。
2: 一个白色的心。
0: 这些奇特的形态是古柏在漫长岁月中与自然对话留下的印记。风雨的冲刷，雷电的击打，在树干上刻下伤痕，造成断口。面对创伤，侧柏会启动强大的自我修复机制，其韧皮部与形成层中的活细胞在受损处快速分裂，逐步包裹并封闭伤口。随着岁月推移，新生木质部不断堆积，反复修复的痕迹便逐渐凝固成形态各异的树瘤。这些愈合的伤痕非但没有影响古柏的生长，反而为它平添了几分沧桑之美。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它近乎完美的身形中还是有一处无法弥补的伤害，一根主枝被折断了。据当地老人回忆，这并非风雨所致，而是人为造成的。
2: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一颗炮弹轰着南村李金洞的时候，炮弹落在了这棵树枝上，一看上面着火了，老百姓自发地上来用水桶浇啊，把它浇灭了。虽然说失去了一枝，但是仍然郁郁葱葱，四季常青。
0: 古柏顽强的生命力仿佛一种象征，象征着古老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根脉，更象征着风雨中百折不挠的坚韧精神。在当地村民心中，这棵古柏早已不只是一棵树，而是一位特殊的家庭成员。从清末开始，村民便自发守护它，迄今已传六代。
2: 我作为这一代的守护者，天黑的时候我给他浇浇水啊，松松头，除除草，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要把它传承好。
0: 日复一日，保护小组记录着古柏的细微变化，无论是新绿的萌发还是枯枝的凋落，都被一一载入。近一个世纪，六代人的光阴就在这默默的接力中静静流淌。林业人员也会定期前来巡查，用科学方法探知古柏的需求，一抔根系旁的泥土便能揭示其健康的密码，从而制定出精准的养护策略。科学数据显示，这株古柏虽然已有约3700年

年高龄，但整体状况依然良好，充满生机。或许这株阅尽数千载沧桑的古柏，正以其独有的方式感知着这个崭新的时代。它努力伸展绿意，仿佛是对当下安宁环境的无声回报。放眼望去，古柏身旁的三门峡水利枢纽与小浪底水库，如同现代版的定河神针，让昔日奔腾不羁的黄河渐归安澜。沿岸水土得以滋养，区域气候更趋温润。这宏观生态的根本性改善，正是古柏得以颐养天年、生生不息的最深沉福祉。

0: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发射，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轨停靠时长。中央气象台预报，从今天起4天，北方迎大范围高温天气，局地将达40摄氏度。女子自行注射减肥针，体重半年内从80公斤降至45公斤左右，身体健康急剧恶化。今晚披露网红减肥针能随意注射吗？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1: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2: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天舟十号是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轨停靠时长。那么，此次天舟十号向太空送了什么货？又有哪些新技术支撑它完成这次更长时间的在轨停靠呢？天舟货运飞船总长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此次天舟十号装载的货物总重量

0: 超过六吨。
1: 这里面包括几类，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0: 据介绍，天舟十号还上行了一套新款的飞天舱外航天服，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
2: 新一代飞行 F， 它跟飞行服机翼机床的基线保持一致，我们持续开展了这个设计优化，对这个航天员的这个出舱使用体验会更舒适。
0: 为满足航天员在轨锻炼的需求，天舟十号还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于磊介绍，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天舟十号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以往时长，这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补加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1: 包括里面用的一些设备啊、材料啊，它的在轨的这个实际表现怎么样，地面上可能会做很多的这个分析和实验，然后来佐证证明我们在轨是能表现良好的。
0: 此次任务中，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也有一些新改进，它搭载了一个叫扁鹊的模块，可以帮助运载火箭实现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
3: 在线诊断的这个时间，我们测试下来呢，应该在几百毫秒这个量级。重复使用和智慧飞行是下一代火箭的两大关键技术特征。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0: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稳定遨游，持续迭代，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今天的天宫故事，我们就走进这个团队中的一员范高杰，听他讲述与空间站一同成长的历程。
4: 大家好，我是范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天地协同任务是神舟十七号乘组出舱修复天河舱太阳翼的那一次，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舱外维修作业。前期地面进行了充分的维修方案的设计，上行了新研的维修工具，神舟十七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这时通过航天服摄像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由于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在这3年多里，我们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了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我们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在各类在轨操作的任务执行过程中，空间站的大小机械臂是名副其实的劳模，支持了20多次航天员出舱活动，完成了30多次货物进出舱的任务，并且开展了大型舱段准备实验、多次空间站舱外状态巡检、舱外载荷转移等等重要的工作。凭借大范围的转移能力和精准的操作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圆满了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也希望空间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地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0: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

0: 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
1: 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0: 当地时间9号，应吉布提总统盖莱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吉布提出席盖莱总统就职典礼。同日，盖莱在人民宫会见洛桑江村，洛桑江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热烈祝贺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同吉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吉贯
1: 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决赛今天晚上结束，中国队在总比分1-2落后的情况下，凭借孙颖莎和王曼玉的关键两分，最终以3-2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自2012年世乒赛以来，实现了女子团体7连冠。
1: 首场比赛由王曼玉迎战日本队一单张本美和。此前王曼玉对张本美和保持11连胜，但本场比赛张本美和以11-4和11-9连胜两局。虽然王曼玉也连赢两局将比分扳平，但决胜局4-11再丢一局，王曼玉2-3不敌对手，中国队0-1落后。第二场比赛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本场比赛孙颖莎用自己犀利的进攻完全压制了对手，11-7、11-7和11-8直落三局战胜对手，赢得了对早田希娜的19连胜，中国队也将大比分改成1-1。第三场，中国队由蒯曼迎战此前从未战胜过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结果双方激战4局，蒯曼1-3再次告负，中国队总比分1-2落后，被逼入绝境。第四场比赛是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对阵张本美和，比赛。

0: 在开始后，孙颖莎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以11-2、11-4、11-6轻松战胜对手，中国队将大比分再度扳平。关键的第五场，王曼玉和早田希娜迎来决胜场的争夺。本场比赛，王曼玉顶住了压力，稳扎稳打，以3-0横扫对手。中国队也以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今起四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会陆续创新高，北方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其中华北北部、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河南等地局地最高温将超过37摄氏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同期纪录。下周初，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将有成片的高温出现，局地或将达到40摄氏度。进入今晚披露，现在有人减肥采用注射针剂的方式，一些注射类减肥针因为见效快，一度成为了网红产品。那么，这类减肥针真的可以随意注射吗？
2: 前不久，浙江杭州一女性紧急入院检查，当时患者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伴有头痛及全身多处疼痛。经检查，患者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
3: 接诊比较多的其实是糖尿病引起的酮症酸中毒，胰岛素不足，糖就没有办法转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机体就要动用，比如说脂肪、蛋白质进行一个供能。那么脂肪供能它分解代谢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酮体。如果酮体在我们体内蓄积过多，就会导致酮症酸中毒的情况。
2: 然而这名患者并非糖尿病患者，引发酮症酸中毒的原因是他在无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注射一种叫替尔伯肽的降糖药物，并不断加大剂量。半年内，他的体重从80公斤降至45公斤左右，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
3: 替尔伯肽呢，我们起始剂量一般是2.5毫克，那这个患者呢，其实他在5毫克的时候已经比较不舒服了，但是他还是盲目的自己加到了7.5，所以就导致了这么严重的情况。
2: 医生介绍，注射替尔伯肽会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让人进食量明显减少，从而达到减重效果。但盲目加大药量会让身体不适反应急剧加重。经医院及时对症救治，目前这名患者身体状况正逐步恢复。截至目前，国内已有奥利司他、利拉鲁肽、贝纳鲁肽、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5种药物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但这些药物也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国家卫生健康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体重相关合并症，如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心血管疾病等，经生活方式干预无法达到减重目标时，可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联合使用减重药物。
4: 一般来说，在 BMI 28以上，替尔伯肽它是要求 BMI 30以上，有合并症的时候才会建议使用这个药物。
2: 医生同时表示，是否使用药物减重还需进行全面医学评估，提前排查用药风险。
4: 第一个风险呢，我们一直要提醒病人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做甲状腺的一个评估啊，它是有明确的有甲状腺髓腺癌的风险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对于病人来说的话呢，有胆结石啊、胆石症啊，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胃肠的消化系统。第三个，它对于特殊人群是不能使用的，孕妇就未成年的是不能使用的。
2: 医生还强调，减重药物长期使用易产生耐受性，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进入体重平台期，体重不再下降。因此，药物减重期间需定期复诊，持续监测药效与安全，并根据身体状况及时调整方案。
1: 今天是中国第10个品牌日，如今中国品牌越来越火，即便走出国门也照样圈粉无数。那么，中国品牌为什么能够持续走红，收获广泛认可？
2: 这几天，新一代国产折叠手机、智能眼镜、全景相机等创新产品集中上市，吸引国内外一大批消费者到店体验、排队选购。
5: Here in China,
6: 中国的科技品类多得我都看不过来，各种品牌让人目不暇接，中国丰富的科技成果和文化底蕴真是让人惊叹。
2: 如果说消费端的火爆

0: 这些车型的销量都是在去年同期的翻倍，凸显了中国品牌的市场吸引力。那么出口端的亮眼表现则印证了中国品牌的全球竞争力。在上海外高桥港区海通码头，每天有4000多辆国产新能源汽车从这里驶向全球，仅今年前4个月从这里出海的汽车已经超过40万辆。 不只是汽车领域，中国品牌早已多点开花。国产大邮轮爱达摩多号自运营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近70万人次。 C919商业航线持续拓宽，超大直径盾构机 C2450动车组 不断刷新世界纪录。中国品牌的崛起既有硬核实力的支撑，更有温度与创意的加持。 如今，新中式服饰、国风用品、智能家电等产品广受市场青睐。 截至2025年底， 全国中华老字号品牌数量达1455个， 村超等特色赛事成长为国家级文化消费品牌，潮玩、跨界联名、沉浸式消费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国货正在成为消费主流。与此同时，一批新锐中国品牌也在加速成长壮大。 这款可以花式拍摄的全景相机正迅速抢占全球社交媒体，成为户外达人的心头好。这款设计独特的潮玩小玩偶火爆全球，从澳洲市场上带透视窗、无需开门即可查看食材的智能冰箱，到针对中东地区气候特点能在68摄氏度高温下稳定制冷的空调，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正走进海外消费者的日常生活。
1: 现在我们在全球设有了30个研发中心，37个工业园区和制造基地，实现了本地的研发、本地的制造。今年以来，我们海外智能家电的订单同比增长了20%以上。15五规划纲要在多个领域详细部署了品牌建设相关工作，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 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推动老字号国货潮牌做精做强，推动品牌化标准化发展，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等等。国家还将持续健全品牌培育机制，强化标准引领、质量支撑、创新驱动，深化品牌赋能实体经济与产业升级，以更大力度推进品牌强国建设。品牌建设倒逼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攻坚核心关键技术，带动高端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品牌崛起，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支撑引领作用。长江新画卷，10年看变化。长江自唐古拉山的冰川发端，
2: 一路向东奔流6300多公里，滋养着沿岸11个省份的锦绣山河。长江大保护10年间，一江碧水重焕生机，城乡风貌日新月异。
3: 以前嘛的话，江边活动嘛，到处都是臭烘烘的。它虽然些中南过后，后头也修成公园，都干干净净的了，环境很舒适。
4: 以前那边化工比较多， 味道也比较刺鼻啊。现在过来以后呢，就感觉这边绿化特别好，在江边这个周末走一走吧，就是心情特别好。
5: 你看嘛，你看，特别这里山上会黑，嗯，你看这里好漂亮，好气派，你看现在清澈透底。
6: 特别是在这个阳光这个照射情况下，蓝天白的，这个水像大海一样的，江怎么也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7: 希望我们的母亲河越来越好，从长江头到长江尾，一路长虹。听完沿江百姓的心声，我们再换一个视角，从空中纵览一江两岸，看看10年来沿江各地发生了怎样的蜕变。卫星俯瞰，今天的长江已将碧水横贯神州。 而当我们把时间的轴线往回溯，岸线之上化工企业沿江密布，散乱无序，污水直排入江，砂石码头管理混乱，粉尘漫天，生态满目疮痍。视线聚焦到长江上游。

0: 最大的临江城市重庆。珊瑚坝渝中区长江左岸的天然沙洲，这里水清岸绿，湿地环境良好，但曾经岛上沙砾成堆，植被稀疏寥落，无序发展透支生态。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湖北宜昌，今天沿江一公里内化工企业已全部完成整改，但曾经这里200多公里岸线上就分布化工管道超过1000公里，化工围江隐患重重。在湖北武汉，非法码头沙石堆放让江岸斑驳，江滩泥沙淤积。鄱阳湖、洞庭湖并称为长江双肾。卫星遥感影像清晰看到，湖南益阳通过清理欧美黑洋，拆除矮围，西洞庭湖水域面积恢复。江西鄱阳湖水域通过拆除违建，现今连通性已经恢复。在长江下游安徽芜湖，新建护岸超27公里，有序拆除重建川堤排涝设施，全域岸线系统整治。同样是下游城市的江苏南京，拆除滨岸带工矿用地，推进岸线恢复，变成生机盎然的滨江生态绿地。卫星见证变迁，也给出最深刻答案，长江唯有共抓大保护，方能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和美的绚烂新篇。
1: 随着长江大保护战略深入实施，长江干流连续6年保持2类水质，10年禁渔取得显著成效。2021年到2025年，长江流域累计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比2022年调查时增加177头。水质好了，生态优了，久违的鱼类重回长江，一些珍稀植物也悄然回到大众视野。
2: 我现在就来到了贵州威宁草海湖畔。草海是我国三大高原淡水湖泊之一，属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完整的高原喀斯特湿地生态系统成为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在10年前呢，由于农业的面源污染，并且老城区部分群众的生活污水是直排草海，所以呢，导致草海的部分水域出现了黑臭水体。为此，贵州师范大学团队给出了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条理型的生态修复方案。通过大家的努力呢，去年呢，整个沉水植物的覆盖率已经提升到了72%，可以说水下森林重现。整个草海呢，它的整体水质是控制在了4类，那有一些区域呢已经达到了3类。去年来草海越冬的候鸟有10余万只，可以说草海已经成为鸟类的欢乐家园。
3: 长江之美来之不易，长江上中下游山水相连，生态问题从来不是一地一域的难题，沿岸各地也都在因地制宜探索治理路径。位于江西南昌的赣江扬子洲也被称作江豚湾，江豚是长江生态的晴雨表，它们的生存状况可以直接反映长江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
4: 来，我们先来给它打个招呼。你好啊，微笑天使。来，我们大家看看江豚的这个小脸蛋哈，你看有这个大大的脑门，还有一个微笑唇，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动啊，还出来一个双下巴，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微笑的小婴儿，真的非常的可爱。那么长江江豚啊，属于是属海豚科，它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物种，而且好奇心还特别的重。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近岸水域能够看到江豚的身影啊，也是它们想要游过来，来偷偷的观察咱们。你看它时不时的还要吐个水啊，溜溜达达的，也怪不得大家会叫它是长江街溜子。那么眼下这个时节啊，已经到了江豚的繁殖季以及恋爱期了。有的时候呢会是这个3、5成群的一块出发，有的时候啊就是出双入对，你追我赶，相互嬉戏，这个呢也是他们的一个求偶的过程。10年禁渔，10年呵护，这是一个里程碑，更是一个新的开始。江豚的微笑值得我们一直守护下去，水清江豚月的美丽画面也正在徐徐的铺展。
1: 近日，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在整理红外相机数据时，记录到了一只成年雌性

0: 雪豹带领四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画面中，母豹正在用后爪蹬刨地面标记领地，四只幼崽紧随其后模仿学习。雪豹一般一胎产崽两到三只，一只母豹同时带领四只幼崽同框较为罕见。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揭开了浙江温州千年古港的历史画卷。这艘二号沉船的发现尤为珍贵，二号沉船已经在古港遗址中沉睡了近千年。考古工作者想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它又承载着怎样的海上丝绸之路故事呢？
1: 二号沉船的吊清工作是一项史无前例的高难度工程，它既不在开阔水域，也不处于滩涂或旷野，而是深埋地表下十米深的狭窄空间。现场土质条件特殊，探方底部持续渗水，更为棘手的是，在考古发掘之前，市政工程施工的基柱已贯穿船体，为确保考古基坑安全所搭建的支护框架进一步限制了操作空间。传统的整体吊装或分段拆卸方法都会对脆弱的船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二号沉船如何安全吊铅，成为一项极具挑战的技术难题。
2: 今天要拍这边那个房了。
3: 考古其实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有时候为了重要迹象，可能会把上层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迹象给它揭露掉，可能回头刚才看这个房又是重要的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技术就派上作用了。我们可以把当时这层存在的时候它在地面上的深度跟状态全部记录下来，这样以后回头再来看，就能把原来的状态又还原回来了，等一层层的就反复就可以展现出来。
1: 在朔门古港遗址，二号沉船的考古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每当探方发掘有新的进展，黄家亮都会进行高精度的影像采集。在清除船体遗物、为吊装做准备的过程中，现场又有了重大发现。黄家亮在考古航拍日记里是这样记录的：2023年11月4日，今天较早来到古港遗址。老赵那边说有发现，下去看了下，发现了一个头盖骨。在二号沉船的船头、船尾和南边船舷附近，共发现了7个个体人骨架遗存，有成年男子、妇女和儿童。其中4具较为完整，根据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给出的鉴定结论，这4具遗骸没有血缘关系。黄家亮在日记的最后写道：多具人骨伴着沉船，在古代可能是一个悲惨的故事。

0: 考古就是要解开这个谜团。
1: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集体劳作的形式，不一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它的体量已经超过家庭为单位运作的。古代航行啊，真正在远海的时候啊，其实危险性没那么大。船只这个航行的时候，巨浅不巨深，就是因为在港口水浅，它只要有外力冲撞，就容易破损，就容易进水。
0: 《宋史》记载，乾道二年八月丁亥，温州大丰、海邑、飘民庐、盐场、龙朔寺、抚州逆寺200余人。讲的是乾道二年八月十七，风暴潮袭击温州，海水倒灌，冲毁民居盐场及龙朔寺，造成船只倾覆，20000余人溺亡。
2: 这只船的沉没，我感觉呢跟自然灾害可能是有很大的关系。乾道二年的这一次，在我们温州历史上是最严重的一次啊，那是毁灭性的，不是说什么小打小闹，那这个毁灭性的时候呢，肯定是这个港口，但是我估计应该是荡然无存了，也基本上没有了。
0: 在二号沉船船体附近的地层，考古人员发现了约1000枚古代铜钱，从钱币的铸造年代判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唐代，最晚的则属于北宋中晚期。北宋的西宁重宝、西宁元宝和元丰通宝数量最多。1992年，温州市鹿城区人民路水仓组团基建工地，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更有力的海上贸易硬通货，在一个装满金银器的南宋陶瓷罐中，有4片薄如书页的金叶子，上面清晰印着八贝接西和韩四郎十分金的戳记。一片这样的金叶子约合1两黄金，在当时能兑换35000文铜钱。无独有偶，著名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也出土了带有相同韩四郎十分金标识的金叶子。专家认为这种巧合绝非偶然，它揭示了温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的紧密联系，而朔蒙古港正是这条繁忙航线上至关重要的枢纽节点。从沉船出路桅杆到船板显线，再到逐层下挖，每一个关键节点，黄家亮都要用无人机拍摄数百甚至上千张照片。这些看似零散的影像，经过专业软件的处理，最终汇聚成一个精确的沉船 3D 数字模型。传统的皮尺测量在复杂的船体结构面前难免误差，而数字模型则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精确度，精确的坐标、长度乃至船体的倾斜角度。
3: 这个整体提取这条船有几方面的一个原因或者说风险点。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太深，又在这个江边，我们这潮汐一上涨，外面的水位就很高，在下面的时候就看到底下呢老是有一些渗水点，我们在不断的在排水。如果说你往下挖的过深，下面一旦有些沙什么的跟外面连通了以后，风险就比较大。
0: 在科学考古的现代技术帮助下，一个方案渐渐成型，那就是整体提取吊签。
4: 第一呢，二号船它是年代比较早的一条船，北宋晚期的一条船。第二呢，二号船呢，它是相对来说保存得非常完好的一条船，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的这种古代的这种造船技术以及古代航运技术等等，非常高的这种考古价值。第三呢，纵观整个这种考古行业，我们对于二号船这样完整又携带这么多考古信息的一条海船来说是非常少见的。
3: 本来我们还不敢想啊，但是这条船的这个出土时候啊，它的完整性，它的各方面的价值，让我们

0: 产生了呀有决定是一试的这个念头。这条船可能就是怕风险了，哎，说到底这么大一件宝贝要从框架里面，这个里面的开口其实是比较小的啊，要把它吊出来又不是平的，它要把它竖起来，会不会发生意外？
1: 根据计算，在吊装搬运过程中需要两台吊机相互配合，使船只在吊牵过程中倾斜超过70度。船只有可能和支撑结构之间最近距离不足20厘米。这些数据正是安装吊牵这艘千年古船的关键技术保障。
2: 港的繁荣离不开船的支撑，船的迭代见证着港的进化。温州沿江靠海，先民们枯木为舟，眼目为籍，凭借舟楫之力通达四方。这两艘出自西山的独木舟长9米有余，可载重3吨，是温州早期造船技术的重要实物证据。温州的造船业在宋代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随着港口吞吐日增，沿瓯江一带的船舫林立，温州成为江南重要的船舶制造基地。
3: 江浙是中国船的发祥地，那么温州属于浙江地区，因为是码头，是贸易港口，就必然有修造船厂。
4: 在温州这边造船使用的这种船材木料嘛，一般都是这种杉木、柏木为主的这种木料。对于二号船的船材进行取样分析，主要是以杉木为主，间或用了一些柏木还有香樟木，所以呢，对于从树种上来说，与这种温州当地使用这种船材的木料是有这种契合的地方。
3: 中国是航海大国，从出土的文物还有这个文献都说明了这一点。井头山遗址到现在7800到8300年，它的桨做得非常精致。赫姆顿遗址出土的桨是雕花木桨，7000年，除去功能以外，它用石器雕了花，那就不得了。出土的古船是国内外都有，比如说韩国新安郡出土是中国元代商船，元代的这个一本白图泰游记，它也记载了广东和福建的船。
1: 王建秋，王顺发船模技艺的第五代传人。从清代晚期开始，王建秋家族的造船生意就已经享誉浙闽一带。王建秋的船模技艺也以祖父王顺发的名字命名。
0: 到了我这代已经第五代了，从清朝咸丰年间开始的，到了我祖父这代吧，他已经开设船厂了。那时候厂里嘛，已经呢工人已经达到了800多人的。那时候在温州说起来规模还是可以的。以前先有这个呢模型，然后再有大厂。啊，模型做好以后，经过这个呢放大放样，啊，把这个呢图纸的搞出来以后，这个才按照这个呢按图施工呢，必须要模型给客户呢先看。
1: 老一辈做船模是为了给大船做测试，王建秋做船模是为了留住温州人的记忆。更难得的是，王建秋的船模复刻了温州本地的古法造船手艺。
0: 第一舱也是放这些货物的，中国的木帆船水面舱技术也是世界级的。
1: 巴克波罗游记便提到了中国船只的水密隔舱技术，他在游记中写道，若干最大船舶有最大舱是3艘，

0: 以厚板隔之，其用在防海险。这种结构与数门古港遗址出土沉船的结构极为相似。13世纪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将中国的水密隔舱技术介绍到欧洲。
1: 水密隔舱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它把船底的结构部分呢分成了不同的相对隔绝的区域，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船舱进水了，我可以把这个船舱堵住，让水呢不能流到其他部分，对船只的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到现在我们造船的时候相邻三舱不沉制，就是说我哪怕相邻三个船舱进水，我只要把它封起来，它就不会沉，保证这个。你像这个坦坦尼克号，就是因为冰山直接拉开了四个舱位，就超过了它的这个浮力的保证，这个基本浮力了，就沉没了。
0: 二号沉船整船以巨木制板，现存船体内最大单板长达360厘米，宽逾70厘米，厚14厘米。铁钉粗壮密集，隔舱严密防水，船体设计巧妙，中部 U 型稳重，两端微型破浪，龙骨扁方承重墙，体现出了宋代船舶制造的高度与水平。制造一艘如此精妙的大船，需要多工种的精湛配合协作。在海上贸易的促进下，宋元时期的温州发展成为一座手工业发达的百工之城。随着温州城内手工作坊与贸易集市的兴起，一系列以行业命名的地名应运而生，如朔门一带的七方巷、打绳巷，西国外的打锁巷、打棚巷。打绳巷如今依旧存在，绳指的就是船上用的缆绳。因为朔门古港地处瓯江边，船舶所需的棕绳、麻绳用量大，巷内的居民大多以打绳为业。1296年，温州人周达官随元朝使团出访真腊，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周达官在他的游记《真腊风土记》中记载，他看见温州漆器在当地售卖，还遇到了温州老乡。可见当年像周达官一样出使外邦从事贸易的温州人非常多。
2: 我们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漆器还是蛮多的，目前为止我们估计它的数量有40-50件。像这一件这么完整的一个葵扣碗，是典型的北宋的葵扣碗，然后它上面有铭文。为什么能够认定它是温州的呢？因为宋代的漆器它有一个惯例，最后两个字是上牢。上牢呢，主要还是表示质量是上等劳务的，已经公认为温州宋代漆器是全国第一的，不论是从出土文物，还有就是文献记载，还是从漆艺的丰富程度来说，都是全国最多最好的。
0: 温州人不仅把漆器卖到了全国，也乘风破浪，把漆器生意做到了海外。可是在那个年代，他们靠什么穿越万里洋面准确航行？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由于海陆热力性质的巨大差异，形成了随季节而变化的季风。
3: 唐代的时候，从日本到日月环呢，用了6天时间，它是利用季风的，所以呢，它的速度，要快。就是温州还有一个很天然的这个涵道，就是黑潮暖流线。黑潮暖流线是从菲律宾这里开始，通过台湾海峡以后，再经过我们东南沿海温州，再到达日本。
1: 其实洋流像黑潮这样的洋流，也可以达到每小时差不多3节左右。正好呢，这个温州港呢，它可以利用这一点。而且呢，温州港呢，它是一个内河港，像古代的木帆船，在使用以后呢，就很快就会被这个

0: 非常有意思，就是一个独特的先生。
1: 南宋温州状元王世鹏有诗句：“北风航海南风回，远雾来书商贾乐。”生动描写了中国东南沿海商船利用季风进行海上贸易的情景。宋元时期，温州的航海技术有了质的飞跃，不仅已掌握海洋季风规律，还可以通过北极星的高度来观测判断地理经纬度。当时的指南针也已用于海船导航，并把针位加以记录，逐渐形成航线的针路。《真腊风土记》总序里提到，自温州开洋，行丁为真，利民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州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浦，乃其境也。这条记载不仅记录了周达官当年的航线，更难得的是详细记录了罗盘的真位。《真腊风土记》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记有真位的书籍，其中关于吴哥王朝的文字记载为500年后法国探险家亨利·穆奥提供了线索，最终于密林之中发现了世界第七大奇迹吴哥窟。温州人一直以来都是探索世界的先驱，朔蒙古港不仅成为各国商品的交流港，更成为文化的交流港。唐后期，温州成为中日交通往来的重要港口。日本木工太彦所著的《中日交通史》记载，开成4年至天佑4年约70年间，温州是中日商船进出停泊的沿海港口之一。日本名僧圆真慧运都曾搭乘商船入唐求法，经过温州后再转往天台山、五台山等地朝圣。宋元时期的温州不仅与国内广州、泉州、福州、宁波等各港口通商贸易，而且与东南亚、印度、日本、朝鲜等国交易往来频繁，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海上丝绸之路，让中国制造声名远扬。朔蒙古港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是一条牵系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纽带。在朔蒙古港遗址现场，二号沉船调迁的准备工作进入到了最后阶段。
2: 到真正执行起来，还是挺困难的。我也跟着他们，也感觉有些紧张啊。因为我们原计划是5月底搬迁，5月底6月初，后来推到6月中旬，这条船搬可能就是怕风险嘛。
3: 他这条船啊，要摆着，这过来的话，10几公分的距离啊都没有了。就是关键问题是我们这个点太狭小了，在这个巷子里面要摆16米、宽4米5的一个船，还整体的要把它挤走。我们国内没有解决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它的操作面是有限的。
4: 这边的线啊，你看有很多那个重型的机器，然后那个下面的古沉船也比较重，往上起吊的时候可能会对遗址造成影响，我们就时刻监测它，保证这个遗址的安全。根据我们那个线上射过来的数据稳定，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3: 这个地方的话，这个斜度就上去了。
1: 二号沉船的发掘与保护是时间与技术的

0: 博弈。历经三个月的精心准备，2025年7月2日调签正式开始了。
1: 请，好，请，这两个，这两个，
2: 可能先往上面去。

0: 二号沉船的发掘丰富了我们对宋元航海盛况的历史想象，它曾满载着许多人家的生计出入惊涛骇浪，它曾将东方的审美与工艺带向异国他乡，用一艘船带动另一艘船从一片海驶向另一片海，通达四海的风帆奔赴世界的航程在温州从未中断。
1: 我们通常认为是说一个农业大国嘛，我们是这个黄色文明啊，但实际上东南沿海地区的这种下海而生的这种海洋文化是一直存在的。我觉得这个呢是守门古港的一个意义，就是让我们大家去了解在封建社会时期一个中国古代的港口城市的一个面貌和它的运作这种形式。通过这种温州守门港发掘，可以让我们就是社会公众更多的了解中国历史的这种多样性，或者说文化的多样性。
0: 向海而生的守门古港，传播出海的不只有商品货物。文明是可以对话的，是可以借鉴的，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它将古代中国的器物之美、技艺之妙、文明之悠远传播到世界各国，让他们成为人类的共同记忆，让世界见证中国身为航海大国的繁荣。如今这艘沉船将得到更深入的研究与保护，继续讲述守门古港的故事，帮助我们解答更多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谜题。守门古港遗址不仅印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途径，而且见证了温州这座历史名城的文脉绵延。在温州政府的系统保护与整体规划下，历史空间也在向着公共文化空间转化。考古除了可以做历史的研究阐述，也可以带来可交互可感知的文化体验。守门古港遗址展示馆、考古陈列馆、周达观展览馆与温州漆器实物铺并称三馆一铺，将成为向世界讲述温州故事的文明窗口。温州港的巨轮仍在起航，中欧班列的汽笛依旧嘹亮。十四五时期，温州以交通破局带动开放升级，这座千年商港正以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姿态，在开放发展的浪潮中勇立潮头。千年来，温州在时代更迭中不断拓展与世界的联系。如今，83.6万温州籍海外侨胞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在风浪间开辟四海航路。温州向海而生、向海图强的精神正在新时代续写新的篇章。守门古港在保护中焕发新生，在传承中走向未来。
2: 史书并不会为他们留下过多笔墨，但正是他们书写并证实了中国璀璨的航海文明。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温州鲜明的文化特质。向海而生的守门古港输送的不只是商品，更传递着中华文明的智慧与

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4: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0: 无法不烟熏，
6: 烟火气十足啊！
7: 好嫩，好香啊！
8: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0: 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1: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敦煌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我把它想得特别美妙。1962年，怀着这个美好的梦，
1: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就读的樊锦诗，
0: 来到了梦寐以求的敦煌莫高窟实习。可是看到的现实却深深震撼了时年24岁的他。人们住的是土房土炕，常常有老鼠从高处掉落，窗外还能听见狼的嚎叫声。日常饮食呢，只有被称为老三片的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饮用的河水含碱量超标，经常会闹肚子。虽然有满腔的热爱，但是樊锦诗身体实在是撑不住，他只能提前结束实习。1年后，敦煌再一次向毕业的樊锦诗发出了召唤，而这一回他义无反顾地来到了这里，而且一干就是一辈子。樊锦诗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思想转变呢？
2: 这是大菩萨，这全是菩萨。
3: 对，就是
2: 大菩萨。
3: 这是原来风沙不是磨蚀掉的一部分。
2: 对对对，宋代的。宋代的。
3: 最近他发现他们这个地方修的。
4: 查看壁画修复早已融入了樊锦诗的日常工作，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莫高窟工作的60多年，他习惯了朝夕之间与这一孔孔石窟深情对话。这些静默的石窟，这些绝美的壁画，见证了樊锦诗从青丝到白发的执着坚守，也记录了他为他们重焕光彩、长久保存所做出的牺牲和努力。樊锦诗和敦煌石窟之间的故事，还要从60多年前一次重要的抉择开始。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命运仿佛跟他开了个玩笑，他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而几个月前莫高窟实习的经历仍让他心存余悸。
2: 当时肚子是觉得好，但是我绝对没有想留下来。
4: 当时的敦煌气候恶劣，生活艰苦，就在他犹豫之时，北京大学提出让他先去支援3-5年，面对国家的需要，他最终选择服从分配。
2: 也已经看出来这个地方缺人，但我再一走呢，学考古专业的没有。
4: 樊锦诗最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国家需要我到什么地方去，我就到什么地方去，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怀着这样的信念，他只身来到大漠敦煌，从此把青春、家庭与人生都系在了石窟之间。初到敦煌，他全身心投入到石窟考古研究中，并配合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参加莫高窟南区窟前遗址发掘清理工作。在漫长的岁月中，他用脚步丈量洞窟，用心守护文物，孤独和艰苦从未让他退缩。
2: 我想走，可是这个地方时间待得越长，越觉得这个很吸引我。
4: 在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中，他曾这样说过，我已经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在与敦煌大漠为伴的樊锦诗看来，敦煌的事业高于生命。莫高窟经历了无数代人的守护，如今面对时代的变迁与重重挑战，接过接力棒的樊锦诗将如何回应这份跨越千年的托付？
0: 今天在节目的现场，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两位和敦煌莫高窟有密切联系的专家，一位是敦煌研究院原院长苏伯民先生。苏院长，欢迎您。
5: 您好，您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敦煌研究院的副院长张元林先生。张院长，也欢迎您。
6: 你好，
0: 欢迎二位院长。我们先来问问苏院长哈，刚才我们短片中讲到，樊锦诗年轻的时候，当时上世纪60年代，
5: 对，
0: 他出到敦煌莫高窟，那个时候咱们的莫高窟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5: 樊院长当初1963年从北大毕业去莫高窟的时候呢，整个崖体呢、洞窟呢，都是处在一个比较残破的这样一个状态啊、第一大问题就是风沙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崖体本身的问题，第三个方面就是因为常年呢莫高窟几百年间在没有人管理，那么彩塑呢也被人可能破坏了，就这类问题特别多。
7: 如果这些塑像损坏了或者壁画损坏了，它的反映历史真实的那些东西就无从
0: 抗然无从
7: 说，对，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损坏了，对我们研究还是影响很大的。
0: 没错。那您跟我们说说，哎，这个莫高窟哈、它从这个文物价值或者文化价值上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力？
7: 就莫高窟呢现在被称为沙漠中的美术馆，又被称为钱币上的百科全书，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石窟艺术，从公元4到14世纪呢，不间断的开凿，给我们留下了735个洞窟，其中呢492个洞窟呢就留存有壁画塑像，那么它就反映了这个从4世纪到14世纪1000年间不间断的这个开凿所留下的这个艺术历史文化和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这些遗迹所以这是集中在这个点。
0: 所以刚才又说到了樊锦诗院长那时候很年轻啊，到了那里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又做出了什么样的保护和努力呢？
5: 可以说樊院长1963年他刚去的时候呢，主要是从事的考古分析断代，再一个他本身也是学考古出身，那么这批壁画也好彩塑也好，在他眼里是十分珍贵的，促使他吧对保护强烈的也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把这个莫高窟要保护好。
0: 没错。
5: 从1963年开始呢，

0: 当时莫高窟的保护也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自的关怀啊，国家拨款了100万元，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莫高窟整体掩体的保护工程。我们现在去看到莫高窟的外貌，就是1963年到1966年，这个加固的。当然后来呢，我们陆陆续续在改革开放之后也做过几期加固。那么现在目前为止，这个莫高窟的掩体呢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1: 有了专家的建议、国家的重视以及大家的共同努力，敦煌莫高窟的洞窟环境是逐渐稳定下来了。但是洞窟内那些千年的彩塑壁画，它们这些颜色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开始褪色淡化，那这该怎么办呢？樊锦诗和他的同事们该如何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呢？
2: 1987年12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继1961年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敦煌莫高窟获得的又一殊荣。但在樊锦诗看来，这份荣耀也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因为一项开展了近10年的工作虽已接近尾声，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上面有一条规定，这样的遗产地要市有，有保护范围，有保护的标志，要做科技的档案材料，还要有保护管理这个遗产的机构。所以敦煌研究院呢，当时就是没档案。我有货。
2: 长久以来，如何为莫高窟建立一份详实的科技档案，成为横亘在樊锦诗和同事们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海量的工作先从绘制平面图开始。
3: 我们做了半天档案，没有照片，你画的平剖面图写的这个是你人为的，人家能相信吗？
2: 由于缺少专业的设备和专项的资金支持，樊锦诗和同事们只能省吃俭用，攒钱给洞窟拍照建档。
3: 我们那时候很穷啊，我说没钱也得造啊，那咱们少造点，东南西北边10张，窟顶1张，还有这窟形1张，6张。你想吧，几百个洞子，1个洞6张。
2: 就这样，几千张照片的拍摄和整理工作历经10年时间，可当接近尾声时，一个消息却让这项工作再度陷入困境。
3: 照相都做完了，来个说不行，哎呀，我说这坏了，照相机的底片要变直，录像要消磁，那我们敦煌那个做的档案还有用吗？
2: 胶片会变质，照片会褪色，录像亦会消磁，残酷的现实让樊锦诗意识到此路不通。让他时刻揪心的是，即便得到有效救治的壁画，长时间依然不可避免的褪色乃至脱落，如何为他们尽早的永久保存影像，这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过程。就在莫高窟成功申遗后的第二年，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樊锦诗去北京出差，平生第一次看到有人使用电脑展示图片。
3: 我说你关掉了那不就没了吗？我的外行话，人家说啥？不会的，只要它变成数字，它可以永远保存。哎呀，一看以后我兴奋得不得了啊。
2: 此次北京之行迎来意外收获，樊锦诗有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为敦煌每一个洞窟及其壁画和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只有把石窟所有文物的信息数字化，才能切实地永久保存，才能真正地让后人永续利用。

0: 在樊锦诗的带领下，团队经历重重摸索，建档工作逐渐步入正轨。然而，问题总是接踵而至。莫高窟自1979年开始面向社会开放，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游客数量快速递增，樊锦诗和同事们迎来了全新挑战。
1: 一个时间段来2000人都有嘛，游客都要急着要翻栏杆了。
0: 游客蜂拥而至，进入空间狭小、质地脆弱的洞窟参观壁画和彩塑时，无疑对这些珍贵的文物造成巨大的潜在威胁。樊锦诗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在莫高窟设立监测中心，实时监测洞窟内的二氧化碳、温度、湿度，并根据每日洞窟中的变化进行数据记录。可当樊锦诗摊开统计表时，曲线的变化让他感到了不安。
2: 早上他们把他们带到鸣沙山，那个时候凉快，下午呢都翁到这儿了。
0: 正是这项实时监测制度，让樊锦诗看到了旅游参观过程中的一个漏洞。游客们往往集中在下午参观洞窟，这就在单位时间内对洞窟以及泥塑壁画造成了较大伤害。
2: 我就说预约，你搞旅游的人你跟我预约。
0: 樊锦诗一边建立预约制度，一边策划组织多条游览线路，既满足了游客的需要，又合理利用了资源，这就大大减轻了洞窟保护的压力。然而，这虽然能解决一时难题，但对脆弱的莫高窟来说并非长久之计。基于数字化保存的经验与实践，樊锦诗又想到了一个大胆的办法，建立数字展示中心，拍摄数字电影，让敦煌壁画活起来，也延寿下去。
3: 当时有很多专家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有院内的，也有院外的。游客来了莫高窟，主要还是要看你洞窟里面的真实的壁画、真实的塑像和真实的洞窟。你建了数字化的，你建成了有人来看吗？
0: 面对质疑的声音，执着的樊锦诗并没有放弃，而是广泛咨询了国内外机构和专家的意见。
2: 这个洞又小又搬不出来，它是草跟泥做的，它又有病。我是跟他们说了好多好多的。
0: 经过樊锦诗的不懈努力，大家逐渐认识到，将数字技术与游客游览相结合，不仅能有效地保护文物，而且使旅游更加井然有序。
1: 这个新模式成立以后，它特别有序啊！30场电影把人分割在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半之间，这种新模式之后，温湿度超标的、二氧化碳超标的洞子越来越少。
0: 正是这种可看可控的新型模式，更大限度地保护了莫高窟文物。
1: 你看这个当时人家崔凯的这个就是用这个大玻璃，这个当时开馆的时候多兴奋啊。
2: 嗯，
1: 哎呀，这个馆真是发挥的作用是太大了，
2: 反正别人没有嘛。
0: 逐渐莫高窟的新型游览模式也受到了游客和旅游业者的欢迎。

0: 在敦煌莫高窟的岁月里，樊锦诗主持了无数工程，带领团队攻坚克难，推动数字化建设，但他心中始终惦记着一份早年的考古报告，那是他学生时代在敦煌实习时完成的作业。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愈发感到那份早期记录难以体现敦煌的学术价值。扎根敦煌后，他希望以更严谨的考古成果为那段历史留下应有的学术总结。
1: 他就老跟我们在私下说的时候，这个考古报告他也是一直

0: 是心里惦记这个事情。
1: 2011年，由樊锦诗主持编撰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出版。这份报告的起点正源于他大学时的那篇实习作业，也成了他数十年后执念的回响。该报告的出版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可，不仅为此后《敦煌石窟全集》各分卷奠定了基础，也为国内其他石窟保护研究单位编写考古报告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对樊锦诗本人来说，这份多卷本的考古报告不仅是一项学术总结，更是跨越时空对青春誓言的庄重兑现。从青年考古学者到国家级石窟保护研究专家，樊锦诗用一生完成了从守窟人到敦煌学传承者的蜕变。他的故事也是一部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史。樊锦诗1938年出生于北京，1963年起，他的生命轨迹定格在大漠深处。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后，主持莫高窟保护体系现代化建设，推动数字敦煌工程全面启动，推动敦煌研究院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构建基于价值和系统论的世界遗产综合保护管理体系，建成数字敦煌档案，实现了敦煌石窟文物信息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在国内首次开展日游客最大承载量研究，建成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开创莫高窟旅游开放新模式，创建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的石窟考古新模式，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事业奉献了一生的心血和精力，极大地提高了敦煌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的现代化水平。2015年，樊锦诗卸任院长岗位，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如今，年近九旬的樊锦诗常驻敦煌，始终放心不下的是莫高窟的一切。择一世，终一生，樊锦诗在时间的风沙中守住了敦煌的根与魂，也照亮了无数后来者的路。
2: 其实我们知道，樊锦诗院长呢，从20多岁大学毕业就已经来到了敦煌莫高窟，他把自己所有的青春、全部的人生都奉献给了这片神秘的洞窟，他也被大家称为是敦煌的女儿。他现在已经80多岁高龄了。那其实两位院长哈、啊，跟他也有很多年的共事的时间哈、啊，能不能也从你们个人的角度谈一谈，就他身上的哪些闪光点让你们印象最深刻？
3: 这个年轻一代来讲，他首先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偶像吧。
2: 嗯，
3: 他对事业的这种热爱和执着呢，也不知不觉就会感染你自己。所以有时候我们年轻人说，哎呀，只要在樊院长在那儿，你就是工作累点儿，你也没啥好抱怨的，人家比你辛苦。
4: 我们有时候我们私下不说樊院长，不说樊院长，我们说老太太，哎，就这个话里头其实有好多这个情感在里面。还有生活中还是非常简朴的。有一次晚上，我跟他要个啥材料，也是很晚了，快11点了，我敲了没人答应，我进去客厅也没人灯亮呢，然后发现这两个手长得泡沫，肥皂水泡沫，他自己呢洗衣服着呢，那还是那个
2: 老太太80多岁了，
4: 那就是，他也觉得我就自己这个就两件衬衫，我搓吧搓吧，他觉得也没什么，反正这些都是挺感人的，嗯。
2: 所以您刚才说到，大家平常管他叫老太太，很亲切的一个称呼。我就想起有一个采访他，然后樊院长说，大家都称我为敦煌的女儿，现在我岁数大了，我应该叫做敦煌的老太婆了，很开玩笑的一句话，但是能让我明白，真的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都奉献给了他热爱的敦煌莫高窟，敦煌学。
1: 樊锦诗的两个孩子长大后都在外地工作，每年他们都会抽空回到敦煌探望母亲。

0: 这个就是我当年跟母亲一块生活过的一个小院。我出生就在这里，然后6岁多的时候又在这儿度过了一个夏天。我1岁多的时候就睡在这个炕上，然后说有一次我母亲回来就趴在这个门缝边就看我在干什么。我在这个床上呢跟我母亲在笑，然后我母亲上班前呢会在这个院子里放一个大铁盆，铁盆里面装满了水。经过一天的阳光的照射，到了下午5、6点的时候，这盆水就很暖和。我从库区里玩完了一身沙子回来，第一件事是先洗澡，就是每天过得非常快乐。
1: 当年樊锦诗他们住的小院至今仍然保留着，周围的树是他和同事们一起种的，他们浇水修枝，看着树苗变成树林，一起在风里摇曳，哼唱着岁月的歌。这段影像是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在一起为数不多的影像记录。1986年，理解和深爱樊锦诗的彭金章辞别武汉珞珈山的繁华，也来到敦煌。夫妻在两地分居19年之后，在敦煌团聚，从此他们并肩守护莫高窟30余年。2017年7月29日，最支持、最理解樊锦诗的彭金章走了。樊锦诗还没有来得及兑现退休后和老伴一起去旅游的承诺。
2: 我心里头总觉得对不起我先生，对不起我两个儿子。尽管我写了多少次请调报告，写是写，但内心还是非常喜欢他。所以老彭一走呢，我觉得空荡荡的。
3: 樊院长他一个人来食堂取餐的时候，我们就突然觉得他好孤单。以前彭老师在的时候，他经常会让食堂包一点饺子，我们就以为是樊院长他也爱吃饺子，我们就说院长今天是饺子，给您打一点。他说小杨，其实爱吃饺子的不是我，是老彭。
2: 是我的责任没尽到，老彭呢太累了，一说起家里我绝对是在家。我现在老彭的照片有时候跟他说说话，告诉他最近有什么事儿，实际上也是白说的。

0: 2025年5月，樊锦诗的长子彭宇民从深圳来甘肃出差，趁工作间隙看望母亲。
1: 他很想念我们，但是呢，想着不麻烦我们，所以他克制着自己的这种感情。我就感受到我母亲已经老了，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让我感受到的感情流露。对，
2: 衣服呢？
3: 衣服拿在手上呢。
2: 没有。
3: 就这件。
2: 嗯。

0: 的名字也一次次被时代铭记。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8年被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称其为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2019年荣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202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他颁发杰出贡献奖，以表彰他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卓越贡献。
1: 梵锦诗在敦煌一待就是60多年。有人曾经问过他，你后悔吗？他摇摇头，轻声地说，我只是走得慢了点，但从未想回头。他在时间面前低头，却从未在信念面前退缩。梵锦诗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事情，他只是毕生坚守着这些壁画，这些彩塑，不让他们被时间给带走。现在他老了，他希望能把洞窟的钥匙交给一代代的年轻人，就像当年的自己，眼里有光，脚下有路，讲述英模故事，共筑国家荣光。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地理的中国》。本期节目啊，我们来到了广东省。广东省有着165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16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5项呢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所以说，月地璀璨，非遗富集。想问一问两位嘉宾，对于我们此行有着怎样的期待？单老师，
1: 我们先后这个座古城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在2011年6月，这座古城里面的历史街区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我有幸被这个名街当时来揭幕。那么今天再次来到潮州，我觉得能够感受和学习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满期待。哇，
0: 故地重游，感觉分外亲切。何老师，
2: 广东从来在我们印象当中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保持得好的省份。当你第一次进到粤菜馆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那个装潢，它那个气氛特别像你想象当中的中国。这次呢，能够亲身的来参与这次非遗里的中国，充满期待。
0: 说得真好。那确实是啊，这南海之滨，中华族群南迁的过程当中所孕育出来的文化一定是开放的、多元的、包容的，所以我们也充满了期待去感受广东的崇文重礼。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广东省潮州市的广济楼，在我们的前方呢，就是始建于南宋时期的广济桥，在这城楼的背后就是22座明清时期的石牌坊组成的牌坊街，楼水相望，牌坊相邻，还有商户相接，让我们从这里出发，开启非遗里的中国，走。

0: 这个真的现场看，哎呀，太震撼了！
1: 很震撼，
0: 四个字，气冲霄汉，
1: 真是气冲霄汉。这太了不起了！
2: 我是那个普宁阁代表性陈成成陈来发，今年67岁。哇，陈老师67岁，
0: 就快古稀之年了，还这么精神抖擞。
1: 谢谢。关键
0: 我看您腰背特直啊。
1: 如果想要这样腰身壮了，就要学英哥舞哦。
0: 我们今天来的两位嘉宾也想一起体验一下，就来教你几个简单的动作。小凯明，来，好可爱的小宝贝，我瞅您这装扮，你这扮演的是石谦是不是啊？石谦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呀？
3: 管弦。
0: 今天你可不可以现场教一下我们两位大老师呀？可不可以？
3: 可以。
0: 好，太好了，我们跟小师傅来学一学，好不好？
1: 第一，耍旗幡。
0: 哇，他好帅哦，手上。
1: 第二个是扣锤。第三是标锤，第四是勾脚，啊。最后一个是起阶，也是叫方庆团圆。
0: 好神气啊！哎、
1: 好了，你教
4: 大哥哥吧。
0: 来教一下大哥哥。
1: 大哥哥，快点教他。
0: 哎，为啥你们的手指能360度？院长这个对吗？院长这个像抓着两个爆竹在甩。
1: 这个不是这手腕，这是手指的啊，手指的，手指在动的。哦，
4: 手指在动，
1: 手指在动，
4: 手不离开这儿啊，我是离开这儿啊。
1: 就耍锤幡哈，锤幡一耍起来，扣锤就耍起来了哈，就上起来了哈，哎，就这样哈。锤是这一手一定要后面来，哦，这个一定要抬高啊，来就敲一下，敲一下，我就要转，哎，就锤幡就起来了啊，就耍锤幡哈，不是这站着扣锤，马步站好啊，对，把它站好，再开始。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脚又顺，脚抬起来啊，
4: 抬起来，
1: 抬起来，一起脚就起来，起来。啊，脚趾起来，
0: 哎，确实是汗跳的舞，哎，
1: 好的，好，来，走，哇哦，啊，走，站起来，哎，
4: 我这还得转哈，
1: 起来就要转，
4: 光起来不行，
1: 不转就不行，不然就打的是死死的，
0: 手脚并用的，
4: 手脚并用。
0: 我听说在长安这带有个说法，说如果早上7点钟你叫一个男人起床，他不会起；你4点钟叫他起来舞英歌，他3点钟就出发了，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在春节的时候，30晚上2点钟就要起来化妆的，7点就出门了，就这样的。小时迁是家族的第四代传人。哦，
0: 他们家族世家呀，英歌世家呀。
1: 他的祖爷爷当时他在表演英歌舞的时候，我是在。英国队当后棚的，他爷爷是跟我同台演出过哦，
0: 你看
1: 就是他这个黑胡子的，就是他爸爸哦，
0: 爸爸在哪？
1: 他黑胡子就是他爸爸，小石强已经第四代传人了，英哥他就
0: 是爷爷曾爷爷都英哥哈，
1: 都是英哥的。
4: 英哥应该是一个阳刚的男性的舞蹈。他的力量感非常重要。
1: 怎么叫做英歌？英歌就是英雄之歌，动作就含有那个男拳的套路，农民在田间劳作的动作。
0: 非遗的传承要后继有人，就要我们代代相传。
4: 气冲霄汉震九州，热血传承记乡愁。
0: 这个太好看了，太美了。
4: 我们现在走的是广济桥，是世界上最早的起闭式桥梁，被誉为中国四大名桥，
0: 到现在也已经850多年了。
4: 对，
0: 这是潮州的金字名片之一呀。
4: 它呢是白天可以人行走，晚上呢是船行走。
5: 这座桥是活的，对吧？
0: 说得好，
5: 其他都是固定的。
0: 这是我们的潮剧表演，是吧？

谢谢。我们感受到了原汁原味的潮剧。嗯。

0: 现在这原理我都没弄懂，这桥跟船的关系是怎么回事？我很好奇。
1: 桥搭在了船上是吗？
2: 哦，那船是拖船，他是把它拖走了，我以为是要过河的船。他自己没法开。开口子是这原理吗？嗯，
1: 太好玩了。
2: 这是古人的一种智慧。智慧，对。嗯，
1: 航运生活，
2: 两不误。对。
1: 走。
2: 这金光灿灿的，这就著名的潮州木雕。
1: 这木雕啊，你
2: 看不出木雕来是吧？其实它呢是肩上大漆，然后贴上金箔，所以金光灿灿的。哦，
1: 这渔民对鱼虾蟹螺的喜爱，其实就像农民朋友对五谷杂粮的喜爱是一样的哈，都是风调雨顺。这是什么？

0: 这是广胜词，
1: 这是词吗？
0: 对，它从头到尾都是用陶瓷做的。
2: 哎呦，
0: 对，
3: 哎，如果老师不说的话，何老师您能看出这是陶瓷吗？
4: 我还以为是姜呢。
3: 我觉得这个太能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了。
1: 你瞧那树根这个节点啊，
3: 上面的这些纹路，您看这肌理，难以置信。
0: 这要经过1250度烧成，这种颜色出来的永久不会褪色。
3: 再看看这一边。

0: 这作品呢，就是我们潮州彩瓷跟风犀瓷的结合。以前就听那个风犀瓷嘛，说几个特点，说是薄如纸，就是细如丝，白如玉。看到这个镂空技艺，在瓷器上实现非常难啊。
1: 对，很难，因为它在你在镂空的时候用刀，像这种的，你说刀烧一出，到时候它在烧制过程呢，它会裂掉。
2: 是什么？哇，太漂亮了！麦秆花的艺术呢，扎根南越，现在又走向了世界。它也多次被作为国礼赠送给重要的外国贵宾，很了不起。这是什么呢？
3: 这是我们当地下面大概一米多深，唐西米，我们叫做海土。
4: 海土。哦，海土。
3: 我们稻泥树它的最大的特色呢，就是贴树。这个衣服啊，是用这个泥片割成不同的形状，然后折叠贴起来，一层一层的贴。
4: 跟穿衣服一样穿上去的。
3: 对对对对，从下到上，从里到外，这是一个口诀。
2: 这些衣服应该都是特别有民俗特色的。
3: 这个出蛙营就是我们这个成人礼，也是一个非遗的项目。可以说我们现在一裁啊，都是参考接近于这个我们其他的非遗项目。哦，
4: 厉害厉害。
2: 难怪说这大吴泥塑啊，是记录咱们越地民俗文化的活化石，我觉得是有它的道理的。太棒了，
5: 对，了不起，
4: 了不起，
5: 了不起，
2: 我们往前去看看，哇，这又是什么地方呢？

0: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志文老师。
1: 这里头有三个风格，这个是以字组成画。
2: 哦，您说这花里边有字儿啊？
3: 是哇。
2: 何冰老师马上戴上了老花镜，这个放大的功能。
4: 哦，里面是字啊？
3: 对对对对。
4: 哦，好多字。
2: 那写的都是什么内容呢？
1: 这次里头写的是古代的诗人吟咏牡丹的诗词。哇，
2: 远看是画，近看是字。
3: 对，
4: 真神奇啊！
2: 字里有画，画里有字。
5: 这得是多少字？
1: 这里头有20000多字。
5: 20000多字。
2: 陶瓷微书是分好几类，还有什么？
1: 还有这个是字画结合，国画跟这个书法，然后里头都是唐诗。
2: 我觉得这是最最中国风的作品，传统的山水画、人文画，然后中国书法、
4: 意境、
2: 中国陶瓷，哇！
1: 这件是单独的微书，
2: 这多少字啊？这上面
1: 这个也是有2-3万字，
2: 2万多啊，
1: 就写着。
2: 陶瓷微书，它要求这个创作者本身书法功底要好，还要懂陶瓷。我觉得看到这里，大家一定非常好奇了，到底这陶瓷微书它的记忆步骤是怎样的？就像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先写后烧呢，还是先烧后写？我们不妨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看一看。

0: 院长，我觉得这个最绝绝在哪？创作者他是裸眼创作，但是我们观者要用放大镜、显微镜来看才能看清楚，这个太了不起了。
1: 那您四位老师呢？每个人给你们一个盘子，里头就是我圈了一个圆圈，就一元硬币。在这样的面积上，你们能写多少字？

0: 怎么写不上去呢？
1: 调墨还有技巧。
0: 老师先沾油，对吧？
1: 沾油，然后这描调一调。啊，对对，你试试看。
0: 好。就我觉得在陶瓷上书写太难了，因为陶瓷是光滑的。
2: 光滑。
1: 这个写在纸上还不一样。
0: 这个在纸张和绢帛上完全不一样哈。
1: 你在写的时候，他不一定听你使唤，因为这个笔跟墨，他老是不配合呢。
0: 对。我这个，你看，您看我这一笔下去，它就成坨了，为啥呢？
1: 就是控制的问题。
0: 怎么会这么难？我想到了它会难，但没想到会这么难。院长，你太牛了。
3: 我这个，我写字我都能看见，你想这个，它肯定不行啊。哎，这个笔更细是吧？
1: 更细，但是你不一定能使，啊。
0: 这是视力大挑战，也是定力大挑战。为什么就写不小呢？写小了，它就不成字儿，它成团儿了。老师，我能擦了重写吗？我觉得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了。哎呦，我的天哪！

0: 这个我都这样子，就是
1: 没法交差了。如果这是个任务的话，啊，怎么办？
2: 不行，实在装不下了。
3: 写的好好，
1: 提前交卷儿。
2: 我只能写这么些了，确实是写完了。
1: 好了，我也交卷儿了。
4: 好了吧，行了。
1: 我就写了这一句话。
5: 写一句话。
1: 请老师看看。
3: 不入。
1: 对，不入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不来亲眼看看，亲身试试，怎知当中的智慧力量和含金量。来看看单院长的。哎呀，
4: 我这个写的不行的。
1: 我觉得院长已经很厉害了，您能在硬笔里写这么多字儿啊。这是，哎呦，常老师也写了不少字儿。
4: 他的字，他的字难写。
3: 对对，繁有的是繁体字。
5: 何老师呢，
1: 哎，也很不错。哎，
5: 写的挺好啊，各有千秋。
1: 哇，三位男生比我这个女生强太多了，我好惭愧啊。我觉得这个陶瓷微书真的确实是两门艺术本来都很难，把它融合为一做的这么绝，更是难上加难。
5: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写好之后还得去烧。
1: 是啊，
5: 在烧制过程会出现意外，你看。
4: 对哦，这就烧制过程意外啊。
1: 那如果烧坏了，是不是之前的所有书写全部
5: 前功尽弃？我在家里有一件是《珊瑚图》。原来就是想这个做完了，那我们到上海世博会去展示的嘛。结果在写好作品，完成到最后一道工序，打开油盖，里头是碎成两块，整个人体也有点是瘫痪的那种感觉。那没办法，你要面对现实。写这个微书，首先要战胜自己。我曾经那个《三国志》呢。尘封了，放在床底下一年多，放弃了。到后来的，终于战胜了自己，拿出来继续创作，七年完成。
1: 七年
4: 啊，
5: 就七年磨一剑，352963个繁体汉字。
4: 小小的艺术呈现，微缩嘛，但是大大的精神世界。你瞧，方寸瓷面。浓缩千载，线条流转，意象万千。
1: 而这了不起的呈现背后，也让我们最感动的就是老师的那种精益求精、专注求索的精神，真的是毫厘之间书千言，极致追求显乾坤。那我们也通过一段创意秀演，来看看那些诗情画意的陶瓷微书艺术呈现。

0: 哇，这是练武功呢。
1: 这我可撅不了，
2: 这不可能撅过去回不来了。
0: 这是咏春堂，
3: 这咏春拳呐。
4: 站长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欢迎来到佛山咏春拳的课堂，来有请。
3: 好，
2: 谢谢。
0: 佛山咏春拳的课堂，
3: 课堂。
0: 孩子们这么小就在学咏春拳了？
4: 是是是，我们实际上是把咏春拳和音乐舞蹈做了一个融合。哦，其实我们希望创造出一些就是离孩子们心灵更近的一些艺术作品。
0: 嗯，为什么会想到把咏春拳跟舞蹈结合呢？
4: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孩子，他们先喜欢上这个东西。
2: 对。
4: 我想可能要站在孩童的这个视角，让他们对这样的一个项目是可触摸的，有体感的，然后是他们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
0: 那像这些孩子是主动报名来学，还是老师去挑好苗子？
4: 其实是全员都学，
3: 全员都学。
4: 因为我们的体育大课间的时候，它是全员的这种咏春操、红拳操、醒狮操。
0: 要不说是世界功夫之城，所以这个学武的氛围是很浓厚的。
4: 是的，是的。
0: 我看练拳的姑娘特别多，刚才还有一个在桌子上下腰的呢。
4: 是，那个动作就叫咏春腰。
0: 是吗？
4: 是。
0: 来，我们把那小姑娘请过来。
4: 来来。
0: 好可爱哦。
3: 几年级啊？
4: 你跟老师们介绍一下。
5: 四年级。我是西桥镇弥勒小学4-1班的左宇轩。
0: 小左。
4: 小左。
3: 小左。那从几年级开始练的呀？
4: 你从几年级？
5: 我好像从3年级开始练。
0: 才练了一年就已经能咏春腰了。
4: 对，一年多的样子。
0: 你今天在现场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5: 可以。
0: 来。
4: 好了，宝贝。哇
0: 哦，你看这一招一式。
2: 给，看。
0: 你看这范儿。嚯。
2: 漂亮。
3: 还得起来，我倒下都不行，我起来就更不行了。
0: 太有范儿了。
4: 咏春拳不仅能够强身健体，实际上它更想要传递的是心正不畏难，身正立天地的咏春精神。所以在当下的佛山，它不仅有咏春拳的传承，还有孩子们爱玩富有时代感的咏春操。如果大家对咏春拳希望有进一步的了解，我想带大家去见一见我们佛山的咏春拳传承人钟宇华师傅。
0: 哇，太好了。

0: 这是师傅了。
1: 师傅，
2: 郑师傅你好。哎，
1: 你好。
0: 师傅好，幸会幸会。哎、
2: 郑宇华师傅呢，是我们佛山的这个咏春拳的传承人。
1: 传承人。
2: 然后呢，他在我们佛山所举办的像国际的比赛和全国的比赛，都是担任这个裁判长的。
0: 因为说这佛山是世界功夫之城嘛，所以可以想象整个佛山这个学武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
2: 是的，
0: 所以今天在现场我们来了两位男嘉宾，老师您要不要把这个最招牌的咏春拳让我们两位男士练上一练？
1: 啊，我可以叫我的徒弟示范一下给你们看一看。
0: 老师的意思是教我们徒弟就可以了，不用。

0: 他自己亲自上。对对对对，好，来吧，
1: 有请我的徒弟。
2: 师傅好，各位嘉宾好。
0: 小师傅好。嗯，
2: 偏身马加深蹲是我们第一个动作啊。
0: 哇，得蹲到这个程度哈。
3: 我肯定起不来了。
1: 那是简单的一个，还有一个高级一点的。
0: 好，
1: 就是提膝，
2: 提膝，然后下蹲，然后起来。对，
4: 这个是腿部力量啊，太厉害了。
1: 叶问蹲就是点练到的那个基本功，腿功。
0: 嗯，您看我这两位男嘉宾他们的体验，
3: 我的腿已经软了，
1: 可以互动一下吧？
0: 对呀，互动一下，来，何老师，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啊！
3: 互动一下，互动一下，快互动一下。
2: 那师傅呢？通常教我们呢，就做叶问蹲之前呢，先做一下深蹲，热热身。
4: 深蹲，
2: 我们先简单做一下啊。比如说我们手放前面，保持平衡。
0: 院长注意安全，量力而行。
2: 来，先蹲下去。
4: 先蹲下去。
2: 好，起来。
4: 起来。
2: OK。那我们呢，就把有力的脚放后面啊，就把一只脚放前面。
3: 把这脚放前面。
2: 对，
4: 把脚放前面。
2: 好，那我们呢，手呢可以放前面，或者是摆出一个咏春拳的标志的动作。嗯。好，前脚呢沿地面，然后呢，同时啊，慢慢的下蹲，注意安全。哇，对，慢慢来，
1: 哇，可以可以可以，
0: 何老师可以，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然后呢，我们再用后腿去发力，起来，
5: 好，好，起不来，
2: 对，这个动作呢，其实呢，我们通常去练习的话呢，可以有效锻炼到我们的单侧大腿的一个力量，还有平衡感。
3: 我后边加两个手，很平衡了，对不对？
0: 来，我来问一问，腿酸吗？
4: 我还好，我还好。
0: 院长腿还好吗？
3: 我还好。
0: 走两步看看。
3: 很好，
0: 很棒，很棒，很棒。
1: 叶问蹲是一个基础，针对性的去练习，学两三周就可以练到一定的程度。吃手才是灵魂。
0: 吃手才是灵魂啊！
1: 有单吃，有双吃，有蒙眼。就是最高级的，就是蒙眼吃手。很多咏春的爱好者都追求这个极限的。
0: 这蒙上眼了，就意味着拳头不认人了。
4: 靠感受啊！
6: 贴得很紧，
0: 演的那一刻，其实徒弟也不把师傅当师傅了，我看出来了。
3: 是啊，
0: 那拳头是不长眼的，那就是直接是真刀真枪上了。
1: 真刀真枪去对对当对抗的。
0: 一般练到什么程度才敢来挑战蒙眼吃手？
1: 最起码两年左右。
0: 您学几年了？
2: 学了十年。
0: 几岁开始学？
2: 九岁开始学。哇，
0: 童子功。
1: 陪到我现在。
0: 那你好幸福啊，老师手把手教。
2: 对，有这么好的师傅，然后一步一步带我成长。
1: 当自己儿子一样吗？我们咏春拳还有一个串劲，李小龙也演绎过这个串劲，就是打下去整个人飞出去的。因为咏春拳的那个手法不是大敌大和，我们就是近身对打。哇，平常都是用这个书来演练，不会伤到自己。
0: 老师，你开始前我就说一句话，您别忘了，您视他如亲儿子。
3: 手下留情嘛，
1: 手下留情，没问题的。他矮的很多了。劳够出手。
0: 点到为止，好。
1: 那一串啊，
3: 哇，不显得很用力啊，但
1: 这个力度是用手臂的力啊，
3: 手臂的力
1: 啊，用手臂的力。这个是用腰马手三样并用。

0: 我来尝试一下。
1: 您就算了吧，
2: 您算了吧。
3: 师傅小力一点，师傅小力一点，对。
4: 还扎喷扎皮吗？要。
5: 不能发力，
6: 太拼了，太拼了。
5: 小
1: 哦，不，哎，我来试试，我来试试，我来试试。
0: 还是
1: 我很想体会一下。
2: 为什么我们的嘉宾这么爱被打呢？
1: 别别别，你体会一下不容易，
4: 体会，也不是用大力哈。
0: 对，体会。
1: 哇，
4: 最主要就是拿着船头。啊，转一下就可以了。
1: 转一下，
4: 不要歪啊，累啊
1: 累，
4: 因为要收在这个位置。那你看，你打出来，那是不是？
1: 对对，
4: 那个力就不同了，
1: 一拧啊，一拧那劲儿是吧？
4: 一串的劲。
2: 哇，谢谢老师带我们的体验。
0: 我觉得刚才看的小朋友也在学，很多徒弟，我觉得他们不仅是健身强体，而是学一种精神。学习我们那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和这种自强不息的这种精神。
2: 尤其是我想到，就是我们中国人说武术精神是什么嘛？其实，在武这个字里能找到答案。止戈为武，能止战才是真的武功。
0: 招式立正心，五脉颂中华。
2: 我们亮出中国武术，也是让世界人知道中国人的态度，那就是。念头正，拳头正，
7: 终身正。

福广告，佛山文春拳系智慧放身，本身搏击的拳术，讲究中线防守，攻守同权，朝面追人，以快打慢，头发先。

头，你跳上去

射除攻击，射完还击对手，你够最快速处置，只是训练重只是啲结合，都是意念动力的结合，遗憾中国功夫的孤身智慧。

0: 美食街，
1: 美食街。阿朵，啊，这鹅真大呀。
2: 这裸鹅有这么大个啊？
3: 这是潮州的狮头鹅，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鹅种，
1: 最大的42斤一只。
3: 这是本地的特产南江，
1: 南江，
0: 这江好大，
1: 南江很大。
3: 我们潮州有一句谚语，在路上捡到一块南江，回家一定要宰只来卤，让南江发挥它最好的作用。嗯，老师，我这边有刚切好的鹅肉拼盘。试一下咱们的粉干。哎呦啊，
1: 谢谢。
3: 这个你这个不用用牙齿咬，用舌头跟上腔咀嚼，然后中途不用说话，你感受一下。这狮头鹅它的肉质是非常的细腻，肥而不腻，
4: 非常嫩。
2: 单老师有点入口即化的意思。
3: 这个就是入口即化。
1: 哦，真的。嗯，
2: 入口即化。
1: 原来我以为这瘦肉很硬的，很软。
2: 好吃，好吃，好吃。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分享，
1: 谢谢。
0: 哇，那边起猛火了，瞧下去啊，
2: 走走，
1: 看看天。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1: 要那么多佐料啊？
3: 这个佐料呢，就是体现潮州菜一个特点，一菜一味，嗯，百菜百味，不同的菜肴有不同的酱碟，嗯，出现在餐桌面前。因为潮州菜接待的客人是五湖四海，
0: 对，
3: 你我的口味都不同，嗯，跟随这个酱碟的时候，能够弥补到这个本身菜肴它的口味。哦，
0: 特别好，这样就从重口难调变成了重口能调。
1: 对，
0: 还有，
1: 所以那句话怎么说呢？就是食在广州，味在潮州，是吧？
3: 对啊，是啊，啊，应该是这样讲啦。
0: 我们已经很期待这个潮州的味道了。
1: 对，
3: 我先来切那个鱼生。啊，
1: 鱼生。
4: 嘿，这么薄还能片出来？
1: 对，嗯。
3: 院长，我们来试一下鱼生，可以吗？
1: 好啊，我是我当个炊事员，但是我是白二的，这是属于红二的
0: 啊。小心哦，刀很锋利，刀很锋利，小心一点。呀，院长手都在抖。他平常陶瓷微书手都不抖的，切生鱼的时候手抖了。
1: 我这个不怕，我倒不怕鱼被切，我怕我手被切。
4: 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
1: 这属于用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来做这个啊。
0: 这个鼓掌可以有。
3: 我们试一下。
0: 好，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
3: 坐。
1: 哇，这么丰盛啊！
4: 幸福啊，幸福感爆棚啊！
0: 芋头雕的龙，
1: 有头有尾的，
0: 这是我们最大的福利了。
3: 来，你尝一下，医生，你刚才你亲手动的，
1: 我切就这个，这不太好吃的，我先吃了。
3: 切这个哈，
0: 快尝尝。嗯，何老师感觉如何？
4: 真好吃，真好吃，确实是好吃。
0: 饮茶，
1: 我不饮茶。
0: 那老师好，饮茶指的就是早茶是吗？
1: 对，
5: 早茶。
0: 久闻这个广东人的早茶是出了名的，说可以吃上一天都不散场啊。
5: 对，没错，它是一种休闲的生活。嗯。然后我们现场演示一下，这就八个四大天王之首的虾饺。
0: 四大天王哪四大天王？
5: 虾饺、叉烧包、
0: 叉烧包，
5: 还有个干蒸蛋挞。
0: 蛋挞，哇，太好了！
1: 平常说是一茶两件是吗？
5: 啊，一盅两件。
1: 一盅两件，
5: 对，一盅。
1: 这什么意思啊？
5: 一盅的茶，两样的点心，
1: 只能点两样。
5: 啊，不是不是，它是一个比喻，就是一个人，他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嘛，然后就是一壶茶，然后要两样的点心，然后就够他一个人的生活。
1: 啊，喜欢的点心，
5: 因为早茶的品种非常的多，
0: 对呀，
5: 一百多个品种，然后他每天都来的话，他就不会重复。起码要两三个月。嗯。
0: 哎，这个有特色了，凉茶。
1: 凉茶是既不凉也不是茶。
6: 今天天气比较炎热潮湿，要请各位喝一下这个清热汽水茶。
0: 太好了。
6: 喝凉茶呢，它一般情况是热喝。
0: 会苦吗？
6: 大部分是苦。
0: 哦，好喝。是不是我们的广东凉茶特别能体现药食同源呢？
6: 对，因为它是我们广东人民啊跟这个大自然斗争一个产物吧。因为这里气候是炎热潮湿，但凉茶呢最主要功能就是清热解毒、气火除湿、生津止咳还有解暑，这四大类。嗯，
0: 这是常用的一些药材吗？
6: 凉茶虽然现在呢有189个配方，但主要的原料还是三花三草一叶。
1: 三花就是金银花、
6: 菊花、鸡蛋花。
1: 鸡蛋花。
6: 三草就是仙草、夏枯草、甘草，叶子不扎叶。哦，
1: 谢谢您。
0: 再见。
1: 啊，陈皮。
0: 这个太有名了。
1: 对。
0: 新会陈皮。五年的、十年的、三十年的，新会陈皮是陈皮桂冠上的一颗明珠啊。

0: 化痰啊，润喉啊，养脾胃特别好。
1: 你看我们这个陈皮啊，剥了超过两个小时啊，它都没有融化的啊，不会变的。
2: 我有点迫不及待。
0: 我也是，我也是。哇，陈皮水可好了。
2: 一两陈皮一两斤呐，
1: 百年陈皮，
2: 百年陈皮，
1: 君王金。嗯，
0: 来，两位老师请。啊，
2: 好。
3: 哇，陈皮
4: 真好喝，
0: 谢谢谢谢
2: 谢谢。
5: 我是广东醒狮非遗传承人赵伟斌。
2: 你好，
5: 今天我带了两头狮子过来，其中这一头呢是我们中国第一支女子醒狮队。哦，
2: 都是女孩子，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欢迎欢迎！
5: 在表演之前，我们请肖院长为我们的醒狮点睛。
0: 好，
2: 点睛啊！
5: 一点天庭，福星高照。
0: 哦，点睛儿。
5: 二点眼睛，龙马精神。
2: 龙马精神。
5: 三点口利，大吉大利。
2: 吉大利。
5: 四点铁角，勇猛无敌。二枪。

0: 这边啊，这边把它接住啊。
1: 好好。
2: 知道了，原来他这个抛的这菜头是彩头的谐音，
0: 对，好彩头，
2: 也是接财的意思，
3: 要接财，
2: 要发财了，
4: 要发财了。
3: 这条齐楼街哈，两边都
2: 很有特色啊，
3: 对。
5: 这个就是康慧邦老师工作的地方，摆放的都是潮绣的一个代表的一些作品。
6: 大家好。
3: 哎，您好。
7: 您好，
6: 我的名字叫康慧芳，今天很高兴的请到大家来参观我的刺绣。潮绣呢，它至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一眼看上去的感觉就是立体感很强，构图饱满，
3: 对，
6: 金碧辉煌，
2: 富丽堂皇的。
6: 对对对，我们用的都是纯金线，
3: 就是这个立体浮雕感特别强，这是像比如苏绣啊、蜀绣啊、湘绣没有的这个技艺，是吧？
6: 是的是的。啊，那就请大家一步来看我们的另外一部图案百褶图，
2: 也是特别吉祥喜庆哈，
6: 一百个小孩子他们在玩耍舞龙啊舞狮啊，
3: 他这表情都给秀出来了，
2: 特别生动，仿佛听到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
6: 有几十种针法都呈现在这里面。
3: 几十种针法呀？
6: 对，潮绣有一百多种针法。这一百个小孩子不是在这画面上绣的，拿到另外两三个绷架，两个小孩子、五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在外面绣，绣了在上面没有图案的，凭我的感觉拼上去。
3: 分着绣，然后拼接的。啊，
6: 所以潮绣有一个最大的技艺跟其他绣种不同的，就是说拼、贴、缀、点缀的缀。
2: 好漂亮。那关于刚才的这个绣法，我相信大家一定还有很多想要一探究竟的地方，那我们不妨通过一个技艺小片来了解一下潮绣的世界。

0: 我们的绣娘正在工作着。其实从明代末年呢，他们的绣坊啊，这个就很多了，并且出口东南亚很多的地区。 那么现在呢？潮州应该是婚礼服啊、晚礼服啊，龙凤褂啊，这些出口最多的，一年2000万件，出口数十个国家，被人们说叫“喜服之城”。
1: 请问这一件啊，名称叫“密地”，密地就是把里面的红色做满了。 看不到面料的，这件嫁衣呢，就是我当时十几岁的时候在绣的。哦，这件嫁衣7个人要绣45天，里面有32个龙，32个凤。那这件嫁衣呢，就是嫁出去的时候穿，然后喝满月酒又穿，
2: 还要再穿，
1: 当婆婆了也穿。哦。
2: 这2件呢，就是我的2个女儿当时出嫁，我为她们准备的。哇哦！织成不像街头卖，待嫁郎时好衣郎，这也是诗中写下的这潮州一带嫁女儿时和这潮绣有关的一些美好的记录，
1: 在东南亚这一带都是这种习俗。
0: 以前我们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但在潮州一带，慈母手中线还有女儿身上的嫁衣，所以不管她嫁到天南海北，只要看到这嫁衣，就会想起妈妈的双手，想到妈妈的温暖。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潮绣里面其实也有一些特别适合您的那些华服礼服，我觉得您可以试一试。
1: 哦，好。
0: 哇，很漂亮的，
3: 好看吗？
0: 好看，
3: 这是人们对于一种高规格、隆重场合的礼服，就像诗词当中写的“真穿五色，容共现，绣出翎毛千万般”。
1: 谢谢谢谢谢谢，
3: 就心中充满着爱，充满着感情啊！飞针走线缀万物，绮罗金银显盛世。寻大吉时。 不管永远呢，幸福平安，恩爱过即时。

0: 直笑白活慈怀，二笑长命白岁，三笑勇敢当心，四笑折损满灯。
1: 其实我们今天接触这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来源于火热的圣火，所以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一定要活态的保护。
2: 作为一个北方人来到广东，亲身的体验经历非遗，这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
3: 我想对于所有的非遗传承人来说，有那么多的人来关注非遗并且爱上非遗，这应该是他们最大的快乐所在。我们也希望把这份快乐分享给更多人。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集再会。

上午十点，雁荡山灵岩峰下汇聚很多游人。68岁的万成根正在做灵岩飞渡的表演。在线的是药农在悬崖峭壁上采摘一种珍稀的中草药铁皮石斛的过程。同样是崖壁上，在安徽霍山，这株石斛开始了他生命中最为忐忑的时刻。这些细如粉尘的种子自离开母体那一刻起便随风飘荡，他不知道生命是延续还是戛然而止。因为一旦离开固有的家园，他的成活率不足万分之一。在自然界中，它与众不同，隐蔽于山谷间，生长在岩石上、树干上。梅兰竹

0: 局，在中国人心中往往有着各种美好的寓意。而石斛属是兰科植物中最大的属，品种众多。早在汇集春秋时期到汉代医学成果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清楚记载了石斛的产地、药用价值和使用方式。这意味着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使用并详细记录在册的国家。古代中医用药多以就地取材为主，因此石斛这味中药材在今天的中国药典中收录了铁皮石斛、霍山石斛、金钗石斛、鼓槌石斛、流苏石斛这五个不同产区、不同品种的药用石斛种类，被古今中医学者们视为补益上品。在人们的认知中，种子落入泥土，在水的滋润下便会生根发芽。然而石斛却与众不同，当石斛种子选择把家安在了陡峻的崖壁上或者树干时，就决定了它独特的宿命。这里没有土壤，没有牢固的根基，那么漂浮的种子是如何完成它生命的萌发呢？这里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里的植物种类极为丰富。研究员邵世成正带着学生做鼓槌石斛种子萌发的试验。
1: 它种子量特别多，这是兰花的生活史策略，它需要广泛散布，也就是说广布薄收。
0: 在显微镜下，人们窥见了石斛的秘密。石斛先天的基因缺陷，种子内没有胚乳，也就是说凭借自己石斛无法发芽。而与之相比，这是一粒水稻种子，胚乳是它支持种子萌发的滋养组织。石斛没有胚乳，那么谁来给它提供萌发的营养？一种真菌成为了它的帮手。有趣的是，不同的石斛配合它的真菌也不相同。邵世成与学生用鼓槌石斛的种子做诱饵，去寻找特定的真菌。种子袋被送往野外，在鼓槌石斛生长的环境中，最有可能找到适合它发芽的真菌。
1: 一般情况呢，它是长在像周围这些苔藓和地衣多的地方，这样它可以保水，因为它对湿度的要求比较高，比方说这个湿度大概在80%以上，还有它的降水年降水量大概在1000毫米以上，它的分布范围大概是在500米到1600米之间。
0: 千百年来，野生石斛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很难被发现，因此变得越发珍贵。在古人对大自然朴素的认知中，一种植物具有了隐秘、稀有和美丽的特性，那么它大概率会具有独一无二的某种药性。
1: 哎，小鱼，这就是我们就要找的鼓槌石斛。它生在这个地方，就表示它这个环境可能存在种子萌发的真菌。
0: 终于在一棵老树旁，邵世成发现了鼓槌石斛的踪迹。

0: 这种石斛具有一定的抗炎抗肿瘤特性。种子袋被捆绑在鼓槌石斛附近的树上，它们能否吸引到匹配的真菌？
1: 这样我们过一个月就来看它的萌发情况就可以了。
0: 接下来就是期待真菌的出现了。

0: 一个月后，袋子里的种子发生了变化。
1: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种子萌发的情况。哦，这个有，这个是有两个，已经到了圆球茎的后期，形成芽尖了。
0: 部分种子冒出了嫩芽，这说明真菌被找到了。萌发的鼓槌石斛种子再次被放到显微镜下，细胞周边的丝状物就是真菌，而且菌丝已经进入到细胞内部，形成菌丝团。
1: 这个菌丝团是由真菌形成的，相当于给石斛的种子提供营养，起到了替代胚乳的作用。真菌和石斛它形成了一个共生关系。
0: 然而绝大多数野生石斛种子并没有这样的缘分，发芽率不足万分之一，导致自古石斛的数量一直很少，这也注定了它作为中草药材的稀有与珍贵。在中国，石斛主要分布在秦岭至淮河以南的地区，浙江天台山北纬29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这里温暖湿润，是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区之一。天台人王泽斌从小就知道被当地人称为仙草的铁皮石斛。20多年在中药研究所工作，使他熟知铁皮石斛的习性。为了避免人工培育的石斛种子退化，他经常要到野外采集野生石斛种子进行比对。
2: 它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它的植株呢也很小，我们肉眼呢几乎很难发现。
0: 这天，王泽斌又外出寻找石斛了。石斛往往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古时的老药工也会像王泽斌这样，从山顶凭借腰间的一根绳子慢慢降落，靠近石斛。百丈悬崖可谓命悬一线，不同时代都有采药人落入山涧丢掉性命的事故发生，这也使得石斛的价格居高不下。然而野生石斛选择在悬崖绝壁上生长也绝非易事，没有土壤，缺乏养分，石斛攀附在岩石之上，用其裸露的根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和营养物质，因此它对湿度的要求非常高。石斛在药性上具有的生津滋阴功效，仿佛与它的生存环境也有着某种契合。在绝壁之上喝清风，饮甘露，远离自然的纷争，石斛以奇特的方式在顽强地生长，为后代的繁衍积蓄能量。5月，安徽省霍山县的石斛正花开繁盛。霍山所在的大别山

区，气候四季分明，冬季温度较低，在这种恶劣条件下生长，石斛形成了较强的抗寒性。同时，昼夜温差大的

0: 湖，而这一切造就了它独特的药性，使之成为石斛中的珍品。然而2011年至2022年间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野生霍山米湖的现状十分堪忧。
1: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在野外是很难找到野生的霍山石斛的。一方面，霍山石斛比较珍贵，人为的采挖，造成了它的稀缺。另外一方面呢，霍山石斛本身的一些生物学特性，比方说自然授粉率低呀、种子难以萌发呀这样的情况。
0: 此时，霍山药王谷的药农们在为石斛花人工授粉。开花是很多植物繁衍后代的需要。花开时，花的芳香会吸引昆虫。貌似满身花粉的昆虫占了便宜，实际则是帮助花儿完成授粉。然而，石斛开花容易，授粉难，结果更难。
2: 它雌蕊和雄蕊之间呢，就是这个，给了一个叫做蕊喙。这个小给膜啊，都是阻断了它自花授粉，所以在自然环境下要使它自然授粉呢，它是很困难的。
0: 雄蕊占据着霍山米湖花的制高点，花要冒下的花粉团被保护起来，只有在外力的加持下，黄色的花粉团才会显露，它们需要被送到下方的雌蕊授粉点才能完成授粉。然而，授粉点药腔口是向下的，增加了受孕难度。一只小蚂蚁闯入了霍山米湖花蕊中，由于花蕊较小，无法容下蜜蜂、蝴蝶之类的昆虫。现在，小蚂蚁碰掉了花帽，只需要将花粉团转移到下方的雄蕊柱头口就完成了任务，否则将会失去受孕机会。这一次，蚂蚁失败了。过度的自我保护，使霍山米湖失去了更多的自然授粉机会，也使其数量上更加稀少。现在，人工授粉成了帮助霍山米湖繁衍子嗣的最佳方式。
1: 人工授粉可以使授粉率从10%提高到80%以上，极大的促进了霍山石斛的繁育。
0: 随着授粉的完成，花瓣的颜色由娇艳的鹅黄色变成白色。然而，不是所有的授粉都能成功。这一只茎秆变白，说明授粉失败。5个月后，果荚才能孕育成熟。这期间，它们还要面临自然界的风吹雨打和动物的威胁。霍山米湖往往生长到第3年才开花，这时的石斛还只是草，不是药。一般药用石斛要生长5到6年才具有药性功能，在成为我们认知的药之前，还有更大的磨难等待着它。石斛在静默中开始了能量的汇聚。这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韩邦星冒着酷暑来到野外，对霍山石斛高温下的逆境生长进行勘测。
3: 这个温度计啊，因为量程的问题，它已经爆表了，温度超过了42度。
4: 这个温度计量程50啊，显示低温48度，
3: 温度已经很高了。
0: 一年之中，石斛最适合生长的温度在15至25摄氏度之间，一旦超过35摄氏度，它便进入热休眠。
4: 石斛

0: 和人一样非常聪明，地温比较超过35度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个热休眠。热休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高温的损害，同时这个热休眠也是为了让它有效物质的进一步合成积累。
1: 冬季大别山区白雪皑皑，万物肃杀，唯有被白雪包裹的霍山米糊翠绿鲜嫩。为了抗御严寒，霍山米糊早已停止了生长，如北极熊一样进入了长达数月的休眠期。然而极致的气候使它们汇聚的功效物质更加突出。

为了验证霍山米糊较其他石斛所独具的抗寒性，韩邦兴教授做了一个速冻实验，模拟寒冷冬季环境，将霍山米糊放置在零下20摄氏度的冰柜里。24小时过去了，石斛已经完全被冻成了晶莹剔透的雕塑。接下来的解冻更是令人惊诧，随着温度的飙升，石斛开始解冻，

0: 五个小时后，冰冻后的霍山米糊依然鲜活清秀。与其他石斛相比，经受寒冷的逆境，有效成分的多样性和丰富程度较其他石斛要多些，因此其药性更加突出。
1: 这个呢是22年的4月份放在这里的，那么现在有2年多3个月时间了，尽管它干掉了，它现在还在发芽，这个绿色的就是芽。那么更能说明铁皮石斛这个植物确实非常特殊，它的营养成分很高，活性成分很强。
0: 2300年前，当中国古人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后，先是采取了和大多数中草药类似的晒干保存的方法。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石斛虽然繁衍极难，可一旦存活，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顽强，即便放置1-2年后，石斛依然会发芽开花。它以消耗茎秆中的多糖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坚韧地活着，这让古人相信它一定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长久以来，铁皮石斛具有的补益脾胃、降低血糖、滋阴降火等功效被人们所认可。
1: 2024年乐清市铁皮风斗加工擂台赛现在开始。
0: 风斗是石斛被制成螺旋状之后的新名字。古时采集石斛正值秋冬枫叶红时，便借了风字，又因石斛的珍贵，往往用小容器斗来称量，故名风斗。制作风斗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石斛茎秆中的药物成分，制作过程复杂而苛刻，需几十年经验的老斛匠经历19道工序，耗费数天之功。在温度的加持下，多余的水分被释放出来，茎秆中的多糖被保留下来，干燥的石斛可防止霉烂虫蛀，有利于长期保存。反复揉搓，卷成紧实的螺旋状，扭断茎秆里的植物纤维，使得石斛不

0: 再有复生的机会。
1: 通过封堵的方式，因为对表面那个蜡纸和纤维素进行了一个破坏，它在入药的时候呢，通过水煎也更容易让里面的功能物质啊，特别是多糖能够溶解出来。
0: 公元492年，医药学家陶弘景编著《本草经集注》，第一次记载了石斛的特征，使得今天的人们能够在野外找到古人真正的药用石斛。公元682年，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千金一方》将石斛的道地产地第一次记录下来。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古代医师对石斛不间断地进行探究，他们以天人合一独有的智慧开具了这株小草的药用功能，使之成为亘古传奇，流芳百世。
2: 依托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功地解决了稻地药材的拟净栽培，比如霍山石斛的成功的规模化的生产，对野生资源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由于这个霍山石斛种植量上来了，那它价格更亲民。
0: 现在已经有10余种石斛成功进行了规模化人工种植，石斛产量逐年增加，成为老百姓吃得起的健康佳品。寓医于食，药食同源，石斛已经把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了生活之中。

清晨，年近七旬的刘荷兰开始做石斛粉干。作为家族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粉干里承载着100多年来家族的记忆。相较于米粉，虽然原料相同，但粉干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吃起来更有嚼劲。刘荷兰的石斛粉干是在传统粉干基础上做了创新，他将道地的铁皮石斛磨成粉，融入米粉中搅拌均匀。由于铁皮石斛的加入，在多糖的作用下，揉好的米团经高温蒸煮，口感上清香黏糯，更加爽滑。为了保存，米团被压成条状，以便容易晒干。女儿刘冰清常常赶来帮忙，直到太阳落山才能完成一天的作业。

晒干的粉干一煮一炒，加上青菜、鸡蛋、肉末，一碗可口的炒粉干出锅。由于铁皮石斛的功效，这种粉干易于消化，特别适合老人孩子食用。作为第四代粉干的传承人刘斌清，不仅继承了这份家族技艺，还拓展开发了石斛西点，以石斛为介质，在食物上进行中西合璧的创新。软糯的石斛粉干、石斛点心、石斛面包一一面世。石斛给人们又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以石斛为食材的美食正在被厨师一一呈现。每到花季，是石斛花大量采摘的时候。

石斛花也被开发利用，成为当地的特色食品。采摘下的石斛花完美地保留了花香，在烹煮下，花中的营养物质得到了有效的释放，翻腾的石斛花又一次绽放。西双版纳蒙伦镇金钗石斛花还被当地傣族人称作淡花，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太阳神，它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和祝福美好的象征。金钗石斛对治疗糖尿病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傍晚，傣族妇女伊饼在打理着自己的石斛花，这既是她的经济来源，也是她的精神寄托。全村人家家都种石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草，在祖先们的遴选与取舍下，成为了悬壶济世的良药。中国人喜爱石斛，除了其珍贵的药用价值外，还发现这株小草拥有令中国人向往的气质，谦和与坚毅。石斛之所以流芳千载，源于中国古人的哲学智慧，将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汇于一体，经过漫长的试验求证，成为中药宝库中的瑰宝。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5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3: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1: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制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4: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1: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0: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5: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6: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0: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0: 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1: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0: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3: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4: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5: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6: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7: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2: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

0: 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1: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0: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2: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0: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3: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十五分钟范围之内。
0: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4: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5: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二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6: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六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0: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十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

0: 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亦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衡量之上每珠代表五，衡量之下每珠代表一，拨珠靠量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1: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0: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实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

0: 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在

0: 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5: 卡住
6: 啊，要吃点药？
5: 不急不急，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谢谢，应该的。
1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19: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9: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9: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干嘛？
21: 干嘛？
2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9: 是无私的奉献。
23: 一年之计在于
1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36郡，

0: 两年后会宣扬正德，威服海内，他东巡六国故地，并刻石颂德。
1: 人际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则及牛马。琅琊台刻石是秦始皇东巡今日山东时留下的见证，用于歌颂秦始皇一统天下，功高盖世。秦国本是周朝的诸侯国之一，然而在西周初年分封诸侯国的相关文献中却没有关于秦的记载。秦国从何而来？是谁创立了这个诸侯国？还又是如何铸就大一统伟业的呢？
0: 三千多年前，姬姓部落举族迁徙到齐夏，这片肥沃的土地在《诗经》中被称为周原。
2: 哎，那还真是啊，
3: 那
2: 比较明显。你刚才把那个线刮出来吗？
0: 周原遗址是从先周时期开始一直延续整个西周时期的一处大型都邑聚落。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有了一个意外发现。
2: 2024年，我们在挖这个周原的城垣体系啊，在宫城的南墙外的壕沟里头，发现了很多这个人骨啊、兽骨啊，其中就夹杂了一些甲骨片。
0: 这批甲骨共200多片，记载了月相、历法、诸侯国等信息。其中有一片甲骨上的文字尤其引人注意。
2: 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把秦人甲骨这两个字儿给找到了。
4: 啊，这是之前说的那个秦字啊，它下面确实还有一个字儿。
5: 它的上面好像也还有半个残缺的笔画。没找到能跟它。
0: 这块甲骨长4.53厘米，宽3.47厘米。取自一块龟甲的右侧背甲。这片甲骨上的秦人二字指的是否就是后来一统天下的秦人呢？
2: 秦人这两个刻词呢，秦的这个早期的文化，二者之间的时代还是有点距离的。但是呢，我们这几年在整理以往的陶器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秦文化的陶粒，也许随着我们新的发掘的工作，我们也许在老的材料里头还能找到更紧密的周和秦的关系啊。
1: 这片出土于周原遗址的甲骨，让我们仿佛感受到了秦与周之间还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查阅《史记·汉书》发现，这些古籍均记载了秦人先祖与周天子之间的一段往事。这位周天子是谁？他和秦人先祖之间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6: 前的这件就是被称为青铜史书的来盘，
7: 是西周宣王时期青铜器，它的内底有372个字的铭文，记录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西周12位天子的这个历史。
0: 将来盘铭文记载的周王世系与近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拟定的西周年表进行比对时，可以印证考古工作者对周孝王在位时间的推断，即公元前891年至公元前886年。正是在这个时期，一个远在边陲的族群迎来了命运的转折。
7: 来盘铭文呢，虽然没有直接的记录秦人的这个事迹，但是呢，铭文当中呢记录的周孝王与秦人的历史呢是密切相关的。
0: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西周时期秦人先祖妃子善于养马，周孝王听说后命妃子在千位之间为周王室养马。而秦人牧马的千位之间又是哪里呢？

0: 往脚踏这里，
1: 掰到这个环上。
0: 过去之后，那个脚是在那个环里。
2: 够了吗？
3: 甘肃省清水县和陕西省陇县的交界处，是一片牧草丰美的天然草原。每逢节假日，这里都。

0: 从天水的清水、张家川一直到陕西的陇县这一带，是一个大的一个草原区域，适合大面积养马。还有就是澧县、甘谷，对于秦人来说，整个甘肃的东部都是养马的绝好的牧场。
1: 据《史记》记载，周孝王为表彰妃子养马的功绩，将秦邑赐予他。从此，秦正式成为西周王朝的封臣。
2: 这些封赏啊，不仅奖励了妃子的个人才能，也体现了周朝对西部边陲的重视，最终使秦人从边陲的部落逐渐成长为一方诸侯。
1: 那么妃子的封地秦邑又在哪里呢？这片草原数十公里外的清水县李崖村，紧邻牛头河与樊河交汇处，背山面河，地势平坦。根据考古发现，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在此居住。
3: 外边主要的遗址调查就是在上面，
0: 上面
3: 的那个位置啊，
0: 那就到前面那个沟那儿看一下，是吧？
4: 在2005年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个牛头河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调查，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寻找这个早期秦文化的一些这个遗址，同时呢也是寻找这个秦人的这个早期的都邑，特别是这种像这个妃子的封邑所在，
3: 都挺好的。
1: 经过调查，考古人员在牛头河流域的李崖村附近采集到了很多商周时期的陶片。
0: 这边的灰特别好。
1: 但由于缺乏更多实证，还无法确认这片区域与早期秦文化有关。
4: 从器形上是很难判断它是早期秦文化的遗存的。
1: 2009年，为配合修建从甘肃天水到平凉的天平铁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铁路需要经过的李崖遗址展开了抢救性清理，并有了重要发现。
4: 它的这个土啊，这个含灰量非常高，
0: 是个立柱，
4: 真是个立柱。
0: 嗯，这也是个什么？
4: 带绳纹的吗？啊，
0: 绳纹陶片。
4: 这应该是一个早期秦文化的一个灰坑啊。
0: 底部应该是盆的底部或者罐的底部，底部是绳纹的话，这是年代早的一种特征，应该是这个秦文化早期的一个样品。可以
4: 在这个清理过程中出土大量的西周时期的这个陶片，器型呢很多都能是完全都是可以这个复制起来的，所以让我们认识到这个李崖遗址的重要性。
2: 从聚落考古学的角度来说，它是整个流域的中心聚落，而且遗址的面积100万平方，也不小。
1: 从2009年到2011年，考古人员对李崖遗址展开了大规模的钻探与发掘工作，最终在数千平米区域内发掘了19座墓葬，为研究工作带来了重要线索。
4: 勘探呢，发现了李崖遗址存在着这种东西向的窄长型的这种墓葬，而这种墓葬的这种形制呢，和毛家坪这种西周时期的这个墓葬的形制呢很像。我们认为可能是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址。
5: 它的特征头向西偏北一点，然后带腰坑带寻骨，这些特征跟后来的秦的贵族墓葬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判断它是秦的，这个收获是很大的。
1: 同时，考古人员发现李崖遗址墓葬的葬式采用与周人一致的仰身直肢葬，而在其他早期秦文化遗址中大量存在屈肢葬现象，即大腿骨和小腿骨折叠在一起的墓葬形式，这又是为什么呢？
4: 嬴姓宗族啊，其实一直沿用都是这种直肢葬的这种葬俗，但是呢，秦在甘肃东部地区的一个扩大，他们还会吸收当地的一些戎族啊，
6: 他把四肢完全蜷曲起来，是秦国下层人的埋葬方式，上层人物还是直肢葬，这个就是。秦的早期藏俗和甘青地方的原始文化有关联。
1: 依据墓葬出土的随葬品判断，这批墓葬的

0: 代均为西周中期，与古籍中记载的妃子封邑的时代吻合。
1: 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扩地志》都记载是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又发掘出来了西周中期丧事风格这么浓厚的墓葬。我认为呢，这个遗址呢，就是妃子所封的秦邑。
0: 目前对于秦邑具体位置的研究，学界仍存在其他观点。
2: 这个有争论，而且现在还拿不出更多证据，但是肯定是在甘肃，但是具体在哪个县呢、啊、哪个市啊，只能说在陇东地区，在甘肃东南。
0: 可以明确的是，甘肃省东南部正是西周时期秦人世代生活的祖地。秦人又是从何时开始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的呢？
3: 这个基本上就已经可以把它复原出来了。
4: 嗯，就是
3: 先给缝隙上抹上，然后再那啥拿手。
4: 这个我已经把它粘好了。
0: 有关秦人西来说与东来说的争论，已经持续了约一个世纪。
3: 让它自然固定一块。
0: 近年来的一些新发现，或许带来了新的启示。
5: 东地，
3: 它这个唇部呢，它的截面呢像一个方形一样，所以我们把这个呢就称为这个啥方唇。商代晚期的时候呢，这个唇部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唇的，在李崖遗址这个墓葬中呢还是有这种方唇的这个特征，所以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器物呢还是有一些殷商时期的风格在里面。
5: 部分器型具有明显的商代的风格，加上一些其他的藏书啊，表明早期秦文化与商文化有着某种渊源的关系。
0: 李崖遗址出土文物特征将秦人与东方的殷商联系在了一起，联想到此后数百年间秦人一直向着东方前进的历史进程，令人不禁推测秦人是否原本就生活在东方呢？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首出自《诗经·秦风》的民谣，描述了先秦时期甘肃东南部秦地的水边秋景。秦人的聚落总是与水紧密相连，沿着清水县渭河的一级支流牛头河向西南行进约100公里，就从黄河流域来到了嘉陵江的支流西汉水。早上4点，澧县的西汉水边已经人声鼎沸。这座集市每逢农历258开市，牲畜年交易量可达数万头，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骡马集市之一。
4: 澧县有盐业资源，它的马肯定是吃这边西汉水边的水草，还有在盐官这儿的一个卤土，它会膘肥体壮。
0: 如今骡马牲畜不再是运输的主力，这里的骡马生意为何还能延续至今呢？秦人爱马的基因或许早已融入了血脉。就在距离骡马集市约20公里的澧县大堡子山，是一处早期秦文化的遗址，大量与马匹有关的金饰片在这里被发现，现存于甘肃省博物馆和甘肃秦文化博物馆。
4: 像是这种出自大堡子山的纸鸟形金饰片，正好可以放在马匹脸庞的两侧，长度接近50厘米，跟马头的侧边的长度也很贴合。
1: 这是它区别于东方国家的一个特点，它喜欢金器，尤其在车马器上用金器。另外它那个地方呢又是一个中国西北的农牧的分界线，所以它容易受到欧亚草原的影响。
0: 秦人用金器的传统来源于他们对多元文化的兼容并蓄，而用黄金塑造的鸷鸟形象又来源于何处呢？细数早期秦文化的出土文物，鸟的元素比比皆是。

0: 秦人与东方的殷人、夷人有着共同的鸟图腾的崇拜。秦人的元祖伯益是东夷族的著名的首领。
1: 其实在更晚到东周时期到战国时期，东方人用鸟来形容他，说秦为大鸟，雕制之秦就是像老鹰。
2: 从墓葬形制到出土文物，早期秦墓揭示出秦人的生活习性具有典型的东方属性。那么是否还有其他线索可以推断秦人的来历呢？
3: 这是2011清水里崖，骨骼整体的保存状况较好，不是很大。
2: 为探寻秦人的祖先究竟来自何处，考古工作者对多处遗址出土的秦人骨骼展开研究。
3: 它显得就是骨骼的比较粗壮，意味着清水里崖 M22 这个个体，它的下肢的这个活动力度就是比较大。
2: 通过观察骨骼的形态，可以判断出秦人的生活习惯，对人骨更深入的研究将在实验室中继续。
4: 那我们仔细先看一下边缘嘛，因为它这个神人样的这个是确定了的嘛，是吧？不太是秦人的，它主体的一个特征是以这个骨中原类型为主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类型嘛，关中、河南、山西还有这个山东地区。它鼻形是比较偏阔的，它面型也是相对来说稍微低一点，然后颅形也是中等的一个颅形。古西北类型的话，它就是面部扁平度就会小一些，然后相对来说面就会窄，然后就会高面，然后它颅形也是长颅和狭颅的。从体质形态上来看，它还是和东来说是比较相符的。
2: 通过体质人类学，考古工作者对秦人的来历有了初步判断，同时通过对多地早期秦人骨骼的研究，也揭示出秦人不断融合商、周、西戎等多元文化的繁衍图谱。
4: 澧县六八图遗址女性居民是古西北类型的，但是男性居民他兼具了古西北类型和古中原类型的一个特点，表明了秦人的这种扩张和对周边文化和人群的一个影响和融合。
2: 通过考古，秦人的整体面貌逐步清晰，这支周王室的风尘部族带有浓厚的商移民色彩，同时也与周边族群交织共融。也许正是出于对血脉的执着，后世的秦人始终向往着东方。在妃子被周孝王赐封秦邑之后的近100年间，也就是周宣王时，秦庄公讨伐犬戎有功，受命为西垂大夫。而此后从西垂大夫到诸侯的转变，也促使秦人走上了东晋的崛起之路。
5: 这件青铜鼎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魏家崖遗址的秦人墓葬，通过墓葬的形制判定，它的主人是一位高等级的秦贵族。魏家崖遗址的高等级贵族墓不止一座，考古工作者推测这里可能是春秋早期秦国的政权所在地。据史记记载，当秦成了周朝诸侯，便一路东进，在关中营建了新的政治中心千位之会。那么魏家崖遗址是否就是史书记载的早期秦都千位之会呢？
2: 从甘肃省东南部沿着渭河向东翻越陇山，就进入了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在位于千河东侧的陈仓区千河镇，雨季刚结束，联合考古队就继续进行魏家崖遗址的考古工作。
6: 黑的是田土，我得盖上去。
2: 这里与甘肃东部的秦人有什么关系呢？从2022年起，考古人员对魏家崖遗址进行了系统性发掘。地层显示，近现代、宋元及汉代文化层之下，深埋着春秋时期的城邑遗址。

0: 我当时一看，我就犯嘀咕，这个土它肯定不是生土，它花然后灰，它很硬，而且它隐隐约约还分层，我说应该是夯土，然后再断面再铲一铲，这应该是城墙。
1: 通过考古发掘，考古人员确定了多段城墙的位置，绘制出这座古城的基本轮廓。它长约1300米，宽约260米，呈西北东南走向。
0: 它还是东北高西南低，它南墙是临着古渭河的河岸，它的西墙是临着羌河的河岸。
1: 更令考古人员惊喜的是，这里的墓葬等级很高。
0: 它作为都城，它总得要有高等级的东西。高等级的墓葬，五顶墓，我们都已经挖了四座了。春秋时期的五顶墓，级别是很高的，一些小国的国君、诸侯才用的屋顶。
2: 这个吧，
3: 这
2: 个
3: 很浅，
2: 这个里面这儿也是黑的。
1: 鼎和簋分别是盛放肉类和谷物的青铜礼器。
2: 感觉那个
1: 周王朝对礼器使用有着严格规定。
2: 拿捏好那个。
1: 据《春秋公羊传》著书记载，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
3: 我们也是通过这个首饰盒确定这个132墓主是个女性。
4: 你看它这个绿松人，它那个，它这个孔还有它磨的这个外观这个圆形，它很细。它做工是。
1: 发掘出高等级贵族墓葬后，考古人员又在古城南城墙附近发掘出了大型建筑基址，并在其中发现数个祭祀坑，
0: 牛祭坑、马祭坑、人祭坑，还有宫墙。这坑的这个南壁，然后他又开了一个壁龛，他等于把这个一只牛他完整的肢解了，然后牛头部分放在这个壁龛里头，这个行为就很明确了，就是他是祭祀的。在礼书里头有个说法叫牛月一元大舞，就是比较隆重的一个祭祀。
1: 高等级贵族墓葬以及祭祀坑的发现，揭示了魏家崖遗址作为政治中心的属性。然而这座古城的年代却一直难以确定。不久，一座新的墓葬出土，为魏家崖遗址的断代带来新的证据。
5: 所以这件陶粒就是典型的春秋中期的陶粒，就口部变小，然后呢口沿呢也是明显是变窄了，就是跟春秋早期的陶粒相比。这座墓葬它叠压打破城墙。
1: 考古学中的打破，是指晚期人类活动形成的遗迹对早期地层或遗迹的破坏现象。由此判断，城墙的废弃时间早于这座墓葬的年代。
0: 根据魏家崖遗址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它没有西周中晚期的秦人的东西。这个城墙夯土里头它包含两周之际的陶片，城墙又被春秋中期的墓葬打破，所以城墙只能是春秋早期的。春秋早期这么大一个城，它的要素基本上齐全了。
1: 史记记载，3年文公以兵700人东令，4年至千位之会。也就是说，秦文公来到了千河与渭河交汇的地方。这座古城遗址正位于千河与渭河交汇处的东家角。
6: 多座高等级墓葬的发现，还随葬有其他成套的礼器，还有呢大型的车马坑，显示其规格非同一般。基本大家认为魏家崖遗址呢就是秦都邑前卫之会。
7: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中间在进行选择，他最后选定了从渭河河谷向东发展，选定了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在控制了关中以后才向长江流域发展。他进入关中以后呢，他又全面地继承了周人的文化。
1: 魏家崖遗址的选址比妃子的封地更接近周王朝曾经的政治文化中心。那么是什么推动秦人从西陲地区翻山越岭进入关中，来到离天子更近的地方呢？
8: 那秦公国呢出土3件在您身前展成，那您看它上方纹饰，这个是龙纹和凤鸟纹的交织。我们在它正面下方，
1: 秦公博

0: 1978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太公庙遗址，一同出土的还有秦宫钟等青铜礼器，均为秦武公时期所作，用以纪念其先祖立国的丰功伟绩。
1: 我们在它正面下方是看到135字铭文的。
0: 秦公帛刻有铭文：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意思是秦武公的先祖受周天子册封，获得了土地和封国。
2: 秦国的出现是周王时为了加强对西部的管理啊，不然的话没有他的封国，这个封国在西边势力很小，秦是个代表。
0: 那么秦武公的这位先祖又是谁呢？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秦襄公护送下东迁洛邑，为酬谢护驾之功，周平王正式册封秦襄公为诸侯，并许以戎无道，亲夺我齐封之地，秦能公逐戎，即有齐地的承诺。
3: 秦在被封为诸侯之后呢，他呢要拿下自己的封地呢，就必然需要与关中地区的这个戎族作战。
4: 这一承诺从法理上赋予了秦诸侯的身份和合法的征伐权，指明了一个东进的这样一个国策，使秦国正式踏上了争夺天下的路。
0: 此后，秦襄公的儿子秦文公翻越陇山，并在千位之会修筑城邑。此时正值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竞争与吞并，促使各种以治国强国为核心的学说空前发展，迎来了百家争鸣时代。
5: 秦文化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一个比较开放的胸怀，就是它比较乐于吸收其他文化体系的他认为先进的东西。
4: 秦人啊，轻宗法礼制，重实际效益。从襄公受封，文公东进，一直到穆公称霸，吸收中原文明的同时，保持进取的这样一个心态，为统一啊奠定了基础。
6: 早期的秦人出自商人后裔，从受封于周朝，进阶西垂大夫，到被周朝分封诸侯国，其发展壮大的过程始终是周王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入关中地区以后，数代秦人励精图治，不断变革，几经起伏后强势崛起。公元前256年，秦国攻占西周国，同年存续约800年的周王朝彻底覆灭，秦国大军以此迈上一统天下的征程。

0: 望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经顺利收官。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2: 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3: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今天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即将奔赴中国空间站，发射窗口瞄准8点13分。
1: 我们现在把视线就要转向海南了，这里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那此刻发射塔架最上方的第3连回转平台，我们看到是已经打开了。那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呢，正静静地伫立在塔架上。目前呢，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已经完成了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0: 上空大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内呢，神舟21号乘组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迎接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到来了。
1: 那现在距离发射还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发射场的情况怎么样？总台央视记者田若楠此刻就在距离发射塔下约300米的位置等待火箭发射，我们马上来连线他。若楠，刚刚从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今天的云层厚度比较厚哈，此刻我们应该说在塔架下最关注的是天气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早上好。我现在呢就是在距离塔架大概300米的这个位置。那现在呢，文昌是刚刚的日出，我们能看到今天确实是一个阴天的天气哈。那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身后这座发射长征7号的塔架。这座塔架呢是一共有3连的回转平台。我们现在看到最上面的一连平台呢已经是打开的状态了，它大概是在1个小时之前打开的。那这一点平台的作用呢，它相当属于一个房子的屋顶，可以防风防雨。那我们天舟十号的船舰组合体现在就被包裹在还没有打开的这2连平台里面。我们能看到这2连平台上有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忙碌的身影，正在为发射做着准备工作。当准备工作结束呢，相应的平台也就会打开了。那位于最下面的一连平台，它所对应的呢是长崎火箭的1级和4个助推器。那这一连平台的打开时间呢，预计会在发射前的1个小时20分钟左右。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它的整流罩现在就被包裹在中间的这一层平台里面。这一层平台呢会在最后打开，它打开的时间呢预计是在点火倒计时1小时左右。虽然现在还看不到船舰组合体，不过我们了解到呢，这个火箭目前的状态呢是已经完成了推进剂的大流量加注。不过这个加注的工作目前还没有结束，因为稍晚一些的时候呢，工作人员还要为火箭进行这个推进剂的涉前补加工作。那天舟飞船现在的状态是已经完成了全部上行物资的装载工作，包括需要冷藏保鲜的所有的货包都已经被放进了天舟飞船的密封舱里面。那这些物资的总重量是近2.6吨，包括航天员在轨生活工作所必备的食品物品。那这个呢主要是用来保障很快就要进入到空间站的神舟23号和后续神舟24号2个航天员乘组。那当然了，我们现在正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3名航天员其实也是可以吃到这次上行的新鲜果蔬的。那等到天舟10号对接到空间站之后呢，它这次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保持1年的在轨停靠。那也就是说要在以往常态化停靠200到300天的这个基础上，再延长工作时间2到3个月，它也即将成为在轨停靠时间最长的天舟系列飞船。那这样的安排呢，也是根据后续的任务需求来实际制定的。那现在发射准备工作进行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请到了文昌航天发射场的杨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你好，杨文，请问现在火箭的状态怎么样？塔架上目前正在进行什么工作？
3: 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火箭推进剂的加注，这个也是我们当前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我们各系统啊也对火箭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涉前功能检查。目前
4: 的这个运送的这个及时性要求更高，所以呢，我们在塔架上进行一些临时的这个货物安装。这样的话呢，就是确保这些货物呢，就是小时级的这个速递送到400公里外的航天员的手里面。
5: 这些冷藏样品被装入货运飞船上的太空冰箱中，冰箱随货运飞船入轨，对接后航天员即可取出使用。
1: 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瞄准今天的8点13分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此刻发射塔架的第3连回转平台已经打开，而在大约倒计时的1个半小时左右呢，最下面的第1连回转平台也将打开。而想要看到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的全貌，则需要等到倒计时40分钟左右，第2连回转平台打开。
0: 在稍后的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呢，发射场各系统工作人员还将进行火箭的涉前检查、推进剂补加等一系列程序。我们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报道，并对整个发射过程进行直播。
6: 您正在收看的是 周

0: 下。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五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朝闻天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
2: 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
3: 首盘比赛中，梁靖昆在先失两局的不利情况下连扳3局，3-2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为中国队赢得宝贵的第一分。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日本队。第二盘比赛，王楚钦3-1逆转战胜松岛辉空，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日本队。第三盘比赛，林诗栋3-1战胜沪上隼辅，中国队大比分3-0战胜日本队，夺得本届世乒赛男团冠军，实现12连胜。
1: 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昨晚结束，
2: 中国队在总比分1-2落后的情况下，凭借孙颖莎和王曼玉的关键两分，最终是以3-2战胜日本队，赢得女团7连冠。
3: 首场比赛由王曼玉迎战日本队一单张本美和，此前王曼玉对张本美和保持11连胜，但本场比赛张本美和以11-4和11-9连胜两局。虽然王曼玉也连赢两局将比分扳平，但决胜局4-11再丢一局，王曼玉2-3不敌对手，中国队0-1落后。第二场比赛，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本场比赛，孙颖莎用自己犀利的进攻完全压制了对手，11-7、11-7和11-8直落3局战胜对手，赢得了对早田希娜的19连胜。中国队也将大比分改成1-1。第三场，中国队由蒯曼迎战此前从未战胜过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结果双方激战4局，蒯曼1-3再次告负，中国队总比分1-2落后，被逼入绝境。第四场比赛是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对阵张本美和。比赛开始后，孙颖莎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以11-2、11-4、11-6轻松战胜对手，中国队将大比分再度扳平。关键的第五场，王曼玉和早田希娜迎来决胜场的争夺。本场比赛，王曼玉顶住了压力，稳扎稳打，以3-0横扫对手。中国队也以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
1: 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匈牙利站的格德赛呢是10号收官，当天举行的女子4人划艇500米决赛中，中国队收获1金1铜。在女子单人皮艇200米比赛中，中国选手于诗梦在最后10米反超匈牙利选手卢茨获得银牌，中国队最终以4金4银2铜的总成绩荣登奖牌榜榜首。
2: 2026攀岩世界杯吴江站昨天落幕，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成在男子速度攀岩中夺冠，他在半决赛中是以4秒54打破由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
1: 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于5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那昨天是比赛收官日，中国选手黄宇威、李梦琪是以5-3战胜了韩国组合，收获反曲弓混合团体金牌。李梦琪还在反曲弓男子个人决赛当中摘金。中国射箭队最终以2金2银1铜的优异成绩结束了本站赛事。
2: 射箭世界杯赛场内比赛起。

0: 张激烈，赛场之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我现在呢就在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场地内，在决赛日现场所有的门票都已经是被售卖一空，而且可以看一下不少的观众还有射箭运动迷，这都是带着专业的设备来看比赛，来去享受这项运动。
2: 以前看这种比赛都是在电视上面才能看到，能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这种大型的射箭赛事，我作为一个射箭迷非常的开心。
1: 赛场之外一墙之隔的这个射箭集市呢，不光是有很多的这个潮流玩具，另外还有像长三角的一些特色的农贸商品。而在现场所有的摊位当中呢，这一次比赛的官方的纪念品商店可以说非常的火爆，
3: 都非常好卖，包括运动员同款的赛事包，生意太火爆了，后勤的同事一直在补货。
4: 本次赛事不仅让上海延续了五一假期的文旅消费热潮，也使更多市民游客和赛事参与者感受到了上海浓厚的体育氛围。
5: Make sport for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opulation, and not only competition but also participation. Shanghai is showing the world that sport is not only about elite or winning medals; it's about a tool to make people better and happier.
6: 5月9号由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启幕。
4: 相逢跨山海，相知逾千年。5月9号，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42位青年诗人、6位汉学家和作家，与中国的42位青年诗人和12位特邀诗人、作家、翻译家共同参加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现场，中外诗人共同演绎了民乐、乐茶、娱乐生平，影像诗秀表演《阿多尼斯是一棵桂花树》，诗歌朗诵《致橡树》等。他们还走进广东文学馆等文化场所，体验中国非遗和岭南文化。
7: 广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和阿拉伯友好交往的一个中心啊。那么现在呢，广州也不仅仅以它的经贸活动见长，而且在文学、在文化方面也有很多的这个成就，在民心相通啊，增进不同文明的互相了解，互学互鉴方面，广州也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4: 本届国际青春诗会将持续至5月17号，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中阿诗人将分别在广州、深圳和北京参加诗歌朗诵、学术对话等文化交流活动，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与蓬勃气象，推动中阿文化交流启新城、谱新篇。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今年一季度，我国传统建材领域持续承压结构优化提速，
0: 绿色发展成为行业转型的核心增长引擎。
9: 数据显示，建材行业加快绿色转型，累计压减退出低效产能2980万吨，产能利用率止跌回升。以光伏玻璃、玻璃纤维及制品为代表的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行业蓬勃发展。光伏玻璃需求量在平板玻璃需求量占比中接近50%，玻璃纤维及制品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0%，绿色建材量力齐升。截至一季度末，全国绿色建材认证产品较2025年底增长5%，建材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2%。
10: 工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引导建材产业绿色转型。今年一季度，绿色建材营收规模突破610亿元，继续保持12%的较快增长，为全年冲刺3000亿元营收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6: 原本作为饲料原料的大豆粕、棉籽粕等，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建筑板材环保粘合剂的核心原材料。
0: 用这种粘合剂制成的板材，环保水平更接近自然木材，实现了生物质原料的高效环保利用。
11: 这个胶呢，它是无苯无甲醛添加，它加热了它也不会出现有害物质。哎，你闻一下，它会有一个香味儿。
12: 是有一个蛋白粉的味道。
11: 对，有一个蛋白粉的香味儿，纯正黑植物蛋白。
9: 在产品检测实验室，工作人员现场展示检测数据达到未检出级别，甚至接近自然木材本身的环保水平。 记者在生产车间内看到，自动化生产线正有

0: 有序运转，经过简便性酶解、均质化等多道工序，豆粕粉、棉花籽等原料被转化为粘稠的生物胶。生物胶中植物基原料占比达85%。
1: 以木材和胶粘剂为原料的人造板是林木资源高效利用的典范，环保标准持续升级，技术向绿色化、自动化迭代发展。
2: 这是三大板之一的这个胶合板，就一层一层做成单板，然后涂上我们胶粘剂去压出来的植物蛋白胶粘剂，做出来的这些人造板甲醛释放、总挥发有机物跟实木是相同的。
3: 专家表示，我国人造板的产量每年超过了3亿立方米，占世界总产量的60%以上。
4: 此外，我国人造板的年产值约8000亿元，辐射的家具的年产值已经超过了1万亿元。
0: 临沂木业被工业和信息化部纳入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当地人造板年产能6000万立方米，占全国20%。板材远销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稳居全国首位。在当地全国规模最大的板材行业展会上，记者看到1100余家企业同台竞技，琳琅满目的展品让人目不暇接。展厅内木纹、石纹、纯色等丰富花色的板材整齐陈列，覆盖全屋定制、工程建设等多元场景。更引人注目的是各类新型科技板材，不少产品兼具防水、防蛀、防火多重特性。
5: 临沂木业发展了33年，产值达到了3000多亿，规上企业达到了近1600多家，近5年我们也在增长，在15%到20%，出口达到了300多亿元。
0: 专家指出，针对民众高度关注的人造板甲醛污染痛点，国内相关技术持续迭代突破，推动人造板环保等级稳步升级。同时，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下，木材循环利用技术广泛应用，显著降低产业碳排放量，实现环保与低碳发展双重突破。
6: 那么我们在人造板的生产过程当中，也大力的鼓励旧家具的回收，这些木材经过粉碎做成纤维板、刨花板，我们能够把木材循环利用做到99%。
0: 目前，我国建材行业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加快推进 ，AI 加建材大模型在水泥等行业应用，数字化赋能高质量发展，行业绿色成效突出，年销纳固废超18亿吨，水泥固废替代率近28%。新能源轨道交通带动新型建材需求旺盛，光伏玻璃、玻纤纱产量增长显著，建材出口额同比增长13.5%，超薄玻璃、半导体、石英干锅等高端产品出口增幅超30%，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2、3，知道了吗？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呢，不少人都被高温打乱的节奏，北方大部天气主打一个字儿热。
4: 截至昨天16点，北京、天津、太原、石家庄、西安、乌鲁木齐、济南、郑州多地纷纷刷新今年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北京也经历了今年首个30摄氏度以上的天气。
3: 全国高温榜单前10席位几乎被新疆占据，站点气温均达到了35摄氏度高温标准线，吐鲁番、东坎、吐鲁番更是双双升至40摄氏度以上，本轮升温势头十分强劲。
4: 新的一周开启，天气会迎来哪些变化呢？
3: 北方大范

0: 范围的高温能够持续多久？南方降雨是否还将继续？我们来看一下一周气象早知道。
1: 在周一到周四，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黄淮、江淮等地的气温将会超过30度，其中呢，陕西关中到华北平原的不少地方将会出现今年首个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在周三的时候呢，这轮高温的范围将会达到最广。那这次的高温是典型的干热暴晒，户外的时候呢，要注意做好防晒。另外呢，这次高温天气也会对农业有一定的影响，在河北的南部、山东西部、河南的西部和北部、山西南部等地呢，要注意防范干热风天气对小麦开花灌浆的不利影响。不过未来几天北方的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普遍能达到15度左右，甚至是超过20度。虽然白天比较热，但夜间还是比较凉爽。而且呢，这次高温的持续时间也比较短，大部分地区的高温持续一天左右就会结束。那这主要是受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这股冷空气今天就会率先影响新疆北部一带，从周三开始它会继续自西向东陆续影响北方其他地区。因此呢，在本周的后半段，大风降温和降雨天气将会登场。预计从周四开始，受到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中东部将自西向东开启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而在此之前呢，我国的降雨依然集中在南方，并且还会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
0: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破围。截至目前，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
2: 多地正在把养老服务作为便民生活圈的必备业态，并加快发展育幼服务业态。
3: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正在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4: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3: 与河南鹤壁的老有所养相呼应，湖北宜昌的社区学堂则是童趣盎然，这里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与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社区志愿者无缝衔接起家长下班前的管理真空期，解决了双职工家庭谁来带娃的难题。
5: 孩子的放学时间和我们的下班时间对不上，所以每次接孩子都是匆匆忙忙的。现在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到学堂里面读书画画，还有志愿者在里面辅导他们作业，我们上班也更踏实更安心了。
3: 15-50期，我国将持续关注老年人和儿童的服务需求，依托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的社区商业中心街区，打造500条银发金街和500个童趣乐园，把社区打造成居民生活的幸福家园。
0: 除了一老一小等暖心服务，各地还在利用闲置空间资源因地制宜设置便民生活场景，
2: 让曾经的老办公楼、旧车棚变废为宝，成为周边居民购物休闲的好去处。
3: 这处位于重庆市大足区的一个闲置办公用房，在今年完成了华丽变身，改造后的空间功能齐全，图书馆、咖啡厅、农特产品展销区一应俱全，楼下空地则融入当地本土文化元素，还专门搭建川剧戏台，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看书、品茶、欣赏川剧。曾经的闲置空间不仅变成了群众家门口的幸福空间，也成为当地热门的休闲消费打卡地。
6: 沉浸式感受到了这里的本地文化，我觉得这里便民设施又全又近，当地的人幸福感挺高的。
3: 而在湖北武汉，一处闲置车棚经过加固改造后变成了规范化的便民菜场，原本四散流动的摊贩被引导进场经营，让居民买菜有了固定去处。
7: 买菜很方便的，能够吃到新鲜蔬菜。
3: 除了厂房、棚屋这类废旧空间的改造，武汉还把目光投向零散的边角空间，把便民商业的触角延伸到楼宇门口，既填补了周边便民零售的消费空白，又精准覆盖了上班族和住户的及时消费需求，让便民服务的最后100米更加通畅。

0: 像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
1: 打造智慧食堂、智慧菜场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
2: 在上海，数字化新场景正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里遍地开花。记者来到虹桥社区的一个食堂，一台占地面积仅2平方米的小吃机便映入眼帘。这台机器集储藏、接单、生产、打包等功能于一体，可以打破营业时间限制，24小时限制限售。
3: 面条、馄饨都有，我觉得还是挺多选择的，想来尝试一下，看看这个味道如何。
2: 不仅社区食堂变得更加智慧，一些小区附近的菜市场也进行了数字化升级。江苏苏州的诗慧邻里生鲜菜市场依托 AI 识别、溯源管理、线上平台等智能系统，让居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4: 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点啊，营业执照呢，还有老板的进价票据啊，啥都有，比以前放心便利。
2: 而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也有了新发现。
5: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2: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最近，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利用这套大数据系统查询社区周边网点配备情况，围绕缺什么补什么原则，精准补件，

0: 这个区域
1: 对
0: 会少一些，
1: 这个区域应该是没有覆盖到。
0: 嗯，
1: 那介于这种情况呢，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按照这个缺的液态来进行补建。
0: 嗯，
1: 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所努力的方向。
2: 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中使用智慧服务平台的社区占比已超过50%，有了数字技术的加持，社区的设施和服务变得更加智慧的同时，百姓的生活品质也有了显著提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星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6: 每年的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肥胖早已不是单纯的身材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
7: 肥胖更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
8: 它的根源还是因为这种脂肪的过度蓄积啊，导致这种身体的这种长期的处于这种慢性炎症的状态，进而激发一系列的这种代谢的紊乱，糖代谢的紊乱、脂代谢的紊乱，包括尿酸的异常啊、血压的异常，进而导致一些这种内脏脏器功能的损害。所以来说，它无疑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2: 专家介绍，肥胖分为原发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目前临床大多数的肥胖患者都属于是原发性肥胖。
8: 首先有这种遗传打底。我们在临床中可以看到，如果说父母都胖，孩子出现这种肥胖机会会明显很高。另外更多的是一个后天的一个影响。目前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体力活动很少，物质的极大丰富，我们的摄入往往是超标的，逐渐蓄积的一个状态，作息的不规律，来说它是一个综合因素。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版》中介绍，我国成年人超重率为34.3%，6至17岁青少年儿童超重率11.1%，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率为6.8%。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物质的极大丰富是造成肥胖和超重率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
6: 专家介绍，在临床接诊中，有些并不是肥胖、超重或者只是轻度肥胖程度的患者，他们会使用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减肥方法，比如28天断食、生酮法、液断法，或者选择一些不正规的代餐等方式来进行减肥。
7: 这些方法看似减重快，但其实都难以为继，长期使用还会危害身体健康，
8: 会出现一系列的身体的反应出现一些营养素的失衡，很可能出现一些胃炎、胃溃疡的情况，包括不规律的饮食是诱发这种胆囊系统结石的这种很重要的因素，还会出现这种比如女性多见的这种月经紊乱的情况、脱发的情况一些免疫功能下降的情况，缓慢匀速的一个减重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
2: 正确的减重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开始，快速减肥方法瘦的是肌肉，对长期的体重维持起不到效果。坚持均衡膳食，

0: 适当运动，保证良好的作息生活，循序渐进的减肥方法才是维持体重长期稳定的基础。
1: 现在不少人选择打针减重，
2: 减重针的效果怎么样？该如何去用？是不是所有人都适用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3: 司美格鲁肽啊，那个替尔伯肽还有马氏度肽，这三类药呢是我们国家现在已经上市的这三种可以用减肥的药物。这三类药物都可以抑制食欲啊，然后增加这种饱腹感，来达到一个减重的目的。但是呢，它们的作用机制和靶点其实是明确的不同的。我们都常说就叫 GLP-1 类的这种减重针。
0: GLP-1 中文全称是胰高血糖素样肽一，是人体肠道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吃完饭肠道就会自然分泌。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抑制升糖激素、改善脂肪肝、改善胰岛素抵抗等。
4: 每种药它有一定各自的这种倾向，比如说替尔伯肽，它报告对于那种合并睡眠酣症的这种患者，它有一个很高级别的临床证据啊。那么对于马氏度来说，它的研究结果显示，它对合并重度脂肪肝的患者，还有高尿酸的患者，有比较好的这种控制的效果。但是根源上这三种药能够达到一个减重效果，还是通过抑制食欲、抑制胃肠道的蠕动，这是它的主要的机理。
0: 那么GLP-1 类减重针应该如何去选择呢？
4: 那么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碰到患者来纠结，我到底应该选哪种药。那么这三种药其实在我看来，它没有一个从效果上没有一个质的差别，它是处方药。我们建议一定要到医院找到这种专业的减重科室医生来进行咨询，一定要达到一种肥胖的标准。如果他伴有多种的代谢疾病，就相对会更为适合。
0: 专家提醒， GLP-1 类减重针也并不是谁都能用，不要自行购买并使用。
3: 有急性胰腺炎的病人，还或者有一些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病史啊，或者是相关家族史，是都是不能用的。所以说一定要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来看我能不能用。
1: 专家表示，使用了 GLP-1 类减重针确实可以达到减重的效果，很多患者在临床上也有不同程度的体重下降。
2: 那么是不是达到了理想体重就可以停药了呢？停药后是不是会反弹呢？
0: 医生表示，每个人的 GLP-1 类减重针用药周期不同，建议患者在用药2到3个月以后到医院进行复诊，让医生对用药效果和身体状况进行评估，调整用药周期。规范且足疗程的用药周期搭配生活方式的改变，才是维持体重不反弹的重要因素。
4: 从研究报告上看，它半年的效果往往比3个月的效果要好很多。所以我们目前推荐就是，你要打这个针一定要是规范的足疗程的。在用药期间强调了要生活方式的养成，争取在半年以后试着把这个药要停下来啊。如果来说打上这个针不去做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就等着体重往下降，降到一定程度首先会比较慢啊。另外一个就面临停药以后迅速的反弹。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福州看见美丽中国。

0: 限大连，心度无限。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
1: 伊朗方面表示，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与海上安全。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但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称，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报道称，美方的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承诺永不寻求获得核武器或开展与核武器相关的活动。根据美媒报道，目前有关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的谈判还在进行中。伊朗此前提议的是暂停铀浓缩活动5年，而美国要求的是20年。伊朗方面表示，这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
0: 伊朗媒体10号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
2: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向最高领袖提交了一份关于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情况的报告，其中涉及伊朗军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战略错误，实施侵略或攻击，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做出回应。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为未来的任何侵略行径准备了令人惊讶的选项，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就将面临超出他们预期的回应。阿克拉米尼亚称，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且更现代化的军事装备、新的作战方法，还有新的战争领域。未来的任何对抗都可能延伸到敌人既没有预测到，也没有纳入其军事计划的领域。伊朗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对手感到惊讶。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9号晚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以及一些属于侵略者的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而是为了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
0: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网络通信设备等。
1: 报道援引伊朗情报部门的话称，其中一个行动组日前在西阿塞拜疆省被识别并逮捕，另一个行动组在科尔曼省和厄尔布尔市省被识别并逮捕。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任务。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

0: 改变航线，并使四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
1: 据伊朗努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按照伊朗指定的路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其目的地巴基斯坦。据报道，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该公司称，监测还发现当日有6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包括2艘超大型邮轮、2艘散货船和2艘邮轮，另外有1艘超大型邮轮驶出波斯湾。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
1: 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真主党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2: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20余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袭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以及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使用的建筑物。以军还表示，他们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行动区域上空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并拦截了多枚来自黎真主党武装的火箭弹。在上周末，以军共打击了黎南部超过40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打死10余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其中以军对黎南部2个伊斯兰卫生委员会的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另有5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0: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了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3: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0: 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处于分别宣布的停火时段当中，
1: 但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对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
3: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通报称，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和卡卢加州等地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过去24小时，乌军使用各类火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了数百次袭击，进行了6000多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

0: 阵地发起了八次进攻，俄军做出了对等回应，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并打击了乌军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前线地区及临近前线地区的局势并不平静，俄军仍在其认为至关重要的方向上持续保持进攻态势。目前前线存在炮击情况，且发生了各类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号晚表示，乌俄双方将以千人换千人的方式交换战俘，乌方已向俄方提交了1000人的交换名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在美方提议下，俄乌9号至11号停火期间将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
1: 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虽然加拿大长期以来受益于与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但随着美国大幅改变其政策，加拿大许多曾经的优势变成了弱点。目前，加方需要寻求除美国外的新的贸易合作伙伴，以摆脱对美加贸易关系的依赖，增加加拿大在贸易方面的韧性。
2: 早晨的6:5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1: 凡迪早上好。
3: 安琪、王岩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过去两天南方的雨水有所减少，接下来的趋势如何呢？
3: 确实是这样。那昨天呢，降雨总体较弱，江南大部呢降雨暂停。今天起呢，降雨会再度东移北扩。周一到周四啊，南方地区会经历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那么在云南到江南、华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呢，降雨会集中在西南到江南南部，还有华南这一带，雨势呢整体不强，云南会出现零散的大雨。明天的强降雨区域会向东向北转移，在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南部，还有广西北部一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另外，今天在渤海海峡、黄海等海域会有大雾，过往船只要注意航行安全。二位，
2: 那接下来气温方面情况怎么样？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本周前三天呢，我国上空有高空暖脊发展东移，在它的掌控之下呢，北方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天气炎热。像今天呢，华北平原一带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就会明显的增多，新疆、内蒙古西部部分地方会有高温出现。明天呢，随着暖脊东移，新疆高温减少，内蒙古西部依然有小范围的高温，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也会向东向南来扩张。那么到后天，华北到黄淮多地都会出现零散的高温，北方的这个高温呢属于干热暴晒型，提醒大家出门还是要注意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另外呢，再提醒您，今后几天的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可以看到明天西北、华北还有东北很多地方会超过15度，局地的昼夜温差呢可能在20度以上，所以这样的天气提醒您早晚外出还是记得添件外套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晴转多云，17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5到27度，沈阳晴，12到26度，通辽晴转多云，16到31度，兰州晴转多云，12到32度，西安多云，19到35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30度，贵阳阵雨转阴，15到21度，昭通小雨，11到17度，曲靖小雨，14到18度，太原晴，12到30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4到25度，威海小雨转阴，15到23度，潍坊晴，15到30度，郑州晴，20到31度，南京多云转晴，19到31度，泰州多云转晴，19到32度，武汉晴转多云，19到30度，长沙多云，21到31度，南昌晴，21到30度， 福州。

转小雨，21到29度。南宁多云，23到28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广州阴，23到29度。

0: 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我们一同来关注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今天8点13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奔赴中国空间站。
1: 我们现在就把视线转向海南，这里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此刻呢，发射塔架的第三连回转平台已经打开，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静静助力，只待发射。而在稍后呢，最下面的第一连回转平台也将打开。我们现在看到指控大厅内，大屏幕显示点火的时间是8点13分29秒。那现在呢，各系统工作人员正在紧张的忙碌，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发射即将进入倒计时1小时。
0: 我们看到，在中国空间站内呢，神舟21号乘组也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到来。目前，神21号乘组已经进驻空间站超过了190天，持续开展在轨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试验任务。
1: 那么，目前发射场的情况如何？我们再次来连线在距离发射塔架约300米处的总台央视记者田若楠。若楠，早上好。距离我们之前连线哈、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的时间哈、此刻呢，天气有没有一些变化？那么在距离发射前的这个时段，还有哪些工作正在进行？请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呢依然是在距离塔架大概300米的位置。那现在呢，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虽然现在的云层还没有完全消散，但是问题不大。而此时此刻呢，塔架的最下面一连，也就是一连回转平台正在打开。那这连平台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长征七号火箭的一级和它的4个助推器。那这一连平台的打开呢，也就意味着针对于火箭一级的所有发射前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它的整流罩依然还是被包裹在中间一连的回转平台里。那这一连回转平台呢，也会在稍后打开。那当回转平台全部打开，船舰组合体就会暴露在外面。那这个时候呢，也就意味着舰上已经完成了各项程序的设置，控制系统的涉前检查。那舰上的仪表供电也会从地面供电切换到舰上的电池供电。那现在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是准备就绪的状态，随时等待着点火的指令。那我们之前介绍了哈，现在火箭的状态是已经完成了推进剂的大流量加注工作。那后续工作人员马上呢就要准备下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这个推进剂的涉前补加。那关于这项工作呢，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文昌航天发射场的杨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杨老师你好，请问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火箭点火之前进行这个推进剂的补加工作？那这项工作会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3: 大家知道我们稍早前已经完成了液氧推进剂的基本的加注，但是这距离我们火箭的点火起飞啊还有一段时间。这期间啊，这个液氧会持续的蒸发和消耗，为了确保这火箭在点火起飞时携带的液氧的推进剂在数量和品质上都满足我们飞行任务的要求，因此我们需要在涉前安排一次这个液氧的补加。这项工作一般会持续到我们涉前几分钟之前结束。
2: 那从这个一连平台打开到点火的这一段时间里，这个塔上和舰上还有哪些关键的步骤要做呢？
3: 除了这期间除了涉前补加以外啊，我们的二连回转平台会最后打开，到时候大家能够看到火箭的整个全貌，舰上的储箱会陆续开始增压，把我们的推进剂啊压到我们的发动机的入口，火箭和我们地面系统的各种的连接器啊会陆续的断开，发射塔上的摆杆会最后会摆开，这个我们 火箭啊会最终的全部解绑，直到这个火箭点火后啊，发动机会迅速的建立推力，火箭会拔地而起，开启我们此次的空间站之旅。
2: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也祝愿我们的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哈。那今天呢，天舟就即将要发射它的第十艘货运飞船了。那十这个数字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它是一个代表着圆满的数字，我们说十全十美。那天舟十号呢，也确实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创佳绩。它不仅是空间站建成以来搭载科学载荷数量最多的，而且也即将要打破此前天舟飞船在轨停靠时间的记录。那按照后续的工作安排呢，天舟十号在交会对接之后预计要在轨停靠长达一年，也就是说要在以往常态化停靠200到300天的基础上，比他的前辈们再多工作2到3个月。那我们刚刚在来发射场的路上呢，也看到了有很多群众，他们已经来到了发射场的周边，等待观看火箭点火升空的壮观景象。那发射窗口的天气条件是怎么样的？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从气象专家那里了解到呢，五月确实是文昌这个雷电天气多发的一个月份，但是发射窗口附近的这个天气条件呢，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今天的发射窗口我们也能看到啊，现在依然是多云的天气，但是随着太阳的升起，这个云层也在逐渐的消散。那目前的气温呢，大概是28摄氏度，微风，天气条件可以满足发射需要。那想要对想要在附近现场来观看火箭点火升空的人来说呢，也是比较友好的，因为能见度还不错。那现在距离火箭点火发射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那之后呢，我们也会跟随地面的工作人员撤离到安全区域。那现场的情况就先介绍到这里，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若楠的介绍。天气情况适宜，而且第一联和第三联回转平台都已经是打开了。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十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
0: 那我们了解到，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是近6.2吨。这些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

0: 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呢，还携带了700公斤的推进剂。
1: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天舟十号搭载的货物当中还包含了第三款新套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以及67件科研产品。那么从2017年天舟一号首飞算起啊，天舟货运飞船已经走过了近10年。10年来，天舟系列从一艘一艘手工打磨，逐步走向了批量化生产。
0: 即将发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这一批次改进型货运飞船的第5艘，它在研制理念上又有哪些变化呢？
2: 从天舟一号到天舟十号，天舟货运飞船经历了多次重要技术升级。天舟一号验证了推进补加技术，标志着空间实验室任务的完美收官。天舟二号对接核心舱，验证了组合体管理等技术。从天舟三号开始，货运飞船进入了批产化研制模式。天舟五号实现了2小时快速交会对接，创造世界纪录。天舟六号进行了大幅设计改进，密封舱容积提升20%，装载能力达到7吨以上。
3: 天舟六号开始，我们进行了一次这个大的一个设计改进，把这个密封舱的这个容积啊，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提升，大概提升了20%，装载的这个货物重量呢，也提升到7吨以上。延续的天舟十号，我们都在进行一个不停的改进。
2: 于磊介绍，批产化之后，研制的重点从打造精品转向了确保一致，
3: 就是因为一发产品可能靠空间啊、手工啊、打磨呀、打造出一个精品，但是确保很多产品的这个数据包络一致，这个事情我们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的。其实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产品管控啊，包括这个质量控制措施，我们还是想了很多招的。
2: 从研制流程的优化、产品状态的管控，到舱内环境的功效学处理，每一艘货运飞船都在看似不大的点上持续改进。于磊说，做这些工作的核心目的就是让货运飞船更好用、更实用、更耐用。
0: 再过大约1个小时，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就将点火发射了。接下来我们借助增强现实技术来提前了解一下火箭发射的全过程。
1: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点火升空之后呢，火箭会先是卯足力气垂直向上飞，起飞大约15秒，火箭呢将不再垂直向上飞行，而是会拐一个弯，按照一定的倾斜角度飞行。这个动作叫程序转弯，它的目的呢是节省火箭的燃料。此后呢，火箭继续上升，在172秒左右，4个助推器将耗尽燃料，同时脱离火箭。火箭呢会精装前行，几秒之后，一级火箭也将耗尽燃料，火箭一二级分离，伴随着级间段分离出去。此后，二级火箭继续带着飞船加速前行，时间来到213秒左右。此时，火箭带着飞船冲出稠密的大气层，没有了空气阻力，飞船外面的整流罩也就完成了使命，会和火箭分离。从这个时候起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就暴露在太空里。572秒左右，火箭二级固定发动机关机，在592秒左右，二级摆动发动机关机，596秒左右，二级火箭与飞船完成船舰分离。那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目标轨道，火箭的使命就圆满完成了。最后一个关键动作就是要等待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太阳帆板展开，飞船成功实现自身能源供应，到这个时候才能叫做发射成功。那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今天将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预计点火时间是8:13:29。此刻呢，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发射塔架的第一联和第三联回转平台是已经打开了，而第二联回转平台呢稍后也将会打开，那个时候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就将完全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0: 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报道，并对整个发射过程进行直播。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到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昨天是第10个中国品牌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会同多部门开展跟着品牌去旅行活动，并发布第一批品牌体验地推荐名单。
2: 全国多地举办品牌展示、消费体验、产业对接等多场活动，集中展现中国品牌的创新活力与国际影响力。
1: 这两年呢，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就是国货越来越潮，中国品牌越来越火。商场里新品一上架就会被抢购，走出国门也照样圈粉无数。
2: 中国品牌到底有多受欢迎呢？总台的记者也在商圈、卖场、展会进行了采访。
3: 这几天，新一代国产折叠手机、智能眼镜、全景相机等创新产品集中上市，吸引国内外一大批消费者到店体验、排队选购。
4: Here in China, 中国的科技品类多得我都看不过来，各种品牌让人目不暇接，中国丰富的科技成果和文化底蕴真是让人惊叹。
3: 而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外高桥港区海通码头，每天有4000多辆国产新能源汽车从这里驶向全球。今年前4个月，从这里出海的汽车超过40万辆，中国汽车品牌正成为全球市场的重要力量。从消费电子到大国重器，中国品牌可以说是多点开花。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累计服务旅客近70万人次， C919 商业航线持续拓宽，超大直径盾构机 CR450 动车组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国货当然不只是有硬核实力，更有温度与创意。新中式服饰、国风用品、智能家电如今可是广受市场青睐。截至2025年底，全国中华老字号品牌数量达1455个，村超等特色赛事成长为国家级文化消费品牌，潮玩、跨界联名、沉浸式消费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国货正在成为消费主流，一批新锐品牌也在快速成长壮大。这款可以花式拍摄的全景相机迅速抢占全球社交媒体，成为户外达人的心头号。这款设计独特的潮玩小玩偶火爆全球，眼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正以鲜明的文化辨识度走进海外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刷屏。今年1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跨境电商进出口达8184.6亿元，中国品牌的市场影响力正在持续攀升。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5: 昨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本航次历时156天，航程4万公里，6国83名科考队员共同参与，首次发现南半球最深黑暗生命绿洲，并带回海量标本和高清深海影像。昨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记者昨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

0: 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从昨天起，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 线的11座车站开始试点双休日自行车上地铁服务，票价30元，费用包含乘客及一辆自行车。试点期间，乘客可携带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上地铁，但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
1: 北京金融监管局今天发布风险提示，近期市场上有机构用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等名义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困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财经老王带来的解读。
2: 准备买车险的朋友，如果有下面两套方案，你会选哪一个呢？一家公司说，根据你的出险情况，今年的商业车险要2000多，而另一家公司告诉你，他们有内部专属特惠渠道的交通安全统筹车险，只需要1690元，理赔还能全程代办，到账快。如果你为了省钱选了第二个，那么很遗憾，你可能就上当了。销售人员说的交通安全统筹，其实是一种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大白话说就是针对企业自己车辆的，不是给咱们私家车主的，所以它根本不是保险，也不受保险法的保护。这种打着保险名义销售的所谓保单，一旦出了事故，有的是拖着不赔款，有的是拒赔，还有的公司会直接跑路。说个老王了解到的真实案例，山西有一位车主就是买了一种车辆安全统筹的服务，出事故以后打了6年的官司，最终还是车主自己赔偿了受害人13万多。他以为的保险一点都没有起到作用。虽然交通运输部等5部门早就明确不得将机动车统筹、机动车安全互助、交通安全统筹等宣传为保险，可现实中呢，有些业务员故意模糊概念，把统筹单包装成保单，合同里不写保险二字，反而用统筹、互助、安全服务等字眼打擦边球。你以为买了保障，其实连法律兜底都没有。北京金融监管局今天专门发布了风险提示，大家遇到有机构用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延保服务名义推广的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还说保费低、保障全的，一定要擦亮眼睛。如果确实需要购买车险，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的官方 APP、 官网等正规渠道。如果不放心，购买前还可以通过金融监管总局的官网核实公司的资质。如果你身边有人正被这类低价统筹诱惑，赶紧转发给他看看，帮更多人避雷。
3: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7: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

0: 兰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
1: 伊朗方面表示，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与海上安全。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但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称，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报道称，美方的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承诺永不寻求获得核武器或开展与核武器相关的活动。根据美媒报道，目前有关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的谈判还在进行中。伊朗此前提议的是暂停铀浓缩活动5年，而美国要求的是20年。伊朗方面表示，这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
0: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其回应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的内容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
1: 伊朗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协议内容，以及在战争结束30天内讨论谈判细节。
0: 伊朗媒体10号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
2: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向最高领袖提交了一份关于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情况的报告，其中涉及伊朗军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战略错误，实施侵略或攻击，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做出回应。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为未来的任何侵略行径准备了令人惊讶的选项。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就将面临超出他们预期的回应。阿克拉米尼亚称，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且更现代化的军事装备、新的作战方法，还有新的战争领域。未来的任何对抗都可能延伸到敌人既没有预测到，也没有纳入其军事计划的领域。伊朗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对手感到惊讶。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9号晚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以及一些属于侵略者的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而是为了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
0: 根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十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

0: 网络通信设备等。
1: 报道援引伊朗情报部门的话称，其中一个行动组日前在西阿塞拜疆省被识别并逮捕，另一个行动组在科尔曼省和厄尔布尔市省被识别并逮捕。
0: 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对其停火计划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
1: 特朗普表示，此次通话非常愉快，并强调美以双方保持着良好关系。
0: 当地时间10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在通话中强调，卡塔尔全力支持旨在结束地区危机的各项调解努力，并呼吁有关各方积极响应，为谈判取得进展创造有利条件，降低局势再次升级的风险。
1: 穆罕默德还表示，航行自由是一项基本且不可谈判的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将其作为谈判筹码，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此类举动还可能对全球能源和粮食供应、国际市场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安全造成负面影响。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任务。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
1: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2: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针对法国和英国决定向中东地区部署军舰以参加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一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将被视为企图掩盖该地区不安全的真正根源。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海上航行安全并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保障，尤其是对于那些支持、参与或对侵略与封锁保持沉默，本身已成为问题一部分的人而言。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0: 根据伊朗努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按照伊朗指定的路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其目的地巴基斯坦。据报道，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该公司称，监测还发现当日有6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包括2艘超大型游轮、2艘散货船和2艘游轮，另有1艘超大型游轮驶出波斯湾。
0: 当地时间10号晚，韩国外交部表示，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只及爆炸系船尾遭到不明飞行物袭击所致。韩国外交部称，该不明飞行物的大小、型号等具体信息暂时无法得到确认，韩方目前也无法判断飞行物是由谁发射的。同时，韩方也会将初步调查结果向伊朗驻韩大使进行说明。
1: 阿联酋国防部10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监测并拦截。

0: 了来自伊朗方向的两架无人机。声明同时表示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

0: 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2: 当地时间10号晚，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已经有94人被撤离。
0: 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
1: 莫妮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
3: This is an active operation with incredible coordination led by the Spanish, with support from the Netherlands. So our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assengers and the crew who are on board is that they have active monitoring and follow-up, which means daily health checks, either at home or in a specialized facility.
1: 范克尔科霍夫9号表示，世卫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人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监测期应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开始计算。范克尔科霍夫还说，世卫组织目前将船上所有人归类为高风险接触者，但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2: 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处于分别宣布的停火时段当中，
0: 但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对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通报称，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和卡卢加州等地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过去24小时，乌军使用各类火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了数百次袭击，进行了6000多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俄军做出了对等回应，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并打击了乌军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前线地区及临近前线地区的局势并不平静，俄军仍在其认为至关重要的方向上持续保持进攻态势。目前前线存在炮击情况，且发生了各类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0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访问俄罗斯，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沟通与对话。
0: 乌沙科夫指出，目前美国方面更关注于处理中东危机，但俄美双方仍通过电话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积极接触。乌沙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乌克兰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无论经过多少轮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停滞不前。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号晚表示，乌俄双方将以千人换千人的方式交换战俘，乌方已向俄方提交了1000人的交换名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在美方提议下，俄乌9号至11号停火期间将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
2: 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虽然加拿大长期以来受益于与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但随着美国大幅改变其政策。

0: 加拿大许多曾经的优势变成了弱点。目前，加方需要寻求除美国外的新的贸易合作伙伴，以摆脱对美加贸易关系的依赖，增加加拿大在贸易方面的韧性。
1: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同时，法案对可归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质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遇见大

0: 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
1: 实现了世乒赛男团12连冠。
2: 首盘比赛中，梁靖昆在先失两局的不利情况下连扳3局，3-2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为中国队赢得宝贵的第一分。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日本队。第二盘比赛，王楚钦3-1逆转战胜松岛辉空，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日本队。第三盘比赛，林诗栋3-1战胜沪上隼辅，中国队大比分3-0战胜日本队，夺得本届世乒赛男团冠军，实现12连胜。
0: 当地时间10号，中国队在2026年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中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7连冠。
1: 这是国乒女团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
2: 决赛首盘，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以3-2击败中国队2号主力王曼玉。第二盘由孙颖莎迎战日本队2号主力早田希娜。过往交锋中，孙颖莎拥有压倒性优势。此番交手，女单世界第一孙颖莎依然全面处于上风。她以11-7、11-7、11-8连胜3局，为中国队扳回一分。然而，中国队在第三盘再次遇到麻烦。快慢面对日本队削球手桥本帆乃香，以6-11、11-5、6-11、8-11告负。中国队以1-2落后。随后，孙颖莎再次出马，

0: 面对张本美和。在这场双方头号选手之间的交锋中，孙颖莎全程占据主导地位，以11-2、11-4、11-6轻取对手。两队决胜盘的较量在王曼玉和早田希娜之间展开，完全进入状态的王曼玉彻底压制对手，以11-7、11-7、11-5胜出，为中国队锁定胜局。这是国乒女团连续第七届夺冠，也是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呢，不少人都被高温打乱了节奏，北方大部天气主打一个字热。
3: 截至昨天16点，北京、天津、太原、石家庄、西安、乌鲁木齐、济南、郑州多地纷纷刷新今年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北京也经历了今年首个30摄氏度以上的天气。
2: 全国高温榜单前十席位几乎都被新疆占据，站点气温均达到了35摄氏度高温标准线。吐鲁番、东坎、吐鲁番更是双双升至40摄氏度以上，本轮升温势头十分强劲。
3: 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高温的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王岩，应该说呢，本周前三天啊，我国上空有高空暖脊发展东移，在它的掌控之下呢，北方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呢升温显著，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其中不乏高温天气的出现。像是今天华北平原一带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呢，就会明显的增多，像是在新疆的中南部、内蒙古西部还会出现高温天气。明天随着暖脊东移，新疆高温减少，内蒙古西部依然有小范围的高温出现，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呢，也会向东向南来发展。后天华北到黄淮多地呢，都会出现零散的高温。城市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太原、郑州都将在13号出现今年的首次高温天气。这两个城市常年的首个高温日期呢，是在5月下旬甚至6月。那相比之下，今年真是提前了不少，注意防暑降温。放眼全国，常年5到6月份呢，也是多数省会首府直辖市出现首次高温天气的时间。未来几天的晴热高温过程啊，也会让华北平原到长江中下游有望开启入夏的进程，留给春天的时间不多了。主持人，
2: 好，谢谢樊迪的介绍。中国气象局与交通运输部昨天18点联合发布全国主要公路气象预报，到今天的20点，西藏中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雪。
3: 新疆西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南部和东北部、贵州西部、广西北部、山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河北中南部、山东西北部、江西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西部等地区地有雷暴。另外，辽宁中部、浙江东部、山东东北部、福建东北部和西部、湖北中部、广西中部和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等地局地有雾。途经上述路段，请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2: 新的一周开始了，除了高温降雨，本周的天气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3: 凡迪，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4: 好的，应该说本周前半段的长江以北高温增多的同时啊，长江以南的降雨范围也将进一步的扩大。周一到周四，南方地区又会经历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此外呢，今天在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西部、青海的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呢，会有扬沙或者浮尘天气，部分地方还会有沙尘暴出现，一定要格外的注意防范了。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3: 好的，感谢樊迪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的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预计到今天的20点，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3: 预计到今天的20点，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2: 近期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坐飞机越来越颠簸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不少网友为此表示

0: 产生了恐飞心理。
1: 那么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关注真相。
2: 从大家的感觉来说，确实是这样的。有科学研究表明，在近40年内，确实是颠簸的这个频次和一个程度是有所增加的。气候变暖，它只是原因之一。
3: 飞机在空中飞行时，突然出现忽上忽下、左右摇晃及机身震颤等现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飞机颠簸。飞机颠簸主要是由于飞机飞入不稳定气流区，原本平稳流动的空气变得混乱，作用在飞机上的空气动力和力矩失去平衡，飞行高度、飞行速度和飞机姿态等发生突然变化。而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中纬度上下层大气温差增大，带来高空急流增强，垂直风切变加大，晴空湍流也在增多增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导致了空中颠簸的频次增加。另一方面，近年来航空业的快速发展也是让大家感到空中颠簸频次增加的原因之一。跟20年前相比，我国民航的旅客运输量翻了近10倍，机队规模翻了3倍以上，这就意味着天空越来越繁忙，飞机越来越多。
2: 我们现在的航班数量呢，是过去的4.4倍到4.5倍，就算发生颠簸的概率是相同的，数量呢会呈4倍的增长，那么给大家的感觉呢增加了很多。
3: 此外，由于空中更加繁忙，飞机在变换高度层避开气流时的选择也会变得相对更少。
2: 比如说20年前呢，我们在39000英尺巡航的时候，那么发生了颠簸，那么我们很容易可以申请不同的高度，下降一个高度或者下降几个高度以后呢，通常情况下呢，颠簸就有所缓解，那么旅客呢可能没有感觉到这个颠簸。但是呢，因为现在的流量呢增加了4倍，几乎所有的这种高度层都可能会有飞机，你就不可能或者是很少有机会去更换到其他的这种高度层，这时候呢飞机有产生长时间持续的颠簸，旅客呢就感觉到现在的颠簸时间也变长了，频次也变多了。
0: 所以面对网络上大量关于空中颠簸变得越来越多的信息，不少网友都表示有些担忧，坐飞机还安全吗？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记者的采访。
3: 按照空中颠簸的强度，可分为轻度颠簸、中度颠簸和严重颠簸。轻度颠簸仅影响舒适，严重颠簸会导致飞机瞬间升降数米，未固定物品、未系安全带人员会被抛起，造成磕碰、骨折等伤害。目前空中出现的颠簸绝大多数都属于轻到中度颠簸。
2: 颠簸跟这个飞机的安全性呢是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飞机的设计呢是远超于这种最严重颠簸的这种情况的，就是说它设计的安全余度是足够涵盖最严重颠簸的这种情况的，所以呢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
3: 此外，目前预报技术可以预报湍流风险区域，也能做到定点定时预报，但预报的精准度还不是很高，可以提前发布航路湍流概率预报，圈定高风险区域与高度层，能有效预报对流、封面、地形引起的湍流。结合卫星、雷达、飞行员报告，实时更新风险，航空公司可以根据气象预报选择不同航路，尽量避开颠簸。而机组方面，根据飞行程序规定，遭遇湍流会立即减速、稳姿态、调整高度，处置标准成熟规范。
2: 颠簸呢是非常常见的，而且是多发的空中的这些不正常情况。只要呢大家呢预先按照乘务员和机组的指示呢系好安全带，它是足够保证在最严重的颠簸情况下仍然能保证乘客的安全。
0: 据了解呢，在湍流造成的伤亡事故当中呢，99%是未系安全带导致的。
1: 在这儿我们也给您提个醒，乘机确保安全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从登机到落地全程系好安全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近期在北京，人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会遭遇一种黑色小飞虫，它们落在衣服上，爬在皮肤上，有的时候呢还会飞进眼睛里，给大家带来不少的困扰。
1: 社交平台上关于这种小飞虫的讨论热度也在持续升温。那么这些小飞虫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社交平台上，近期有多位北京网友晒出了自己在户外活动时落在衣物皮肤上的小黑虫。网友认为这些虫子是蓟马，究竟是不是呢？

0: 像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蚜虫。蓟马一般情况下它是不会主动飞到我们身上去的，不会被黄色的衣服吸引的。
1: 蚜虫呢，它一般就是肚子圆滚滚，两个翅膀都会贴紧，然后立起来。在城区，大家身上沾到蓟马的几率是很小很小的。蓟马体型非常微小，只有1到2毫米，主要还是在农田里头和我们那个设施蔬菜里面。
2: 随后，记者来到北京多处绿地、河道和公园，寻找蚜虫和蓟马。在多处植物开花的花苞及花朵上，记者找到了蚜虫，但始终未看到蓟马的踪迹。记者还专门带了粘虫板进行飞虫的诱集工作，并请专家辨认了粘虫板上的20多只飞虫。
0: 除了蚜虫，还会诱集到一些蚜蜈啊，然后还有一些斑衣蜡蝉啊，也是咱们北京常见的这个花大姐的这样子的一个弱虫。同时可能还会有一些草履芥的雄虫。
2: 专家表示，网传和大家日常遭遇的小飞虫基本都是蚜虫，这些小飞虫不会主动叮咬人，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是任何人畜共患病的传播媒介，对人类健康影响不大，公众无需过度担忧。但蚜虫等小飞虫都比较喜欢黄、绿、蓝等鲜艳的颜色，近期大家在游园出行时可以选择暗色或白色着装，以减少飞虫落在身上的可能。预计5月中旬左右，随着天敌数量的增加，大家看到的小飞虫将逐渐减少。
3: 近期也有骑行爱好者反映，骑行途中遭遇了飞虫入眼的困扰，出现了眼部异物感、流泪等不适反应。
4: 那么飞虫入眼后该如何正确处理呢？
2: 近期多家医院眼科接诊了因蚜虫等小飞虫入眼前来就诊的患者，这些小虫子容易飞到行人眼部，造成明显的异物感、刺激性流泪和短暂视物模糊。
5: 飞虫它主要是机械性的一个撞击刺激，会引起角膜上皮的损伤，角膜上皮损伤了以后就有可能会诱发感染，导致角膜炎、角膜溃疡。
2: 医生介绍，当明确感受到飞虫入眼后，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主动闭眼，让眼泪进行第一步冲刷，尤其要避免揉眼，再进行冲洗处理，大多数能够缓解。24小时如果不适仍未缓解，建议尽早就医。
5: 如果一旦飞虫入眼，随手可及的清水或者是眼药水可以第一时间点入眼内进行冲洗，禁忌揉眼，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另外冲眼睛的时候呢，也可以把上眼睑提起来，然后或下眼睑扒开，这样的来上下进行冲洗，可能会更彻底一些。
2: 此外，户外活动时应做好预防措施，外出尽量穿着深色衣物，减少对蚜虫等飞虫的吸引。骑行者可佩戴护目镜或防风眼镜，避免飞虫入眼。
4: 更多天气方面的消息，来看一下各地情况。
6: 北京晴转多云，17到31摄氏度。伊春多云，9到23度。天津晴，19到31度。呼伦贝尔阴，13到28度。鄂尔多斯晴，17到28度。银川晴，15到33度。西宁多云，7到24度。拉萨多云转晴，5到16度。达州多云，19到30度。雅安阴，17到30度。遵义阴转阵雨，15到23度。曲靖小雨，14到18度。大同晴，8到27度。石家庄晴，18到31度。唐山晴，15到29度。东营多云转晴，16到28度。青岛小雨转多云，15到20度。三门峡晴，16到33度。合肥晴转多云，15到30度。淮安多云转晴，15到31度。盐城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台北小雨转阴，21到25度。香港多云转阴，24到27度。澳门多云转阴，25到28度。
7: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

0: 山东东营。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
0: 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即将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预计点火时间为今天的8:13:29。此刻啊，我们看到发射塔架三连回转平台都已经打开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正在进行射前的补加程序，等待最终点火的那一刻。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指控大厅，可以看到各系统工作人员都在紧张的工作。大屏幕上的倒计时即将显示的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即将进入倒计时12分钟。
0: 那在距离我们上空大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内，我们看到神舟21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要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那目前呢，神21乘组已经进驻空间站超过了190天，而在天舟十号对接空间站之后呢，他们即将拆开来自地球的快递包裹。
1: 此时此刻，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即将进入倒计时10分钟。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旁边有一个地方呢，叫做淇水湾。每当有发射的时候，那里都会聚集不少的航天爱好者。
0: 那今天一早啊，淇水湾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范珊珊。珊珊，哇，尽管是一大早哈，我们看到淇水湾上还是好热闹啊。来吧，把时间交给你。
2: 好的，两位主持人，那我们大概2个多小时之前到达这里的时候啊，当时现场就已经有很多航天爱好者在这里早早等待了，当时天还是黑的。那大家呢也是一起从天黑到晨光熹微再到天亮，这也是天舟十号带给大家一场特别的体验。那也是随着天亮，现在沙滩上的游客也是越来的越多了。相信对于很多航天爱好者来说，我们现在所在的文昌市龙楼镇的淇水湾海滩一定是不陌生的。每当发射场有发射任务的时候，这里一定是最具人气最热闹的，这是为什么呢？那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啊，在那个位置大概3-4公里的地方就是发射场。那在这里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两个发射塔架，特别是现在我们天舟十号的这个回转平台已经打开，我们用肉眼就可以观看到这个火箭伫立在发射塔架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边的环境，可以看到沙滩、椰树还有碧海蓝天，环境可以说是十分优美的。那每次发射的时候，大家在椰风海韵下观看火箭发射，这个也是中国航天与咱们市民群众一场双向奔赴的浪漫体验。那现在我们在这个海边啊，能见度还是比较好的，而且现在体感温度有26-27度，也是比较凉爽，感觉也是比较舒服的。但是今天呢，文昌呢是属于一个多云的天气，我们头顶上的云层相对来说是会厚一些的，所以这对于稍后火箭升空之后大家观看火箭的飞行轨迹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那现在随着火箭发射的时间越来越近啊，现场我们市民群众的这个热情也是越来越高。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已经有很多人们已经在这里翘首以盼，等待着天舟十号的发射了。那在今天我在这里现场观察，还发现这里不仅有咱们中国的我们的航天爱好者，同时呢我还看到了不少外国的面孔。同时现在大家也是已经准备好了各种的手机相机的拍摄。